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哟、哦，阿、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啊，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那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料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非常欢喜吼，除了阿王阿哥，还有个咱这个郭医师啦
2: 吼。
0: 我郭医师啊来吼，我感觉真好，就是讲有一挂听众朋友吼。因为我就讲啊，普通些，你讲有阵要真正要问医生嘛，真困。

0: 哦，啊，那普通时啊，
1: 哎是，
0: 我们人呐、啊、吼，咱人。我免得去保养我家己，免得照顾家己。看卖啊，伊讲像这种情来发生啦，
1: 是
0: 就算我咪发生嘛，至少吼，不要越来越严重。
1: 在如何发生如何嘛，就
0: 好好想卖发生
1: 如何。标准的这个做第一个发生这个静脉曲张哈，甲几个因素关系，一个是会所。你会如果你如果是六十岁以上哈，五十岁、六十岁以上开始发生的这个比率是越来越高。那第二个是你的生活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哈，比如讲你若讲定坐咧、定徛、定咧徛哈，还是讲你工作较辛苦，比如讲进前我们不有要讲哈，一个可能爱物件、搬物件，或者是我把拄着一个患者，伊是职业的这个运将，自己卡拢爱打咧，特别油门。打洞啊！啊，打打了了，迄卡吼，伊是正卡正卡怎么样？你打啊，倒卡无代志，正卡静脉曲张。
0: 哦，
1: 去个病去，嘛是甲讲伊穿啥物束裤衫，伊讲我去穿，我就变趁车，我就变塞车吼。伊讲武汉有
0: 病，可
1: 不都未造成咱身体肝也有这个负担嘛哈。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这个平常时，这个食食甲调养哦，你的生活习惯啊，讲，比如讲啊，你的营养素拢有够，诶，加减咱的这个哈，这肩胛巴这神经吸收会好，
0: 所以。假丢啦！
1: 啊，够一行，就是静脉曲张，跟咱的慢性病有关系。
0: 就是讲，
1: 你统计来讲吼，你有这个三高的慢性病，你得这个静脉曲张，也是迄个无三高的正常人，会加80%。
0: 啊，是哦，
1: 是啊，因为你。会压哈，会压腺管，啊，胆固醇啊较侪，是不是较容易安怎？你更多是不是受伤？啊，都各边讲，咱啊糖分，啊，那糖分，迄甜吼，迄。这个，咱连这个金龙泡咧，这个甜甜的血内底，那就较容易发炎。
2: 啊，
1: 咱的血脑疼较侪，伊个血都唔是安尼清清水水，啊，黏黏糊糊糊糊，啊，你要塞是不是爱各用各较大的力？所以足侪过去那医学啊无遮进步，三四十年前，真侪有诶迄个糖分的患者，到尾也是去切卡嘛，啊，就是糖水
0: 血
1: 走袂掉，啊，因为走袂过，啊，就烂咧遐，烂咧遐之后，为着要爱命，搞着就切卡，所以呢。三个月这个时段，爸爸妈妈，你呐，起码有咧食这三个月药啊，哈，啊，个定定讲，刚刚讲，你个也是检查讲，看你卡盘，看你卡，这个卡目者，是不是有安尼较大条的这个血管，敢那较浮哈，啊，看起来呢，甲以前敢无啥共款，这些都要注意，因为你表面那看会到，你内底看未到的迄个血管。他的肝阿诺，你自己唔知道、哦，所以呢，你就开始哦，走路，尤其是讲，有诶，社会人开始讲讲，过去咧走路速度较紧，吼、哦，即马要爬些楼梯，行些路，奇怪，啊，以前可能行超两分钟就到，即马爱行超要十分钟，啊，愈行愈细步，迄就是因为咱的
2: 腿，愈行愈忝嘛，
1: 愈行愈忝，会塞未到。咱的卡腿，啊，稍微个卡腿，伊就袂记得，啊，咱袂记得，所以你愈行愈细步，尤其较惊一项代志就讲，啊，你若一个无注意，小可去跪掉，跪着倒啊，伊就容易跌倒。所以呢，其实老实讲，那会使顾好咱下半身，咱咧讲吼，卡是咱人体第二个心脏，哦，这大家有这个观念，你若要安怎个顾，啊，但是咱心脏会使食什么叫 Q 10啊，哦，就是关咧顾心脏的噻，哦，啊，但是你卡你要食啥去顾，当然你讲食什么UC2 啦，归路啦，哦，用瓦用这，其实迄是对针对咱的观察。啊，咱若讲干那过观察，其实无够，咱嘛是爱家己就边啊在耕路吼，还过了好势，安尼唔才100分。
0: 你想，咱都郭医师有讲着讲吼，那讲一寡久坐的人，
1: 是，
0: 定定拢坐足久的啦，
1: 对，是，
0: 一定爱不管如何，
1: 是，
0: 一定爱坐
1: 起来，爱徛起来，
0: 爱徛起来。
1: 那超的一般，我的建议讲超。坐超15分钟，卖超过半点钟，爱徛起来一下哈。啊，平常时够用够几下几下方式，大家做参考。就是咱啊讲，不管是热天、寒天，洗身躯刷，会使用迄小的毛巾。第二，你感觉讲容易平平安安啊，迄、那个
0: 热敷啦，
1: 静脉较大条的所在，你个热敷
0: 者，敷
1: 啊，过来就是灸管，吼、哦。譬如讲，咱的
0: 抬脚，
1: 抬脚哈，咱在用这
0: 枕头，
1: 这枕头加出足管哈，啊，加卡加开起来，安尼是帮助伊这个循环回心的速度哈。啊，那讲普通，咱咧看一下电视，耍一下手机，去杀一条细条鱼啊，吼，加开好管，卖好卡哈，弄只辛苦的卡哈，咱个用好管去，哎，伊这个循环嘛改善，啊，佮加上讲平常时， 食食的部分哈，伤咸、伤甜、伤油的物件，卖食，因为这样呢，对咱的这个。

0: 内脏那较无好，其实嘛是影响着咱的循环。
1: 嗯，那我们问一下讲吼，你讲咱有当时溃卡嘛？
0: 是。
1: 你想咱倒，咱若倒变成溃卡，朝了溃外块高于心脏。
0: 啊，对，比你心脏较关系的。所以一般超二十多，吼、哦，十五多至二十多都会使。
1: 哦，所以咱这保护吼、啊，你来讲吼，本身啊，啊那本身本来卡骨就真正有骨薄，爱长期爱坐轮椅的。
0: 哇，
1: 你像这坐轮椅无多嘛？
0: 是。
1: 那无多，你若倒变成你，也是讲你坐椅啊，面顶就
0: 是
1: 卡嘛是个溃关系。
0: 是啊，尤其是讲你若讲像这个坐轮椅吼，行动较无遮方便，咱会使，因为伊这唔免免推免乱
2: 吼。
0: 比较摸起你的
2: 话，哦，
0: 这样讲，咱那个咧雇佣咱的时段吼，那看伊卡安尼有铺筋啊，但是伊家己无法度处理，咱那讲要甲处理，就是看多一个所在卡铺的时候，拢甲摸起你
1: 了。了解，
0: 是对，感觉足舒，足足舒服的，足舒服的啦。
2: 我会卡乌乌
0: 的，是，哎，这
1: 就是乌家呢，
0: 啊，迄就是咧灰，对，迄就是咧灰，已经老袂叮当
2: 哈。那就明显啦。
0: 对，迄都爱有耐心，同好是会使摸较久的。一般我咧建议讲，像这个贵的这更。要改善，至少爱抹三个月至半冬，
2: 所以
0: 要有一个时间。
1: 哦，你贵说要看过吼，我看因阮店咧走，哇靠，恁店爱散会吼。
0: 是是，
1: 我要看过，刚就是阿妈啦吼，两支卡哦，但是加一支卡。我陪我吼，我不要看红红红
0: 是哦，啊，这种状况，
1: 只卡呢
0: 吼，啊，这种状况，那不是讲有霉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大部分都是伊那个血咯吼，
1: 脱脱掉的，
0: 脱掉的，血想要去哩，
1: 怕怕
2: 怕的去
0: 啦，啊，所以鬼拢这个呀吼，啊，他那都都拔掉的啊，你哦，啊，所以伊的迄个感觉啊，过来个一个足足大的麻烦就是，这会是大人伊的神经线。迄、那个电已经较无像少年时遮尔啊，
1: 敏感
0: 啊，遮敏感。所以有当下，伊咧甲我讲，啊，你这哦，咱最过去呐，有机会看迄电视，
1: 唔是
0: 电视广告。
2: 阿妈，你卡
0: 阿妈，你卡那无感觉，伊卡无感觉去，迄就表示讲遐遐
1: 严重啊，
0: 遐贵拢已经拢
1: 严重啊，
0: 严重啊。所以咱唔通误加呢。啊，你呐讲甲当作工具讲，咱像普通的乳液来做保养吼。
2: 嗯嗯嗯。
0: 咱普通的乳液，较好的乳液一罐嘛，一两千块。
1: 哎呀，来迄个贵是多少钱？上问的这问题哦，讲因为有买一种吼抹皮肤的啊，乳液的啊，
0: 吼，
1: 啊，跟咱这德国这款吼，这个
2: 金麦霜
1: 啊，吼，都一种先抹。
0: 因为哈，因为哈，阮这是十万分之一的小分子啊，所以伊一定入去，伊先吸收去，所以卖个冻掉咧。阮一定
1: 比你平常免得油油黏黏，
0: 对，免得好暴力就随吸收你。
2: 而且走路好轻哦。
0: 不管你是要讲要抹好皮肤水啦，要滋润保湿，或者是讲你是抹讲，比如讲有一款像 UC Two 啦，哈，这个过做过这个咱观察的，我们是用抹的哈。你当先抹，咱今仔日的静脉可以先跟他搓落去。迄个更多吼，甲泡开，泡开了，
2: 除
0: 了伊本身都不够营养以外，你佫抹其他的物件，效果你就讲，哎，奇怪，
2: 加成哦，
0: 抹一届就都以前抹三届四届，了解，伊规个效果拢加入去。
1: 所以咧，很多咱这听众朋友你问到吼，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不管你要抹啥物物件，
0: 三分
1: 之德国静脉霜这款
2: 先抹，
1: 因为上面以这十万分之一
2: 分子很细呀，
1: 抹了去最紧就吸收，佫袂油袂黏黏。
0: 抹
1: 完了，你再看要抹任何别项物件，都没有关系，
0: 效果会较好，
1: 效果会较好就对了。哇，你赞赞啊！所以咱这保护，咱普通些，尤其咱来讲长期哦卧病在床的，也是讲
0: 等
1: 行动不方便的，爱坐轮椅的人，
2: 啊，他刚才曾经当讲过，
1: 我讲你坐轮椅面顶的时阵哦，你三不五时间你看开较悬一丝丝啊，啊，那倒面床垫你下骹就垫个枕头一下，啊，当然你垫个枕头唔是一直垫着。你垫着嘛也不舒服啊！你啊干嘛？哎，垫了差不多啊，卡无爽快就搁个扛来就好啊，卖好一直惊掉的，惊掉嘛不
0: 是咱家己保养的方式，
1: 没啦哈。
0: 过来上课，
1: 啊过来饮食方面，
0: 是
1: 伤油、伤咸、伤诶，这个诶，
0: 伤甜
1: 哈，
0: 诶，低温，这种较无好，
1: 这种较无好。
0: 啊过来就是讲水哈，爱适当来摄取，
1: 是讲
0: 你先啉伤水，搁会灌水，哦啊，所以呢，你若同好，咱有家庭医师，像我拢会教我患者讲，譬如有诶患者，我建议讲一讲啊。 爱啉1500cc，有的爱啉2000cc。阮会根据讲你的身体状况，甲你食慢性病药啊，哈，你的总爱建议讲爱啉偌济，啉伤济嘛无好，啊啉伤少无够，你的血变黏较苦，尤其热天，咱熬老汗吼，老汗出去了，你若无补水就，你的血咯，你的血会咱的
1: 愈黏愈慢
0: 的黏黏，大家要注意
1: 哈。所以咱这保护吼，唔该讲你看今日咱过世来吼，你有问到一个问题吼，普通些较无阿个了解，咱拢甲你做回答啊。好来，安尼咱这保护吼，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吼，等下吼，以咱电视阶段所谓迄个物件拢无
0: 啊，
1: 迄个。郭医师啊，起码可能就是要先给您尽数修掉下
0: 来啊！
1: 哇，你那
0: 哇，这下摆起都真正大掉啊！
2: 三环变两环，那也好。
0: 哎呀，对啦对啦，吼、
2: 哦，三环变两环变好呢。
0: 起码他今马上跟我有书信问题，你这是进口的物件，
1: 对对对，
0: 化掉就掉了。
1: 你先帮我问，
0: 好啊好啊，刚才卡电话，
1: 看上我最好的啦，啊不，麻烦麻烦你些。
0: 好
1: 了，所以来，咱听众们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关了吼，咱再等来吼。都要无提到的吼，即间都家里的人，但是你得要注意听吼，定来卡会动的人，定来见卡尾手尾拢会冷，奇怪，要食足济什么什么吼，人讲什么冷底啦，食中药啦，奇怪，感觉嘛卡冷，卡麻手麻，方向唔对，唔是你食物件无好，是方向不对而已，不是你吃的不好哦。哦，咱给你强调哈，好来，所以爸爸妈妈。等下吼，咱只好啊，甲你讲到底爱用着什么物件，哦，佮对咱人身体吼无伤害，哦，等下讲恁听吼。

0: 后来哦，咱这爸
1: 爸，郭医师，郭医师，
0: 你好，
1: 多谢谢爸爸妈妈要问你在倒位看诊呐、啊？
0: 哦，我是伫你，
2: 会使
0: 不？你用心，保证、啊、保证会使。
2: 四罐的贵啊，我这
0: 三罐2200块。
1: 我来个罐，
0: 来你稍等一下。
1: 喂，你好，
0: 这组三罐2100啦哈。
1: 哎，徐佳怡，
0: 来你好，
3: 三罐2100。
0: Hello。喂，来你稍等一下，你唔好挂吼。来，我讲吼，咱伊足济听众朋友吼，咱郭医师吼，伊足济听众朋友讲吼，伊你多伫北部，
4: 就是
0: 啊，有的人讲想点，有的想讲要去你看啦
4: 吼。是，
0: 伊有当下人伊嘛是爱看病啊，啊，但是没有医生
4: 问，大家都爱看。
0: 来，咱这个郭医师，你的店的主治是倒位？
4: 啊，是甲大家报告者吼，我伫咧民族路九号。
0: 民族路九号
4: 信安诊所，
0: 哦，信安诊所啦哈，
4: 对对，民族路九号，
0: 新
4: 哪个做参考？
0: 来新店区的民族路九号，
4: 是
0: 哦，信安诊所，好吹，
4: 真好吹，
0: 边啊多警察局，
4: 对，局长跟所有的警察拢是我的管辖，别给别，
0: 好来哦，所以人家保护哈，来我再讲一个哈，你来来你啊，来。咱郭医师伊个即个店的即个店址，就是伫咱新店区的民族路九号。
4: 多谢多谢。
0: 信安诊所，啊，你若讲袂记哩吼，
4: 但是爱记哩，然后来爱讲是阿元甲可可子啊，哈，
0: 有，
4: 即听众朋友哈，啊来，我绝对都拢个大家服务好势，够优待哦。
0: 对啊，赞。啊，咱即个服务吼，啊，你若讲袂记哩，惊讲袂记哩，讲住址一倒位嘛吼，王毅，你著网络查者信安诊所。都差有啊，啊！再去找信店区的哦，信店区的信安诊所哈、哦，你只要找到咱郭医师的哈、哦，啊，那是要起诊，你嘛先问一下哦。哎、欸，我当下郭医师要去外口啊，就是我当下去电视台啊
4: ，N 杠啦
0: ，N 杠啊，
4: 一挂，
0: 对，
4: 协会
0: 哈，对，啊，所以要起诊前，你嘛让先问一下啊，
4: 哈、
0: 哦。来，新店的民族路九号了哈、哦，啊，那我要去和郭医师哈、哦，看一下。哦啊，拢会使归归下啦吼。好嘞，咱这班来，恁都问了一个问题，问了足好诶。我来叫咱的郭医师来回答。
4: 是
0: 啊，咱电话小记也好哦。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足济人嘛，想要知这个问题啦吼。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公公来，咱这郭医师吼，
4: 是
0: 多少节听就问到最后的，讲吼一卡开刀，卡到瓦林钢
4: 啊，林钢诶，
0: 开完了吼，伊讲吼边啊吼，卡骨边啊两边拢足痛诶，
4: 是
0: 足痛诶，
4: 是
0: 啊，医生有开止疼药食，
4: 是，
0: 但是止疼药咧，伊感觉讲诶，拄食有感觉，但是食咧嘛是感觉痛。还是胀，还是痛？
4: 对，
0: 但不过咱这罐德国的静脉栓，
4: 哦，这都是绝对噻。他都有甲大家报告过，伊这个德国吼，因就是希望在患有这种状况的患者朋友，大家卖开刀嘛，再去研发这种，伊是欧洲药典三大血循药草哈，七叶草籽啊，红藤叶跟玛丽素，伊内底有迄个植萃皂苷跟类黄酮啊，天然自然的消炎消炎消肿。
0: 内底无止疼药，
4: 无止疼药嘛无。相关无相有
0: 啊，但是吼、哦，听这边讲，啊，你无止疼的先分，
4: 可以，
0: 啊，那你就在抹咧较舒服。
4: 哦，那以前买有一个广告哈，一个是德国的辣椒哈，
0: 辣椒
4: 哈，哎，人讲痛都未疼，
0: 哦，痛
4: 啊对啊，就是未痛就疼。
0: 哎呦呦，
4: 刚刚像高速公路，啊，那讲有发生一个小车祸，
0: 车祸，
4: 动了一下，哇，那两台车舞了一下，结果后边
0: 哇，太
1: 贵了，
4: 啊，你十台车拢无得行嘛哈，啊，咱就是用这个哦小分子的方式。把这个塌掉的
0: 时候，路障排除，
4: 排除掉了，啊，你就行，那高速公路就继续行，就顺啊，对吧？
0: 嗯。
4: 所以呢，伊十倍纯化这个效果，把这个植物性的物件入味了，和咱种的所在呢，啊，所以抹落了，你感觉讲麻啦、疼啦、酸啦，
0: 都有感觉，都
4: 有感觉的变化哈。
0: 所以呢，咱这个郭医师哈，这再好，以前这我讲这爸爸妈妈，你要知伊抹的有感觉无感觉，足简单呢。
1: 抹一卡，
0: 你抹一卡
4: 对，一卡有抹，一卡无抹，
0: 一卡
1: 就济哦。
0: 水抹，你水背起
1: 来走路好歹，真的差很多。
0: 保证乎你有感觉，你真正我不会，你真正两支脚差出侪啦。
4: 是，
0: 来咱这郭医师哦，
4: 是是是，
0: 这个德国静脉霜哈，这滴咱这个恁诊所比较做好的嘛。
4: 是啊是啊，
0: 但咱这一阶段所有的这个
1: 药材
0: 拢用台湾啊，
1: 是啊。
0: 那你这样诊所会当半规管好
4: 难。是，我差不多紧急两间诊所，我拢加卡电话号那药师，啊，因头先追通过啊，他去来甲我讲讲，我即马手头哈，最诊所今仔日啊，个有的量是120罐，
0: 哦，120罐，
4: 这120罐是拢塞底啊，拢无啊，
0: 台湾都无啊，
4: 台湾都无啊，那后边那德国
0: 讲什么？
4: 要用船啊，要坐飞机
0: 飞回来，
4: 还有个时间
0: 哈、哦。
4: 所以咱即马现时啊，这120罐，因为这个
0: 咱家照顾
4: 加 Coco 加咱加照照顾哈，啊，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对我嘛才信赖哈、
0: 嗯嗯。
4: 啊，我今天加这120罐哈，
0: 先好
4: 来带好这个阿万哥哥来做
0: 所以
4: 处理。
0: 后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哈，你看今天细组的就是3罐，2200块。啊，那大组的吼，咱就是6罐3200块来了。哦，啊，但是我想讲哦，最后剩这120罐哦，等于大组的只有20组会使好好恁俩。啊，那大家拢摕大组的都没有啊，
4: 都没有小组，
0: 就20杯尔。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今日我就讲啊，你脚骨无爽快，这不是干那抹脚骨了？
4: 是，
0: 你阿妈骨的硬啦，
4: 筋骨头啦，
0: 哎呦，
4: 骨王啦，
0: 骨王啦，
4: 想会到的所
0: 在。对啦，
4: 尤其他都在讲讲，咱啊换过人工的吼，超10个内底至少5个拢会安尼。
0: 啊，
4: 等到原来给你开刀医生，不是开刀医生不爱给你斗三工，因为足侪时段，伊原来迄个所在对伊的经络遐。状况都已经歹去啊！虽然讲开好，伊买一段期间做适应，啊，伫咧这适应的过程当中，啊，就不得已特别食药啊，但是药啊治标无治着
0: 本。对啦，对啦。
4: 你若害这个经络吼，啊，拍开啊，营养甲过入去，其实才有法度真正解决。所以我已经拄着至少20个，就是开过这人工的
0: 吼，
4: 开过这个人工的这个观察了呢，伊安怎穿什么护膝，安怎出去做复健吼，拢是安尼整，而且讲无开。无开个无代志，开一个更加艰苦。啊，用这来了，规个真明显有感觉。
0: 嗯，来，素霞你好。喂，嘿，素霞你好，嘿。
5: 哎。
0: 你嘛要一组，你要大组细组，无要紧。
5: 我大组。
0: 好，我紧给你下架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普通时啊吼，你若讲电来，感觉卡当当啦。哦，安尼我了，你想要保养，我无问题，袂使保，会使。
4: 会使。
0: 你就随时这卡腿个保保，手骨个保都没有关系哈。
4: 是，
0: 你好。
5: 哎。
0: 来是，所以咱恁这爸母吼，我来看，像咱郭医师讲的，你只要把你高速公路的塞车故障排除，
4: 排除掉，
0: 伊就袂塞掉的嘛。
4: 是，
0: 一旦袂塞掉，你就袂痛，
4: 对，
0: 你就袂痛嘛。
4: 啊，你应用的
0: 早。你好，
5: 喂，
0: 哎，来你好，
5: 哎，我后尾要
0: 大刀的。哦，你稍等，你莫挂哈，不要挂掉哈。好嘞，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你也爱赶紧哦，伊大刀细刀拢无要紧，但是哦，咱今日有抹，保证让你有感觉哦。好，我来。你好，
6: 喂，你好
0: ，Hello，
6: 哎，
0: 来，你稍等，你莫挂哈，来莫挂哈，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6: 哎，我这样要，喂。

0: 差哦哈。
1: 对对对，脖子哇，脖子那个如果有明显的话，头痛就是擦冰冰擦一擦，好不好哈、哦、？OK， 好，谢谢你。哎，三罐两千二，
2: 你要送哪里呢？
1: 啊，大厨的是六罐三千二，对。对。
2: 苗长，信宇
1: 250墨，
2: 信宇菇药。
1: 对哈、哦，啊，你要大厨小组、啊、没关系。
2: 你要送哪里？
1: 好，那明天再帮你服务哈、哦。OK， 好，拜拜，好好。
2: 嘿嘿嘿，
1: 我来，哇，你那几罐哈，来，你好。
2: 我知道。
1: 刚好霸一罐了哈。
2: 一组两组。
1: 哎，来，你好。
3: 喂，
1: 嘿，是你好。
3: 喂、
1: 啊、
3: 喂，
1: 嘿，是你好。
3: 这边用那郭医师看麦。
1: 好，来，郭医师直接帮你讲，嘿，
4: 请讲，请讲，
1: 嘿，你讲。好，来，
2: 谢谢你。
1: 伊咧讲要问你问题，
4: 无啊，无问题哈。
1: 来，
4: 有问题啊，
1: 来，嘿是。
3: 郭医师，
4: 嘿，是你好，非常好。
3: 应该我再听点不？
1: 嘿，啊是。
3: 哎，你们没。
4: 是啊，哦，会使啊，欢迎，啊，你系几公司阿元哥哥的这个，哈、哦，咱来听众朋友
1: 哈。啊，你多新点
4: 是伫咧民族路九号，哈、哦，是。
3: 我唔知上真够点对。
4: 哎、啊，不敢啊，电话哈、哦，291818128，
3: 29131819182八，
4: 二九一八，
3: 哈，二九一八，
4: 一八二八。
3: 1828，
4: 嘿，是，好，你做参考哈，
3: 好，
1: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哈，啊，对，如果多新点的，去
2: 要去，对，郭医师名片呐，
1: 我用郭医师，
2: 郭医师，你领到名片，更几光来家啦，
5: 我有传吼，这个电子档我有传，
2: 哦，
5: 阿蛮哥，
1: 我你有传电子档，
2: 哎，你若要来，人我印出来，囥个，
1: 好，我你讲，我那个印出来，
2: 印出来，啊，你若要滴的人，你甲我讲，我附一张郭医师的店的主机电话，
5: 我可以接阿过，
1: 好。
2: 你那边爱，我给你卡掉了，我帮你做好不？这个都没有问题。
1: 搞哈，因为有当时吼，那我老实讲，你想我多做这电话哈，结果我发现就讲吼，因的问题真正是足侪人，大家同款同样，因有补充，但是补我的话补充
5: 到位，
1: 嗯，方向不对，
5: 方向不对，
1: 不是不好哦，那个呢，嗯，您吃的其实您这么补充吃的，什么骨骨头啦，什么其实都是很好的。
4: 啊，你会落哈，你梗落那无怕亏，你吃遐营养的物件，
1: 吸收
4: 袂起味
1: 啊，那吸收袂起哦，
4: 拢无菜呢。
1: 过来，说来，爸爸妈妈，现场有无点燃小机子哈？控制艺术艺料。0224260058。好，来，咱来进家讲讲，来郭医师哈，多少人问的讲吼，咱这阿妈棍买西瓜，
5: 哎是，
1: 啊，这个冰冰买西瓜，但是如果咱多强调一下，咱这保护，你若发现讲你阿妈棍啦，还是讲冰冰啦，你有看到你筋已经补个足粗呀，已经拢补起来嘞吼，你真正你逐根筋甲磨一下，
2: 哎，磨个拖，哎，
1: 磨拖，
2: 磨拖，磨拖，
1: 哎，我讲会补起来，伊要去地掉，你唔是咧开玩笑哟，
2: 补起来还是看会到，伊个艺术功够来得好，你看未？
5: 更加深的内底，咱内底去塔加诺，咱根本看
2: 未到，那是危险。
5: 这拢在经过啊。
1: 后来咱在这个郭医生都有人问讲，啊，我了平常吼，我如果没有怎样，我买单不啊嘛吼。
5: 是啊，
1: 那买单比如啊，那不啊，咱就是讲你讲卡骨了个不啊不啊，
5: 突
1: 突的就
5: 对
1: 啊。
5: 对啊，
2: 主要是不小腿加嘛。
5: 对，主要是不那
2: 小腿啦，
5: 大腿加哈。啊，我太太
2: 心中，
5: 啊，我太太是规只卡拢不啊。
2: 一摸表料，
5: 我觉得副作用，啊，那卡腿那比衣锦小姐是不是都看
1: 你？哎，我郭家的哈，
2: 郭医师，他老婆超漂亮的，
5: 超年轻，都抹一挂像咱保养的如意。
2: 啊，
5: 你刚刚讲好过吼，衣锦爱抹个鬼卡拢裹裹裹，伊起码薄薄抹起来啦，哇，
1: 差不多啦，真的哈，来你好，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看，这不是讲啊，我人一定爱安怎这在抹，你普通些其实你小。小腿就是咱人第二心脏嘛，你小腿特工就用咱这德国的静脉霜，你个突出的，哇哇，这里吼，你发现讲你卡的走路真的不一样，真正啊，你保证，你只要抹一支卡得啊，你卖抹两卡，抹一卡我保证你个叫比搞，你比搞
5: 一定有感觉，
1: 你也看嘛讲，哎呦，真的真神奇啦，
5: 啊
1: 奇怪，莫怪莫 怪郭医生内底诊所，大家学了看咧就是咧。所以呢，恁这保姆吼，这不是讲我跟他讲开刀，是讲我卡掉卡麻咧磨了。你普通些连阿妈棍、肩胛头、眼酸痛，其实拢会使磨，都可以磨。但是它不是止痛药，
5: 是，一般性无任何事。
1: 你这个跟他高速公路你拆掉的，帮你排除那些障碍物啊咧，然后来，你好。Hello， 嘿、hey, ，是你好。
0: 你好，
1: 哎，来等你好，来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嘿，是你好，阿姨。哎、hey. hey, ，你等一下哦，你莫挂哈。好嘞，来，爸爸妈妈，恁即摆闹电话，伫线顶，绝对莫挂掉。为什么？因恁只最后今日这阶段最后剩120关，啊，即摆用提几关，我老实讲我唔知。我等下通过，那一旦超过，咱就无得个优待啊哈。来你好。哎，你来，你上来哦，唔通挂掉哦，千万不要挂掉。所以人家的爸爸妈妈哦，咱今日咱的优待抓的是哦，三四抓的是3罐，2200块。啊，那大抓的就是6罐哦，只要3200块。来，咱这爸母，你这脚骨无爽快，一定会疼的人，甚至开刀开的人，阿妈骨弄咧安动动，今个来安动动的人，唔是恁吃的保养品无好，是因为方向无同款，方向不一样。咱这是补充咱公路营养素，甲补充好落去了。你只要吼，咱的高速公路只要人卖塞车，所有营养拢上去搞补给车嘛，补给车上个高位嘛吼，啊你贵高用甲。台北哥用安尼走拢无问题，好来，今日只静脉霜四组的3罐2200块，大组的6罐3200块。你好，
6: 好，那我知道了。
1: Hello，
6: 喂，
1: 嘿，你好，林太太，你好，
6: 哎、
1: hey. ，你好，一组哈。
6: 哎、欸，那个，
1: 哎、欸，是你们
6: 讲，阿妈讲啊，我内地不爱讲
1: 话。来，郭医师多，郭医师多，
5: 你
1: 家，
5: 你那是讲吼，定吼，有人讲，人家那家己休困的好，去较无紧啊。像这个阿妈棍这个状况，抹这有效啊，但是请你要抹进前，会使先摕一条小的毛巾哈，小加小热敷
1: 热敷一下，
5: 把毛巾拍开再来抹，效果会加倍哦。哈，阿你有真好，
1: 你听我哈。好，啊，我先热敷一下再来抹哦，效果会很好哦哈。啊，你要大做细做抹紧。Hello， 嘿，你要大做细做。
6: 我来细做。
1: 抹紧，我来下镜哈。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那你好。
2: 好，没问题
1: 哈。好嘞，好嘞，不错。我卡骨疼会使无？
5: 会使，你若讲是你已经食止痛药，还是打西布，拢讲啊效果无好，就刚刚头拄阿元哥哥咧讲，迄都唔是咱骨头关节的问题。听讲哦，有的是迄个咱的迄卡腿哈，啊甚至卡腿后边遐，咱叫膝窝。
1: 哦，膝窝是哦。
5: 那有的疼唔是疼咧头前的骨头，啊、骨头关节是疼咧后边只，你来抹这特别有效。
1: 拢有感觉啦哈。好啦，所以爸爸来边来赶紧哦，细组就是3罐。2200块，啊，大组的吼，咱6罐，3200块，02-24-26-0058，02-24-26-0058，你好。
7: Hello，
1: 好嘞，来，稍等下，唔通挂掉啊，哈，来。

0: 好啊，你要大做小做无要紧，我明仔给你服务，好不好？
1: 你要弄啥？
0: 好，礼拜一没关系哦，哈，好，好。
1: 好，
0: 好，不要紧，哈，好，没问题哦，哈。好，好，好，那礼拜一服务哦，哈。好，好，谢谢你。对对对对，哈，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哦。好了，咱家爸爸妈妈哦，来很留言我电话哦，空一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公公吼，来，咱这个郭医师吼，来，咱这吼，你只要咱讲就讲，咱只要不管吼，你先顾只要干嘛讲癌的所在，
2: 癌
0: 癌呐爱丢丢啦，爱疼疼啦，
2: 是，
0: 咱这强调不是止疼药啊，
2: 对，伊本身无含药性，
0: 无药性，
2: 哦，欧洲的药店内底记录的三项著名的，咱台湾无这个
0: 台湾
2: 这个这个植物哈，爱在欧洲才有诶，
0: 是，
2: 爱加捏处理。啊、经过纯化、啊、小分子、哦嗯、所以里面纯植物它没含西药它也没相关不相关
0: 它、嗯、这就像故障排除啦
2: 是
0: 过来它就说、哦、好我们不要说大概都出去吃头啊叫怕死掉咯我们这都大掉咯
2: 对
0: 对对我们路如果大掉
2: 我们车在晒不然会
0: 才会顺
2: 才会顺
0: 才不会去脱掉啊你的情况如果脱掉的时候你是脱的高速公
2: 路越脱的越麻烦
0: 越脱
2: 车我们常常东岸呢，大的大的，那车就容易过江了哈。所以呢，这就是咱的会，咱的这个会的老哈，在咱的公路内底，你行的时阵，咱就是迈尽量迈要脱掉
0: 了。对啦，尽量迈脱掉。
2: 你那这个脚腿哈，人讲脚是咱
0: 人
2: 的第一心脏。
0: 对对对。
2: 你那这个心脏呢，开始出问题了，慢慢伊是胃顶心开始影响，影响到咱其他的所在，嘿，身心的问题，有当下咱是连想都想未到。
0: 对啦，来，咱这郭医生，多少一个问题，讲伊这后边。卡筋
2: 哦，对哦，
0: 我做别人卡筋，讲伊讲卡春天的时阵，
2: 我叫膝窝嘛，对对，卡腿哦。
0: 伊讲按个动，按个安尼做安尼哦，伊讲叫人伊讲伊坐椅啊面顶哦，人卡小个牙齿的
2: 呢，
0: 伊讲后边点个安尼
2: 哦，
0: 来抹咱这款德国这款静脉霜有帮助，
2: 我迄绝对是有帮助，
0: 绝对有帮助哦。
2: 你这个状况，你去。卖讲去诊所，你就算去病院去看，伊嘛甲你讲啊，你就家己去拉伸吼，去拉伸，家己去热敷啥。伊讲伊这无药通医，阮医生吼，像那我也去找德国这个物件，我甲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因本来这个物件是德国的卡球队，
0: 哦，德国卡球队
2: 今年是去用淘汰啊啦，哈，但德国卡球队做名，因过去是要做好这德国卡球队，哎，讲唔是用抹，过去是用迄
0: 世界赛啊，
2: 世界的奖去做的，
0: 对哦。
2: 啊，即卖呢，因为伊科学的进步，用抹都。好，咱唔免怎么样，受这注射来烫
0: 伤。哎，你刚才，
2: 所以连卡球队都使世界冠军的卡球队都
0: 来。你想看卖哦？足球队应该是，你讲足球场
2: 面招来招去哦，训练哦，
0: 招规场
2: 比赛哦，所以哦，所以呢，连这个哦，这个国家的这个运动
0: 员，
2: 卡球队都使用的。啊，咱啊，即马咱来用来过咱的卡腿哈。
0: 嗯，
2: 哦
0: ，Hello，
2: 是和咱哈减少这麻啦、
0: 痛啦。喂喂喂，
2: 无爽快，你很话很尴尬。
0: 来，你讲那边问郭医师哈。
3: 是是是。我做疫苗做了上这边。
2: 啊，是是。
3: 啊，我两只手拢有去中医诊所，看几啊个。我拢看袂好，按两点就暗时，你是还可以暗时咧，可能会听，
2: 是
3: 手肩胛头拢会听，
2: 是。
3: 哎，我咧抹这个无好。
2: 哎，试看麦，哦，因为。退一百步来讲，因为你这是疫苗三星的这个副作用啊，伊可能就是因为做疫苗过程当中，三星这肝络有去受损啦，哈啊，所以呢，你不管中医西医，其实对这拢较无啥物直接的方式做处理，你也使我看麦。不管如何，咱个雇佣工你无爽快说，你规个范围甲我靠，我看看，
3: 哈，
2: 是啊，建议讲吼，你早暗拢甲我。
3: 哦，
2: 因为你状况较特殊，吼、哦，你爱早暗抹，安尼效果才会好。
3: 啊，别啊，
2: 对，一讲抹两盖，啊，够一个，就讲暗时要抹，就洗身躯刷，吼，啊，洗身躯抹更怕过时阵来抹，洗身躯刷了之后打了，你甲抹一下，迄三分钟就吸收入去啊。
3: OK，
2: 哎，先试看卖，好不好哈？哎、啊，早日康复哦哈、
0: 啊！好嘞，所以人家、啊，所以人家把握我讲这间吼，你有当下吼，伊就这样其实有这种情形啦。疫苗做完了，什么先骨规安动动的啦？为什么有这？因为疫苗是安尼吼，唔是每只人讲多，
2: 拢适合啦，
0: 拢适合
2: 无啥下，而且就大家人拢各个拢无
0: 真真正哎呀、啊啊，所以吼、哦，你讲这种东西有当下吼，你拄着不要啦，那疫苗做了去，我也不也没有什么解药啊。但是你也让挂号码而已，这就是主要是讲，咱都要讲话，你按的所在，
2: 电的所在，
0: 哦，你主要
2: 应用上给你排除，
0: 故障排除，啊吼，和你应用上去搞。
2: 是，
0: 咱这保护吼，你个想象一下哦，咱这吼德国静脉双的，刚刚讲一条大条高速公路，缅甸各有补给车，
2: 对，是，
0: 你上应用的补给车，
2: 啊，给你
0: 顺，
2: 对，
0: 嘿，
2: 给你输送，给你按所在，
0: 给你上哦，啊上哦，顺卖可以他。塞车，
2: 没错。
0: 你只要卖塞车，我哩讲，三面拢，你影响上到每一个所在。你塞车落去，有台影响，今仔日爱搞，叫做上无搞，明仔载佫无搞。所以无怪你的身躯开始产生一挂无好的嘛，开始也不舒服嘛，迄就是你营养无够嘛，伊无多给你做工课啊，所以唔够讲你话你上做糖尿病的人，为什么伊点了糖尿病人？为什么
2: 卡位去？有啊，卡到尾啊，吼，一个空水啊，叫做卡，吼，就是营养无够，
0: 营养上未够位嘛，所以咱今德国静脉双就是讲来，和你这条。大条的高速公路以外，过来，和你这些输送车，和你明天都无塞车，
2: 哦，
0: 直达车一直冲起冲起，哦，所有应用上个搞，哦，所以爸爸妈妈，你我来看，你今日卡尾手尾顶，尤其拄好一个公路，伊足够吊筋呢，
2: 是，
0: 这种来不好些，
2: 对，
0: 绝对
2: 你吊筋吼，那一般来讲，你若讲是去病院去诊所，当下家里补些什么钙质啊，补些什么维他命哈，
0: 那是 OK，
2: 对，那拢会使，但是你补，你不一定补掉啊。
0: 你我讲
2: 你的路拢交通
0: 塞掉
2: 的，你交交通拢管死，你安怎好不好、啊？
0: 交通阻塞嘛，你的钙没办法送到达你那个所在，所以是你的丢
2: 的嘛。B 群嘛，不好多级别。
0: 所以来，爸爸来，最后啊哈，来最后剩六罐，最后只剩下六罐了哈、
2: 哦。是啊，
0: 来最后剩六罐，
1: 最后剩六罐
0: 来，爸爸妈妈，
1: 你的动作足紧的。
0: 来，咱今细组就是三罐，2200块。大组就是六罐，3200块，最后剩六罐呀。哦，拿完就没有了啊、哦。那你那边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事多，人文丁。
7: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都准时打开拿起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大刚，在收听我的节目，应该非常清楚。啊，都即马公司还够活动，还够物件讲上好你。啊，你都要赶紧来把握，啊，无聊聊啊，咱的时间活动哪杂志呢？诶，好康就无啊吼。啊，咱伫电台遮拢一直甲爸爸妈妈提醒，啊，你呐，有听到的人甲无听到的人讲者啦吼。啊，过来若无清楚的人嘛，卡来问者，是不是讲无了解你遐无指定要叫的，卡来到公司，咱赶快会当叫药师甲你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那有卡电话入来，啊，等等嘞，就甲你回邀去。啊，那无清楚呢，咱就弄来联系，问啊斟酌，了解清楚，再去到指定药局买。安尼也是咱一个保障。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咱非常感恩恁呐，使用公司产品真好，甲阮宣传介绍吼。啊，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帅哥郑峰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赶快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中昼了后，有真悬的几率会带落着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甚至拢会落着大雨特报。不过温度方面，大大回温，上高温是来到36度至38度，天气非常的湿热，所以好朋友，天气非常无稳定。有可能真热，也有可能会熊熊落着强阵雨。你出门一定着爱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9度，中部26度至38度，南部27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你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吼，讲到这个咱的天气，啊都看起来有时乌阴，有时落雨，但是落雨锐气，啊都感觉讲较凉爽，啊无落雨就感觉湿热湿热吼，啊过来就是天气啦炎热呢，最近。

因为真正都是事先甲朋友做提醒，啊，咱都慢性病药啊吼，赶快爱叫其他人吃一下，安尼比较较好些。当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啦，哦，咱若是讲吼，不舒服，就卖延长着时间。有真侪真够吞论的呢，真够吞论艰苦呢，啊，无需要啊。好，即马你若不舒服，对答安怎？咱紧来去互看吼。即马科技医学拢非常非常的先进，做好个啦。啊，只是讲惊你家己耽误着家己的镜头安尼。交边个讲新闻？交边个讲着？立法院长继续伫个吼参详着中华民国115当年度。这个中央政府终于审案哈，啊，当那边认真讲呢，即马以国民党中交傅昆萁呀，在7月底吼合相的时阵啊，竟然吼拢讲个足无欢喜的啊，啊，佮甚至有讲一寡较粗鲁话啊，啊，即马国民党的中交傅昆萁也已经五届吼拢无出席来合相啦。啊，昨在立法院开始讲，即马目前都人人吼在合商的过程当中啊，哦，煞引爆了即个立法院议长韩国瑜掠共，真正掠共的呀、啊，开始伫遐吼就无欢喜啊，啊，开始见即个国民党团的书记林佩祥，伊讲，亲像傅昆萁无来，哦，啊，过来。那你爱签名不？哦，结果有的都不敢签名，哦啊不敢签名，安尼你代表来开会时开安怎？哦，伊原在是无客气安尼骂啦吼，啊结果一骂骂差不多有骂5分钟，啊当做生气的啊，因为这里国民党团林佩祥也不敢签名啦，啊第一输掉吼骂骂骂骂了后呢，啊煞又搁呛讲。啊！你是把他当作搞敌人哦。啊，当立法院是被黑暗的力量控制掉了吗？掉下最后嘛，内底无几个人，吼、哦、啊，都偌济人同款爱达成共识。啊，今年这中央政府吼、哦、总预算啊，也已经卡关348天啊呢。啊，韩国瑜拢有召集讲，啊，搁第三届来参详。啊，过来时间来参详，啊，结果安尼参详到即嘛，拢一直阁无大完成。啊，当年到尾啊，唔只会讲，啊，你是甲当作搞人哦。讲要参详也是恁，啊，讲要来合商也是恁，啊，到尾无大合商诶，破局诶，阁一直无落执行。安尼，立法院伊就着完全啊，亲像无迄个权利啊，从底下吼出来行。啊，所以唔只系地主讲，那亲像哦，真笑迄种个尴尬啦。啊，目前诶，韩国瑜嘛讲，恁呐对也去全国人民交代，哦，真侪案来通过，结果一直拖哈侪工啊，卡348天。啊，立法院敢有这样病态？哦，这拢互乌暗的力量控制吗？哦，所以韩国瑜常作生气，啊，结果。到尾有去开会的人，哦，大家共识115天终于审，要搁在14号立法院院会来表决。那无三拍过，就是在17号搁加开着院会的处理。咱做上去，我在底下讲吼，啊，恁总共那无要来，哦，无要紧，啊，但是你归去，你那即开吼，那无都无你都卖罪啊，我。竟然我在公差叫傅昆萁讲，啊，你啊一直无要出来，无你就卖罪啊！啊，确实无影吼，你辜负着人民百姓的期待。啊，总讲确确实实，你都也无想要讲去做出来吼开会，啊，确实无道理啦。哦，所以在这无道理的过程当中呢，唔只讲诶，咱韩国瑜这样生气，相信真侪人，然后看到这幕的人，人拢感觉讲。哦，韩国瑜吼生气，安尼有提出破例哦。立法院有真真正正一个公正的人，啊，本来徛在立法院，就是要有一个公正的人，
因为雕爷的看法一定无。

0: 同款呐，啊，要如何去合标啊？啊，当然，卖讲恁调压会下未下，同主要啊替人民百姓谋福利，人民百姓嘛在看呢，啊，无你刚选这人出在小湾，选这人不爱做工课，选这人刚好看拢家己，安尼未通啊！啊，所以在一月份。又个别来选高合约选举，相信人人会当用到你手头的选票，搁再次伟大。好的，咱继续予伊来做；无好的，咱嘛唔通搁予有这个权利呀。有这个权利是耽搁着咱所有所有人民百姓，所有所有福利娘娘。叫别人讲新闻，新台北报道。两名中国籍查甫的顶个月廿三号开着迄个橡皮艇，自新台北北里区啊，煞来上岸。即中国的那地北里遐会当上岸，七天了后在桃园去用杀掉。这两个人虽然在讲吼，讲伊都开这台橡皮艇吼，在开的过程当中出海，啊煞唔知落开无伊啊，啊开啊为。咱台湾来，但是因两个身躯上拢有咱台湾的台票呢。哦，叫伊所讲的讲话，迄是着无啥合理。经过这树林地方法院地检署裁定，两个人哦，即马该收押。国安单位也伫判断，两个人选在咱即目前台湾汉光演习进程来到台湾，我再看起来。真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针对着台湾海岸所进行的系统性非事来伫交叉，啊，先煞讲伫测验看卖，啊，就处试探看咱这边海防到底有抗碰啊无抗碰，有斟酌伫个过还是无斟酌伫个过这种情形啦，啊，当这互咱料想袂到啦吼，甚至呢，即马会抓到啊。啊，当然也有在斟酌。啊，抓到了后，即马海巡署也一直在强调，要严格戒备、检讨本案人的疏忽。好、哦，有法度予伊一面开来到新台北市北里，搁予上岸。即咱台湾这边伫咧封闭的过程嘛有疏忽啦，头可能予伊入来，吼、哦，伫外口要入来就抓到啊，太入来到台北市的北里搁予起来。即马目前海巡署强调，严格戒备检讨，也阁要以最高的即个标准要求入侵的人，全力来应应着对方危险。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咱台湾即马最近伫汉光演习42号演习吼，士兵演练场已经进入第七天啊。马仔你若要往北的可能要斟酌一下，马仔的北上七管区，原在是防空演习，吼、哦，晋江是中南部，啊，马仔是中北部，所以你绝对要斟酌。啊，那讲拄着要送货啦，要往北部行啦，你要斟酌，莫讲吼开车出去拄着人防空演习，煞卡伫遐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近前民众党新自民委员会主委钟佩徐春英，被人指控受到中国大陆指示，二控二四，帮台北市市长候选人黄珊珊，还有总统候选人近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有去该徛台做事。代理选举，徐春玲吼，又个经营着地下会队，向银行诈贷，一个遇到无真实的文书，帮助着渗透来原的一寡来台湾，当被检察官全部在法庭上个加加算算嘞，即马改判刑21天6个月，咱新台北。地方法院也依照着违反银行法、反渗透法、刑法种种全部个加重着诈欺，两化人民关系总共有5条罪， 分别处在一当四个月、两当两个月不定的徒刑。加加咧，伊爱强关，包括判刑是七当。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罗一良所唱，哀愁的火车站。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李妈妈。
1: 嘿，你好，你好。
0: 李妈妈，我是小园长，我是艾丽。
1: 哦，艾丽，你好，哦，足感谢你个啦。
0: 啊，爱先拢要加感谢。
1: 啊，都恁的物件我拢食了，拢感觉足赞的啊，所以爱给你感谢。
0: 谢谢你啦，李妈妈。啊，你先坐啊，你食什么产品？
1: 啊，我都有食迄、那個。像好痛啊！啊，骑机车吼，吼，脚手拢会麻吼，麻到真严重。啊，食食吼有较好啦。
0: 啊，你是过去是安怎麻是真严重吗？
1: 嘿，啊，都坐会啊，嗯，啊，少年都变细做啊，今麦坐会啊，都较歹啊。
0: 哦，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哦，我食一段时间啊
0: 咧。好，啊，今麦咧，今麦还够在做保养无？
1: 我、哦、有啦，
0: 哦，
1: 啊，都食了，感觉有较差，所以就继续食咧。所以啊，骑机车吼，要出去买菜啥吼，较袂遐严重啦。
0: 安尼哦，
1: 嘿、啊，
0: 哦，啊，即马安尼唔差真多。
1: 嘿啊，所以唔再讲爱甲你感谢咧。
0: 袂啦，啊，多好你嘛出运啊啦。
1: 嘿，谢谢谢谢。嘿，像迄种永惠王，我拢嘛、哦、啊听朋友咧讲吼，我拢嘛挂。换一罐那不能吃，吃有效，伊才家己去买安尼。
0: 哦，李妈妈，你够食永惠王？
1: 有哦。
0: 哦，啊，你唔得，我在那三片食个嚼嚼。
1: 嘿呀、啊，啊，所以做伤个肚子啊。
0: 够身体无要紧啦。好，身体若够用吼，才够好倒来吃饼。
1: 嘿呀、啊，安尼讲冇用呢，嘿。
0: 啊，你即卖话咩？你即卖好命。
1: 嘿啦，老啊好命，
0: 无啦，唔是啦，唔是老好命，是即马都好命，会当吼唔要遐做啊。
1: 嘿啦嘿啦，
0: 好。
1: 嘿
0: 啊，你即马亲像你啉永惠王是针对对一部分，你感觉讲较明显。
1: 哦，足侪部分的了，都算讲啊，干干软软啊吼。
0: 嘿。
1: 啊，食落呀吼，哦，加偌有气力的，诶，本来啊，真难无。无想要去煮啦、啊，无想要点单哦。我啉啉咧，会想讲远，啊，无来煮好啊啦。
0: 我身高体大了。
1: 啊，会来洗涂骹安尼啊。
0: 嘿嘿。
1: 啊，佫有一项吼，佫有一项足明显的啦。
0: 什么？
1: 啉吼，啉了后啊吼，敢那大便啊吼，
0: 哦，
1: 排便吼，加足好诶。
0: 哦，像排便较顺。
1: 嘿嘿嘿，啊，佫哦。我都一直大哭对吧吼，啊，啉这行落去吼，哦，互我感觉吼，安尼足暗爽的，足欢喜的，想讲安尼我不，我阁无偌久搞不好会较苗条较水嘞。
0: 好安尼哦。
1: 就算讲伊大便吼，算大便足，足顺的啦，敢那也食足饱的吼，过一两点钟啊吼，伊都会去排掉安尼，啊嘛唔是老啦，算同款规条的安尼。
0: 我算互你排啊真顺。
1: 嘿啊嘿啊，啊我就想讲哦，安尼可能就袂有宿便伫内底啊，所以就会较好安尼啦。嘿啊，
0: 啊，过来你的面是气色嘛，加真水呀。
1: 嘿啦，面有加较水。
0: 哎，你啦，
1: 真少食安装。
0: 哦，因为你体内若无毒素吼，咱人就较轻松，较无搞沙沙，面巴也较水。
1: 嘿，谢感谢了。
0: 你妈妈袂啦袂啦，啊你食好，佮阮斗宣传就好啊。
1: 嘿，哇！恁的产品我食足侪项的呢，啊，佫一项的呢。我吼甲恁介绍的产品吼，哇！啊，薄的，安尼好，真侪拢咧食呢。恁的生意真好呢，拢大家拢宣传落去，拢哦，恁生意足赞的，拢有咧甲恁买。
0: 谢谢谢谢，啊，都拢恁食好，甲阮斗宣传。
1: 哦，啊，真的有效啦，真的有差啦，嘿。
0: 感谢啦。
1: 就是有差啊，朋友吼啊，你讲有啥物问题，唔只会修补安尼咩？啊，都大家聚会啊，加减拢会啊修补，结果下个拢有效啊。啊，就算讲吼，雾啊，会打吼，啊，个会湿湿，啊，会流目油安尼啦。
0: 哦，啊，目睭算讲较退化吼。
1: 嘿啦，啊，都聚会啊，咩？啊，都拢有较退化，啊，食拢有差。嘿，拢有感觉，嘿。
0: 你感觉讲茶同济是对一部分？
1: 我较袂流目油啊，安尼啦。
0: 哦，袂流目油。
1: 嘿啦。
0: 啊，看物件有较清无？
1: 有哦。
0: 嘿。
1: 有哦，迄差真济啦。
0: 安尼吼。
1: 嘿。 啊，含阮孙呢，我拢嘛买好食呢。因为我看伊一工背手机啊，背个暗。
0: 嘿。
1: 啊，我惊伊近视啊。我想讲有无好食看卖嘞。
0: 嘿。
1: 啊，嘛拢逐工拢有用好食嘞。
0: 这不用哈。
1: 嘿呀、啊，嘿呀、啊。
0: 你妈妈，
1: 谢谢了，感谢嘿。
0: 没啦，谢谢你啦，你唔做第日无应该耽误着时间。
1: 没啦，不要紧啦。
0: 感谢你呢，啊，吃好过跟阮斗宣传哦。
1: 无问题啦，嘿。
0: 好，啊，有闲来公司行行咧吼。
1: 好好好，
0: 好，
1: 謝謝
0: 妈妈，谢谢。
1: 好好，
0: 再见哦。
1: 好好，
0: 好，拜拜，谢谢，感谢服务大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庄淑君所唱。尖山情，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有一名79岁细声的妇女，伊伫前几工的时阵，拢感觉讲伊的头壳痛甲动袂掉，结果伊厝内底人啊，赶紧甲伊送去病院，伫迄个苗栗综合病院来做一个脑部电脑断层扫描啊。结果发现讲，哎呦，好你家仔，你赶紧上来！伊个脑部内底竟然咧出血呢，伊哩桌边阿壁有发现着讲有一粒0.7公分的动脉瘤。结果即个医师就赶紧讲安排评估，结果决定讲，伊这嘛是爱来做一个手术。伊就赶紧甲伊安排做一个微创，哦，好你家在，经过几啊点钟了后，顺利来完成这个手术，嘛经过大病院一礼拜了后，顺利已经来出院啊。这个病院放射科的医师伊就讲，伊讲这个动脉瘤，伊唔是一般的瘤呢。而这个瘤非常的特别，你伊哩你的脑部内底血管，就是伊长期伊拢受到你的血流一冲一冲，但是你迄血管变薄，啊你搁有一粒瘤生伫遐，伊为着要过，伊是毋是一该冲？通常正常的情形是，如果有这种病的人，你拢无竞争。大多数拢爱当家讲，你脑部内底的动脉瘤，可以冲甲破去了后出血啊！你才会知讲，原来你遐有一粒瘤啊！所以这种物件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因为伊伫你的脑部内底，如果动脉瘤一旦讲向上破去了后啊，也引发到大量的出血，啊出血出伤济。伊就变成讲脑出血的状况啊，所以脑部任何的出血都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医师嘛有讲，伊讲这种病症的人，大多数20%患者到了病院进前，就拢会死去啊，1/5啊。过来，你就算到了病院，你处理无好，你的死亡率嘛有50%呢。所以如果你有动脉瘤破裂的人，你到病院来做一个救治的几率竟然是50%，1/2啊，两个人要救我一个，所以这种东西是非常恐怖。所以医师就说，平常时保养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病通常都会有让你想要吐，还是你头壳晕啊，还是都有当时陷入昏迷。如果你有第一届的时阵，还是第二届的时阵，你千万袂使甲伊当作无啥物物件，因为你的头壳痛就无正常啊。袂使讲痛一礼拜、痛两礼拜，你搁咧痛，你动袂掉，甲要去病院做一个检查。因为脑部内底是咱的大脑，如果有出任何状况，拢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像正方讲的这个动脉瘤，因为任何瘤破去，拢引发到非常严重的物件。尤其你看脑部内底啊，中风，这就是破去嘛，我影响到的。所以即马就是讲保养非常重要。如果有任何一点啊不舒服，一两天，就要赶紧去病院来做一个检查。
1: 身体吼、哦，就是对大脑不舒服，有当下一天两天哦，延长节可能大家拢会啦，因为无真严重嘛。但是你啊，拄有这种情形，啊，就唔通个延长啊，啊，就爱赶紧去病房哦。迄头壳痛到用要变开呢，啊，听讲吼、哦，迄有个人后壁破坏经的呢，啊，家己爱有这种观念，赶紧去病房检查，安尼咱靠我都家己救家己。啊，准讲无安怎的同好诶，后检查者家己也比较较放心。现在好朋友所捧场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咱太多脑壳电话入来，亲像咱的周妈妈是咱的老听友，但是吼、哦，咱的爱用者，佫是咱的支持者。妈妈打电话来讲，艾丽啊，要来看迄个产品。啊，每次介个看产品拢看足侪吼，啊，即马来看产品，因为公司有伫犹太有送着整产品吼，有送着产品的部分，确实有影，恁来把握无？了了，咱拿杂志过来就无送啊，啊，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咱今麦要来讲新闻啊！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政府秘书处2020办理着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委托厂商负责整体规划，也够执行相关的劳务采买金额大约是155万。诶，竟然讲哦！团出来采买的时阵，牵连到有一个秘密的消息叫泄露出去。啊，秘密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后呢，咱在台中市府，哦，当人去检检单位吼，哦，就去敲啊，哦，就去直接有搜索票就过啊，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的爱将，也就是这么现任的。市府参议严乃伦，也个有秘书处的主任秘书黄雅西，国际事务科科长洪龙义，这个科长吼都都是条头路的台北政府发言人李正轩。啊，当这种是伫卢秀燕内底做工课时阵呐，啊，即马牵连到这事情，啊，我再去到一大所在吼去敲呢。检察官这边依照从这个四个人牵连到涉及到秘密的罪嫌，全部邀请公登去吼做一个了解。其中这严乃伦呐、李正轩呐、分别依照150000块来做交保，还有300000块交保。另外，亲像台北政府进前发言人就是李正轩呐、这李正轩牵连着吼，这站啊，佫是卢秀燕的秘书。啊，李正轩伊进前就是进前台北的发言人。啊，因为牵连到台中市六当进前的一个劳务采买泄露秘密案，啊，即马互检调单位约谈了后呢，伊依照300000块来交保，甚至有人伫讲，伊请中国大陆立场，到尾也拢互人解了解哦。啊，即马民进党一个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叫做马玉文，伊就伫讲。这李正轩吼、哦，在当啊，曾经就是中共统战机构旗下，有滴啊食头路，食差半当。伫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边啊，哦，讲徛伫边啊，啊，搁帮伊做发言人，啊，那么统战的机构，安尼伫咧讲话，安尼是偌恐怖代志呢？这李正轩已经几啊天拢无看人啊，啊，记者打电话也拢无接。啊，简讯传给伊嘛无读，啊，当这写讲可能疗伤未够吼，哦，这人用来用去，啊，叫又看人疏散，迄种有真侪，可能联想智慧啊，啊，所以即马无怪讲，咱这检调单位就开始讲吼，去敲去找人去抓人， 啊，即马同款，所有所有自然呢，拢伫了解当中。台中市市政府有惊到啊，哦，竟然传到讲，检调单位去敲劳务采买，即讲吼泄漏的案件。台中市法制局局长李善植伊就伫讲，这是秘书处六当前办理的青年模拟联合国会旧的一挂案件。啊，检调单位详细处分的结果也是交保啊。啊，大部分人这同事拢是请回，看人的经济严重性。可能无像外口所想的遐尼啊，遐尼啊无同款啦，无遐严重啦。啊，伊嘛感觉讲奇怪的、就是，这个案资料已经调查五档外呢，啊，即马才发动去敲，开始相关的人开始去做一个了解，这是比较让人感觉讲靠问题所在啦。但是台中地检署。伊从所有的事情讲吼，该用一个以在时间来看，这个案在2025年9月17号由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有报请地检署指挥的侦办，啊，今年3月份先发动去敲一个枪伤，法甲讲有公务人员联络资料。在各进一步的厘清了后，今年8月份向法院就开始申请着搜索票。啊，经过法院核准了后，六天啊就开始执行去敲，一切拢是有证据吼，啊，看来侦办的。因此，无讲即马再去敲五当前的旧案的问题啦。你手头有证据，好，你叫我都去抓人。好，你无证据，无道理啊。啊，所以伫这五档内底，哦，拢有伫咧调查，拢一直伫调查，无放弃啊。牵连台中市府秘书处劳务采买泄漏秘密的进程，台北市发言人李正轩，哦，过去也是通讯的，迄边我就做职务呢。啊，佮代表着台北市蒋万安伫讲着一挂发言的话。哦，安尼有真侪人伫自己无啥特懂呢。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这是南投的报道。南投县玻璃顶有名的景点观音瀑布，四当前因为风台啊，还佫有讲一挂亲像地动吼，也造成即土石去崩伊。啊，原在封闭足久个啊！南投县县政府争取，开始讲要来修修补补，啊，用着经费5800万进行着山坡步道，啊，佮有高架，啊，佮有一挂路，啊，甚至还佮有做一挂工程，提升着要去啊佚佗的品质，还佮有安全，将对外口免费开放啊！游客会当沿着这个行路，体验当地足水足水的一挂瀑布，啊，佮用行的一挂路途，欣赏着松南蝴蝶的景观，用着5800万的哦，不妨大家闹闲会当来遮行行看看咧，甚至讲即马目前，你比较园区内底是唔免钱的。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哥伦比亚在前几天吼都地震，伫咱台湾的时间7:34发生了规模7.4的地震。哦，哥伦比亚迄边讲吼出着同强烈的地震，也是10年来同强同。凄惨的一个地震，根据正目前统计呢，同少224个人已经死有哪哪无性命，啊，过来1300人受伤。即马这个毋是正确的数目呢，根据还佫有失踪的人口，大约有3000人， 啊，佮有足侪人被地动船落去了后呢，拢暗藏在迄个土石堆内底啊，堆堆三公两两。总统艾斯普雷亚伊宣布，哥伦比亚即马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哥伦比亚吼发生了七点四的强震，已经造成同少哦224个人死亡。啊，佫有足侪失踪的人口，受伤佫愈侪1300人。啊，其他厝口倒去的也非常非常可怕，甚至讲合作尊用吼，乔可省较偏远的、较散家的所在，目前的灾情还佫无正明确，还佫唔知讲到底是安怎啊。啊，所以人口死亡有可能佫会提升。啊，即马即个哥伦比亚地震落去了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伫咧观察当地灾情，准备好要向哥伦比亚国民提供着支持，啊，佮提供着1550万的美金跟到三间援助。欧洲联盟执行会主席冯德莱恩现在宣布调动哥白尼的这个卫星系统，赶紧合作着救灾。墨西哥、巴西、厄瓜多也拢愿意讲赶到三间，啊，联合国现在有讲赶紧要来赶到三间。哦，这地震哦，足恐怖的啊！哦啊，但是拄着啊，啊，当然我都互相斗三工，这是上好的。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龙飘飘所唱《晚风》。

谢谢哈、哦，杨大哥。当然，你有在使用新货用，你感受真明显呐、啊。杨大哥讲这新货用做好诶吼，甲推广者。啊，我介绍做侪人。杨大哥因为有了火山灰多，讲过去吼、哦，哦，迄地水也无啥敢啉，因为常常上便所。啊，过来无啉，阁未使，又有时放无啥会出来。啊，自从听到咱这部食新货用。大哥讲吼，食甲非常饿了，甲介绍伊个一寡讲好朋友，啊，包括讲人迄有诶杂人伫食嘛，拢感觉讲足好诶。因为咱诶生活用吼，经过有机膨胀，即保养啦，吼、哦，毋是油啊，啊，男男女女拢有油脂交膨胀啊，哈、啊，啊，毋是讲甲查甫有油脂交膨胀，查某嘛有啊，啊，水分茶汤咱伫啉，咱就爱放会出来啊，尤其长期久，你若伫食西药诶人。哦，油脂膨胀足重要诶，你无甲顾咧吼，我讲啊，长期性食迄个西药吼，惊解着油脂呀，啊，佮高油唔敢啉水呀，啊，迄都唔是办法呢。你着水分爱大量，尤其即马热天人，哦，你讲啉有一工2000cc，哦，总共无你嘛爱啉有1500cc呀，佮有其他地水来加。啊，若无诶人，其实。妇女朋友吼、哦，尿道较对吼、哦，啊，常常着膀胱发炎啦，尿道干裂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你生活用爱吃啊，迄生活用吼、哦，我在帮助真侪人。哦，讲即嘛吼，也放尿啦，包括你核酸对都爱进行哦，拢气度。迄因为你嘟嘟开始，啊，你就得要紧。有个人针对家己的身体真要紧，哦，小夸咱知影，得发到广告。啊，唔知下到尾就叮当啊。啊，所以生活用各油脂各膀胱药局买点，诶，两盒犹太1600，五盒犹太3200，十盒犹太6000块。恁即马爸爸节活动吼，你若购买公司的产品，就是依照金额来讲，6400块给送给你一盒，给你挑选公司的产品吼。啊，拿3200块送一罐。保湿防晒隔离乳液，诶，这爸爸节活动加送三片活动到20号，完全要做10剂了哦。即马已经10几号啊，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过来拿10剂了后呢，就无空送着三片啊。好、哦，所以你拿食公司的三片，你都拢买迄个中组的两阿伯都有够啊。哦，我买生活用过啊，3000粒。个别只金细细五啊3000粒，安尼6000粒，就肯给上一盒。吼、哦，啊，你也是讲，我就买 Q10，啊，我有在食卡好镜，我买只卡好镜来夹3000粒、3000粒、6000粒，安尼就肯上一盒吧。哦，无清楚、无了解，卡点做询问。啊，那要加上公司这阿伯啊，卡点好挂。好、哦，只要有公司上去有叫福利吼，联系好些再来提，安尼较紧。工商服务到这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有收听一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就先叫您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谢谢你啊！
4: 竹里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标识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69。 99，外观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人讲查甫人，那是七少年、八少年，都来多用，讲人生就较无意义、较无价值、较无趣味，所以拢想尽办法要挽回男性的自尊，就是开较侪钱，有那无要紧。在香港，都有一个真年轻的企业家，发生过这款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是嘛？咱就先来讲这段经过。李明华甲李木华，因两兄弟啊，因是香港这座房地产的大户业人，因的财产是四大人所放落来。因两兄弟啊，一个才28岁，啊一个30岁，两兄弟啊是真合伙。兄哥真照顾小弟，小弟有那真尊敬大兄。两兄弟啊，不但人拢生做真缘投，有那真有才华，所以因的公司有那愈来愈发展。大兄李明华伊才结婚无外久，但是伊还阁无生囡仔。小弟李木华有那也未结婚，但是想要嫁伊的小姐是有够济。有一次，大兄李明华伊开车出门去参加舞会，因为酒啉伤过济，结果伊伫回来的路途上，伊煞发生大车祸，来掉重伤，伊两骨煞来拔断去，伊住院治疗。经过3个月了后，重伤是拢总医好去啊，但是互人想袂到代志来发生啊，伊煞来倒用，伊的四人骨煞袂正当。从迄个时阵开始，伊个脾气好惨，就变甲真歹、真暴躁。上界冤枉的都是伊个某，伊个某看到翁婿身体受伤来倒用，伊知影翁婿的心情是真歹。伊个某有那只小心在甲伊照顾、在甲伊安慰，伊并无妄言。但是李明华，伊好惨像心理变态同款，伊禁止伊个某出外。伊个某袂使甲查甫人讲话，李明华伊一世界在求伊，一世界在探听避风，因为伊只30岁尔，伊个某阁是遐尼少年，遐尼水，伊个事业阁做甲遐尼好，伊一定要将这款的病来甲医好去。但是5年过去啊，伊个病根本拢总无起色，伊想讲这声害啊，伊无希望啊。所以伊向伊个某小平讲：“小平，感谢你这5年来无半句妄言在照顾我。我看我这款病是医袂好啊！你即阵还阁少年，我无爱耽误你的青春。你会使自由，阁去找你的幸福。我只有一张支票，1亿万给你。这张离婚书，只要你伊那个转落去，安都有功效啊！”伊个某小平听到安尼讲明话。我知影你的心情是无好，但是支票甲离婚书，我即阵暂时保管，咱暂时来分开有哪好？就安尼，李明华甲叶某小平一人行一路，但是人是真奇怪。李明华伊自从叶某离开了后，伊好亲像碰见啥物物件同款，伊并无快乐，伊嘛无心情去经营房地产啊。好加在伊的小弟李木华。有那真有能力，真有才华。伊将公司是看甲真好势，伊个小弟嘛一直在关心兄哥个身体。只要听到人讲啥物药啊真好用，真有功效，伊个小弟一定会去买回来给大兄食。5、6年来，补肾药啊是真有够济，可是大兄个病情并无起色。有一天，大兄李明华因为心情是真歹。以黄昏暗来坐伫香港的江边，伫欣赏夜景。忽然间，伊看到一位真水的小姐。这位小姐，伊身穿白色的洋装，体格是遐尼水，遐尼好，皮肤阁是遐尼幼白，面型是遐尼纯真可爱，小可笑起来是遐尼迷人。黄昏的江边，微风一个吹来，这位小姐迷人的玉腿。因为三群鼻风吹动，黏咪悬啊黏咪低，李明华伊是看甲入神，伊被迄位小姐所迷啊！伊忽然间感觉有一股冲动， 伊个老二忽然间煞会欢，这是五年来伊毋捌感觉过的现象。伫这个时阵，伊个小弟有哪来啊？李明华伊向伊个小弟李木华讲出伊个心声。李木华，我那向迄位小姐甲看一下。

来医好虾哥的病，好虾哥会当成为正常的男人，好虾哥的精神会当佫振作，好虾哥的后半生会当佫快乐，会当活到真有意义。李木花，伊慢慢啊走来到小位姑娘的面头前，伊提出名片，伊大声自我介绍，伊风度翩翩，伊真心思真斯文，伊向小位水姑娘讲。那是会当甲你做朋友，这是我一生上界大的荣幸。小姐，你唔知会使一张名片互我无？迄位姑娘，你来看一下，第一眼的印象是真好。伊感觉面头前的人是真心思、真缘投、真斯文。搁再向名片一个看，写李木华，某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人讲人的名啊，奇外影。迄位小姐。伊有呐对皮包啊内面提出一张粉红色、经过特别设计的名片来给李木华。李木华伊向名片一个看，分小级。有呐是某某大公司的千金，可是这间公司最近财务发生困难。伫这个时阵，大兄李明华有呐行来到因的身躯边，李木华伊赶紧向分小级介绍讲，伊是我的大兄李明华。冯小姐一点头讲，伫六年前，阮爸爸捌带我去参加你的婚礼，恁太太是生做有够水的。李明华一听到这个话，伊好亲像失落什么物件同款，伊感觉有机会来亲近冯小姐，因为人知影伊已经结婚啊。因三个人伫江边开讲，差不多半小时较多。李木华两兄弟啊，有那真有礼貌。来送冯小吉回去处理。自那个时候开始，李木华他时常约冯小吉出去吃饭，去风景区佚佗。他们好像一对的情侣同款出双入对。有一次冯小吉他向李木华说，木华，我心情是真歹，因为阮爸爸的公司好像会倒去同款。阮爸爸他大约欠人五六千万。李木华一听了后，目头连夹都无夹，伊拢总无考虑，伊即时提出支票，伊开出一张一亿万的支票来给冯小吉。伊向冯小吉讲：“你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这一亿万应该是有到恁公司周转啊。以后若是有需要我的所在，我一定会尽力支持。”冯小吉伊手摕到一亿万的支票，伊是非常的感激。冯小吉的心也欢喜也崩红，欢喜的是老爸公司伊未倒啊，崩红的是一亿万，这不是小数目，将来是要安怎样成人呢？冯小吉讲：“木华，这么大的数目，我将来敢成得起？我看这张支票还是行李较好。”李木华听听的讲：“小吉，咱是好朋友，将来咱也有可能成为亲情。”你唔免客气，你将支票甲收起来，这个钱你总讲无形，那不要紧。冯小吉，因老爸的公司搁在重症机构啊，李木华的公司有那一直在甲伊倒卡手。冯小吉的心对着李木华的人品甲做人是百分之百的好印象，参像这款钱也有，势也有，人才搁一片的少年家。那是来嫁得到，将来敢是真幸福嘞。冯小吉伊对着李木华是愈来愈亲近、愈亲密啦。但是李木华伊心中虽然有那真爱小吉，可是想着虾哥的病，想着小吉是唯一会当予虾哥的病来复原的人，李木华伊心肝是十个五个啊，伊真矛盾，伊得要安怎样做才好？兄弟的亲情。兄哥对伊的照顾甲疼惜，伊敢会使来自私来博爱？虽然兄哥已经有某啊，但是先生拢想拢无，为何伊的阿嫂太无迄款的魔力咧？阿嫂嘛是一个大美人，有那生做真水。阿嫂甲兄哥分居也已经五六年啊，但是因拢总无离婚，伊的阿嫂嘛无过去嫁。伫这款的情形下，兄哥。无可能搁再去娶小吉，啊小吉嘛无可能会去嫁伊个大兄，这是感情问题，唔是单单一方面可以做决定的。李木华伊有几啊摆想要甲。

小吉参详，但是各拢总讲未出嘴，叫小吉去亲近伊的兄哥，去做试验台，去伊兄哥的多用证，这敢是真侮辱人的人格呢？何况人嘛是一个未出嫁的千金，这是要如何是好？正在伊在思考的时阵，小吉来找伊啊。小吉伊是满面春风笑文文，但是李木华伊却是面忧面干。小吉伊讲木华，啊你是安怎？太吓你无欢喜咧。李木华伊最后也是向小吉参详啊。小吉伊听了后，伊并无受气，伊颠倒真定静，伊好亲像在思考这件代志共款。大约差不多五分钟久，小吉讲木华。你将我送给你的兄哥，啊！你敢未心疼？你敢真正拢总无爱我？你莫怀疑讲小吉，我向你就抓，我真正真爱你。但是我当初是答应我的兄哥要医好伊的病，所以我才主动去甲你熟识。谁知啊，我有哪去爱着你啊？小吉讲，既然是安尼，今日拜六暗时啊八点，你甲你的兄哥来我的别庄。我会完成伊的心愿，嘛顺续完成你的兄弟情。小吉伊话讲完尔，伊走啊。但是李木华伊的心肝却是一直沉落去。爱情甲亲情是要如何选择呢？敢拢无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可是伊想无两全其美的办法。时间得过是真紧，拜六到啊。伫迄一暝，两兄弟啊来到小吉的别庄。小吉伊打扮甲真迷人、真水，唔是肉感，嘛唔是娇艳，是种真高雅的水。伊的一举一动，拢会打动查甫人的心。小吉伊风度真好，伊笑稳稳，伊大声放音乐，亲像在开舞会同款。有酒通好啉，啊嘛有舞通好跳，电火是真罗曼蒂克的气氛。虽然是暗暗。确实五花十色，小吉伊真有礼貌，真有风度。伊来招李木华的兄哥李明华跳舞啊！两个人哪跳舞，哪讲话，哪开讲，哪跳舞，哪培养感情。两个人如梦是如画，一股少女的清香味，定定吸引着李明华的心。正在李明华伊如痴如醉的时阵。小吉一向明华，正细声讲明华，这段舞那是跳耍，我会行入去我的房间。你那是对我有兴趣，你就来我的房间。音乐我那结束啊，小吉伊慢慢啊行入去房间，明华我那对入去啊，房间门也关起来啊。这个时阵，伫客厅的李木华，伊的心情是真沉重、真矛盾，伊想要去拍门。伊想要去阻止这件代志，伊爬起来，搁再坐落，坐落搁再爬起来，伊坐立不安。起码咱大声来讲，行入去房间来，李明华，李明华，伊将门关好些了后，伊感觉电火是真暗，但是还佫暗暗看有。这间房间真宽，真大间，装潢是真水，真有气氛。李明华，伊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张眠床，眠床是圆形的，生做真水。伫眠床边，伊看到小吉静静坐伫迄个所在。小吉是遐尼迷人，遐尼水。李明华伊情不自禁啊，伊惊紧张啊。彭小吉伊并无反抗，伊只有机卡伫配合李明华一举一动。搁再来，就袂使搁讲落去啊。起码咱过来讲外面。李木华，伊真正是坐立不安，伊想要去弄门，但是伊阁唔敢去。最后一摆，伊雄雄爬起来，伊即次真正要去弄门啊！但是伊个肩胛头，去予一双手甲刺掉咧。李木华，伊翻头一个看，嘿，是彭小吉，伊真激动，伊摸着彭小吉是安尼一直尖，彭小吉将李木华解杀开讲。你甘愿将我送给你的兄哥？我即阵是恁兄哥的人啊！李木华，伊即阵真正是莫名其妙。莫非彭小吉伊是新鲜，伊有法术，伊会当背兄哥，佫会当来背伊。李木华，伊向彭小吉讲：小吉，
你唔通受气。我相信你有那知影我的心是真正真爱你。小吉，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阮阿兄咧，小吉，伊正心鼻笑笑讲：你安静，点点啊等，咱即阵来饮酒来跳舞，等恁兄哥出来。人讲时间得过真紧，都无影。李木华伊足足等点外真久，也阁无看到伊兄哥。莫非伊的兄哥是伫这个时阵房间门拍开啊？伊的兄哥甲伊阿嫂出现啊！伊的阿嫂是生做虾米水，头毛长长，清茶化妆拢甲方小吉一模一样。小吉伊惊进前讲大兄大嫂恭喜恁，好一手的立马换太子，原来是方小吉伊所想出来的好方法。伊去找伊的兄嫂来演这出好戏，伊不但医好李明华的多用症，伊嘛四人翁阿婆团圆啊！这个时阵，李木华伊向小吉讲：“小吉，我真感谢你。”可是方小吉伊向李木华讲：“你唔免感谢我，不过你过去付我的情，包括迄一亿万块，我拢还了啊！我今仔日去，你惊你的。”用功道，啊！我要行我的独木桥。李木华伊听到安尼，是真着急讲小吉，你卖安尼，我真正是真需要你，我真正是真爱你。方小吉这个时阵，伊笑笑讲需要我，这都较贵哦。若要医恁兄哥的病是一亿万，但是若要医你的病都要两亿万。李木华伊听听来讲小吉。只要你卖离开我，只要你答应来嫁我，我所有的财产拢总给你。四个人听到安尼是安尼哈哈大笑，因正圆满来结局，因正幸福的过着因的一生。这段故事是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代志。同中的好朋友，查甫人的多样性，有的是因为精神紧张、压力过头重的心理因素。有的是因为太太过头被动，过头来过自尊，所以来产生对方失去兴趣。人讲野花拢比家花香，事实上家花那是常生活，小可研究一下，家花会比野花较香哦。

0: 姓公狗。
1: 师兄听人的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脑官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感情水啊，在咧上好，美型官员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寿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官药就是乌黄乌波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乌黄乌波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有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那是用。对，当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有真侪查甫人的病症，我伫节目中无法度讲甲真白真详细。这毋是我毋捌，是因为受到广播法的限制，佮因为讲了伤过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囡仔大细，所以我拢尽量用较高雅的形容词，参像四人贵袂正当，参像武雄袂拍好，这拢是真高雅的形容词。不过查甫人若想要永远青春有气力，肝、心、神这三部分拢要兼顾。参像一个人，伊时常在受气，翁仔某因时常在激气、在冤家，因的心神不宁，伊的性功能都会一直减退。佮参像一个人，伊时常啉酒来伤肝，也是伊有肝病、肝炎，伊人感觉真神真疲劳。那参像安尼，伊的性功能都好袂起来啊，心那是要用。肝、心、肾三部分拢爱来兼顾，唔是一味一直食补肾药啊，肾就会用。查甫人那是伫六十岁进前，肾功能来失效，这肝一定有那无好，心脏一定是有那较无力。过去有真侪男士朋友因来找我，我一定甲检查甲真详细，我才有开药啊给因食，因为药啊唔是伫食算的。药啊，是得用来治病、加固身体。空中的好朋友，身体上若是有欠点的所在，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

学业甲学问，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直用功，一直累积起来。事业道德，有那是同款，拢是爱用功，爱下功夫。一个人伊对六月入学开始读书，经过初中、高中、大学到博士，上起码爱用功打拼二十年。啊，事业甲道德，若要一直求上进，都有那爱打拼一生。所以咱人的一生好过甲歹过，这真正是有大原因呢。有一种人，伊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将代志甲推予明仔载，明仔载，搁再明仔载，结果却一事无成。所以咱若想要将来成功寸进，咱一定要把握现在，唔通去听候明仔载。尤其是新鲜甲有效这两项代志，一定要马上去做。唔通明仔载才要去做，因为新鲜就好亲像在起厝贴砖啊同款。咱一日行一善，还是一日行三善，做愈多功德就愈尽圆满。啊，有孝是大人，更加昔日无介济。人讲岁月催人老，人生是无常。那是唔赶紧去有孝，有一天就会后悔。你就会感觉心疼，听候有一天你想要再看到爸爸、看到妈妈的笑容，有时就拢总无机会啊。若是要有效，爱赶紧，唔通明仔载，搁明仔载。

咱台湾人有一种真好的习惯，就是到过年的时阵，有真侪人拢会大摒扫、洗窗仔门、洗气具，将厝内肮脏的物件、粪扫甲摒摒掉，顺刷甲洗好清气与清气。讲实在，这是真好的习惯，因为旧年尾啊是年头，咱迎接新的未来。但是咱好亲像减去做着一项真重要的工课，就是将咱的心有那顺刷甲摒扫、洗洗好清气，将心中的垃圾有那甲摒掉，将心中肮脏有那甲洗好清气，亲像搬单啦、熬受气、好色、好酒、爱博、自私、自利，还是贪嗔痴，还是不孝、刻薄、爱骂人。这些垃圾有那顺刷甲洗洗掉，甲清清掉，咱用一粒清气的心去迎接未来的新的一年。事实上，咱普通时日日有那拢有在摒扫，月月嘛是有在摒扫，但是咱也会记得，咱的心爱永远清气无瑕。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有一位我之上在咧讲，吸味甚至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未清，即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的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你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天拢真酸，自从啉过松子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的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松子精，规天的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的好朋友，啉松子精的好处一时间也讲不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松子精，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何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可以强身固元气，松子精可以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可以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可以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你松子精里面都可以真周到。不然这样，松子精里面外形的酸乌钙是专门在补充婴儿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松子精真的是一种泡茶喝的特殊的产品，让我们利用喝茶的时候喝出到健康，喝出到青春和活力。若是要打开橄榄的时候，不能用钻的，只要小花出来，正边倒边，正边倒边，安尼就来那飞起来了。倒完了后，不再加耳朵转去，伊哩生理钟尽量在挂的看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伊哩我爱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伊哩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杀青，所以看到转型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代松子精让你喝出到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松子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哇哦，他的面子出失败事业，就会省人引流。
2: 哎呦，省也够，那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你是手啦，丰富用中有民法省人智能，还有 Podcast 省人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的哟，今日家家送庙去看看啦。
3: 周波本不同爱，向总总啊，省人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
6: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新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宜，好像像白阿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资格，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花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 咱人的一生，真少人伊的一生拢平安顺利无代志，嘛真少人伊的一生拢无得到辛苦病痛，除非是伊的前世、即世、伊的功德拢做真好，伊前世、即世伊拢无杀生，佮一直在做奉献的工作，伊无冤家债主在讨债、在讨命。反倒回来，伊奉献，伊救人，伊变成贵人真济，伊有真济功德伫护体，所以一生都会无辛苦病痛，伊一切拢会真平安、真顺利。即款的道理，咱只要将心比心去甲想一下，就会了然啊。咱互人拍、互人抬、互人骗、互人欺负、互人赌钱、互人糟蹋，还是互人欺负，咱一定是真不甘愿，咱一定是会想要报复。除非是对方伊讲甲互咱真欢喜，互咱真甘愿啊，安尼咱才会原谅伊，才会化解即款的妄想，才会无怨甲无恨，才袂过去报复。因果循环的道理也就是安尼，顶世人的因缘，即世人是。有恩报恩，有怨报怨，除非咱做功德回向福音，安尼咱才会平安健康无代志。既然咱知影这款道理，咱这世人爱尽量做功德，尽量唔通去杀生，有机会爱做聪明的奉献，安尼咱后世人就会当平安健康无病痛。咱这世人功德那是做愈大。道德若是做如好，咱后世人就会如好命。上好，咱会当修家得到高品连带高位，永远脱离轮回。有人以钱去予金光党骗去，嘛有人伊的钱去予刮刮乐集团骗去，报警阁抓无人，钱阁讨袂倒转来。因边啊想着钱去予人骗去，伊心肝就真艰苦，真唔甘愿，所以伊就骂啊。伊面遐个人无良心、无道德，骗遐个钱都爱摕去食药啊！真正遮个人，伊到尾啊，绝对无好报、无好买，真正一直破病食药啊！就是到后出世有那共款，但是人伫食药啊，咱个钱共款有那讨袂倒转来，所以咱以后爱较聪明咧。你甲想看咧，天下间要太有遐尼好个代志。无缘无故会去中大奖品，咱就是想贪，咱心肝就是有贪念，咱才会去互人骗去。咱实在，这嘛是一种想贪的处罚。有人伊去互人骗去了后，伊想袂开，伊烦恼忧郁，是安尼郁家破病，真正是恶老偏逢连夜雾，准敌高雾对头风。金光党也好，刮高路骗钱的人。也好，这些人拢是真恶质，但是因讲被骗的人都是想贪，所以才会互因骗去。伊那呢洋洋得意，好参像因真聪明同款。但是这款的聪明一定会比聪明过。另一啦，因本身因的子孙啊，拢会有报应，拢会真凄惨、真可怜。因本身另一啦会破病破真久，会安尼病家呢悲从抗笑。就是吃仙丹妙药，有那是下地未好，除非是因将骗来的钱，甲生活干干净净，生活清气清气。那是无甲生活清气清气，伊即世人后世人以后的生生世世，伊注定爱歹命，伊注定爱生人的钱。这款的理论，唔是在讲天方夜谭，嘛唔是在讲古在坑世，这是天理。功力一定爱是为因果报应，参像这世人，你身体健康无病痛，一生平安真顺利，这都是你顶世人有修，这是你顶世人所留落来福分，所以你要爱惜这款的福分，爱过加减来正福，唔通将这种的福分改开了了，反倒转来，那是一生坎坷真歹命，一生在拖磨。吃苦的人，这有哪爱人命？这只好咱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就无苦。但是爱尽量去布施去做功德，回向给顶世人的冤家主，给因满足，改掉因的怨气， 安尼今生来生，才袂阁高高甜。了解因果，了解命运，尽量去做。咱今生唔通阁去欠人，去笑人，去骗人，唔通阁固执，也未行完，阁来欠心债。安尼生生世世，永远都袂艰苦，都袂阁再拖磨。会记得，食苦是了苦，苦尽甘来，就无苦。

娘生岁是十七八，人人欣赏是人人爱。小姐真水，亲像一蕊花，蝴蝶会想要采花蕊。姑娘心头那是抓袂定，就会误着采花香。恋爱用情爱多观察，才袂失足千古恨。甜言蜜语爱封闭，世间真济薄情郎。感情细爱爱专一，唔通双脚要打双船。修心如玉，这真要紧，才袂变成二手货。多看多听多观察，真爱假爱爱分好清。得到真爱是永幸福，遇到假爱是无前途。唔通好奇要食禁果，食亏的永远是如风。风流男性是酷酷对，食了伊就嫌懊悔。相当快乐是十分钟，后悔的艰苦是一世人。心头都爱抓好定，品行好的才是好红色。白条该弄是无简单，人讲若嫁着好翁是食袂空，啊嫁着歹翁是一世人。我只期待大家拢幸福，人人拢有好将来。

有人思想贵天心，做人唔做要做鬼，伊唔偷唔贪变妖鬼，乌白卡又是笨手鬼，害人抢人这是魔鬼，中间福利是太高贵，做贼偷人是笨手鬼，啊小人骗来是妖兽鬼，不孝父母这恶心鬼，蒙恩背义这短命鬼，沉迷跋筊是妖鬼，饮酒假笑是酒鬼，食毒卖毒这害人鬼，一生风流是风流鬼，世间的鬼是百百款，人间加念是念不完，大鬼小鬼是一大堆，出世做人不做人，做鬼就会见阎王，阎王若注定三件事，不得留鬼过五件，会当做人是无简单，好好啊气修是有较赢，金言玉语若是不听，到时就要家己担输赢。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勇。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华人的风景是真美丽，山明水秀，石头多，溪底海边有宝贝，宝石山内是一大堆。好运呢，会去捡到那宝石，上界歹，买啊，搁有大理石。华人的外海有惊喜，海豚海象是一大堆，有闲若出海看惊喜，吹到海风，大家都笑眯眯。南南的海水是一大片，心胸空阔是海连天。暗时爱找点心饭，山产土产，互你食甲饱。花莲的名产是真好食，叉烤鱼我那真出名。花莲的海子是香公公，有人见面就一大堆，亲戚朋友拢真爱，送伊一包，大家拢笑甲嘴啊利塞塞。花莲的百姓是真自信，莫怪花莲有一个爱心的组织。花莲人我那真好客，因敬老尊贤，搁好性地。那找一个时间去花莲，无输泰国夏威夷。咱即阵电台专线地联播，花莲的听友有哪真多，我对着花莲是真了解。即阵介绍予大家知，那是休困要旅行，大家带你来花莲，来花莲啊，来花莲。

台南算起来是古城，下坎楼的古迹上出名，安平古堡连江口，山坪清幽是好佚佗，台南运河趟海边，清幽的所在会当钓鱼兼行棋，关阿岭的所在有大背景，每一个风景拢真特色，水中都会水花动，这是火山的特色。啊，白河出名莲花池，莲花若开，大家都看个笑眯眯。莲子、莲秋，这是补品。莲藕退火，搁补脾气。莲花大餐是真特色，好烧饭嘛真好口味。台南夜市是真闹热，店面整齐，卫生搁排第一。一打一打的点心打，南部口味确实真好食。干那上介简单的米粉炒，开少钱就会当互你食甲饱。嘛有好名真奇怪的干炒饭，口味真正无输法国餐。那是爱食鲜鱼面，新年的口味你一定会喜欢。啊，关店有一口葫芦皮，这是阿扁啊的故乡。满头文旦伫隔壁庄，啊，五福千岁香火是真旺。六甲有一个乌山头，山明水秀好风光，山门水库有那真水，大来柳丁上盖甜，玉姐够出山野歌，满头碗粿秋高芳，包你一碗煞一碗，啊将军家里的马沙糕，海产蚵仔煎有那真新鲜，有闲台南家行一转，互你有食佮兼有力。所开所费无介济，无输起东南亚。人讲一日无输是小新鲜，啊三日休困会成大仙。休息调气兼氧气，解除紧张就会无代志。希望大家卖紧张，有闲某囝带来去旅行。南部、东部是好所在，若是无去是真无彩，真无彩啊，真无彩。

人生七十是过来时，享受晚年才开始。有孙娶孙四界去，含爷人孙咱笑眯眯。无孙咱老的手牵手，人看佚佗咱倒去。中国大陆甲游河头，日本世界甲游来到。台湾的风景嘛真水，每一个所在拢甲行甲到。食老一切爱甲放好开。今儿孙啊，才会讲咱是老古锥。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甲烦恼嘛是无路用。何况一枝草是一点露，边边草会食贪欢好。有路用的子孙啊，伊会拼；无效的事实是了不起囝。有人财产是存甲一大堆，放好事实的挥泪；有人欠长内多留好囝。孩子伊一生煞唔怕病，是囝责任甲真好教。囝若肯拼，伊一生自然会真好命。囝若要食唔讨叹，放较济好伊嘛是善。咱食了身体甲顾好养，较免辛苦病痛得折磨。食了有一项大代志，就是身躯边爱存一撮钱。囝孙啊有孝，即咱有福气；囝孙啊若不孝，有钱才会当去老人院。咱未老的时阵，都爱准备，唔通食了无钱，得予人看不起。即阵的时代是真现实，五伦无分，搁逆天理，会晓感恩的是无几个。现实不好的是真多。人讲人生啊，人生，啥物是人生？有人伊一生伊看袂清，人生海海啊，几十年。平安健康的人上界有福气，我一只期待大家身体用会当幸福四界去。子孙啊，若有孝，伊自然就会赚大钱。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错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有人早晚在念经，可是因的心肝都拢未清，佛祖当然会甲你斗保庇，师父嘛是会当甲你斗加持，但是咱要加强落去修炼，早日去掉贪嗔痴，唔通乌白发脾气，怒气伤肝心未静，唔通空思兼妄想，心神不安心未定，唔通留恋名家利。名利永远是带不起，不免烦恼妄自地，因拢有前世造业的关系，世事俗事是一大堆，凡事都要保持清净光明心。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3: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清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嘉义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
6: 雾峰公婆新村是大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转线电呢？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哇，这首歌真有感情，这首歌叫做啥哩？站
1: 叫做什么？
0: 为伊走千里。
1: 哇，这行个脚破破空啊！我跟你讲，
0: 走千里，我来讲。
1: 你唔知？
0: 咱台湾头甲台湾尾吼，咱台湾十几年敢有千里？
1: 我冇说过呢，环岛。哎，门边啊，迄个我听讲伊敢那有环岛哦。
0: 我问廖伯定看嘛，廖伯定对
2: 对。对，同我好，只要好来个，我冇啊，如果可以，
1: 哎呦，今日我心情好。
0: 我问你吼，咱台湾咱十几年敢有几千里？
2: 几千好无啦，
0: 几千公里无
2: 好啦，
0: 没有。
1: 台湾遮细哦，
2: 你讲你高速公路啊？
0: 无啦，咱台湾咱说，你即马譬如讲，
1: 环岛，
0: 系啊，环岛啊。
2: 对，高速公路咩？
0: 系对，啊，你高速公路你是唔是去到屏东？你是唔是爱去走台东啊？
2: 对，
0: 台东花莲啊，啊，所谓即个宜兰啊，为代表为家人那边安尼多安尼。
2: 你若卖去到上北边的迄号做啥？家人。
0: 家人啊，压力有啊！
2: 哇，你个世界遐都有一千啊、
0: 哦？有哦，
2: 有啦，
0: 是哦，
2: 差不多一千二啊！
0: 哇，你又真不简单哦！
2: 因为啊，环岛是大概八百啦。
0: 哦，环岛你是十个岛环岛，
2: 你就好哎，就啥宜兰嘛，
0: 哎、
2: 台北嘛，
0: 台北啊，等
2: 到来啊，你无社区噶，咱讲个家人。
0: 哦哦哦

0: 啊，咱起码你讲了，人就才讲，咱台湾十几里爱偌济，头几千，
1: 嗯，
0: 哦，头几千公里，
1: 差不多。
2: 啊，你若要高速啊，差不多八百嘛。
0: 对啊，你若要讲鸟去噶，你若讲宜兰，咱一头咱为台北来，
2: 嘿，
0: 哦，啊，你就差不多一千嘛，
2: 差九百一千。
0: 对啊，啊，你若讲要讲鸟去噶，当然鸟去噶，家人也你会平去
2: 哦。哦。
0: 因为我上顶讲这个考落，啊，你就头千里啦。
2: 差不多。
0: 哦，对啊，啊你咱按后日人啊，你讲讲。嗯，台湾哦，这个案子啊，多不多？谁不谁？我那青铜啊，
1: 哎、欸、哎、欸，对对对，
0: 青铜啊，系吗？哎，阿不管
2: 了，道谁几人呐？
0: 哎，对啦，
2: 哎呀，省道啊，高速公路不讲、
0: 欸。你那省道哎，点都看远哦，
2: 一千二啊，
0: 哎对啊，啊你那高速公路都看得哦，
2: 对啦，哦对，看你安怎说啦，
0: 对啦，好啦，啊，总共一句哦，不管啦，人情味拢在咱家啦，
2: 咁叫个遐
0: 啊，哎，我讲你，我咱认真讲哦，上北边，我阿公不搞。亚利我不去啊，
2: 野柳啊，
1: 你不看过亚利王峰？
0: 系啊，有啊，亚利我不去几日边啊。我一个朋友叫老三嘛，地下，伊嘛住亚利哇，但是伊遐骨气咁骨无啊吧？
2: 野柳，
0: 亚利骨气骨甲上白个
2: 富贵脚。
0: 欸我怎么知道啊
2: 灯塔嘛那台湾都四个灯塔嘛。
0: 四个灯塔。
2: 几点灯塔嘛。熊南都鹅銮鼻灯塔嘛。
0: 啊对对对。
2: 哦啊过来都是富贵角熊北嘛。
0: 啊
2: 过来都是三角雕嘛国盛港啊差不多啦。啊
0: 我
2: 也点了。我台湾
0: 还冇一个灯塔呢。
2: 对啦。也是谁啦嘿啦嘿啦。
0: 是啊哦那现在跟水
2: 东西南北各一个啊那位。
1: 啊我冇加水呢。
0: 我台湾用海边也冇一个灯塔。
2: 有啦只要海边都有灯塔的我只没啦哇哇。等下你要烧来啦！
0: 唔是，较早是妈祖拢帮家己厝甲帮我烧。
2: 哦，
0: 妈祖就是安尼。
2: 所以厝边隔壁搬到无搬下。
0: 奇怪哦，妈祖的伟大就是伟大在遮。你讲红雾高架，渔船也无在条靠你吧，车无路啊。
2: 还有烧厝的对吧？
0: 啊，妈祖想讲哦，安尼要安怎归去啦？
2: 哦，
0: 为因兜的厝，我就不去啊。妈祖因兜的厝，我不去啊。
2: 妈祖住伫个。
0: 米月怪讲
2: 梅州吧，
0: 不是米州是得到的所在，
2: 得到的所在。
0: 莆田，莆田是
2: 莆田乡啊，莆田市。
0: 我唔知，我唔知，唔知唔是莆田市啊，莆田乡我唔知。
2: 莆田，
0: 诶，用莆田，遐是伊的出生地。
2: 哦，
0: 啊，因兜是住二楼的，因兜较悬。
2: 哦，
0: 啊，所以因兜办会哦。
2: 哦。
0: 遐徛伫因兜看去遐都嗨啊！
2: 哦，
0: 啊，所以哦，一办
2: 好事，
0: 对，为只看完就对啊！
2: 哦，
0: 啊，因兜二楼的啊，我都不去啊。
2: 扫地是啥？伊泡地车哩无？
0: 我讲，哎，伊咧无用，我讲去伊无用啦。我三个去的时候，伊无用啦。
2: 哦，我顶个拄着伊吼，是我搁咧做保险的时候，我给他调查看有诈领保险金无？看你小出现诈领保险金。
0: 因兜的假，
1: 你小家己念咧。
0: 因兜怎话吼？你若去吼？正大厅，因老爸老母坐伫遐，
2: 一个坐伫遐，
0: 因老爸老母
2: 无说哈，
0: 啊，伊拢坐伫遐，哎，倒手边哦是较早妈祖咧捧祭师，
2: 哦，
0: 伊咧捧祭咧，
2: 哦，
0: 哎，倒手边哦妈祖是咧捧祭咧，嘿，安尼，我介我有去啊，我有
2: 懂故
1: 事，你真正了解了，
0: 我有，啊，伊冇接客厅，上挂靠，
2: 诶，
0: 倒手边咧上挂靠去见啊，
1: 诶，
0: 接他接咧接人客
2: 啊，接待啦，
0: 接待嘿，我介我有去啦，
2: 我出来甲你接待嘿，
0: 啊，我去到马祖公伊咧螃蟹无用，哎，老母坐你啊，啊，无人要泡茶，我去行，我哋就走，
2: 哦，拢无甲你挨下
0: 子啦，
2: 啊，是我靠咧猫你个看，
0: 我讲
2: 啦，
0: 出头啦吼，就是真正爱靠啥哩在，靠卡拉啦，
2: 对啦，
0: 真正不要笑的啦，
2: 就这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
0: 真正各位是多边，不管你去多几个国家啦，还是多咱台湾啦，你只要个人去佚佗啦，就是爱行路。
2: 啊对啦。
0: 啊啦，你若出国哦，就是扎起来。
1: 系对。
0: 早早的起床，哦，六七点就拢起来嘛。
1: 对。
0: 啊，你若到咱改台湾咱改厝的哦，困到或者中大下咧困。
2: 没是你啦，老人家是多拢早早就起来啊，嘿啦。
0: 啊，一早是起就是准备好就是行，坐车行，坐车行，安尼都安尼一无就放尿。 啊，你对吧？你
2: 这个你讲啊，上车睡觉，
1: 下车尿尿，
2: 下车尿尿，
0: 真正坐船看风，看海涌，
2: 海涌哈。
0: 哎对，啊坐伊辆车真正看风景，啊落车真正放尿，坐
1: 看变数，
0: 哎呀，真正爱坐变数。
2: 人会行，人有去看风景啦。
0: 我讲啊，阮去抓去哦，诶，拢参一挂老辈哦。

0: 迄有诶两三个行啊行未去，
1: 有呀。
0: 我一讲哦，我讲我导游哦，手挂表啊，迄个表就是看恁行几步。伊拢甲阮讲，一讲拢老行头慢三步，慢三四慢五，安尼一直行。
2: 安尼恁又冻未掉哦？
0: 我讲唔是阮冻未掉，最好人冻未掉。伊行到尾讲哦，好啊，我到
1: 这，我到这遐滚，
0: 我到这遐滚啊，我到这等你恁。行行回来，
1: 回头再给他穿回来。
0: 对对对对，
2: 我这次去中国大陆，特工哦，除了拜六甲拜一迄工啊，因为爱坐火轮机啦，其他的四工，一工拢两万步以上。
0: 对啊，拢爱行。
1: 系啦，
0: 你爱想，
1: 愈行愈会行啦。
2: 对啊，
0: 但是你要行的当中，你嘛是爱本身爱家己爱烧啊，个人的骨头啦，
2: 哦，对对对，体灵
0: 机灵，拢每一个人拢无同款。
1: 像我之前讲啊，医生拢爱用要活就要动，
2: 对，
1: 啊，你要下一句爱给你讲，
0: 啊，你都爱，我那爱要补药，
1: 要动就要补充，
0: 对，
1: 个我都卖同款啊，你个加不要卡叮当，我油爱叫时间换，
0: 啊，油爱加，你袂使讲啊，我车要行，啊，你油我油汽油拢唔加，啊，你喜欢哪行？
1: 啊，你体面嘛同款咧，底下做的人啊，好不？你一条桥一条桥都唔敢加油，咁啊替人啊，我那买烧灯鱼呢？
0: 哎呦，我来烧灯鱼。
1: 阿伯家讲你是人是血肉之躯啊，要活就要动。阿伯补充就是补充咱的电棍，
0: 是
1: 软棍
0: 啊，
1: 骨髓啊，骨髓啊，个骨髓
0: 啊，对，两块补啊够了，
1: 太多了啦。
0: 对啦，啊髓吼，个袂要紧啦。你若讲听别个节目，咱都唔敢讲。
1: 嗯，
0: 别个节目反正搞不好，你要讲村调部长讲，即系成分拢要食个搞吼，搞不好你要买两三种。
1: 哎呦，
2: 三种
0: 啊！对啊，好你免讲最好，你买三种对。
1: 电骨一支啊，
0: 哈，
1: 软骨一支啊，
0: 对咧，
1: 加完骨髓骨一支啊，无买三支。
0: 啊对啊，
1: 哎，
0: 啊三支你食起是足麻烦咧。
1: 对啦，
0: 啊金钱嘛，给开较贵一数啊，
2: 就上本咧。
0: 啊，咱条部长变啦，咱条部长越南哦，好人好事代表，今年要准备要给你报啊，你全部拢加加搞啊。
2: 诺贝尔好人奖。
1: 我看鸟毛啦，我感觉讲啊，你若要割骨头，就一支产品；，还是讲你若要割心脏，啊，就心脏啊，拢甲劝我降一支。
0: 啊，你你
1: 那边默默笑啦。
0: 啊，你那边要做，咱一般咱咧做工课拢是安尼啦，
1: 条
0: 部长。
1: 哎，
0: 有质的美人，
1: 哎，
0: 咧做工课拢是头做噶不？
1: 一定的啦。
0: 可能做个一半单放进去嘛？
1: 是啊，系啊，
0: 对不对？
1: 系啊，这责任的问题啦。
0: 啊，你今日来啊？
1: 嗯，
0: 我看你有责任无责任？
1: 嘿，
0: 延续长的 case，
2: 有，
0: 佮加完加一数啊。
1: 无啦，加个责任都无关的，责任是佮长咱的完成啊。
0: 有头有尾啦，
1: 有啦，长
0: 啊，无我问你，
1: 长十二点就头，我话没啊，十二点就尾啊，
0: 无
1: 过一工啊。
0: 我啊，我问你啊，无你今日来，无个接长的来去
1: 见。啊，你唔叫我来开讲诶，
0: 遐侪话听我讲。
2: 妹妹，
0: 你来查某，我唔就佮唔就较
1: 少。无，咱只听讲表咧，迄电话中讲哦，啊，你就先刷，要落去南部就先刷，我落来只泡一下茶，开一下讲咧。
0: 啊，对啊。
1: 啊！今麦我来只坐咧，你甲我讲，我那查某在有话讲。
0: 啊开讲，啊开讲，你都过去咧，讲我讲话，
1: 嘿，
0: 嘛爱加一数啊，
1: 加一数啊。
0: 啊！你怪讲加加，你那无无到南部，你才到啊？
2: 对啊，
1: 用用的无效，就叫我过来南部。哦，你安尼叫人就跳没呢？
0: 是啊，无你来，刚才要开讲，我来你嘛排泄，对你嘛吃耽误啊！啊，你就来啊，你就我来啊！
1: 佮他拄电话中讲的拢完全无相关。
2: 而且聊无到你脏的吼，就最新朋友拢听无你咧讲啥？
1: 听无我咧讲啥呢？
0: 真的有人讲，哎，聊无就是咧讲啥的啦，讲啥笑啊？
2: 拢听无啊？
1: 只听无，我
2: 你今日
0: 讲
2: 一届，
0: 伊刚才讲我听到阿董咧讲啊，四压偌济，啊加上一压，
2: 啊
0: 什么高压？偌济啊，加上两啊，我刚才听阿东咧讲较清啦，
1: 啊，就重点唔听就得话啦。
0: 阿姨无，阿姨讲我阿是啥什么族啊？哦，
1: 我讲你讲一届，阿你好无？我昨日又讲，
0: 伊讲科举啦，科举是在创啥物啦？
1: 人讲有书会来得讲诶，有草之王。
0: 人咧，
2: 无啦，小等你啊！啊，你数量你嘛无教，你底下咧介绍要创啊？
1: 嘛是吼。
2: 啊，你咧教你教我都好，你讲啊。
1: 你输啊呢？
2: 好讲。
1: 当过你输啊？
0: 无啦，可以讲完，伊无讲加量，伊是咧讲啥少？
1: 我讲你，你输人这少年咧舔舔
0: 啊！
1: 你给他乌坑咧
0: 啊！
1: 黑人带起咧挂拢给你穿好。
0: 无后日去打波棒我阿叔。我后日我个过年我特意同我伊啊。
1: 你老的给他乌。 坑哦，我大概看到坑，我就要跳走啊。啊，这后边这少年呢，看到我看到坑了，我脚掌站了，软落落一块。
0: 丢啊！
1: 好啦，加挂啦，我的电话问看买偌济啦，加一挂。哦，但是你怎听不清楚诶？
0: 卡等你再讲，
2: 你讲我详细，
1: 你讲我详细。
0: 我好，你再讲一遍哦。但是你先去问看阿姑，一旦开了出来，
1: 因为我补充一句啦，哪行你都能拖啦，骨头愈拖愈严重啦。
2: 哎，有影。
0: 我讲千金万卡，
1: 那拖把行镜头拖也好啦。啊，骨头是愈拖哦。本来换一扎嘞，变换两扎。
0: 我个骨头都已经出问题啊！
1: 对，
0: 骨头都已经含烧退化。
1: 是，
0: 你骨甲脱了是咪骨变到严重？
1: 对，我不要看人贵个人，本来是腰间盘、椎间盘突出哦。嘿，唔去冲凉，连卡都萎缩。
0: 啊对，
1: 连个翘骨贵个人哦，跟他关节换三支。
0: 我跟你讲，迄就是有砍下，
1: 一点拢是小砍的，能
2: 不掉的啦。
1: 空中小砍的啦，
0: 迄拢是小大掉的。
1: 那积木有无？提一支起来。哎呀，能把控我记得拢把起啊！
0: 就剩哥伦比亚，赶快！
1: 哥伦比亚，
0: 你当你跳，
1: 当对个大佬拢到位了，对吧？
0: 比咱久伊较严重，
1: 较严重啊！
0: 恐怖，恐怖！
1: 所以你要注意啦，哈！
0: 对，好，安尼你去问我咪听者，中山北路行七百，
1: 够要行哦！
0: 啊，无行未出名嘞！
2: 食你的产品补充，叫我都行。
0: 对。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啥呢？做事全无关系，只将我们青春来献给你了。

0: 阿拉年电话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123。啊，恁廖伯听哦，等下电话敲好啊，
1: 哎，
0: 啊敲好
1: 啊，要讲招，看嘛较紧嘞，看咱要招人啊，无得带反馈。
0: 阿你哟，你这是用招哟？
1: 那无嘞，大家大家量，你大概拢食去别人的碗去啊？你
0: 你嘛用招呢？
2: 哎呀，
0: 你嘛做用招嘞？
1: 你嘛大家看到我门拢串起来。
0: 好来，啊，恁准备进广告来，谢谢。来 ，nice 啦，第二代啦，
1: 是
0: 啊，这咱讲都介绍啊，
1: 哟，哦，咱讲啊，所有骨头的问题一平搞定啦，不管你是垫骨啦、软骨啦、骨髓啦、骨髓啦，还是咱讲骨髓啦，
2: 骨髓
1: 哦，骨头袂订单嘛，内底空心的，你要补就是骨髓。
0: 对，
1: 我咱这我刚讲是目前那个那电台哦、电视台，包括业界唯一一支原厂授权的，
0: 原厂的哦，
1: 原厂的哦，因为咱大家拢在讲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是即马上好诶，电视讲一个月食起爱3000外块，但是你唔知要甲伤过无？我食诶有足量无？
0: 哦，哎、欸、有影。
1: 你若食无够量、嗯，啊，你今仔效果都无够，你食未出效果啊？
0: 对。
1: 啊，有够量无够量，唔是我伫咧遮讲。
0: 啊，
1: 哦，人观众都在讲，日本观众来讲，单就是原厂授权足量啊。
0: 哦，会变性二型诶，这是日本
1: 料，
0: 一百的料，
1: 伊是观众授权足量啊，才有这个因呐、啊。
0: 是，
1: 我就讲。你安心吃，你就免烦恼效果啊！好，咱先为科子开始讲啦。
0: 好，科子，
1: 真侪老大人，伊是唔是跟咱讲咱退化呢，还是发炎？
0: 嗯，
1: 哦，包括咱在讲诶，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或是骨头磨损的发炎呐、啊。
0: 嗯，
1: 啊，或是坐骨骨掉，咱讲了粘连。
2: 哦，对，
1: 对，
0: 那个50斤一罐
1: 咧。对，因为是骨伤嘛，咱个嘛真侪听着讲啊，我20年前的骨伤啊，我少年时阵的骨伤，怎么个加加疼？
0: 嗯，
1: 科子伫有师傅来对。讲我都那个霸草之王啦，
0: 嘿，霸草之王，
1: 有的有草来对有王，伊主要就是讲全素食、专素食，一定乖，是不行的嘛，
2: 是，
1: 连抗发炎，
2: 哦，抗发炎，
1: 对，你骨头的部分呢，发炎的部分呐、啊，哦，还是讲你讲氧化，什么叫氧化？
2: 老化，
1: 哎、欸，对，老化过来就变乌去啊，
2: 对，跟另一个同款，
0: 另一个你切了白白，
1: 对，
0: 看在那边五分钟
1: 变
0: 黄去啊，
1: 变乌，还有做氧化，
0: 对对对，
1: 另一个是变黄哦，咱、的骨头氧化是变
0: 乌去。
1: 医生跟你讲，啊，你这个骨头坏死啊，
0: 哦，啊、骨头那坏死都严重啊，
1: 这个是那个氧化、
0: 啊，哎、欸，对啊，对啊，
1: 那个骨质来换掉啊，
0: 哇、
1: 啊，所以讲今仔就是抗氧化，包括你一挂骨头无熟悉啊，发炎的啦，
0: 啊、
1: 退化性。关节炎的啦，吼，拢总能用这个科子来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对，
1: 我来讲全世界唯一一支用科子，就是有时候跟你讲有效的，
0: 哈，
1: 就跟咱这支啊啦
2: ，nice
1: 的啦，
0: 应该叫叫 nice
1: 就是好的意思、
0: 啊。对对对，
1: 哦，啊，底下除了讲，咱讲内底 nice 这个成分以外，咱经常讲会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2: 嘿，
1: 伊是咧波兰老大人上见软骨的磨损。
2: 哦，
1: 咱们内底有白的去变性管吼，白因骨科就少了，哎呦，你软骨那一个磨。挖完啊
2: 丢、
1: 哦、啊挖完为什么要挖完因为咱超过30岁了咱的软骨都不再发育啊
2: 丢
1: 大家的磨损啊橡皮擦赶快去干不要买金地嘛
2: 哎呀
1: 会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是在补充咱的软骨的
2: 是
1: 我的颜色是在增生
2: 嗯骨头、哦、会增生、哦、
1: 骨头跟骨头的中午这个挖下来垫片有没有、
2: 嗯、
1: 你在听就没听
2: 丢
1: 简单说啦就拿你烫下卡在咱现在外面的那个柏油路在走
2: 哦那边啊动不了
1: 骨疼骨疼啦
0: 没办法动
1: 所以咱穿鞋啊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个鞋啊，那个角度就是咱在讲的，会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和咱骨头内底那个垫片。
0: 哎，咱那边够参加这个玻尿酸咯、哦。
1: 玻尿酸就是妈妈爸爸的哔哔白白啦，
0: 系对。
1: 骨头咧哔哔白白啦，弯落也疼，曲落也疼啦，
0: 嗯、
1: 哦啊，曲袂落啦，这就是需要非变性的那胶原蛋白一直挖，需要这玻尿酸，
0: 玻尿酸
1: 润滑啦，就是咱讲骨髓的部分。
0: 是。
1: 哦，过来咱讲添加咱的骨髓，
0: 哈、啊，
1: 内底有 CPP 带有蛋白磷酸生态。
0: 对，
1: 这就是咱骨头内底要让你会定钱的。为什么较早你会行，会做一工做10点钟、8点钟，远的菜远的去上班地拢会行会做，起码行两步
2: 啊，
1: 两卡。
2: 对啊，
0: 啊这哦，这够许多遍，这个这足简单的啦。嘿，为了问讲啊，起来吃几粒，两粒
1: 就好，
0: 两粒就好啊。
2: 一盖
0: 对对对，
1: 两粒就足量啊。
0: 咱讲的节目中都讲几啊遍啊。 但是一天两粒你什么时候吃都不要紧，但是咱现在两粒的当中，咱中午加上吃这个较好用。
1: 哦，加一粒下去吃
0: 啊，对，那个加一粒就等于三粒了，
1: 好过更加好啦。
0: 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这有骨头的问题你都不能吃，唯一不能吃，因为很多人问什么不能吃，
0: 酸
1: 素的不能吃，
0: 酸素是不能的。
1: 对，
2: 渣渣可以哦，
0: 哎啦，渣渣
1: 渣渣你就过头就可以吃，
0: 渣渣你就从这个时候就听我吃。真
1: 的我们这些吃素食的菩萨啊，大哥大姐，你真的拢袂苦袂惊，我都去个楼顶啊，这个无分炒菜啊。
0: 哎，那重点你卡点的清楚贵啊，
1: 哦，所以你不是要跳过，你干嘛跳贵啊？
0: 我你看，你讲清楚了。
1: 今嘛这个司机出门要讲照三百，唔是啊，你啊简单嘞，你敢知？
0: 无爱看个人啦。
1: 对，
2: 你行情有够应该。
1: 三百啦。
0: 啊，三百
1: 对啦，出门我你甲我讲两百，我讲这等来讲去用笑，
0: 就三百
1: 吼，没啦，
0: 三百安，
1: 啊，咱就
0: 诶，我看到三百，
1: 咱就坐袂袂，大家袂焦焦啦。
0: 三百，你无咱水嘛，你大嘛是爱人啊，要爱嘛是爱好人
2: 啊。
0: 你即嘛三百，恁即嘛四压一组嘛，
1: 是
0: 四压一组诶，三千块够上脚靠用。
2: 对，
0: 啊，你那大组诶，啊我啊大组是高压，
1: 对，
0: 高压六千上两压靠好用。
2: 对，
0: 安尼恁即马安尼啦，木你着三百，安那大组两二十组百倍，三四十二二十组三十组，安尼
2: 三十组，
1: 四三十，
0: 四三十组，百二阿嘛，啊大二十组百倍阿啦，
1: 无见啦，反正我三百就来就是咩啊？你即马但是问题是，哎，啊爱过上去后
2: 考啊。
1: 我咧头都阿无讲，
0: 啊你讲到上你妈见你
2: 咩？
0: 有
2: 啊，
0: 啊你唔咧笑。
2: 你
0: 有人上有上，你今日无上啦，你讲会过？
1: 天哪，台人拢要做两届台
0: 啊！是啊，啊，迄就上基本的，你
1: 讲阿妈那1980呢？
0: 无啊，你都不管啦，你都3980嘛是赶快嘛是爱上啊！
1: 3980我都找我的姐。
0: 你上有人买税收需要3000，是咪上只要靠用？
1: 你要提卖你3000块，我讲爱上你只要1000块怕赔靠用。
0: 啊，你上有上你啊，无你上都卖上。
2: 我
0: 讲那不上，
1: 我冇冇想要上，还是你阿叔叫我上？
0: 对吼，对吼。
2: 啊，你
1: 上大桌爱上两澳。
0: 哎呀，对啊，
2: 本来就是你上就上两澳。
0: 啊，无我讲你上有上，今日无上，我今日什么人要跟你
1: 去？你两个别阿家上别人，还拢讲个理所当然。
2: 无啊，
1: 你
0: 是啊，
1: 你
2: 讲正经的，你那连讲安尼，第二讲无人要听你节目啦。
1: 我
2: 的
1: 冇冇冇冇冇，
0: 那你上三十
1: 年啦，冇差个遐啦。
0: 啊！咱得等大母人、大母舅啊！
2: 你骗你，
1: 那拢红骗袂
2: 惊啊！
1: 我来个包，我那戆家红拢骗袂惊。
0: 我来那什么骗的，大家都叫
1: 他都好无讲要上卡好用啊！
0: 来
1: 上上上，今仔买西装哦，四压啦！
0: 啊，需要上脚卡好用，
1: 上赶快上卡好用啦！
0: 对对对，啊，今晚咱就安尼购是多票，总共才380真 nice 啦！
1: 个无抢着都无啊！
0: 对，啊，恁那卖人，恁家电来家卡靠，啊，恁那穿脏都买西
1: 装，
0: 恁那是不是？经过一暗了后，你向忽然间讲啊，我要细组要变大组的，
1: 干我啦！
0: 你家己我来进来哦，
1: 长期间要吃的啦。
0: 哎对，你我来爱家己进来，别家己进卡来讲
1: 哦。像我讲的啦，无一定你这次来有三高啦，但是超过60岁，你骨头一定退化啦。
0: 啊对，
1: 哎呐，
0: 啊这退化大概都会
1: 一定爱吃啦。
0: 哎，咱啊酒料头55、60、65、70哦，哎大概都达到拢会退化，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去培养。
1: 我50度差，我讲阿恁。
0: 哦对，啊所以咱高士多标这支吼，阿咱就是四。3000块，这只要是1980走哦。
1: 是，
0: 啊，恁即马四压哦，四压就徛不到偌水啊，讲哦，
1: 你
0: 不是不到8000啊？
1: 对啊，
0: 啊，即马佫加买，佫加上脚靠好用。
1: 哎，
0: 啊，那大组是八压，佫加只徛高。
1: 高压啦。
2: 高压。
0: 高压啊，佫两压靠好用，都11压啦。啊你啊你领导清楚啊6000，
1: 比别盖平较少。
0: 对啊，恁啊这东西正天然的，
1: 是，这东西有授权的。
2: 现在保存期间拢有2年外，
0: 2年10个月，
1: 2年10个月啦。
0: 长咱就讲2年10个月
2: 啊，
0: 所以今日嘛是赶快2年10个月。
1: 你有骨头的问题，医生叫你吃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即马市面上买一个月啦，上无拢2500到3000啦。
0: 对，
1: 你即马开这个介绍4盒3000，搁上只好用啦。
0: 对啊，那要来电的再改进。卡后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欸，江大哥你好，
3: 喂，同学，
0: 你好，西瓜同学，
3: 哦，你好啊，
0: 哎，大家好，嘿，
3: 哦，
0: 啊，来，你请讲，
3: 七周了。
0: 哎，我大周谢周，
3: 谢周啊，好，
0: 谢周，咱中央国，
3: 我钱嘞，
0: 好，
3: 刚才春天我帮你，
0: 哎，春天我帮你，
1: 他钱我开嘞，他钱
0: 我
1: 开
0: 嘞，钱我差不多啦，我嘛春天我帮你啊，
3: 你开的卡通结束
0: 啦，无啦，我只能讲我过开去啊，哎呀，
3: 好嘞嘞，
0: 哎，咱两个差不多啊，咱两个差不多啊，哎呀，我股票诶，台积电的都会知影都无说，你甲买五百张咧。
3: 我买一千张
0: 诶。你哦，好不乖啊哈！
1: 你两个是吹牛比赛，
2: 好啦。卖个粉红啊，卖个粉红啊，
1: 不要太假。
0: 来呀，嘿。
4: 我
0: 来
4: 了，
0: 嘿
4: 嘿。我
0: 是
4: 小
1: 周的。好好好，是啊，你个给上几啊哈？
0: 好，谢谢，来你好。
2: 喂，你好。
4: 哎，我在
0: 洗澡。哎，
2: 我在洗澡。
4: 好，
0: 睡着好，好，谢谢，好啊，谢谢。啊，恁恁睡着就是剩二十七招，
1: 对。
0: 啊，大招也够二十招，
1: 对哦。
0: 啊，恁要买人，恁就家己卡手较紧嘞。
1: 是，
0: 睡着就是四啊，佮加上一压较好用，啊，你三千。
1: 哎，
0: 啊，大招就是九压，哦，大招九压六千块，佮加上两压较好用。算算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几两三。
0: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哦，我真系莫怪啊！我真系想讲，我五百张的台积电个买到股票又压起呢，那后边是那个扑起来，原来是江大哥佮买一千张。
2: 对嘞，买啦！
0: 来了，来了，
2: 来了！
3: 我知道。
2: 啊，你别爱大招细招。
0: 我大水。
3: 睡睡
0: 好，睡好，
1: 是啊，我哩好。
3: 跟有男的假，
1: 你假本钱假，这个西药男无法度男的啊。
2: 哎，给开让开哦。假
1: 本钱假。
3: 跟今年假吧，就
1: 诶，三个都把机会做回家，
3: 做回家
1: 呀，做回家，两个拢假本钱掉。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
0: 陈大姐你好。
1: 我睡着多了。吃饭前吃
0: 咱吃饭前两粒加一粒，
1: 对啦，
0: 两粒加一粒，因为咱有四盒同款的，啊，一盒无同款的，
2: 对，
0: 啊，无同款的，迄盒你就加起一粒，
1: 对，
0: 啊，咱咧四盒有同款的，你加起两粒，啊，吃饭前一天吃一遍，
1: 对，
0: 你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哦，你若讲下早时有闲，你就加吃，啊，无你就中昼，啊，无你就老的暗时啊再吃，嘛不要紧，但是你爱去吃，
1: 爱给你吃啦，
0: 哎，对。啊，这一定爱吃，
1: 爱吃较重要。
0: 对对，啊，吃吃哦，你吃一段时间啊，你家己感觉，哎呦，真正有差，
1: 一定有差。你骨头较袂哔哔白白，
0: 对
1: 哦，较袂软卡，软卡是咱老大人跋倒上大的原因啦。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囡仔行行跋倒？用伊能卡嘛？
0: 有
1: 啊，咱老大人用关节的退化，尤其是膝关节噶髋关节，安尼尤其你个较大块，
0: 哈，
1: 较复上诶，
0: 是
1: 两支卡伊个负担咪个较大，
0: 安尼
1: 啊，你一定爱食。
0: 对哦，啊，阿那边电话电脑交代，数量只有干阿只尔，过来无通加啊哦，空白空空，七里空
2: 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开电来歌曲，四麦请拨掉。
5: 快坚持起来，为着你我的生活，我应该。就爱他向外力去打拼，你唔通搁再好，我无论到天边海角，我一定会写批回来给你，希望你提出勇气，心爱写不掉。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陈大姐，你顶下有买一组家具啊？吼，
2: 欸，
1: 啊，只只你是迄阵脚公开较无力就对啦。
2: 就
1: 爱
2: 脚
1: 感觉
2: 行
1: 会疼。哦，脚咧行会疼，啊，即摆你甲咱食一组了后，即摆咧行会疼袂？
3: 有较差啦，吼。
2: 有啦，加减啦，加减有较差。
3: 哦，啊，你挂运动哦，加挂运动效果较好，好不好？
1: 哦，啊，你我来讲，我那你一工两粒加食落哦，吼。
2: 好啊，好。
1: 哦，啊，食好了，有机会再甲多多介绍吼。
2: 哦，
1: 好，谢谢你，好，感谢。对啦，迄就是 nice 啦，
3: 哎 ，nice。
1: 哎，来两粒啊，配合一粒啦。
2: 哎，对对对。
1: 啊，你食食有加较快活哦。
2: 脚头
3: 较未酸，还
2: 是
3: 有差，较未起骨叫啦。
2: 一日拢洗衫
1: 会酸
3: 两。安尼哦，无你即马阁用手咧洗衫哦。无
2: 啊，一梳尔咯咯，你先。
1: 哦，
3: 一梳嘛要带洗衫。
1: 安尼哦，安尼你即马今日就过来买买一束啊，到家。
2: 哎，我
3: 要
2: 洗一洗。
3: 好啊，贵的好哈。
2: 啊，几位也未去摕，也未。
1: 安尼哦，好，安尼再阁继续加加了哈。
2: 谢谢
1: 啊。好，谢谢。哎，廖伯丁，你可能唔捌洗衫哦。
3: 无啦，我是讲咧，家己一日啊，我。这回啊，等洗衫机洗洗就好啊啦！
1: 我跟你讲，只收衫裤，你等到洗衫机哦，麻烦
3: 哦。
1: 对，你爱你那寒人诶，都较高啊，
3: 哦，
1: 你都爱等啊。
3: 你不要买七梳啊，一礼拜洗一间。
1: 啊，嘛有效哦。
3: 无啦，我是讲你都苦累，还是讲你已经伤忝嘛？不要那么累啦。
1: 哦，
3: 少年都喊你辛苦啊。
1: 老大人拢是安尼，伊是讲啊，干只梳得衫得裤哦，该暖暖两个也就好啊。
4: 咪啊，浪费水。
1: 哎，对，啊，你那用洗衫机是。我来讲，较水较侪，啊，佮了电
4: 哦。丢啊！
1: 咩咩，
3: 我是惊伤忝，就几个顾袂落啊。嗰啲啊，暖迄个衫，手嗰啲啊，准袂搭。
1: 我这就是咱台湾人的老辈，就是拢安尼。安
4: 尼你就会
1: 知啊。
3: 勤俭啦，
4: 少年的较偷济啦。
3: 偷济吼，
4: 有钱就凊彩开啦。
3: 我去阮爸董叔因家哦，我讲哇，你啊，当领衫拢我家只水，伊讲哎呀。这啥点温嘞？
1: 对啊，
3: 哎，人我这为做片，噶即马我打工的衫，我拢家己温嘞。
1: 是哦，
3: 哎呀，啊你这啥点洗一领鞋子爱60块、90块，洗到高赞嘛？
1: 对，
3: 你个看我一工赚高赞，一工赚高赞，我已经赚30年嘞。
1: 阿哥，阿你无
4: 钱？阿你敢有跑车啊？
3: 无啊，
1: 你无跑车？
3: 无啊，我无跑车。
1: 你有大白装无？
3: 无啊，
1: 阿你是欠不死？
3: 欠不死？对啊，我去。到有跑车过北中呢，
1: 来哦来，
4: 你好，
5: 张浩，
1: 啊啊是嘞，
5: 你哎，卡刀个有
1: 个好，有啦，哎，做平面呢，哎，好过桥哎，
5: 好，
1: 加菜啦，
4: 好，
5: 哎，
1: 加
5: 菜，
1: 好。
4: 好，阿你就可以啊。
1: 一工两粒的，好，阿你。
5: 两粒。
1: 好，对，好。
5: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哦，内行的啦，你来看，两粒那是一粒够好用。
3: 对啦，哎啦。
1: 对嘛，我讲啊，阿你那拄下讲的，阿你遐欠不上，一工九十，阿你欠。
3: 我欠30年啊嘞。
1: 丢嘞。
3: 我拢唔敢去用西红温嘞。阿你头先想到，我去因兜有影人住别庄嘞，开跑车嘞。
1: 丢啊。
3: 哦。
1: 阿你我讲哦，阿你欠一久啊，佫欠不。无跑车啊，无白装，你是欠不死。那个我朋友讲啥的噻？那我朋友讲哦，啊你安尼，哎，白啥诶，烟啊、烧酒安尼，
4: 爱戒掉，
1: 你拢戒起来哦。啊，拢足早，伊讲我啊，你戒偌久啊？伊讲哦，戒要戒20年。
3: 哦，啊你趁足济啊！
1: 啊你安尼欠做哦，伊讲系啊，先做做。讲啊你即阵咧，伊讲我即阵来过来租厝。我讲啊你啊就去租，你就卖租厝啊，你就卖去食烟，你就继续甲吃着啊。
3: 对啊，
4: 有食薰甲无食薰，
1: 拢对生活无改变。对啊，你也无改变啊。
4: 你嘛无真正欠着，
3: 对啊，
4: 一包薰100块啦，
3: 啊无食应该欠一包。
1: 哎，对，我讲安尼，
3: 一包走一堆哈。
1: 但我讲安尼过去哦，烧酒过啉了。
3: 哦，
1: 伊讲我烧酒啉了靠朋友，而且你趁钱问到较
3: 多啦。
1: 好的，
3: 酒伴无啉酒闹伴。
1: 我讲世间哦，交朋友哦，就啉烧酒咧交较紧。
3: 对啦，
1: 还啉了哦。我啉三杯酒，拢家己的
3: 啊！拢家己的。
4: 啊，最近刚就唔是啊。
3: 要紧啦，今日有酒今朝醉美啦，哎啦。
1: 啊，身体哦，你那今日唔过，你拖个明仔哦，你就万人一工啊。
4: 愈拖愈重。
1: 啊对，哎，这是千机万考。
3: 我讲都开始拖，我都粘连啦，不卡袂开啦，过来就退化，过来就坏死啊。
1: 有啊。
3: 哎啦。
1: 哦，啊，所以恁故事多变，哎，啊，恁那边较家己较紧了，我讲猛讲哦，这是。总共干啦，今日廖部长主要有卡电去讲讲照的，
4: 咱最多拢总三十组嘛，
1: 对对对，
4: 啊，咱家已经减十二啊，
1: 啊，唔剩十八组，
4: 对，
1: 啊，你小组剩十八啦，
4: 吼，啊，大组拢总二十嘛，
1: 对对对，
3: 剩在十通组嘛，无啦，
1: 大组减六组，
3: 十四，
1: 啊，你咱即马就是大组剩十四组，
4: 对对，
1: 啊，小组剩十八组，
4: 拢总无多啊，
1: 啊，安尼就剩只。啊，过来都无得救啊！
3: 你来这个物件，医生叫你去药房买哈，是阿龙一九八零不离给
1: 啊？对，啊，一九八零呢？
3: 啊，那一九八零那吃吃还好，咱好较贵无紧，这是爱登记间落去吃骨头的物件，达刚的叮当，达刚的磨顺嘛。
4: 哎呀，吃阿会贵
1: 哈，我到
4: 加一零零，我嘛万
3: 一万九千八买买嘛，
1: 对，啊，我讲阿无可能，
3: 对，
1: 这吃吃阿能阿无可能会完全弄好，
3: 对，达刚的行，达刚嘛的磨顺，
1: 因为恁这是爱达刚补充的，
3: 是。
1: 啊，所以你上起码啦，咱过时都比上起码你个省，恁即马四压啦吼，四压伊个只压三十点嘛，
3: 对啊，
1: 好对
3: 啊，一工两粒十五工啊，两压多一个月啊，四压多两个月啊，
1: 恁食两个你绝对一定知讲，哎呦我有差，
3: 是，
1: 好你咧行路你就感觉，你骑你嘛感觉较袂像较早呢，骑一困啊，感觉计正酸，
3: 腰酸脚软，迄种严重啊，就是真侪人哭袂落啦，
1: 啊对，哦，这老大人的通病，
3: 哭袂落。啊，过来就是爬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哦，你即马家己伊啊妈妈，你拢坐咧，你拢是正常哦，是停一下就起来啊。你若起来，还个手还个耳椅啊，个耳朵啊，个脸花的，迄拢是关节退化啦。
1: 啊，这你若阿哥唔加，
3: 哎，
1: 我问你，你要
3: 拖啊？想要家己花，想要家己扶啊？
1: 你搿尾拖搿尾就是哪呢？
3: 拖拐啊！
1: 拐啊！啊拐啊！夹搿尾就坐轮椅。
3: 无啦，拐啊，够有分呐。
1: 啊，
3: 本来夹一开啊，
1: 哦对，
3: 本来夹三开
4: 啊，
3: 本来夹四开啊，啊。进化
1: 啊！进气开啦，佫袂用
3: 就红飞轮啊啦，红飞轮那么轮椅，
1: 红飞个人名称叫红飞轮，
3: 红飞轮你唔知哦？
1: 啊，你后边就佫插一支枪，三太子伊也一支枪，
3: 主要是无可能知有枪无枪，我唔知，我知后边佫加一个外罗来杀一个，还佫三万瓜啦，
4: 三
3: 万
4: 无钱，无钱的叫 boy 当
3: 你杀
1: 的，来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3: 哦，大哥，
1: 大招一招吼，
3: 来升十三。
1: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大招剩十三，
3: 十三哦，无个加哦。
1: 啊，小招一股十八招
4: 吼，
1: 哦，小招十八招，大招剩十三招。电话家己内仔啊，改金卡，空白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听一下。花拿利基，哦，这岗位这条歌真好听，
4: 真好听啊！
1: 嗯。

0: 啊，今麦我甲恁报告者吼，今麦大组的吼，拄啊十三，今麦来剩十组呢啊，大组大分的剩十分了，哦啊，细分的哦，剩十四分，细分的剩十四分，大组剩十分，细分的剩十四分，哦啊，恁若未人，你电话再改紧卡，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啊！即咱一工两粒着，哦，两粒咱的耐食，啊，咱的靠用哦，会记得一粒加一粒都加吃着啊。一工食一遍，一工食一遍。你要看要下早时、中昼、暗时吃拢不要紧，哦，你得记得这一工就是爱吃一盖，安就对啊啦。哦，安尼啊，你唔通讲我三只四肉骨呢？无采讲哦，都等咧对咱的骨头这方面都等咧有帮助。你说三只四肉群，安尼骨钱就钱就刚少，安尼就无吼。而且一工两粒，啊加一粒较好用吼。电话联络到的，伊是咪蔡立琼，是无？啊，蔡妈妈对。好，好，好，一组吼，四组啦吼。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安尼就是剩十三。安尼细分的剩十三分啊，
1: 是，
0: 好，安尼细分的剩十三分，好、嗯，啊，电话再改紧卡，啊，大组剩十组，啊，细组剩多十四，即马剩十三，好，啊，恁得记恁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稍等的接过来。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都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龙脊铺，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专销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
5: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古老伯，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哈、哦，叫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首歌真有感情，这首歌叫做啥哩站？
1: 叫做什么？
0: 为伊走千里。
1: 哇，这行个卡破嘞，破坑啊！我跟你讲，
0: 走千里我来讲，
1: 你唔知？
0: 咱台湾头甲台湾尾吼。咱台湾十几年敢有潜力？
1: 我无说过咧，环岛哎门边啊，迄个我听讲伊敢那有环岛哦。
0: 我门廖伯定讲嘛，廖伯定对
2: 对对，同好，只要好来，阿爸爸，我可以听。
1: 哎呦，家里我辛苦。
0: 我问你吼，咱台湾咱十几年敢有几千里？
2: 几千好无啦？
0: 几千公里
2: 无啦？
0: 没有。
1: 台湾遮细哦，
2: 你讲你高速公路啊？
0: 无啦，咱台湾咱说，你即马譬如讲，
1: 环岛，
0: 哎呀，环岛啊，
2: 有咧高速公路咩？
0: 哎对，啊你高速公路，你是毋是去到屏东？你是毋是爱去走台东啊？
2: 对哦，
0: 台东花莲啊，啊所谓即个宜兰啊，为代表为家人迄边安尼多安尼。
2: 你若卖去到上北边诶，迄号做啥？家人，
0: 家人啊，压力哇！
2: 哇，你个世界遐都有一千啊？
0: 有哦，
2: 有啦。
0: 是哦，
2: 差不多1200啊！
0: 哇、哦，你又真不简单哦。
2: 因为啊，环岛是大概800啦。
0: 哦，环岛你是十个岛环岛，
2: 你就好爱了啦，宜兰嘛，
0: 哎、
2: 台北嘛，
0: 台北啊，等到
2: 来，就来啊！你无坐去噶咱讲的机啊，
0: 还
2: 有最北端嘛。
0: 哦，你那个尿去噶上顶环就落来，安尼唔叫算环岛。
1: 我帮你估过
2: 啊。啊，
1: 咱台湾吼、哦，南北向的上长的距离394公里。
0: 南北。向的嘞，对吧？南北就是北部跟南部嘛。
1: 那东西向的差不多84公里。
0: 84公里，
2: 长庚关啊，这条汉子的长庚关。
1: 对，长庚关啊，啊，你若安尼行的话，差不多1000公里以
0: 上，
1: 不到1000啦。
0: 啊，你
1: 真正细粒汉子。

0: 对啦，
1: 哎呀，省道啊，高速公路就讲。
0: 你那省道诶，点做看
1: 五千二啊？
0: 哎，对啊，啊，你那高速公路就较对哦。
1: 对啦，哦，对，我两乱说啦。
0: 对啦，好啦，啊，总共一句哦，不管啦，人情味拢在咱家啦。
1: 咁巧个遐
0: 啊！诶，我讲，你诶，我恁认真讲哦，上北边，我阿公不搞。亚力我不去啊，
1: 野柳啊，
2: 你们跨过亚力王峰，
0: 没啊？有啊，亚力我不去几啊遍啊。我这朋友叫老三嘛，地下，伊嘛住亚力哇，但是伊呀，骨气咁骨无啊吧？
1: 野柳，
0: 亚力骨气骨甲上百个
1: 富贵脚。
0: 哎，我怎么知啊？
1: 灯塔嘛，那台湾都四个灯塔嘛，
0: 四个灯塔，
1: 几点灯塔嘛？上南都鹅銮鼻灯塔嘛，
0: 啊、对对对，
1: 哦，啊，过来就是富贵桥上北嘛，啊，过来就是三角雕嘛，国盛港啊，差不多啦，哎呀、啊，四个灯塔嘛。
0: 我台湾还冇一个灯塔呢，
2: 有啊，
1: 也是四个啦，系啦系啦。
0: 是啊，哦，你咧咁水，
1: 东西南北各一个啊，那位。
2: 我冇加水呢。
0: 我台湾乡海边也冇一个灯塔。
1: 有啦，只要海边都灯塔了，我里面啊哇哇，什么亚洲？在那里啊，烧来啊！
0: 不是，较早是妈祖拢帮家己厝个帮我烧。
1: 哦，
0: 妈祖就是安尼，
1: 所以厝边隔壁搬个无搬个。
0: 奇怪哦，妈祖的伟大就是伟大在遮，你讲红雾高加，以前啊无在条库里边烧炉啊，
1: 还有烧厝的。
0: 啊，妈祖想讲哦，安尼要安怎归去啦？为引导的厝我就不去啊。妈祖引导的厝我不去啊。
1: 妈祖多少的？
0: 米要怪讲，
1: 米州嘛，
0: 不是米州是得到的所在，
1: 得到的所在。
0: 莆田，莆田是
1: 莆田乡啊，
0: 莆
1: 田市。
0: 我唔知，我唔知，唔知唔是莆田市啊，莆田乡我唔知。
1: 莆田市，
0: 也用莆田，遐是伊出事的。
1: 哦，
0: 啊，因兜是住二楼的，
1: 因
0: 兜较悬。
1: 哦，
0: 啊，所以因兜办会哦。
1: 哦。
0: 遐骑骑着引导看去遐都嗨啊！
1: 哦，
0: 啊，所以哦，一般
1: 都那就在位家看来
0: 对吧？位家看完就对啊！
1: 哦，
0: 啊，引导二楼呀，我都不去啊！
1: 扫地是他，伊泡地车哩不？
0: 我讲，哎，伊咧不行，我讲去伊不行啊！我三个去也是喏，伊不行啊！
1: 哦，我顶个拄着伊吼，是我跟你做保险的时候，我给他调查看有诈领保险金无？你小出是诈领保险金？
0: 招的假，
2: 你小家己念咧？
0: 引导青蛙哦，你那去哦？正大厅，因老爸老母坐伫遐，
1: 一个坐伫遐，
0: 因老爸老母
1: 无说哈，
0: 啊，用坐伫遐，哎，左手边哦是较早妈祖咧捧起时，
1: 哦，
0: 伊咧捧起咧，
1: 哦，哎，
0: 左手边哦妈祖是咧捧起咧，
1: 嘿，
0: 安尼，我介我有去啊，我有
1: 懂故
2: 事，你真正了解了
0: 有透彻，哎，毛接客厅。上挂靠，诶，到手边咧上挂靠去见啊，
2: 诶，
0: 接他接咧接人客
1: 啊，诶，
0: 接他，我介我有去啦，
1: 我出来甲你接他，
0: 啊，我去到马祖公伊咧螃蟹无用，哎，老母坐你啊，啊，无人要泡茶，我去夹夹，我咧在炸，
1: 哦，我无甲你挨下
0: 子啦，
1: 啊，是我靠咧猫你个看，
0: 我讲啦，出头啦吼，就是真正爱靠山的在。靠卡拉啦，
1: 对啦，
0: 真正不要笑的啦，真正。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
0: 真正各位是多边，不管你去多些国家啦，还是多人台湾啦，你只要个人去佚佗啦，就是爱行路。啊啦，你若出国哦，就是早起来，
2: 系对，
0: 早早的起床，哈，六七点就拢起来嘛。
2: 对，
0: 啊，你若多人改台湾人改厝的哦，困到或者中大下咧困。
1: 没事的啦，老人家是多拢早早就起来啊，嘿啦。
0: 啊，早是起来就是准备好就是行，坐车行，坐车行，安尼就安尼爱无就放尿。啊，你
1: 这个你讲啊，上车睡觉，
2: 下车尿尿，
1: 下车尿尿，
0: 真正坐船看风，看海洋，
1: 海洋哦，
0: 哎对，啊坐伊辆车真正看风景，啊路车真正放尿车，
2: 看变数，
0: 哎呀，真正爱坐变数，
1: 啊你行，然后去看风景啦。
0: 我讲，哎，我你抓去哦，哎，用参一挂老伯
1: 哦，
0: 哎，有诶两三要行啊，行未去，
1: 有呀，
0: 我讲哦。我讲喺导游哦，手有挂表啊，呢个表就是看你行几步，伊拢讲讲一公里头行头万三步，
1: 万
0: 三四万五，安尼一直行。
2: 安尼你又冻未掉哦？
0: 我讲唔是讲冻未掉，最好人冻未掉。
2: 哦，
0: 你行到尾讲，好啊，我多只，
1: 我多只等你，
0: 我多只休困，啊，我多只等你，恁行行转来。
1: 发头再给他插
0: 进来。对对对对。
2: 我即个去上过大陆特工哦，除了拜六甲拜二迄工啊，因为爱坐飞机啦，其他。一天，一天拢。

0: 漫步以上，
1: 对啊，拢爱行，
2: 系啦，
1: 啊，你啊想，
2: 愈行愈会行啦，
0: 对啊，
1: 但是你要行当中，你嘛是爱本身爱家己爱修啊，个人的骨头啦，嗯，
0: 哦对对对，机灵机灵，
1: 要拢每一个人拢无同款，
2: 我之前讲啊，医生拢爱用要活就要动，
0: 对，
2: 啊，你要下一句爱给你讲，
1: 啊，你都爱我那爱要补药，
2: 要动就要补充，
1: 对，
2: 嗯，那我都卖同款啊，你个夹咩咩卡叮当，我又爱叫。时间花，
1: 啊油啊加，你袂使讲啊，我车要行，啊你油、乌油、汽油都唔加，
0: 啊
1: 你
0: 喜欢哪行？
2: 啊你铁马嘛，赶快来铁下做人啊，好不？你一条骑一条骑，都唔加加油，咁啊铁人啊，我那买烧灯去呢？
1: 哎呦，我来烧灯去。
2: 啊，我讲你是人是血肉之躯啊，要活就要动，啊不补充就是补充咱的筋骨、
1: 是
2: 软骨
1: 啊、
2: 骨髓
1: 啊、
2: 骨髓啊、个骨髓
1: 啊，对，两块补啊够啦，
2: 太多了啦。
1: 啊做吼，啊袂要紧啦。你若讲听别个节目，咱都唔敢讲。
2: 嗯，
1: 别个节目凡事搞不好，你要讲村调部长讲，即系成分拢要食个搞吼，搞不好你要买两三种。
2: 哎呦，
0: 真是五种嘛，
1: 对哇。好，你免讲最好，你买三种对。
2: 整骨一支啊，
1: 哈，
2: 两骨一支啊，
1: 对咧。
2: 加完骨髓个一支啊，全部买三支。
1: 啊对哇。啊三支你食起是足麻烦咧。
2: 对啦。
1: 啊，金钱嘛，加开较贵一数。
0: 就上本咧。
1: 啊，咱调部长变啦，咱调部长伊人哦，好人。好事代表，今年要准备要给你报啊！你全部拢搞啊搞啊！
0: 诺贝尔好人奖，
2: 我看鸟毛啦！我感觉讲啊，你若要割骨头，就一支产品；还是讲你若要割心脏，我就心脏啊，拢甲啃我讲一支。
1: 啊，你
2: 那边默默笑啦！
1: 你那边要做，咱一般咱咧做康奎拢是安尼啦，
2: 对啦。
1: 哎，有质量的人，你做康奎拢是头做噶不？
2: 一定的啦，
1: 无可能做个一半单放伊去嘛？
2: 是啊，系啊，
1: 对
2: 啊，这质量的问题啦。
1: 啊，你今日来啊？我看你有。这点不这点，
2: 哎，
1: 延续长的 case， 国家搞完加技术啊。
2: 无啦，加个责任就无关咧，责任是甲长咱就完成啊。
1: 有头有尾啦，
2: 有啦，长
1: 啊无我问你，
2: 长十二点就头，我话没啊，十二点就尾啊，
1: 我
2: 开始讲啊。
1: 我啊，我问你啊，无你今日来，你无个接长诶来去见。
2: 啊，你唔叫我来开讲诶，
1: 遐侪话听我讲。
0: 诶咩？
1: 你来查某，我唔就我唔就较接
2: 看。无啊，咱只听讲表咧，迄电话中讲话，你就先刷，要落去南部就先刷，话落来只泡茶茶开只讲咧。
1: 啊丢啊！
2: 啊！今麦我来只坐咧，你甲我讲，我那查某只有话讲。
1: 啊！开讲啊！开讲，你都过去咧，佮讲我讲话，
2: 嘿，
1: 嘛爱加一数啊，
2: 加一数啊！
1: 啊！你怪讲，家你那无到南部，你才到啊？
0: 有啊！
2: 用不用的无效，就叫我过来南部。哦，你阿个叫人就听未呢？
1: 是啊，无你来，看来要开讲，我来你嘛排泄，对你嘛食耽误啊！啊，你就进来啊，你就我来。
2: 佮他多电话中讲的拢完全无相关。而
0: 且聊无到你脏的吼，就最新朋友拢听无你咧讲啥？
2: 听无我咧讲啥呢？
1: 真的有人讲，哎，聊无就是咧讲啥的啦，讲啥笑啊？
0: 拢听无啊？
2: 只听无啊？我今日
1: 讲
2: 啊，
1: 今日讲我听到阿董咧讲啊，四压偌济，一计上几压？
0: 阿高啊，
1: 什么高压偌济？一计上两压？我可能听阿董。你讲较清啦，
2: 啊，你重点唔听就得啊啦。
1: 阿姨无，阿姨讲我爱是啥什么族啊？什么族诶？
2: 我不敢讲一概，阿你好无？我同你又讲，
1: 你讲科学啦，科学是咧做啥物啦？
2: 人讲有书或内底讲诶，有草之王。
1: 人咧，
0: 无啦，小等你啊！啊，你数量你嘛无加，你底下咧介绍要创？
2: 嘛是吼。
0: 啊，你要加，你叫我都好你讲啊。
2: 你输完咧，
0: 好讲。
2: 通过你输完，
1: 我啦可以讲完，伊无讲加量。以前咧讲啥笑？
2: 我讲你，你输人只少年咧舔舔
1: 啊！
2: 你给他乌坑咧，黑人大气咧挂拢给你穿好。
1: 我后日去打波帮我阿弟。我后日我过几年我退休同我一样。
2: 你老的给他乌坑哦，我大概看到坑我就要跳槽啊！这后边这少年咧看到我看到坑咧，我卡生站咧，我落落去看。
1: 丢啊！
2: 好啦，加挂啦！我这电话问看买偌济啦，加一挂。但是你怎听不清楚诶？
1: 较等你再讲，
0: 你讲我详细，
2: 你讲我详细。
1: 我好，你搁讲一遍
2: 哦。
1: 但是你先去问我阿姑，会当开偌济？
2: 但是我补充一句啦，哪行你都有人拖啦，骨头愈拖愈严重啦。
0: 诶，有影。
1: 我讲千军万卡，
2: 那拖把行镜头拖会好啦。
1: 啊，
2: 骨头是愈拖哦。 本来换一扎的变换两扎，
1: 我个骨头都已经出问题啊，
2: 对，
1: 骨头都已经含烧退化，
2: 是，
1: 你骨甲脱了是唔是骨变到严重？
2: 对，我咪看人贵啊，本来是腰间盘、椎间盘突出哦，
1: 嘿，
2: 唔去冲凉，连卡都萎缩
1: 啊，对，
2: 连个跳骨贵个人哦，跟他关在换三支，
1: 我跟你讲，迄就是有砍黑，
2: 你平常是小砍的，能
0: 不掉啊？黑龙
2: 江小砍的啦，
1: 黑龙江小大雕的，
2: 那积木无，嘿，提一支起来。哎呀，能把控我记得拢把起啊！
1: 就村哥伦比亚，赶快
2: 哥伦比亚，
1: 你当你跳，
2: 当个大佬拢到位了，对吧？
1: 比咱九二较严重，
2: 较严重啊！
1: 广播做广播，
2: 所以你要注意啦哈！
1: 对，好，啊，你你去问我咪听一下，中山八路行七百，
2: 够要行哦！
1: 啊啊，无行未出名嘞！
0: 像你的产品包装照，我都行。
1: 对对。

贵姓？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为怎样最负重的关系？自从你身份来骗过你了，你是来相骗我？你是关系什么意思嘞？

0: 咱连电话电话0800710023 0800710123。啊，恁廖部长哦，这电话卡好啊哦，
1: 对，
0: 啊卡好啊哦，
1: 要讲招，看嘛较紧嘞，他那么招人啊，无得带反馈。
0: 阿你哦，你这是用招哟？
1: 那无嘞，大家大家量你大概拢食去别人的碗去啊你，
0: 你嘛够招呢？
2: 哎呀，
0: 你嘛足够招嘞！
1: 妈的，大家看到我门拢串起来。
0: 好来，啊，恁准备进广告来，谢谢。来 ，nice 啦，第二代啦哈。
1: 是
0: 啊，这咱长都介绍啊。
1: 哟，哦，咱讲啊，所有骨头的问题一平搞定啦。
0: 是，
1: 不管你是垫骨啦、软骨啦、骨髓啦、骨髓啦，还是咱讲骨髓啦。
2: 骨髓。
1: 哦，骨头袂订单嘛，内底空心的，你要补就是骨髓。
0: 对。
1: 我咱这我刚讲是目前，唔呐，敢那电台哦、电视台，包括业界唯一一支原厂授权的。
0: 原厂的哦。
1: 原厂的哦，因为咱大家拢在讲啊，非变性二。新胶原蛋白是即马上好诶，电视讲一个月食起爱三千外块，但是你唔知要甲收过无？我食诶有足量无？
0: 哦，哎、欸、有影。
1: 你若食无够量、啊，你今仔效果都无够，你食未出效果啊？
0: 对。
1: 啊，有够量无够量，唔是我伫咧遮讲。
0: 哈、
1: 啊，哦，人原厂就是爱讲，日本原厂来讲，单就是原厂授权足量啊。
0: 哦，会变性二型诶，这是日本
1: 对，
0: 一百的对，
1: 伊是原厂授权足量啊，叫这个因呐、啊。
0: 是，
1: 我就来讲。你安心吃，你就免烦恼效果啊！
0: 嗯，
1: 好，咱先为科子开始讲啦。
0: 好，科子，
1: 真侪老大人，伊是唔是跟他讲他退化呢，还是发炎？
0: 嗯，
1: 哦，包括咱在讲诶，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或是骨头磨损的发炎呐、啊，啊，或是坐骨骨掉，咱讲诶粘连。
2: 哦，对，
1: 对，
0: 那个五十斤一罐诶，
1: 对，因为是骨伤嘛，咱个嘛真侪听着讲啊，我二十年前诶骨伤啊，我少年时阵诶骨伤，怎么我加加听啊？科子伫有师傅来对讲。我做那个霸草之王啦，
0: 嘿，霸草之王，
1: 有说有草来对有王，伊主要就是讲全素食、专素食一定乖，是不行的嘛？
2: 是，
1: 连抗发炎
2: 哦，抗发炎，
1: 对，你骨头的部分的发炎的部分呐、啊，哦，还是讲你讲氧化，什么叫氧化？
2: 老化，
1: 对，老化过来就变乌去啊，
2: 对，跟另一个同款，
0: 另一个你切到白白，
1: 对，
0: 那边五分钟
1: 变
0: 黄去啊，
1: 变乌，还有个氧化，
0: 对，
1: 另一个是变黄哦，那、个骨头氧化是变
0: 乌去。
1: 医生跟你讲，啊，你这个骨头坏死啊，
0: 哦，啊、
2: 对，
0: 骨头那坏死都严重啊，
1: 这个是那个氧化、
0: 啊，对，
1: 那个骨质来换掉啊，哦、
0: 啊，
1: 所以讲今仔就是抗氧化，包括你一寡骨头无舒适啊、发炎的啦，
0: 哦、
1: 退化性关节炎的啦，哦，拢总能用这个科子来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对，
1: 我来讲全世界唯一一支用科子，就是有时候跟你讲有效的，
0: 哈、
1: 啊，就讲咱这支啊啦
2: ，nice
1: 的啦，
0: 应该叫叫 nice
1: 就是好的意思、啊。
0: 对，
1: 哦，啊，底下除了讲咱讲内底 nice 这个成分以外，咱经常讲会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2: 就
1: 是咧波兰老大人常见软骨的磨损。
2: 哦，
1: 特别内底有白的，去比医生管吼，白银骨科就叫了，哎呦，你软骨那一个磨完呐、啊，
2: 丢。
1: 哦，啊，磨完为什么磨完？因为咱超过三十岁了，咱的软骨都不再发育啊。
2: 丢，
1: 大刚刚的磨损那橡皮擦赶快切到尾啊，买见底嘛。
2: 哎呀，
1: 会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是咧补充咱的软骨咧。
2: 是，
1: 我咧用做一个增生。
2: 嗯，
1: 你骨头、
2: 哦、增生、哦，
1: 骨头甲骨头的中骨这个挖下来垫片有无？
2: 嗯
1: 你咧行则未听。
2: 丢，
1: 简单讲啦，就那你蹬下卡底咧，咱即马外口的迄个柏油路咧行。
2: 哦，迄边啊，
1: 骨烧骨疼骨擦啦。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咱穿鞋啊嘛，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迄、那个鞋啊，迄、那个高度就是咱咧讲诶，会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和咱骨头内底迄个垫片。
0: 咱那边够参加这个玻尿酸咯、
1: 哦。玻、啊、尿酸就是妈妈爸爸咧哔哔白白啦，
0: 系对。
1: 骨头咧哔哔白白啦，弯落也疼，曲落也疼啦，我曲袂落啦，这就是需要非变性的那胶原蛋白一滴瓜，需要这玻尿酸。
0: 玻尿酸
1: 润滑啦，就是咱讲骨髓的部分。
0: 是。
1: 哦，过来咱讲添加咱的骨髓，
0: 啊，
1: 内底有 CPP 带有蛋白磷酸生态，
0: 对，
1: 这就是咱骨头内底要。你会定钱诶、
0: 啊，
1: 有啥物较早你会行，会做一工做十点钟、八点钟，远个菜远个去人满地拢会行会做，即摆行两步两卡，
2: 对啊，
0: 啊，这哦，这故事多不？这个这最简单的啦。哎，为了问讲阿奇爱食几粒，两粒就好，
1: 两粒就好
0: 啊。两粒就好啊，
2: 哈。一当一届哦，
1: 两粒就足量啊。
0: 咱昨在节目中都讲几啊遍啊，咱就一讲两粒，你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但是咱即满两粒的当中，咱昨有加上吃，这个较好用。
1: 哦，加一粒落去吃。
0: 啊，对，迄股加一粒就等于三粒啦，
1: 效果更加好啦。
0: 对，
1: 这有骨头的问题，你都袂当吃，唯一袂当吃，因为上侪人爱问什么袂当吃，酸素的袂当吃。
0: 算数是袂当诶，
2: 渣渣可以哦、喔。
0: 渣渣
1: 你就过头就会使食啊。
0: 渣渣你就春节时阵就听我个食
1: 啊。真正咱只食素食的菩萨啊、欸，大哥大姐，你真正拢未苦未惊，我都去个楼顶啊，这都无分炒菜啊。
0: 啊，重点你卡点的清楚几啊？
1: 哦，所以你不是要跳过你个要跳几啊？
0: 我咧看，你咧讲清楚了。
1: 今嘛这个司机出门要讲照三百，唔是遐尼啊简单诶，你敢知？
0: 无爱看人啦。
1: 诶。
2: 你行情有够应该的
1: 沙巴啦
0: 啊沙巴
1: 对啦出门我跟你讲两百我讲这等来个去用笑
0: 就沙巴
1: 没啦
0: 沙巴
1: 安都
0: 诶、欸，我看沙巴呀，
1: 那个蛇贝贝，大概贝交丢啦。
0: 沙巴，你无咱水嘛，你大嘛是爱人啊，不爱嘛是爱好人
2: 啊。
0: 你即嘛沙巴，恁即嘛四鸭一组嘛，
1: 是
0: 四鸭一组诶，三千块够上只靠好用。
2: 对，
0: 啊你那大组诶，我大组是九鸭，
1: 对，
0: 九鸭六千上两鸭靠好用。
2: 对，
0: 啊你恁即嘛安尼啦，无你着沙巴，啊那大组两二十组八倍，三四十米，二十组三十组。
2: 三十组，
1: 四三十，
0: 水三十组，百二鸭嘛，啊，大二十组百八鸭啦。
1: 冇见啦，反正我大概都上来都是咩啊？你即马暂时问第时，啊，爱过上去啊，靠我。
2: 哎呀，
1: 我这头都阿无讲，
0: 啊，你长头上你妈见你咩？
2: 有啊，
0: 哪里唔得笑？
2: 你
0: 到底刚才
2: 做
0: 直播个？有人上有上，你今日无上
1: 啦，
0: 你讲一个，
1: 啊，台人要做两届台
0: 啊？是啊。啊，迄就上基本的，
1: 你是阿妈啦，1980呢？
0: 无啊，你都不管啦，你都3980嘛是同款嘛是爱上啊。
1: 3980我都走啊，你这。
0: 你上午人买税收四阿三千，是咪上几阿靠用？
1: 你阿提卖你三千块，我讲爱上你只要一千块怕赔靠用。
0: 啊，你上午上你阿无你上都卖上。
1: 我
0: 想那
1: 不
0: 想
1: 我
0: 不
1: 想我想还是你那不去我想
0: 对吧对吧
2: 啊你
1: 啊大桌爱上两盒
0: 哎呀就啊
2: 本来就是你人就上两盒
0: 啊不我跟你说你上午上今天不上我今天什么人要跟你
1: 去你两个别人上百人都说到理所当然
2: 没
1: 有
2: 啦你
1: 不
0: 是啊
2: 你说正经的你如果人家这样第二天没人要听你节目啦
1: 对吧没
0: 那
1: 你上三三年啦没差到那里啦
0: 对吧哈，咱咧等大母人大母亲啊，
2: 咧，
1: 那拢红骗袂
2: 惊啊！
1: 我来讲，我来讲，家红拢骗袂惊。
0: 我来，那是什么骗咧？大家都叫
1: 他都阿无讲要上靠用啊！来上上上，今仔买四组诶哦，四盒啦！
0: 啊，四盒上脚靠用，
1: 上赶快上靠用啦！
0: 对对对，啊，今仔咱就安尼够是多票，总共才三百阿袂真耐死啦！
1: 够无抢着都无啊！
0: 对，阿恁那袂人，恁家电咧家卡靠，阿恁那像张六买四组诶，
1: 嗯，
0: 你那是不是？经过一暗的后，你向忽然间讲啊，我要细组要变大组的，
1: 夹我啊啦！
0: 你家己我来进来哦，
1: 长期间要吃的啦。
0: 系对，你我来爱家己进来变，家己进卡来讲哦。
1: 像我讲的啦，无一定你即世人有三高啦，但是超过60岁，你骨头一定退化啦。
0: 啊对，
1: 哎呐，
0: 啊这退化大家都会
1: 一定爱吃啦。
0: 哎，咱啊就了头55、60、65、70哦，哎，大家都达达拢会退化，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去培养
1: 啊。我50就差，我讲阿恁。
0: 哦对，哎呐，所以咱高士多标，即支吼，阿咱就是四。啊，三千块，这一盒是1980哦。
1: 是，
0: 啊，咱即马四盒哦，四盒就徛不到偌水啊，讲哦，你
1: 嘛想
0: 不到8000啊。
1: 有啊，
0: 啊，我即马佫加买，佫加上只较好用。
1: 哎，
0: 啊，那大组是8盒，佫加只徛高
1: 高压，
2: 高压，
0: 高压，啊，佫2盒较好用，都11盒啦。安尼，恁就先做啊6000，
1: 比买钙片较俗。
0: 对，啊恁啊，这东西正天然的，
1: 是，这东西有授权的。
2: 你在伊保存期间拢有两年外，
0: 两年十个月，
1: 两年十个月啦。
0: 长，咱就讲两年十个月啊。
2: 对，
0: 所以今日嘛是同款两年十个月。
1: 你骨头的问题，医生叫你食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即马市面上买一个月啦，上无拢2500到3000啦。
0: 对，
1: 你即马开这个介绍，4盒3000，搁上只好用啦。
0: 对，啊，若要来电的再改进。卡后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江大哥你好，
3: 哎阿
0: 东哎，哎哦西瓜董哟，
3: 哦你好啊，
0: 哎大家好嘿，
3: 哦
0: 啊来你请讲，
3: 去走啦。
0: 哎，我大嫂谢走，
3: 谢走啊！
0: 好，谢走，恁总共我
3: 我钱嘞。
0: 好，
3: 刚才春天我帮你啊。
0: 哎，春天我帮你。
1: 他钱嘛开嘞，他钱嘛开嘞。
0: 你钱我差不多啦，你我嘛春天我帮你啊。
3: 你开的卡通的熟啦。
0: 我啦，我只能讲我开去啊。哎呀，
3: 好嘞嘞。
0: 哎，恁两个差不多啊，恁两个差不多啊。哎呀，
3: 这送什么白钱？
0: 我的股票的台积电的都哎，咱也都无说你敢买五百张呢？
3: 我被一枪掉了。
0: 阿你哦，好不乖啊哈！
1: 你两个是吹牛比赛，
2: 卖个粉红啊，卖个粉红啊！
1: 不要乱开枪，
0: 阿你啊，嘿，
4: 我阿弟啊，
0: 嘿嘿，
4: 我说多的，
1: 好，是啊，你个给上奖哈，
0: 好啊，谢谢，阿你啊。
2: 喂，你好，
4: 哎，我被几多？
0: 啊，
2: 我多岁数？
0: 好，岁数好，好，谢谢，好啊，谢谢。阿恁恁岁数就是春二十七招，
1: 对。
0: 啊，大招也够二十招，
1: 对哦。
0: 阿恁买买人，你就家己卡手较紧嘞。
1: 是，
0: 岁数就是四阿骨加上一阿较好用，阿恁三千。
1: 哎，
0: 阿那大招就是九阿，哦，大招九阿六。千块国给上两盒较好用，算算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哦，我真系莫怪啊！我真系想讲，我五百张的台积电个买到股票又压起呢，那后边是那个扑起来，原来是江大哥佫买一千张哦。
2: 对嘞，买啦！
0: 来了，来了，
2: 来了！
3: 我几多？
2: 啊，你别爱大招细招，
0: 我大水。
3: 是是，
0: 好，水好，
1: 是啊，我哩好。
3: 个有要怎么吃？
1: 你吃饭前吃，这个西药人无法度难的啊。
2: 哎，这开让开哦。
1: 吃饭前吃。
0: 两粒加一粒，
1: 啊对啦，
0: 吼，两粒加一粒，因为咱有四盒同款的，啊一盒无同款的，
1: 是，
0: 啊无同款的，迄盒你就加起一粒，
1: 对，
0: 啊咱咧四盒有同款的，你加起两粒，啊食饭前一天食一遍，
1: 对。
0: 你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哦，你若讲下早时有闲，你就加吃，啊无你就中昼，啊无你就留喺暗时啊再吃，那不要紧。但是你爱记吃，
1: 爱给你吃啦，
0: 爱丢啊，这一定爱吃，
1: 啊吃较重要啦。
0: 对对，啊吃吃哦，你吃一段时间啦，你家己感觉哎呦，真正有差，
1: 一定有差，你骨头较袂哔哔白白，
0: 对
1: 哦，较袂软卡，软卡是咱老大人跋倒上大原因啦。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囡仔家家跋倒？因为能卡嘛，啊，咱老大人用关节来退化，尤其是膝关节、甲髋关节，啊，你尤其你个较大块，
0: 哈，
1: 较复上诶，
0: 是，
1: 两支卡伊个负担咪个较大，
0: 安尼，
1: 啊，你一定爱食，
0: 对，好，啊，那不要电话电脑交代，数量只有干那只尔，过来无通加啊，哦，空白空空，七里空，
2: 七两三，
0: 来，听一首我开电来歌曲，四麦请不掉，
5: 再坚持起来，为着你我的生活，我应该。就爱他向外力去打拼，你唔通搁再好，我无论到天边海角，我一定会写批转来给你，希望你提出勇气，心爱，请保重。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将定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陈大姐，你顶下有买一组食去啊？吼，啊，食食的，你是迄阵脚公开较无力就对啦。
2: 就爱
1: 脚感觉行会疼。哦，脚咧行会疼，啊，即摆你甲咱食一组了后，即摆咧行会疼袂？
3: 有较差啦，吼。
2: 有啦，加减啦，加减有
3: 较
2: 差。
3: 哦，啊，你挂运动哦，食挂运动效果较好，好不好？
1: 哦，啊，你我来讲，我那你一工两粒加食了哦，吼。
2: 好啊，好。
1: 哦，啊，食食好了，有机会再甲多多介绍吼。
2: 哦、
1: 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对啦，迄就是 nice 啦，
3: 哎 ，nice，
1: 哎，哎，两粒啊配合一粒啦，
2: 对对对，
1: 啊，你这有更加苦啊，吼，
2: 都
1: 脚
2: 头较未酸啊是，
3: 哦，有差啊，较未去哭叫啦，
2: 你用洗衫会酸两，
1: 安尼哦，
3: 无啊，怎么个用手在洗衫哦？
2: 无啊，一梳年咯咯，你
1: 先，哦哦哦，
3: 一梳完就带洗衫，
1: 安尼哦，啊你啊你你起码今日就过来买买手啊到家，
2: 哎，我咪洗洗，
3: 哦，好好好，
1: 好啊，
3: 贵的好哈。
2: 啊，
1: 这位
2: 也
1: 未
2: 去
1: 提，也未。安尼哦，好，安尼再佫继续甲吃了哈。
2: 谢谢
1: 啊。好，谢谢。诶，廖伯丁，可能唔捌洗衫吼。
3: 无啦，我是讲了，家己一日啊，佮我坐会啊，等洗衫机洗洗就好啊啦。
1: 我跟你讲，一梳衫裤，你等到洗衫机哦，麻烦
3: 麻烦哦。
1: 对，你爱你那寒人诶，都较高啊。
3: 哦，
1: 好，你都爱等啊。
3: 啊，你不要买七梳啊，一日白洗一间。
1: 啊，嘛有哈哦。
3: 无啦，我是讲你都苦了，还是讲你已经伤忝嘛？
1: 哦。
3: 不要那么累啦！
1: 哦，
3: 啊、少年都喊你辛苦啊！
1: 老大老拢是安尼，
3: 你
1: 是讲啊，干一输得得得啥得苦哦？该暖暖两个也对啊！
2: 唔系啊，浪费水。
1: 哎对，啊你那用水上机是我来讲的，较水较足的，啊佫了电。
2: 对啊，
1: 妹妹，
3: 我是惊伤忝，
1: 哦，
3: 一个顾袂落啊，佫底下暖迄个衫，手佫底下准袂打。
1: 我这就是咱台湾人的老老辈，就是拢安尼，
2: 安尼你就会
1: 知啊，
3: 勤俭啦。
2: 你较偷济啦，
3: 偷济吼，
2: 有钱就凊彩开啦。
3: 我去阮爸董叔因家哦，我讲我呢，特名山拢我家只水讲哎呀。这啥点过嘞？哎，人我呢，为做片噶只嘛，我打工的时候我拢家己运嘞。
1: 是哦。
3: 哎呀，啊你这啥点？这一领鞋子爱60块、90块，这搞高赞嘛。
1: 对。
3: 你讲看我一工赚高赞，一工赚高赞，我讲赚30年
1: 啊
3: 嘞。
1: 阿哥，我你无见。
2: 你讲我跑车
3: 啊？无啊。
1: 你都无跑车？
3: 无啊，我无跑车。
1: 你有多白装无？
3: 无啊。
1: 啊，你是欠不死。
3: 欠不死。对啊，我去。领导有抛车过别中呢，
1: 来哦来，
2: 你好，
4: 张哦，
1: 啊啊是嘞，
4: 你哎，卡刀个有
1: 够好，有够好啦，哎，做明艳呢，你好够巧嘿，
4: 我
3: 要一
1: 直做，再
2: 做再做，
4: 哎，再做，
1: 好。
2: 好，阿玲就可以啊。
1: 一工两粒，两粒的，哦，阿玲。
4: 两粒。
1: 好，对对对对，好。
4: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来行的啦，你看，两粒那是一粒过好用。
3: 对啦，嘿啦。
1: 对嘛，我讲啊，安尼那拄下讲的，啊你遐欠不上，一工这一工九十安尼欠。
3: 我欠30年啊嘞。
1: 对嘞。
3: 我拢唔敢去用西红温嘞。啊，你头先想我想到我去因兜有影人挂白装嘞，开跑车嘞。
1: 对啊。
3: 哦。
1: 啊你我讲哦，啊你欠遐久啊，佫欠无。无跑车啊，无白装，你是欠不死。那个我朋友讲啥的噻？那我朋友讲哦，啊你安尼，哎，白啥诶，烟啊、烧酒安尼，
2: 你拢戒掉，
1: 你拢戒起来哦。啊，拢足早，伊讲我安尼戒偌久啊？伊讲哦，戒要戒20年。
3: 哦，啊你赚足济啊！
1: 啊你安尼欠多哦，伊讲系啊，先作数诶。讲啊你出阵咧，伊讲我出阿姑咧作数。我讲啊你阿就去做，你就卖作数啊，你就卖去食烟，你就继续甲食着啊。
3: 对啊，
2: 有食薰甲无食薰，
1: 啊！你是讲话改变做事，对啊，你也无改变啊！
2: 你嘛无真正欠着，
3: 对
1: 咪？
2: 欠一百块啦，
3: 啊！无食应该欠一百。
1: 哎，对，我讲安尼，
3: 一百走一对哈。
1: 但我讲安尼过去哦，小酒鼓啉了。
3: 哦，
1: 你讲我小酒啉了靠朋友，而且你也趁钱问到
3: 了，对啦，
1: 好对
3: 啦。酒伴酒伴无啉酒闹伴。
1: 我讲世间哦，交朋友哦，就啉小酒咧交交劲。
3: 对啦，
1: 哎，啉了哦。我啉三杯酒，拢家己的
3: 啊！拢家己的。
2: 我确定讲就唔是啊。
3: 了解啦，今日有酒今朝醉美啦，啦。
1: 啊，身体哦，你那今日唔过，你拖个明仔哦，你就万人一工啊。
2: 都拖都当。
1: 啊对，这是先知万科。
3: 我讲都开始拖好多粘连啦，不卡未开啦，过来就退化，过来就坏死啊。
1: 有啊。
3: 啦。
1: 哦，啊，所以恁公司老表，哎，啊，恁那边卡家己卡紧了，我讲唔讲哦，这是总共干啦，今日廖部长都有卡电去讲。咱
2: 最多拢总三十桌嘛，
1: 对，
2: 咱家已经减十二啊，
1: 还剩十八桌，
2: 对，
1: 啊你小桌剩十八啦，
2: 啊大桌拢总二十嘛，
1: 对，
3: 剩在十通桌嘛，
2: 哇，
1: 大桌减六桌，
2: 对，
1: 啊你咱即马就是大桌剩十四桌，
2: 对，
1: 啊小桌剩十八桌，
2: 拢总无多啊，
1: 啊你就剩只。啊，过来都无得酒啊！
3: 你来这个物件，医生叫你去药房买哦，只阿龙一九八零不离给
1: 啊，对，一九八零呢？
3: 啊，那一九八零那食只阿未好，咱何卡贵无紧？这是爱登记间落去食，骨头的物件，特工的叮当，特工的魔术嘛。
2: 你那阿会贵哦？
1: 无啊，到
2: 加一点零，我嘛愿意。
3: 一万九千八买买嘛？
1: 对，哎呀，阿无可能，
3: 对，
1: 这食只阿两阿无可能会完全弄好。
3: 对，特工的物件，特工嘛的魔术。
1: 一零零这是爱特工补充的。
2: 是哦。
1: 啊，所以你一上起码啦，咱股市都比上起码你个上，咱即马四压啦吼，四压伊一压三十点嘛，
3: 对啊，
1: 好对
3: 啊，一工两点十五工啊，两压多一个月啊，四压多两个月啊，
1: 咱食两个月，你绝对一定知讲，哎呦我有差，
3: 是，
1: 好你咧行路你就感觉，你骑你嘛感觉较袂顺较早呢，骑一困啊，感觉加正酸，
3: 腰酸卡软，迄种严重啊，就是真侪人哭袂落啦，
1: 啊对，哦这老大人的通病，
3: 哭袂落。啊，过来就是爬不起来了。你即马家己姨啊、妈妈，你拢坐咧，你拢是正常吼，是提一个就起来啊。你若起来，还个手啊、个耳椅啊、个耳朵啊、个遐花诶，遐拢是关节退化啦。
1: 啊，这你若阿哥唔吃，我问你，你
3: 要拖啊？想要家己花，想要家己付啊？
1: 你到尾拖到尾就是哪呢？
3: 吐乖啊！
1: 牙乖啊！啊乖啊！牙到尾就坐轮椅。
3: 无啦，乖啊，够有分呢。
1: 啊，
3: 本来牙一开啊，
1: 啊对，
3: 本来牙三开，
2: 本
3: 来牙四开啊，啊你哩。进化
1: 啊！进细看啦，佫袂用
3: 就红威轮啊啦，红威轮那个轮椅，
1: 红威可能明星叫红
3: 威轮，你唔知哦？
1: 啊，你后边就佫插一支枪，三开树一下一支枪，
3: 这个是无可能知，有枪无枪我唔知，我知后边佫加一个外罗来杀一个，还佫三万外啦，
1: 三四万咧，
2: 无钱的叫某的
3: 咁杀，对，
1: 来好来你好。
3: 喂，
2: 你好。
3: 大
1: 招，大招，哈，
3: 来剩十三。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大招剩十三，
3: 十三哦，无个计哦。
1: 啊，小招一股十八招，
2: 哈，对，
1: 小招十八招，大招剩十三招。电话家己内生的改进卡，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听一下。花拿利基哦，这岗位这条歌真好听，
2: 最好听啊！

今晚我给您报告一下，今晚大组的刚才十三，今晚来剩十组而已，大组大分的剩十分而已，小分的剩十四分，小分的剩十四分，大组的剩十分，小分的剩十四分，你如果没人你电话再改进卡0800 700 7 3，这咱一天两粒对，两粒咱的耐食，咱的靠用哦，一粒加一粒都加吃对啊，一天吃一遍，一天吃一遍。你要看要下早时、中昼、暗时吃拢不要紧，你得记得这一天就是爱吃一盖，安就对啊啦。你唔通讲哦，三只四药群呢？无采讲哦，都等咧对咱的骨头上面都等咧有帮助。你说三只四药群，安尼佫牵着钢索，安尼就冇吼。会记一天两粒，啊加一粒靠用吼。电话交代，伊是咪蔡立琼？有听无？啊，蔡妈妈对。好，七零三，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工商稍等的接过来。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新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若看人道德做了真好，修养真好，志节真好，咱拢会讲伊得到九品莲台啊。莲台也就是莲花座，莲花也就是咱的心。你看，莲花出污泥而不染，非常的清气，高尚高雅。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真自卑，心如莲花，心如莲花。这是学佛的人爱行的第一步。你看佛祖、观世音菩萨拢坐伫莲花座，莲花是大慈大悲的心。那是要得到莲花座，一定要有大慈大悲的心

西藏的密宗有真侪真奥妙的代志。西藏的医学在治病，真少是在用食药啊。因的医师也就是法师，因讲万病皆有邪念起，所以爱疑心。所以西藏的慧珠是真流行，会使讲人人拢有一粒。慧珠生做真水，慧珠的珠场对着心脏甲骨头酸痛真有帮助。因为我的大查某囝，伊是西藏高二的义工，有那是咱台湾寺院慈善会的义工，所以我对着西藏的医学有小可研究。即阵书局有一本书叫做《藏医学》，这本书都有介绍到西藏的医学甲卜卦学。这本书是西藏文翻日文，搁再翻中文。因为我的查某囝，伊是留日本五年，搁再留美两年，所以有熟悉到西藏的留学生，因对着西藏的文化也有研究。我敢讲，我的查某囝是真乖巧，搁真水。伊即阵伫教日文，伊伫做翻译的工课。我的大查某囝，因为伊肉真白，搁生做真水，有真侪人伫甲约，但是即阵也搁无人约会到。因为伊对着恋爱无兴趣，但是伊对着寺院甲慈善的义工真有兴趣。人讲一切随缘，乃当学住者正言法师的精神，以慈爱造福人群。这有那是阮占家七代福分。即阵咱言归正题，过来讲西藏的慧珠。有一处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人。伊来找我的时阵，身体是真虚弱，心脏是真无力，小可行着路就安尼一直喘。我甲诊断了后，知影伊是心脏无力，心肺无够，心梗过来硬化，所以我甲伊开丹参、青芪、当归、焦香薄、山茱萸、泡腐竹。伊连连食两个月了后，伊的心脏加真有力。伊的身体有来一直用起来，但是这位老妇人人，伊向我讲吃秘书啊，我食药啊食到会惊呢，敢有免食药啊方法？我去想到西藏的慧珠，所以我叫伊挂一条慧珠的破链，就安尼，迄个老妇人人的心脏病也慢慢啊来好起来。是食两个月药啊得好用，还是慧珠真正真有功效？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研究慧珠。我看慧珠的说明书，咱人那是失眠在困未起的时阵，我会送伊慧珠。有我症的人，我有来送伊慧珠。那是骨头酸痛、身体虚弱的人，我拢送伊一粒西藏的慧珠。换一慧珠，也佫有一个名叫做血丸珠。西藏的人拢提来夹住双手的手心。这项佛祖的血愿，西藏的和尚讲用慧珠血愿，甲佛祖菩萨较有感应。慧珠真水，真光骨，真大瓣。我这阵时常用慧珠买落的金啊、达摩珠，还是变色玉啊所做的佛珠，去甲人结缘。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达，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在佛祖在讲经传道的时阵，有一处在做大法会。大法会是安尼人山人海，真侪人拢在添香、点光明灯，在供养佛法经。每一个人所点的光明灯，拢是真大趴。其中有一个查某囡啊，因为因的厝是真善巧，伊嘛真想要添香、点光明灯来供养佛。可是伊无钱，最后伊想到伊的头毛，伊赶紧将头毛甲割掉，伊将头毛摕去卖，可是只卖一丝丝仔金钱尔。伊赶紧将这钱摕去买油，因为钱是真少，所以只买一丝仔油尔。伊只好点一趴真细真细油灯，甲人比起来是差有够济，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伊所点的油灯，伊甲放伫上盖后面、上盖边啊、上盖壁角的所在。但是三天的大发挥做煞了后，所有足大派的油灯拢花去啊！只剩迄个查某囡仔所点正细派的油灯，还搁咧倒。大家看了后，拢感觉真奇怪。这么细派的油灯，油是一束啊尔，这点无偌久就会花去。但是细派的油灯比所有的大油灯都较久。这个时阵，佛祖伊就叫伊的弟子阿兰，伊去将油灯甲一火化。可是阿兰伊用手安怎也都会袂化，真正是奇迹。这个时阵，佛祖讲：恁唔通看轻这帕小油灯，这帕的小油灯一定有下真大的愿。对着佛，伊是下着至高无上的供养甲诚心，所以才会袂花。空中的好朋友，信诚即上界要紧。人讲信即灵，灵即感应。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胆情细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唔是人伫咧看轻你，也唔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先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单食老的时阵，拢希望后生、新妇、仔婿还是查某囝，拢会真幸福，事业本来真成就，阁会当友好两个老的。可是尽管后生、新妇安怎友好，都唔达到老翁、老母互相照顾。所以俗语就讲：一斤炭唔达到四两鹅，后生新妇唔达到一对好公婆。你甲看即种工业社会，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后生新妇查某囝，就是真友好来讲，有那无多日夜陪伴两个老的，照顾两个老的，有法度互相照顾，也是两个老公老婆。所以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所以两个老的上界重要的，就是身体爱养健，无病痛。过来就是爱存一撮老西车，也就是荷包囝。万一囝孙啊都不好，还是囝孙啊含慢趁钱，咱只有通好用。人讲有权唔通靠近，有力唔通出尽，啊有钱嘛唔通用尽。爱会记得。一斤炭真正唔达到四两鹅。

起码咱来讲飞蛇治疗方法，飞蛇医学名词叫做疱疹。疱疹有分局部疱疹、甲带状性的疱疹。带状疱疹中医叫做癫痫蛇。人讲若腰部癫甲头，人就会死。飞蛇初起的时阵是一粒一粒的水泡，小发疼疼，有的是真疼，参像针在插同款，有的会发烧。飞蛇是离过性的病毒所引起的，有真侪人飞蛇医好治疗后，会引起神经痛，这就是病毒侵无力。飞蛇若拄起时的时阵，咱用龙胆泻肝汤，还是用冬桂炼疼汤来治疗，效果袂歹。过去玻璃有一个专门的医飞蛇的高手，伊用定地牙膏、竹茹、甘草这三味药啊来烧敷，然后淋酒。效果有哪真杰出，伊理论真特殊。伊讲既然是飞蛇，蛇惊青蛇啊，所以选用竹茹这味药啊来甲制服。蛇有哪惊牙膏，所以选用定地牙膏这味药啊来补充药力。这款的理论是真狠。事实上，竹茹、定地牙膏、龙胆草这三味药啊，拢有消炎、杀菌、止疼的药效。不过飞蛇这款病，有时伊的风是真大，会侵入腹内，所以治疗的时阵是内功外用，这上界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真侪查某囡啊，伊生做真水，可是伊个八字带羊人、带土灰、带煞气，搁带野马，这款个查某囡啊，真有人缘。会使讲人人看到是人人爱，约伊个人是有够济，所以伊个男朋友有那特别济，一个那去，羊哥一个就过来啊。有时伊结婚了后，嘛时常在红情出墙。所以就时常在离婚，搁再结婚，啊结婚搁再离婚，因此都人批评啊，人就讲某某人真巧，你甲看，伊一年过安过冬天，过无一个冬过年，事实上这毋是伊爱笑，是因为伊的体质甲人无同款，伊的体内的催情激素特别多，分泌特别好，所以伊性的需要特别较强。这款的女性，因为一人弱，伊那是定性无够，伊心未灵的时阵，往往会产生精神的悲剧。这款的女性爱学静修，爱做功德，爱时常念佛，提醒家己。上界重要的爱学控制，因为性是愈来就愈爱，所以爱有道德的修养，爱去想一寡歹的效果，以防万一。

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家，人问伊讲：“啊，你较早是大人，也无放家会乎你，你靠着你的双手来起家，是安怎样事业会做甲遐尼好，做甲遐尼大？”迄、那个事业家讲：“事业要成功，无撇步，都是爱勤、爱俭、爱下一点，搬单都吞烂。有影，人讲一勤天下是无难事，勤俭致富，拼久俭久，真正就会好业。”那是唔讨唔谈，要搬单，真正都会吞烂。咱即阵啊，工业社会上海恶势的搬单人有两种，一种就是好卡好手，以假赚费，假去吃，得甲人分；另外一种上海恶势的，就是贼啦，贼啦，伊就是搬单，佫唔甘愿吞烂，所以伊就冒风险去甲人偷，偷袂过手，煞用抢的。你甲看即阵一个火灾，都烧死遐尼济人，这拢是贼仔的罪恶。为着要防止贼仔，铁窗是愈做愈济，铁门是做两个呢。一个火烧厝，因为一时着惊找无锁匙，大烟一个来，一个手就砸死啊。所以贼仔的罪恶是正当。即阵有真济立法委员，拢认为台湾的法律对着贼仔判刑伤过轻，爱修改法律。上盖好爱恢复变形，做贼仔那被掠着，爱用钉条甲拍，搁爱甲关，安尼贼仔才会改过，才会无贼仔。事实上，贼仔唔是用法律都有法度通约束的，这是教育问题、人格问题。因为贼仔伊根本唔知影人格，伊根本唔知影廉耻，见小生就安怎伊唔知影，那是伊会晓重人格。会知影见笑，会知影廉耻，就是娃娃该枵死，伊嘛未去做贼。伫江湖上，贼仔叫做强啊，连乌刀兄弟我也真讨厌。有时贼仔伫狱内思想，只有乌刀兄弟该拍到半死。咱人的一生中，就是会枵死，嘛唔通去做贼。即阵工业社会，工课是真多，上界惊都是人搬单。那是咱卖办单，就免吞烂，就免去做贼。

0: 性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可以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调经理代严恨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妃天神丸。明是日月明，妃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恨，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神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妃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妃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妃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神丸。欧巴桑、阿婆拢来吃明妃天神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3顿食，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妃天神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妃天神丸。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卤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
4: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感觉的内中有关真侪死循环， 死循环的心情，唔知拢想安怎？敢在后悔，还是在忏悔？较早有一个死循环，伊平常时真爱看武侠的水浒传，伊看到梁山的众英雄，因出生入死，杀贪官，除恶霸。因将手来钱财得做善良，因每一个人拢唔惊死，因认为死根本拢无可怕。二十年后，同款是一条下好汉，迄、那个死刑犯，伊拢想讲，伊若是被枪杀来死，伊会过去顶出事。伊二十年后，同款是一条下好汉，可是人宋江镇的七十二兄弟，人是太贪官。杜翁霸劫富助贫助善良，所以因会过去定出事。因有可能二十年后同款是一条的好汉，但是咱即阵恶来死刑犯，恁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大部分拢是为私利拼骨头卖毒品，有的强迫妇女太妇女，搁再灭尸。有的是劫色劫财，搁唬人死。这款的英雄好汉算啥物？这款无天良、无天理的作为，敢也搁有后出世？那是准有后出世，也只不过是出世做精神。啥物是好汉？啊，啥物是英雄？人好汉是扶弱去斗强，保护妇女做善良。啊，英雄是有理性、有智慧。那遇到贪官加恶霸，较大的恶势力，伊都未惊吓，伊牺牲家己去救人，伊卖扫除社会中的毒虫。我希望即阵的英雄加好汉，恁唔通无聊伫抢人，无钱食饭就抢超商，啊无钱坐车就抢计程车，啊无钱食槟榔就抢槟榔摊，连妇女残废者恁嘛伫抢。恁望心肝甲想看卖，这款的行为敢是人？敢是人啊？敢是人？讲实在，那是爱钱都爱家己赚，赚那是有钱，过去行善帮助人，安、啊、呢？你就是正当的英雄甲好汉。虽然你无法度万古来流芳，但是嘛未遗臭万万年，上起码也过会当领阎罗王的指令去出世。今生生生是后世报，生生世世都唔免搁做苦劳。生生生恶真正拢有报。你看，被判刑、被枪杀，伊心惊胆吓，心未定，这都是上界明显的现世报。

咱人为安怎样买饲囝，都、就是惊咱食老的时阵来老孤单。那是无囝孙啊，都会真无伴。那是搁有辛苦兼病痛，咱都会吃苦老歹命。咱人一代传一代，囝孙啊一直得延传。有囝，咱食老都有瓦靠；有囝，咱嘛有希望。你甲看人的囝是真在情，啊，咱的囝智慧嘛，参像孔明，咱一定要小心去照顾，好好啊教养，才袂失栽培。读书真牛，这无稀罕；知书达理，这才有时机。爸囝母囝一定要连心，唔通你是你，啊爱是爱。爸啊囝母啊囝，一点点也不窝心。看到人在抬老爸，这是人因自细汉的时阵教育无好势。看到人在抬老母，这是迄个囡仔，伊心目中根本都无老母。人讲母子连心情上深，天下间有啥物情会当胜过父母情？天下间阁有啥物恩会当胜过母仔仔的亲恩？像家你一直天性唔教育，像家你不爱注意，甲放互囡仔去食毒品。人讲生囝容易，教囝是无简单。生囝生囝，大汉都唔是咱的囝，教囝教囝，永远是咱的宝贝啊囝。这两句话意义是真深，那是会晓生囝，未晓去教囝。这根本都拢总无路用，这真正有生不如是无生，有囝不如是无囝。

较早农业社会，老人是上界惊食老无人饲，也是死了后无人看，所以民间就有一句俗语讲：“歹囝也多少”，因为孝男是无地少。事实上，天下间的父母心，囝都是囝，无论是好囝还是歹囝，做父母的人拢同款的在关心、在疼惜。父母疼囝，绝对不是惊。死了后，无人旁道，无人哭，人死都死啊，有人哭甲无人哭，这有啥物无同款？何况哭甲咿咿哦哦，哭甲会拖病，哭甲亲像德国倒菜刀，哭甲亲像世界末日同款，这又如何？这等到妨害安宁，妨害死者的阴魂，惊未开卡，流乱人间，伫人间伫徘徊。事实上，那是子弟有孝，父母死了后，上好唔通哭家吓你大声。人死就死啊，咱爱真虔诚，忍受悲伤，咱爱点点一直念骨，和四大人真安心，无牵无挂，走上西方路。人死，这是人生一生的结束，也就是胜败论英雄的时阵。那真正有歹囝来留伫世间，这是伊一生中的大失败。歹囝那是要哭，都爱忏悔；那是无忏悔，干那假哭啥路用？歹囝留伫人间是下世情，枉费死去的人落落一世人。既然是无多解过的歹囝，也是卖哭有卡赢。

有一个七十几岁老大人，伊个耳孔有较重，伊有一个孙是伫做西医生。有一次，迄、那个老人就向伊个孙讲：“阿公，遮久啊，真疲劳，会感觉腰酸背痛，真无法度。啊，你是医生，你都要想办法甲阿公补一下。”伊个孙想讲，老大人一定是钙质无够，维他命无够。所以伊个孙就去买一罐钙片，就买来和伊阿公补身体。伊个孙向伊阿公讲：“阿公，这罐和你补身体，这罐是高钙，是高单位的钙片。你若吃了后，会感觉真好。”伊个阿公小夸臭耳人，小夸耳孔荡荡。不过伊个阿公摕到迄罐药也是真欢喜，因为伊有听到讲。高钙，伊就是伊个孙向伊讲，食一罐药啊，身体会养，会当恢复体力，伫迄方面会当做高钙。伊个阿公是真欢喜，真耐心伫食迄罐药啊。但是半个月过去啊，伊个孙就问讲阿公，啊你有食高钙无？伊个阿公讲，我哥咧，连一钙都无阿多，啥物高钙？真正是天差甲地。差有够大买，空中好朋友，咱有会人，唔免要要求解解，嘛唔免要要求做真久真久。人讲做会久，不如做会好，啊做会好，不如做得妙。国语讲做得久，不如做得好，做得好，不如做得妙。咱食老的时阵，身体是上重要。会行会走，这上盖有效。三不五时啊，趣味一下，唔通要拼过头。食老咱生活爱求品质，小夸研究一下，一定会高调。平时咱所介绍药品爱加减食，保身保健拢真有功效。啊，要食唔食是随在你，有食咱开会快活，身体嘛才会勇健。无食嘛是一天过一天，只是有时卡袂轻松。只要卖去大艰苦，咱的人生总是一天一天过。

0: 放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当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高丽菜啊，高丽菜，大粒肥白，人人爱。有人讲高丽菜是菜中菜，因为营养丰富，好食好怕派。高丽菜会当养胃到胃病，那胃肠无好人都爱加减食。用高丽菜、白果芋甲白醋来做泡菜特别好，当然会使佫加蒜头甲红菜头。对着胃寒肠无力、时常漏屎人有真大的帮助。尤其咱人若是无抗体，拢较会去治着感冒传染病。咱平常时会使想办法食食物去控制。高丽菜含有大量丰富的维他命，也会当促进抗胃癌的抗体。过去有人胃癌、大肠癌，痛真久也是痛甲真厉害。边食物件，拢会腹肚痛兼漏屎。伊当阿想是放未煞，放甲双脚是安尼皮皮煞。到尾啊，我叫伊食高丽菜糜做正顿，三肉炖猪盘花头做点心，另外阁食牛黄麝香正气散。到尾啊，伊才来离开鬼门关。高丽菜是对四人鬼精当的时阵传落来。因为好食好种真好价，即阵煞种到一四价，种一个价煞无价。即阵改良高山的高丽菜，同款要是人人爱。大出的时阵，咱会使做泡菜，有哪会使拍菜干，甲摕来加汁准地食。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身体拢真好。

生理生理，会晓做讲是生理，啊，未晓做是生死。有人日进斗金是真欢喜，啊，有人日进斗金了大钱。生理要做爱研究，看人成功的所在在哪里，适合的地点这真要紧。服务品质嘛不可轻，要做生理爱认真，唔通要做哪唔做。安尼做一世人都拢无功劳，三日刷斋，四日是徛黄。那要参像鸟刷修，鸟仔有时就会夭寿。要做生理爱坚心，唔通一直找理由。零头抓尾这无解渴，安尼较做嘛袂大趴尾。你甲看人伫卖碗粿，卖甲三地人拢总动员搁做伙。天下的生理是万把款，每一项都拢会出状元。唔通看伊是小生理，那是认真计划，有时阁会赚大钱。有时歹囝真正会饲病，有时歹查某囝嘛会饲牛咧。天时地利甲人和，这是生理成功的大要素。要做生理，都爱学三大要素，那是。六下着，免惊大钱赚未着。上界惊，就是咱做人真无差不多，一寡任何都拢总无。你甲看，有人开店开甲遐尼水，地点阁拢是找甲挖大路边，可是因的店内一个主顾客都拢总无，连好心帮啊都走气味。参像安尼即款的生意，太有法度通维持。生理啊，生理，会晓做真正是生理，啊，未晓做真正是在拼生死。

好戏是坐人看，啊，歹戏是熬拖刷。好戏做落，做戏也要刷，啊，看戏也刷唔刷。好戏讲到爱看家太艰辛，一寡歹人死了了，安尼看戏的，伊的心情才会快活。莫怪人讲，看戏都爱看透机，啊，太戏都爱太家见气。安尼即尾戏，才算太家真清气。你甲看，即阵伫社会上有真侪人，伊在头唔在尾，伊就讲甲哩哩啰啰，得过个倒菜刀，讲甲一大堆，结果拢是粪扫堆。嘛有真侪人伊在做代志，头啊兴兴啊尾啊多变，根本拢是龙头甲蛇尾，这太有效。可是知影无效，是同款一出一出一直搬落去。那是搬好戏，阁无要紧。上界惊就是拗戏一直拖。人讲拗戏搞拖平，就是安尼。明明知影是拗戏，阁唔改戏吧？安尼观众到尾啊，一定是无爱看。有一间观众那是走了了，这个时阵才想要改剧情。我看有那是无路用。

0: 进广告。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建立，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的枝，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天是 Apple 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跟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既然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闽西记》啦。这带着咱托客尤大姐来到天秀东药房，难过被咱听到的好声王大官呢，交代第一首歌曲《闽西记》，来大家都来收听哦。

来好听的歌曲，但小文感谢讲叫做免失志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的播时啊，四点正午到六点。今仔日是八月十二，今仔拜三，旧历加到六月底啊，六月三十，明仔载就是七月初一。今仔日十二点，就是咱只好兄弟放假一个月啦吼。啊，有人讲七月就是平安月，有人讲是感恩月哈、啊，看你家己的信用啦。啊，我是感觉讲，唔是七月时啊，较特别细腻啦。普通时啊，咱交通安全呐、啊，做工课安全呐、啊，吼啊，出入拢爱特别注意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是关于讲叫做免失志啦。即下边看一个，即卖人一个上班族的一个概念，为人即卖伫个职业场吼，弄一个焦虑啦，因为即个焦虑、烦恼、忧虑、困未起来看医生的真侪是安怎讲呢？讲即卖烦恼伊的工课，哎呦，即、这个上新的叫做 AI 啦 ，AI 是啥物物件？AI 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一样应用的范围加阔。比如讲，那阿斌要写一个文章，唔好，我袂用写，我只要把我要写的内容小块那个拍入去电脑 ，AI 就甲你写一篇足好的文章。啊，所以有人就烦恼讲，伊即卖工课根本有这个 AI 甲取代去。好、哦、啊，那阿的烦恼啊，呢，我伫公司拍拼二三十档啊，啊，即卖即个新的科技出来，咱也袂用运用，啊，是即个 AI 的生态，甲咱取代咱的工课，啊，那咱的工课就愈来愈少啊，呢，哦，啊，所以即卖人就安尼吼，是讲有失志呢，啊，的烦恼呢，即卖就这安尼啦。其实哦，即、这个 AI 是上新的科技啦，伊用带来一寡好处是无唔对，哦，啊，有一寡新的一个未来是无唔对。阿妈是反正带来一寡新的不安啦，因为一寡上班族的啊，哎，即卖这种科技足厉害呢。比如讲，反正以后冇可能讲哦，即、这个 AI 伊来模仿阿斌的声音，啊，即卖把一寡数据拢拍入电脑，啊，看今仔要讲什么新闻消息，买卖什么产品，伊就会当甲咱做两点钟的节目，有可能以后就会取代。啊，所以讲哦，啊，足侪人公司行好，足侪主管。做者做足久的一寡啊，伊个资深的员工拢冇种烦恼啊！啊，大家就想讲啊，以后工作可能愈来愈少，啊，都无工作通做安尼。所以即卖人拢会安尼，拢安尼想啦。啊，其实哦，我是安尼想啦，这是无必要的心理的一个压力啦。未来时代安那行，科技安那进步，其实人扮演足重要的角色。你要把这个 AI， 这个新的科技当作是你的辅助。并不是讲你烦恼，伊会甲你取代啦。机械就算机器人嘛，都爱人来操纵呢，咁是安尼。哦，所以讲哦，唔免为了这未来烦恼。你也想讲我要安那，互家己较熬，安那伊落去啊，了解讲即马即个趋势是哪件？啊，你有一个创意，啊，提升家己嘅能力，安尼较对啦。就是讲有一间真正要取代掉，啊嘛无要紧啊。啊，表示讲你嘅能力，甲你嘅想法。即嘛，即个新的地位型的物件，拢会当甲恁上下搞。啊，咱反正以后就较轻松安尼。啊，所以你们烦恼讲啊，讲以后就有 AI 取代去啊，啊，咱就拢无头路通做。有啦，有人有即个烦恼啦。啊，其实人迄个穿皮衫，迄、那个黄仁勋吼，人伊就讲，是未来工课愈来愈多，咱未去哦取代掉咧，因为机械科技加进步。嘛是咱人发明的，是不是安尼？哈哈，啊是讲咱会较轻松安尼啦。你像阿边个有一个朋友啊，伊要用一个演讲啦，啊伊本身伊讲好啦，要准备遐资料真麻烦，啊要叫人写，人嘛无用啊，伊就用 AI 啊。哦，要演讲的内容，要针对什么？哦，这个人的特色，伊就甲拍拍一寡关键的字，甲讲了，伊就甲写一篇文章，啊你开甲修正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啊，这样那不简单呢，吼、哦。但是，任何一个进步都无法度取代人的头脑，真正我不敢去骗。比如讲，你囡仔十个囡仔，拢要写一个作文，啊，你用 AI 五啊十篇拢同款。所以还是要加入一寡人的元素。啊，所以哦，这医生嘛，你按建议啦，一寡专家嘛，你建议，卖为着未来的烦恼，你也想讲要安那提升家己，安尼，起码职业上为人安尼啊。啊，为着得开始失志啊呢，所以唔免失志吼，提升家己的能力来看这个世间的变化，安尼就好啊吼。简单讲就是，代志爱认真去做，认真行动，心情来放轻松。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恁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也要卡的阿斌06，阿来卡是打星吼。来了解几条社会书啦。
头一摆啦，你过边咱公司的产品话，边个你寄，咱个你服务一个啊，卡袂关掉。2525500，这桃园讲有一间国中附近，今仔会在吼，有一个查埔学生，因为即马休落嘛，这查埔学生国中生呐，你好好参加一个暑假的活动。既然伫美好的路途中，又有一个查甫人、青云人，

海面那个底下乌白出一种怪声，啊个望伊只鸟啊，夹到要死安尼。哦，这查囡仔国中生尔，啊，即嘛今晚已经接到报案啦。要来加强校这巡逻，啊，即嘛嘛提醒咱这囡仔吼，啊，咱也是讲国中生、高中生、国小同款吼。迄落来期间，若要参加活动，上好是招盘，啊，是家长吼送啊到门口，看囡仔平安入去学校，较离开安尼啦。啊，要来加强巡逻，啊，靠，这个变态哩，套炸呢，啊，这两面嘛你也着，这应该拢有监视的嘛。讲坐伫个车顶，把伊个鸟啊骗出来，啊，画个抓囡仔，画个抓囡仔，抓囡仔外头看，伊到底下做变态行为啊！哦，这下你也对我讲两下，互伊取笑取笑，是讲都袂讲真啊！你只用你个鸟往看，来来来，你二十四点钟底下，手我卡你用看，我白来呢，我个抓囡仔加下皮皮刷，讲要收惊啦，安尼啦，啊，真多真多吼！另外，新北捷的十五位涉案的查甫人，昨夜8:30啊，驶这山脚车啦，经过新北市三甲中山路甲仁爱街口，伊要正弯啦，结果无驶离，甲80岁涉案的妇人骑脚踏车，80岁涉案的妇人又加一个连人挂车，吊伫个车底腰受骨，有够危险啦！到暗时啊昨仔啊8:00，安尼啊，紧急消息就通报，紧来到现场。好，我做一样，底下倒三工，紧把迄车底细王的魂呐救出来。好，你家在，生命有捡到，意识较清楚。阿卡是我切到伤啦，紧上阿丹病院来抢救安尼啦。阿姐哦，65岁圣诞的这刷一下车，讲我无看到伊啊，阿伊无饮酒呢，无饮酒啊。这是阿斌咧讲的，内底那下迄落高关节落差啦，高视线的死角啦。所以哦，有时啊，咱大车也好。咱咧吼，咱若看这大车的边啊吼，咱真正相较远的，啊不你扭伊神经，我常咧讲这情形，就这就是拢安尼。伊要接我，啊你甲伊平行，伊看袂着你啊，啊你着挂人，家己车底呢。啊好，你家在这个阿姆啊，这个阿妈啊是性命无要紧啦，还脚踏车规种密密麻麻呢，啊这唔是大家拢加幸运呢。所以特别细腻吼，这对着大车做飞啊！我看这大车往什么种，啊，刚才看那巴，我一想到大车我就惊啦，哦，所以细腻啦，啊，希望这阿妈吼平安无代志上好吼。另外，台北市中山区中安东路二段有一间饭店，昨下爆发什么案呢？55岁姓杨的头家，去有员工发现讲胸坎啊插一支水果刀啊啦。贵族啊，叮叮老人那像安尼拢无异性安尼啦。即马经销，即条报案来到地，哇，腰受骨，三马街病院抢救，无多，四个头家翘起啦。啊，即马调即个监视器，确定讲，伊家己用礼拜店内，拢无个处理啊，阿嘛无帮礼拜呢。所以哦，百度话礼拜概念啦，啊是咪自杀，即个了解啦。啊，即员工咧讲啊，昨下补2:02啦、啊。公员工你来了，底看头家开安尼，胸坎啊踏插一个刀啊，啊拢无喘气，无心跳，伊惊一个，皮皮刷紧报警啊！头下门拢无要破坏婚礼呢，啊！即马听讲这个头家最近啦、啊，虽然咧开饭店，听讲经济有压力啦，常常为了债务的问题，感觉讲真烦安尼啦，啊！是不是因为安尼家己个刀啊？解决家己，这嘛唔知影，该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吼。即有那时啊，有一挂难关吼，爱讲出来，讲出来，社会处处温暖啦吼。这部的问题嘛，当讲啊，咁是安尼，也当甲这部人协商啊。阿妈安尼想袂开啦吼，啊，伤心的是家属，伤心的是家属啦。另外，开车开一半，头前一台车讲哦，落咧青色的。炸弹啦，什么叫车上的炸弹？未属于地雷安尼啦，讲落雷啦。这四个富人人开车再搭配落雷，煞阿无绑好，沿路落一粒落来，一粒落来就害阿边的四个查甫人闪袂赴，摔一个，脚手拢扯着伤。这件代志，这四个富人人等于这个落雷要用开罚单啦。讲哦，今天下晡要5:30啊，56岁四个敢买菜买了啦。骑到个登个路途中，伊买这个落地挂地个头前个奥托巴要头前一台个，啊，蛮在伊登着困难时安呐，说话第一灵异啦，
结果这个洛璃，洛璃人讲松林的古林木啊，规个飞出去，一只都落伫阿边。

多三十九个细用的查甫人骑车过，反应袂赴，为着要想只落离，结果吼吼，规个人安尼骨哩，跋咧大路头安尼啦，脚手拢切着伤呢。我咧讲在性命不要紧，拢无食酒啦，一个落离，还只细用的摔一个啊。哦真正起价呢，这罚300块加1000块，一个落地，给叫你过来10块呢，阿你罚300块加1000块。其实这有那些特别细腻吼，这有那些我都买酷炫，来去买啊，像阿斌你刚开只朋友嘞，伊就是安尼。我唔知伊的车酷炫哦，蹬着酷啦，无一个酷炫的作用啦，所以蹬蹬安尼啦。阿我伊买一个换咩啦？我只有伊的车讲买换咩啊，一个朋友底下泡茶。啊、我看一下阿伯在那卖番麦哦，真辛苦。我讲你车少啊，我来买一个番麦哦，大家吃。结果你唔知安那，蹬着窟啦啦。啊，因为是朋友的车，我唔知啊。我把番麦吊伫个头前，蹬一个番麦，一支一支拢倒亡到大街。好，你敢知？阿伯的车，阿伯无啥车，阿伯造成交通事故。我买四五支大支番麦啊，结果蹬一个了，伊个车很多，伊个窟上硬歹呀。结果蹬一个规番麦多，就像这个富人人安尼。说个第一多灵异，跳起来，反面多四五个用那个大头头。阿、啊、你也想，阿边的车那是有奥多拜啊，一箱没有，可能就累惨了。所以讲哦，咱要特别细腻哈。啊，将个车的酷炫那拜啊，你吊物件上好，你也是可能地不熟啊来得。哦，我加一个，规个反面规个拢过了好看，啊，我机子也跳起来。但意思，可以买一盖，这个我的耳乖啊，放伫个地步上啊内底。啊，我讲我朋友叫我讲你的车，迄可惜没换者，讲啊，我袂记来讲，讲迄车吼，迄蹬着开来特别细腻啦。啊，真危险哦，哦，所以讲哦，这抓、個、这抓、個、人，一条落离，还这姓王的受伤，你也甲赔医药费，搁爱罚300块到1000块哦，所以细腻，特别细腻哈。来临这地水的天，收好听的歌曲，带来相关的新闻，来边个来奉上。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我们要听这首无人爱好听的歌曲，是咱到底好买？那呢，庄大哥来到端发药房，赶过边填报过脑丸，细款的，跟咱目睭药啊吼，填报轻易并无人敢交代。无人爱来个走落去。现场咱的电话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吼，无人来一挂笑了，变得甲咱中辈时代服务啦吼，甲咱耽误一挂时间，真歹势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呢定位是252-5500，花冠区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喂，
2: 这边刚才你买俩，
1: 安尼啊，阿弟，你得过哪晚吃好用就对啦。
2: 吃了未？那个到了三分两分两未几啊，剩一零分分俩啦。
1: 安尼啊，你是关在安那里吃的咧？
2: 我就鱼缸的鸡啦。
1: 哦，鱼缸个鸡。
2: 我拢无面炸开啦，啊，头家会戆，即马地啊啦。
1: 哦，恁算无面炸开，头家戆就对啦。
2: 啊，我登记姓的啊，我拢在是两。
1: 拢你头。那你几岁啊？
2: 我八十六啊，
1: 八十六哦。
2: 嗯，
1: 啊，你原地你目睭是安怎？
2: 啊，就好好好嘛。啊，你买来也是耍，哇！哎呀，老爸你牛。
1: 哦。
2: 啊，忙啊，那种头像忙啊，你背啊，你。
1: 哦。
2: 哦。啊，这就关了，忙啊都不来啊。
1: 就一关呀，忙啊都不来。
2: 哟，
1: 阿弟啊。
2: 哟，啊，我第二个关，就是这。就那样，老板来就卡卡不下去接吧。
1: 啊，
2: 做个老板，老板。
1: 哇，你阿你算只好加进步啊！
2: 哦，
0: 这八十几岁阿伯吃咱天宝生意，面目还吃个加进步，陪伴阿进老板又拢改善治疗个真好。另外，这大哥讲康回关系吼，阿拢无明，阿是看你机阿他来讲啦。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为人安尼疼头壳、戆头壳呢？迄头壳疼足艰苦呢，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偏头痛，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内底有落这个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内底阁有西藏安徽，会当讲活血，为人脚尾、手尾安尼拎起起会麻啦，血流循环较无好。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啊，为歹困歹落眠的，每顿困底哩，若要困得艰苦，若要困是轻松，要来休困啊，伊是也要惊死，拢伫遐困袂去，变来变去啊，啊，为习惯性食这个西药，这吼愈食愈重，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过脑丸。帮助咱的好困眠，安这无习惯性，歹困，头壳疼，头壳聋聋，耳孔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断，头壳咧涩安尼涩的，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足对症。你啊，这一阵嘛，你就感觉眠得足好困，一眠到天光，啊头壳嘛袂安尼聋，啊头壳足精彩，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足侪人咧甲咱食，啊，食好做健身的足侪。咱中辈时代吼，咱脚呐足袂直立，啊，脚足袂凹弯呢，脚寸袂直呐，有诶骨袂落去呢，啊，背阁背袂起来，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照三顿啊食，一摆甲食八粒，甲补充咱的钙质，甲补充咱的钙质。加一个钙质足重要，能讲补钙补钙，加一钙质相辅相成，加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啊筋络才会流量啦。这相辅相成的呢，才会当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吼。啊，你较早有一个爸母带掉的骨年酸痛，啊，特别是遐酸遐痛的，填补好之后你甲食，串起的筋络啦，这起个泡过骨年的酸痛症就好理哩，填补的好。正丸，另外目睭的问题，目睭作歹流泪，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啦。你若看袂清、看袂明，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来食咱天宝清意面目丸啦。啊，为何眼睛乌点呢？乌影呢？白斑啊，肿的啦。啊，若吃着风就流，目油细细倒啦，目屎骨安尼流啊，生黏啦，啊，足惊光线哦，牙牙杂杂。天宝清怡面膜，你甲食，咱这维生素甲咱稀客，有清怡能力甲咱顾眼底，目睭要紧，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吼。来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另外，若放尿袂舒适，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吼，膀胱足无力啦，面在咧歹困，那个搞尿啦。啊，建筑自己输啊，你若讲放个大白个好啊，影响着咱的困眠啦。 啊，为了这新功能，迈卡的最近对卡去，而且波西亚加这个红温的时间哦，一个卡正啊那米古的安尼，一麻子就起到困呢。这种最近的情形，有这新功能较无好，来吃咱填补的用量丸，敢过红光过有这勇敢的用量好的量呢？放了袂大，把袂轻。挨着放了安尼分期付款个地条下啦，中部的时段安尼尿失禁，哦，膀胱做无力，啊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填补的用量丸你也个吃哈，这阵你讲放了叫做轻，叫做大白啦，填补的用量丸。另外啦，火气大，取也大，取也苦，辛苦安尼白啦，安尼尿安尼上呢，火气真大，腹内火真大吼，哎，地水哦，身管拢无用止喙干呢，迄半暝啊吼，迄大苦涩吼，我艰苦个。填补的五年解毒丸，下毒咱体内毒素做好用吼。填补的五年解毒丸，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哦。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听这首《痴情花》哦，对太伯咱陈太太加边加大官的好正丸，赶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另外，对得等咱的蔡大姐加边加白酒油啊，拢做过来收听哈。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花》这早期单小文嘛，真好听的歌曲。来，做过来唱，做过来听哦，《痴情花》来。

来好听的歌曲，陈小云的歌，我那叫做《痴情花》哈。头一条是免失志，即嘛是《痴情花》。感谢咱太保的陈太太哈，加冰加天保公司的产品，跟交代好听的歌曲。咱若到咱的指定药房，还是加冰加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大家免客气哈。嘉宾欢呼一下，我就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冰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这哦，中华节历史公会理事长，这历史社团这抓囡仔啦，啊，甲迄个主席乌龙蛇刀咁骗10亿的现金啦，啊，伊甲要金啊安尼啦，这个代志别坑啊啦，啊，伊用手啊嘛吼，这个是。2021年，迄阵武汉肺炎期间哦，啊，大家拢买这个预防虾，碳足者基金会想买500只 BNT 啊，结果伊讲讲有迄、那个啊，诶，管道会当买着啊，加一个空狗啊，姓李的，这是卖通缉，安尼讲诈领足者1,600,000呐，啊，起码透过洗钱。把这些骗来的钱阿伯黄金藏在台中各级的别宗这个事情已经都抓到了、啊、这现在在书法在裁判这社团的负责人这个律师跟丁丁17的人以早期业务侵占这些丁丁的罪嫌都用起诉该收的收该交保的交保、啊、现在这些钱跟这些黄金这黄金这黄金158公斤外呢、啊、现在今天有这个减掉吊到这的警察大人，安尼甲押送到台中地检署，先来保管起来呀。哦哦，啊这假用枪啊，所以今仔吼当兵就对啦，甲押送这金嘛，啊先保管掉了呀，这样要受管的。啊这主者是这钱拢是存款啦，啊所以即嘛这件代志，司法在调查啦吼，和司法做一个裁判啦，利用人的爱心，利用人想买这个易容器啊啦，安尼我别讲乌龙蛇刀啊。吼、哦，公家组织骗11,600,000呢，啊，给他借钱借金嘛，啊，全部拢押送到地检署，啊，才先啊保管起来，啊，这唔知24点钟保管，哦，啊，无这应该是做一个哈保险箱先啊扣起来，啊，无要安怎，哦，这24点钟就要甲保管落好啊，这到时那书啊拢已经完全了解啊一清二楚，这钱应该是爱先组织，咁是安尼，啊，这人诈骗来的钱啊，这只要求官呢。啊，这哦，爱护是相当的代价啦。另外，高雄三民区靠近火车站，叫一间旅馆哦，也在10点啦。38位社企的借户人人来家租借旅馆，来讲来家歇困4点钟哦，时间搞啊奇怪，拢无退房啦。当然，工作人员就来查，哇，要受困，死伫个房间内底啦，安尼啦。啊，即嘛跨界社企的户人人。辛苦有足济药包呢，现场无少拍婚礼啊！啊，警方嘛唔敢待伊啊，先了解看卖。报请这检察官来相验，来看伊到底是安怎死的啦吼！啊，这嘛通知家属来到现场啊。涉事的这38岁啊，讲来旅馆登记，讲要休困4点钟啊，退房的时间都到啊！啊，亲戚另外要来清房间，拢无开门啊！结果甲看哇，死伫门床顶悬啊！啊，边啊是药啊呢？啊，到底是身体因素还是安那？无明显的外伤啦吼，38岁死去的这个，啊，当然这哎呦，检察官了解看嘛，看真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吼？另外，因为照顾的压力啦，姊妹啊，那妹妹开始在做啦，两个人拢无结婚啦，啊，都做会大啦，啊，因为照顾的问题发生口角啦，妹妹情绪失控，也得啊呢，堵死。啊，这行动困难的阿姐啊，呢啊，实在真多啦。这话算家庭的悲剧呢，照顾的悲剧啦。但地检署已经了解1,200,000，把这姓叶的妹妹胡林郎以杀人罪来加起诉。这今年3月啊，今年3月因这吼都跋倒啦，啊，所以走路不方便啦。啊，这两个拢做伙大，相依为命，住伫台南市的中西区啦。啊，因为那这跋倒。啊，抓伊妹妹来照顾因呐，安尼啊！啊，今年4月28日暗时6点5啊，即马即个妹妹照顾姐姐去的过程，因为都冤家娘济啦。啊，冤家了，伊妹妹就愈想袂开啊。啊，结果讲也是倒啊呢，甲倒伫个房间的阿姐安尼哈，甲拄一个
八竹啊，丁丁老一名乌虎来栽咧，啊，实在有够落个物啊！啊，这哦是十吨以上的重罪呢，这个代志是家庭暴力啦吼，啊，这起诉啊，这起诉啦，这实在有哪事啊吼？都安尼两个相依为命啦，啊，可能嘛是弄安尼身体因素，啊，结果加上迄个因阿这样呢也袂行啊。啊，所以妹妹照顾嘛，小可安尼，哈哈，我那添头啦，家己身体也无好啦，啊，所以发生种悲剧哩，吼、哦，实在真落啦，吼、哦。另外，细佬的查甫人昨开只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啦，这个巡逻的民警发现讲，伊挂这车牌怪怪的，加上是用注销啊呢，加要个拿走哦。这细佬的查甫人油门大嘞，硬拼嘞，安尼嘞，拼公里外呢，最后嘛是要叫人家拿走落来啦。即马甲查哦。细佬的这个正经，他因为食毒用吊靠摆脚，即个佫食毒佫开车，吼、哦，开十张罚单，总共29万呐、啊，已经71岁啊呢，还佫咧食毒呢，下载8.5。赛车经过中和中山路两段，甲板南路口啊，中原派出所民警就讲奇怪，这车牌怪怪咧注销啊呢，即个罚了以后，伊硬靠迄栋，十张罚单29万。啊，三位都用假毒靠白药，啊，即马哥借别人的注销的白的挂，你看卖，一二在在二三啦，这29万的好多钱交交的，搁医生发班，71岁人生活到71岁，搁做这唔食空亏，你看卖，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啊，这些罚单29万可以免了交，啊，搁假毒个，我话再扩起来了，啊，我这危险吗？这危险的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这是3年前的我，这嘛好听的歌曲，这是俺住伫中华那个红星药房，过边大馆的过那晚，咱的张大哥敢交代3年前的我哈、哦，老歌好听，做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怪呀衰呀电度变，红单看作手形，面锁看作亮点，剃头店当作洗面巾，地点当作文昌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我乃真孝顺。

七年的八月十五日，小小去海边点在石头卡，当天地我有酒抓，你无给我无穿，无疑当天两年我，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告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乱，你甲看，前拖后拖，花拖拖拖，三百鱼的跳桂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

金的歌，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两阮妈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哥哥妈妈。

0: 来好听有口碑的歌曲，讲叫做《三年前的我》啦，啊嘛，搁有这歌叫做《三年后的我》，拢好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咱苏弟也无咧点歌，阿斌甲咱这中尾时段讲一下拍摄哈。因为苏弟也点歌，阿斌就带袂去啦哈。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还是叫阿斌叫产品哦。咱来爱听什么歌曲较点啊呢？啊，第一个惊重复啦哈，真拍摄哈。啊，咱播上的歌曲拢袂歹听啦哈，大家一首。我一首一个欣赏哦，嘉宾包容一下，感谢，谢谢啦。25255000，花冠七咱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你
2: 爸爸吃我的产品哦？
1: 我爸爸有糖分哦。
2: 好好好。
1: 啊，伊一卡哦，生粒啊，拢未收缩啊。我顶刚我跟你叫伊，云南白药三罐。
2: 好好好。
1: 啊个喷喷嘞，啊开红就缩起啊，迄就别安尼黏黏安尼啊。
2: 好安尼哦。
1: 我这支药真正有赞。
2: 云南白药好用哦。
1: 好用好用。
2: 啊，属性哦，伊这是好用啦、啊。哦，你一直扫啊扫噶，嘿，
3: 一直扫，一直扫扫啊吼，从我胸坎进去啊，
2: 哎呦，
3: 啊足疼足疼，好，我从我想听到你咧讲的节目，个人咧见证，所以我就去买一罐，
2: 哦，
3: 我等于台南买，因为我嘛安南区的人啊，
2: 哦哦哦哦，
3: 啊我在台中啊，我等于台南去六顺买，
2: 哦。
3: 吃一半都
2: 没得
3: 扫
2: 啊，胸坎也没
3: 疼，
2: 哎呦，
3: 这真好用、啊、哦，很感恩
2: 的。你说你原地放药是那种泡泡哦？
4: 我还有另外糖分放药泡泡
2: 哦。
4: 啊，我现在没啊呢。
2: 啊，你现在吃天宝有点晚，要吃多久啊？
4: 啊，我就改吃两几克无两罐，一罐我囝个阿豆吃的哩。
2: 哦，啊你
0: 吃咱天宝的养龙丸放药有泡啦吼。啊，这位妈妈食甲真好，在甲恁做见证。另外，这位大姐爸爸讲有糖分，爱卡吼弄伤口，啊，足歹好。啊，本来的云南白药，啊，足紧就好，也讲足好用啊。啊，扫当然爱食咱天宝的定扫散，这位妈妈讲扫真好用，拢在甲恁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在甲恁顾膀胱。听早咱的腰肌酸呐，对咱啊形容不足，啊放尿做袂舒适呢，高尿、闪尿、放无尿啦，啊放尿会起泡，啊咧臭尿险，这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迄放尿吼买种白下毒素呢，一步尿爱对头放下尾，袂使踹尿头、闪尿尾，你若放尿袂舒适，天宝的养龙丸咱个挂当来食，食三顿个食。咱这里只系温心化气，咱滴水消肿啊！迄位咱中辈时多吼，长期咧食慢性病西药，迄位西药咧食出来会肝水水肿，啊为着对卡气，这种是腰肌腺的功能较无好，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腰肌腺功能啊无好，放尿就起泡，啊就安尼落落，啊臭尿咸，啊咱天宝养龙丸你甲食。个人的膀胱，听咱咱的腰肌腺，足对症啊，足有效。另外，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专门固筋骨的好药啦。足侪人咧敢食天宝的好正丸，等筋络足够慢硬，脚头行的路足袂挤力。为咱中辈时代，提这个四家伙咧行路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做个吊脚筋，一条筋安尼吊吊吊，天宝的好正丸甲关灯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啊，足对症。天宝的好正丸，另外骨本瘦骨道波哦，加排棒哦，天宝的益生菌真好用，这有加速，佮有好困啦。尤其咱中辈时段吼，年纪有啊，等下蠕动较慢啦，啊，拿骨本瘦跌价比艰苦时呢，啊，你咪要艰苦，你忙去食一下药甲两顿呢，因为这是习惯性。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佮有好困，排放那个食，两间啊道理摆个做熟悉啊吼。啊，这个益生菌啊，并且这几天有办无得卖哦。另外，咱的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啦，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 没困境哦，没困境，身体就你袂好啦。没困境，长期来讲，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哦。这是咱那个医生的研究的，讲长期啦，大家若无法度会当困的落眠，困六点钟至八点钟，这个头壳你也特别细腻哦。啊，这有失智症的风险哦。所以哦，你需要好啊活动，暗时要有一个好的困眠啦。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血路循环慢，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的，咱填补的过脑丸加硬喉甲关灯来吃。啊，来把酒的问题，填补轻易，面膜丸专门的过干地啦。今更胃更模糊生涩，看未清看未明啦，这甲干地有相当的关系。白内障、白斑啊症，其实这拢甲干地有关系啊。俺食一个汉药就是咧过干地，填补的轻易，面膜丸咱甲吃。啊，这阵你感觉讲，哎呦，眼底过了好，目睭看物件，继续清呢，较袂安尼加加杂杂吼，填补的清易面目完。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那听一阵啦，暗相思啊，等下要了电台讲相哦。啊，有需要边个人介绍边服务，咱电话这个靠通，那叫台南外观七加空六，252-5500，暗相思。

0: 好听着通过一段，
1: 看着花香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徛，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鹿港，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吼，这是咱的时间，咱的节目，感谢咱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阿斌的这时啊，毛两点钟大顺利讲，咱的现场的节目，而且时间是八点到十点吼，啊，全部时间拢是由着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非常感谢啦。阿斌更加感谢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长期对着天宝公司的产品的爱护啦。咱这是老白煮，老白老礼盒，咱这是新风格哈。长期咧食咱公司的产品，食好得甲咱做见证、做分享，食好搁介绍亲朋好友来收听咱的节目，食咱的产品哈。咱中辈时代身体拢真勇健啦哈，阿平话叫咱这中辈时代啊，身体过好啦，身体过好就是咧过机会啦。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时代拢有咧变化，那我阿平这部节一开始就咧讲。现在在公司行业上班呢，做电脑相关的行业的人，还是一些科技业的，都要求新求进步啦，因为时代一直在变啦。啊，这中不少在讲啊，哇，对话到少年的时代啦，讲什么 AI 啦，哈哈，嘛对人在讲 AI 啦，其实我来讲科技在进步啦，嘛是人发明的，啊，科技无都取代人的温暖啦。像现在人没在写批啊，哦，现在人手机啊，啊，你生日较远的所在，我来传一个啊，生日快乐，后音乐后个图真水真高水啊，唔免写字，但是写字有一个温度啦。你讲现在毛笔字够人在写，毛笔够人在买，我跟你讲嘛是有呢，啊，毛笔的心理也阁真好个呢，哦，啊，所以讲哦，时代一直在进步，人甲人的交往甲温度袂使忘记啦。我常在讲，现在科技 AI 啦。伊冇可能甲听书写写，啊，变化变咧做些电台的节目，甲你要做的内容拢甲你编编咧，伊就会当做节目啊。但是我甲你讲，伊无法度教咱中辈是搞技巧的，怎子安尼？就是讲有法度嘛做命的，迄机械啊，人无法度对着机械咧讲话啊。我上无爱卡迄电话，底下什么语音信箱啦、啊，底下讲诶吼，讲一波诶。所以人甲人做爱温度。时代要怎麼進步，你要有創意和運動、哦、所以你說電台主持人可以用你有一些 AI 出台有可能，但是運動不能出台、哦、來時代的變化我們就慢慢去看看怎麼走、哦、來感謝大家收聽阿丁跟我們主持我們的時間大準立港、哦、我們未來關心立刻、啊、明天七月一日、哦、明天七月初一是平安月阿、啊、嘛是孝亲月，嘛是感恩月，阿话讲是鬼门开，拢会使。每种信用无同啦吼，明仔日了其实袂歹啦。拜时咱也是要祭祖，阿要普渡会亲友，动土放水开池啊，这拢会使。明仔日是要入殿破土入碑嘛，拢可以吼。啊，明仔日七月初一禁忌的是立柱无适合，开工这无适合。拜时的好时辰，主时11点到1点，提供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拜时的喜神当北，灾神正北。拜时穿着寿牛，54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拜五，拜五就是七月初二啊。拜五日啊，适合祭祖、上官、赴任、出行、彩衣、嫁娶、进人口。安门做早立菜，扫下午纳跳，这拢会使吼。啊，拜五禁忌的是食酒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新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拜五的喜神西北，灾神正东。拜五穿着上好，53岁，煞伫个南边。看起来明仔载七月初。后日请两天的课其实都不错呢，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另外这个气候的部分、哦、今年的风台很高呢，还有一个17号的风台南卡，台南的南卡片的卡说已经生成了，创了55年来上紧生成风台的记录，说我这在硫磺岛啦，硫磺岛附近的海面的热带性的低压已经今天会在晋江这17号的风台，叫做南卡啦。啊，这嘛是对日本去。吼、哦，今年的风台冲红啦。啊，足侪风台拢要对日本去安尼啦，吼、哦。啊，日本家食啦，啊，个地动啊，个风台啦。
这是今年八月中已经生成十七个风胎，多十七个风胎，五十五当来上紧的记录，南卡吼、哦，这个风胎讲生成啊哩。啊，这十五号的冲锋，昨已经去日本，啊、已经减六个，减六个吼。啊，这迄、那个对本州也去安尼啦吼。啊，即马已经入去到日本海啊。十六号风胎叫做皮鲁，吼、哦，这马是皮鲁啦吼、哦，对蛋白。但白沙叮当对淡阿地区则未有影响啦吼，啊！就这十七号风台叫南卡，今日生成啊有够紧的就对啦吼，啊！这嘛是对日本去啦吼，今年的风台真高啦，好咧加在对台湾影响有限吼，啊！不过这两天啊气象署连提醒哦，这两天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这气候未足稳定啦，小台南遮伊在需要个落雨。扎眉，我那杀出大尊呢，哦，所以大家特别细的哈。家人刚刚老公要洗衫棉被哈，你可能爱刻苦再三，看明仔在后日下卡好天也未安尼，啊拜了够有水气哦，哈、哦，啊这风台是对台湾拢无影响，不哩个。因为天气未足稳定，啊，山区嘛拢会落雨，吼、哦、啊，若无落雨的时阵哦，天气才烧热，尤其北台湾，哦，今仔新北甲台北，气象署咧讲的啦，讲迄体感的温度啦。诶，感觉四十度到四十三度，真烧热呢。啊，台南这个车，下港这个车，因为雨水，我感觉凉凉啊，凉凉啊呢。所以定讲落一寡雨是未歹啦，吼、哦，卖落伤高，啊，卖落伤久，安尼就好啊，吼、哦。啊，这水库即马拢八点哦，水库拢无欠水哦，啊嘛是有好啦，吼、哦。啊，当然落雨，恁得注意交通的安全哦。啊，山区卖去，啊，过来就是讲海域，吼、哦，你做海域的活动。你也特别注意，即马是八楼哦，哦，八点那些诶海水倒灌，应咧教你特别注意哈。阿人讲注意注意，有诶囡仔都唔听咱诶话呢，哈哈。阿不是只海巡人员啦，吼、哦，我哪爱注意啦？今日台湾的股市起397点，大盘的指数收伫45,518点，买卖成交量8587亿，我那无够一条哈。台积电那个看一个，咱的护国新山今仔起20块啦，20块就是一支股票赚2万，啊，即卖一支股票2415块哈。今卖价格甲涨差不多，差唔多，一支金嘛，17,370块左右，这是也变看到的哈。当然，这有些块有变化，1,200块的变化哈。来，这是今卖价格。啊，咱股票的收盘的进行，加咱气候加立刻，拢甲咱报告了啊！哈，刷下去，咱要来听收好听的歌曲，咱的相关的新闻啊，边个来放上？来，今天听众朋友交代，我们听一条手巾啊，这都久无听到呢。大地咱 KO 来到自行药房，赶过被咱填报轻易，面膜完，加咱用量完，咱的徐大姐交代要收听，好听五点第一首。我今日来听一条手巾啊，吼，做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条手巾啊啦，啊，刷了这个歌叫做《胖紧的囡》啊，哦，这较早早期的歌哦，拢非常的好听，但是歌。

努力的由来就是在2012年，加拿大这动保人员，就是动物保护人员，因来杀的啦，安尼啦吼。讲哦，这甲泰国的大象的基金会共同来发起，讲甲8月12日，加做世界大象日啦，保护世界的大象，大象愈来愈无啊。啊，这是面临生存的危机啦吼。啊，就是因为大家拢开发啦，你象都无所在通生存啦，安尼啊。啊，你台北市动物园讲咩？和大家来了解讲暗时啊，吼、哦，来了解讲观察这大象是拢爱食物件安尼啦。这话今仔做介这象呢，吼、哦，世界大象日，台北市动物园。到文红啦，不然暗时啊，讲要来，大家来看这大象是安怎食物件，邀请这囡仔来参加啦吼。我头下看到讲，今仔原来是世界大象日啊，我冇听过有这個日子。世界嘛，好像讨厌饮水日呢，啊，所以讲哦，世界是输的是安尼，视力叫做无奇不有啦。讲今仔8月12日叫做世界大象日吼，象大家知影吼。另外，明仔的7月7日啦，哈，啊，咱新港的洪天宫哦，遵照这个歌咧，把这个金甲果拢甲封起来，7、10个拢会共金共果啊。啊，因为七月都叫做平安月嘛，所以讲哦，7月7日就是开鬼门的日子，阿爸有只好呀，天下来到勇敢家接受普渡，接受供养啦。啊，所以讲哦，这是封。幽静的众生要让安心啊，个响应安尼，所以家己新港洪天宫依照较早的鼓励，这几百档的鼓励哦，啊，伫今仔日下早时啊，伊就举行奉这个经、奉这个果的仪式，要有这好兄弟啊，会当放心啊，伫咱人间接受这普渡就对个啦吼。讲七月时啊，卖个供经、卖供果，啊卖放炮啊，啊卖上经安尼啦吼。哦，等等，这天上圣庙慈悲的。迄、那个温柔安尼，普度众生安尼啦，诶精神啦吼，这就是要好啊，底下方便安尼啦，啊这红果红青的仪式，红天宫的上母咧讲吼，这就是这当干事技术人员，加天上圣母禀报，安达当拢照这个歌咧，这几百当的安尼，啊就是要照顾这无形的众生啦，因为这算几百当的历史，新港这个红天宫。奉这个经，奉这个果，对较早本港的天后宫就开始呀，到正时啊。因为普通时啊，奉天宫7、15啊，拢会14、月底拢会安尼早暗拢会供经供果嘛吼。啊，即嘛就是讲7月7日啊，因就是先封起来，安尼8月7日会再还佫开放安尼。啊，当然伊嘛是有举办这中原普渡的法会啦，啊，咱会当来遮佮参拜，啊，嘛咱参悟遮普渡，来普渡遮有情无情的。西方的众生安尼吼，或者好呀，底下安尼一个月安尼啊，要咱搅乱，爱回那来放假一个月嘛吼，吼、哦，这是新港的洪天宫的一挂鼓励活动啊，并敢做一个简单的奉上吼、哦。其实微妙物嘛是安尼呢，微妙物嘛是安尼啦。来，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哈。新北湖来这个车讲有一个叫南信桥啦，这桥卡讲发现一个浮尸呢，哇！本来讲想靠人底下游泳啦，结果唔是啦，啊，浮浮沉沉，无生命迹象呢，啊，到底什么原因啦？伫新北市湖来区啊，这讲叫做南信大桥啦，啊呢，南信溪就对啦啦，今日在7点发现一个浮尸啊，惊死人！来遮运动的人讲靠人底下唱剧啦，啊，拢袂沉袂动呢，结果高起来。是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安尼啦，姓刘的查甫人啊，看起来无外伤的概念呢。虽然身骨有侧伤，但这个伤痕应该不是个致命伤呢。啊，到底什么原因？姓刘的这个查甫人啊，即马看是46岁啦，身骨无正经呢，安尼啊，啊即马当地的民众讲，这个小是刘的呢，46岁啊，住伫乌来区啊，啊到底是不是伊吼？啊是在说的自杀跳河最跳的。啊，是已经跳下用车落去，这个了解有清楚了吼、哦。到底伊死亡的原因到底是安那？再进一步一个了解有清楚吼、哦。另外，发生伫22当前啦，这已经足久的时间啦呢。这伫发生前，一个司机啦，姓弟弟无爱弟啦。伊2000年因为不满伊宿舍去用收回去啦，啊，伊去的这违章用铁堵啦，竟然讲摕一个铁钉啊。甲当时伫伫阮伊做总务主任，这主任安尼甲杜家好，
拢上文类类呢，安尼啊，这个代志

破七档啦，爱得一直上诉啊，啊，搁多忙啊，多走二十二档呢。哦，啊，即马格丁法院金美信嘛是搁啊破七档啦，搁人上诉啦。当时咧做司机啦，啊，结果这宿舍又被人起违章，啊，搁租别人呢，用公务的物件乌白起厝，啊，搁起个都无合格啊，啊，租别人啊。啊，即马人通报了，当然当时的总务主任来拆掉，搁啊收回来啊。爱就未爽啊，未爽伫立法院啊，二十二当前十一月十八啊，讲看即个主任就硬阿堵啊，摕一个地顶啊，要死就对啊啦，结果咧家在无死啊，啊就被倒去被去家弄啊，结果即马倒亡二十二当呢，啊即马伊吼已经啊无法度生活，无法度因老啊嘛，安尼啊，讲住伫咧，伊终于要看护中心嘛，啊大小便拢无法度家己处理啊啦，吼、哦、啊即看啊判适当。啊，多忙二十二档啊，哈哈，啊，实在哦，这个我都乖，啊，这个人上诉啦，吼、哦，这东西算讲情绪失控啦，啊，讲这主人拄啊，叫咩性命无依呢？安尼呢？啊，讲伊唔是刁工的呀、啊，啊，即嘛哦，这些地的司机住伫三甲的安养中心啦，安尼啦，啊，家己这家己实在拢袂来往啊啦，小叫你也照顾啦，啊，这判七档啦，哇，这嘛无多去乖啊。这二十二档啊，这久的时间啊，另外婚姻一个无驾照，还佫开车啦，啊一挂罚单欠七万块呢，都唔处理哦。婚姻官五十五岁姓张的查甫人，两档内无驾照开车，交通罚单七万块啦，即卖伊也无收入啦，啊也无存款啦，啊进行数要讨七万块好，拢讨无，啊记来分期哦，啊嘛唔得啦，安尼啦，即卖变查房也不懂事。啊！即摆老爸知影讲，哇！这查风气你拍袂啊呢？今日周三用拍袂掉啊！老爸啊，紧通知，伫个国外咧做工课，因弟弟讲，倒来甲因大个处理这，这种欠少啦。啊，无你倒来你个厝里用，因恁大个一厝里用拍袂伊啊啦！啊，真多呢，拢是车尾骑，啊，结果这罚单拢唔交啦！啊，咱看有要帮你刷咧。啊，不是一概念，一二在在二三欠七万块啊！啊，这买处分未使啊！五十岁姓张的放四片呢喏，啊，拢我都无银行的存款啦，何里糟老未安怎？加看伊有一间不动产啊，要甲查好，要甲拍卖啊呢？何里家在因弟弟紧呢？对国外需坐飞机回来，甲交七万块。做人吼、哦、爱照规矩啦，啊，小姐无规矩的吼、哦，后一届嘛是搁会发生啦，敢是安尼？啊，政府袂使放，你袂使甲你放娃娃，就第二你该处理啊。好家在最后，社长的丢家做善无用拍袂啦，七万块你也唔叫啊，我多。啊，人讲要你分期呢，伊嘛唔分期呢，我特别要你走啦，安那呢？啊，为人就是安尼无规矩啦吼、哦。来听这首新歌呢，这新歌叫做《一梦情深》吼，最好听的歌曲是。林秀奇的新歌吼，住伫咱下头来到好心药房，过边田伯永良园，黄大姐给阿斌安排一首歌，就好卖伤老。来听详细呢，一梦情深，听看卖，我冇听过。二五二五五空空，八关七加空六来。

0: 来好听的歌曲，林秀琪的新歌《一往情深》，一往情深呐、啊，应该是袂歹听了哈。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别卡电阿斌，咱控六来卡这打新进攻个。
1: 哦，随后。
2: 你讲湖南别来取缔许仙
1: 的，我是的，不是坑啊，不是别的，才用这么个牌误会嘛。
2: 哦，
1: 啊，我吼，他们讲说说咧，天光就好呀。
2: 是咪啊？
1: 系啊，我。
2: 你食安怎心脏药啊？
3: 我就食你个心脏药啊。
2: 嘿。
3: 吃后未急未过未戒啊。
2: 哦。
3: 啊，那无食吼，就一直戒了。
2: 会也必得戒了。
3: 哦。啊，食了拄啊好。
2: 好、哦，这人较舒服吼、
3: 哦。
2: 啊。好。诶、欸，我的妈！
4: 嘿，
2: 哟，你好，你好，你好，啊，你讲安那？
4: 伊张是不是有有一个查甫讲卡电话讲一下落？
2: 嘿，
4: 因为我之前嘛是安尼啊，
2: 好好，
4: 因为我等落，
2: 嘿，
4: 啊，拢未惊，
2: 拢未惊，
4: 嘿，阿伯也去照，
2: 嘿，
4: 伊无安那是骨歪去，
2: 嘿，
4: 阿伯我就惊咯，
2: 嘿，
4: 算惊咯，拢真艰苦就对啦，
2: 哦哦，
4: 阿伯有一讲听到你的节目。就刚听到你的节目啊！
2: 哦哦，
4: 我想听你的讲的好正文。
2: 嘿，
4: 我想好啊，那个死马当活马医。
2: 嗯嗯嗯，
4: 我就起来吃。啊，唔过爱做认真的就对了。
2: 哦哦哦，
4: 啊，你爱做做护健。
2: 哦，你买好正文啊，做护健了呢。
4: 嘿，啊，所以爱做认真行咯。
2: 哦，
4: 所以我今嘛我都行咯。
2: 哦。
4: 啊，所以去卫生来讲，你也是个建议讲叫吃。
2: 你爱吃福建那家咯吼，
4: 对，
2: 对
4: 啊，真真
0: 啊，这妈妈过去把断掉啦，啊，这嘛家咯做袂舒适啊，啊配合食咱天宝的好正丸，翠英家的去福建，啊，这嘛食个真好，得敢做见证。另外，咱云南白药，这是家庭必备的良药，这大志讲吹破皮，啊个喷的，计讲到计做舒服的好伊啊，安尼。另外，这阿姆配合鸡啦。啊，他该讲呢，食咱天宝的养心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在咱中辈时代，那是夹着啰脚头乌安尼皮薄叫呢，这种软骨啊已经磨掉啊。啊，咱天宝好正丸那个挂灯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甲补充咱的价值。甲补充咱的钙质，迄话哦，久久袂落去啦，啊爬爬袂起来呢，啊则爬起来走路走无两下，脚阁无力，啊爬楼梯尤其吃力，啊遐酸遐痛，一条筋仔吊吊吊，伊个只骨仔伸袂得，压袂落去，那这种情形，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足对症啦。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呢，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骨头要用，筋络要扭捏，加一加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啊，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有40腰、50斤，手举袂悬，啊，肩胛头会酸，啊，足够吊脚筋，嘛是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吃猪心水、生骨浆、干骨骨头、串气的筋络，补充咱的骨腔，补充咱的骨精髓，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用量丸，专门针对放尿的舒适啦。有的人吼、哦，定想要放呢，啊，见放一束啊，安尼滴呢，搞尿、泻尿、放无尿、腰肌无好、膀胱无力、水肿对卡去，那这些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用量丸。你啊，这是怎么？你又干嘛放尿给做清？大缸的好放。个人的膀胱，个人的腰肌，天宝的养良丸。啊，若有心脏的问题，就要吃咱天宝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呢，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心脏足无力，今日落安尼吼，感觉心脏就要缩歪来，啊，前后开安尼喘袂利的，天宝养心丸你家吃，你啊吃一阵，你就感觉心脏继续用，心脏继续有力。啊，人为人血压低呢，心肺拍袂起头壳，啊头壳就晕啦。来吃咱天宝的养心丸，足有效。无头神，记忆歹，人发较大声，伊就惊到的，心神不宁的，拢来吃咱天宝的养心丸。 你看咱的目睭要专门咧过干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退化啦。啊，为了目睭一个退化，就去补充这个叶黄素呢，这不是歹，这无多过了干底，为到尾食较无信心嘛。天宝的清理并无完，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咱个食吼。这阵你又感觉讲干底过了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看物件变安尼夹夹杂杂。这比较咱就知保养兼治疗天宝的清理。面膜丸，啊，若要顾身体，天宝的丽金配，这样公司哦，无些的成本啦，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咱加开唔加密啦，有效较要紧哦，成规工添规工，上班无精打采安尼，面色黄皮皮啦，安尼啊，心情做歹呢。天宝的丽金配咱个食，这下再食两粒，下暗食两粒就好，这浓缩的。乌白人参变彩色的新鲜草牛樟菇，足好的物件，咱也甲做伙，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神龟缸、天龟缸，你个只丽金配吼，乌白人心变彩色的精神百倍啦！一半心酸，一半最好听的歌，就是咱李伦啊林大姐吼，带着咱的亲朋好友来到咱中爱药房，加感谢过边天宝过那晚大关的吼，交代讲要邀请的朋友做来收听吼，感谢一半心酸，一半醉来。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这样、哦、天气那热热，咱地主也给恁挂吼。因为今嘛这个时间点，车辆等咧坐，我知咱出坐，咱这中辈时段都讲遐甜吼。啊，咧开车有咧听阿斌的节目，啊，咱速度放较慢的啦。阿斌啊，每逢到这五点五啊，特别甲咱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吼，保持安全的距离，阿麦疲劳驾驶。安全才是为回来处理的路吼，平安上好啦。我感觉世界上你看这个啊，做大水的啦，地动的啦，哦，啊哥安尼无甲可贵的流离失所的足多啦。啊，所以我感觉平安上好啦吼。啊，开车较慢呢，像台中这查甫人，你停车技术做歹哦，弄着人边的车呢，竟然哥。哎、啊，动作无看到，无要无紧，特别被起个弄啊！说地这查甫人，说只发一下车，爱要停伫个台中市北屯区，迄、那个长贵街即个即个工地啦。啊，即个北区的时阵无说弄着姓罗的查甫人，那车停好好停伫个边啊！竟然弄着了，姓罗的同事啊讲，哎、欸，你弄着别人的车呢？说地竟然讲无爱插伊啦，特别开走啊呢！啊！你靠走会去咧，才有监视的啊！叫来到地公阿上开个上龙诶，调监视会知影啊。说地这查甫人，你挑事得走，冇吊靠架脚，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怎知影啊？36岁这说路的查甫人，哪会车停伫这台车啊？伫个工地外口啊，停啊足好呢。结果这说地安尼开车，开发一下车，把裤扛 A 掉呢 ，A 掉搁要离开。动作无看到，说地57岁，你爱食官司，吊靠驾照，哦，发生代志啊，你得爱承认，赔钱尔，啊，你离开现场，这就唔对了啦，你就唔对啊吼、哦。另外，网络买来买刘一秋啦，安尼啦，讲买一个刘一秋，下面甲500万的定存，该赌没有对方啦，看这话，吼、哦，话危险就对了啦吼，好咧家仔。听我妈讲的警方马上甲组织撤班，撤班。妈讲是一个兵将啦，啊！伫个网络讲买这刘喜官啦、刘喜秋啦，讲哦，啊，看电视吼、哦，来吃煞嘴啊！虾米改规世人欠的500万，全部拢互对方提起开。诈骗人家用这个乌龙蛇刀，什么实名认证的理由安尼啦？加工计安尼操纵，这金融的账户边啊，解读者的几啊笔的定期存款，或者加在银行的行员真舒心，感觉怪怪呢。靠人讲价，伊欠啊辛苦的定期的存款都要解读啦，啊是要做什么路棚啦？做什么路用安尼呢？即话通报警方啊，警方来到地紧的，跟他扣扛啦。原来伊要留意手啦，安尼来讲啊，我得买这留意手啊。啊！对方跟我讲什么，我拢认证未过啊！讲我的假金婆啊，对方拢有问题啊！叫我照伊的操作啊，操作啊，安尼呢？讲要解读497万呢，要将近500万的定期存款呢，安尼呢？好咧，家仔，行员家解说好听，讲你忙安尼才笑。咱天后的名山马公家的要食刘医师，今日无钱呢，我食卡嘴到掉都有呢。安尼呢，今日无水量波尔呢，啊！你网络买只刘医师，这也无偌济钱，加叫伊2000块，你还要500万要用开呢？哦，好你加载了，什么实名的认证啦，什么有诶无诶啦，卖甲信遐济，亏未过，卖买就准煞，敢是安尼？对方毋是，对方毋是银行人员，伊凭啥要甲你操作？哦，好你加载，好、哦，这查甫人最后有听警员的口供。加500万的定存，搁欠上去。哦，看这诈骗看我可哦，安尼若无说你钱都有专家一样呢。另外，愚人节两岁细五的抓囡仔啦，爸爸就去讲哦，无说伊对楼梯栽落来，吼、哦、头啊血珠啊，头壳血珠啊，叮叮闹。心急如焚的爸母啊，开车要家己的这抓囡仔，两岁要送病院去喏，搁拄着塞车啦，啊，真咯。抓一个关键，底下顺路，伊甲警员讲拜托一下，你敢要甲我开一个刀？我抓囡仔，这个会做叮叮闹啊，安尼啦。警员讲没有问题，对话别哦，一路无到5分钟就到病院。哦，这警员，这囡仔，这个是大人感谢教的对啊啦，我咧教仔，囡仔骂骂好啊。
啊，你讲爸爸姐囡仔无细你对你老，老天唔知啊栽落来你，啊都拄着警官，甲开刀就对了啦，对我来。啊咧啊，送阿平，好你家在平安无代志啦吼，即有阵时啊紧急的状况吼，啊即警员啊拄着，那真幸运咧，真幸运啦吼，啊无吃太掉咧哩，真落啦。另外有一个姓苏的新得的细胆的查甫人啦，啊介意同事小美吼，迄小美生得有够水的啦，想要来追求啦。啊，两个有咧有咧计较就对啊啦，同事间啊拢有咧，大家都有咧来往。但是小美啊无接受伊的追求哦，吼、哦。结果有一天 AM 时啊，小美讲有买一挂家具，叫陈的同事吼，啊伊都有车来甲我载起来刚好。伊讲没有问题啊，啊这些陈的不能介小美啊，有这个机会上好啊。结果讲伫个车顶啦，安尼啦，两个开讲开讲，讲竟然甲小美安尼强强讲金啦。啊，要共揽啦，安尼啦，佮共封锁安尼啦。小美讲，咱两个是同事呢，你开安尼呢？啊，我就是介意你呀、啊，歹势歹势啦，这件代志别空啊，两个小美歹原谅伊啦。咱同事之间，我知你对我袂歹，啊，我买一挂家具，买叫你甲我车来我住的所在，啊，你煞趁机会甲我封锁。说大家讲，我就是介意你呀、啊，我挡袂牢你今仔穿安尼有够辣呀、啊。同事之间呢安尼啊，这吃官司哦，哦，啊，因为这个小美，伊这个过程弄改的，姊妹要破功啊，目屎流目屎滴啊，姊妹要破功哦，爱甲过啦，爱甲过啦，伊开始惊啦，安尼啦，伊开始学乖啦，最后这判达各位缓刑两当啦，因为但呢，这个有甲回事的，各有甲赔偿的对啊啦，歹势歹势，你对同事有好感，你就慢慢啊来，你吃紧弄破我呢。都还未到迄个程度，你共乌白，你共金，你共红色，人敢若惊着惊死啊啦！敢是安尼？哦，未使乌白来。哥伦比亚这海一个七点四的地震哦，目前哦，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差不多要过啊。即嘛哦，254的死亡，阿克斯讲失踪呢啊，实在哦，我就讲这个、地震的无常啦，安尼啦吼、哦，啊，这未使一直乌啊，哦，反正够有人够挖的呀、啊，所以用石头啊，甲咧慢慢啊搬啊。啊，即嘛希望讲有奇迹的出现啦，254的死亡，伊还搁咧救援，还搁咧救援吼，这黄金的救援时间要过去啊，实在是阿弥陀佛，平安享贺啦！来复兴的人，日本歌曲做来欣赏啊！这过几天西里来个一心乐团，过边停过永永玩，那里庄大哥咱交代，复兴的人，日本歌曲做来欣赏。

0: 哦，非常好听日本歌曲《负心的人》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55，华冠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助文产品06，咱来卡这打星哦。今麦这时间阿斌要来给咱进一个公告。
1: 啊，是安尼啊。
2: 好好好。
1: 因为等落。
2: 嘿。
1: 啊，拢未惊。
2: 拢未惊。
1: 嘿。阿伯呀，喝酒。
2: 嘿。
1: 伊无安那是骨歪去。
2: 嘿。
1: 阿伯就惊咯。
2: 嘿。
1: 正走路拢真艰苦就对了。
2: Oh.
1: 啊，尾后一天听到你的节目，一天听到你的节目啊。
2: 哦哦。
1: 我先听你咧讲个好正文。
2: 嘿。
1: 我想好啊，迄个死马当活马医。
2: 嗯嗯嗯。
1: 我就去买来食。啊，唔过爱做认真诶，就对了。
2: 哦。
1: 啊，你爱做复健。
2: 哦、oh, ，你买好正文啊，做复健了咧。
1: 嘿。啊，所以做认真行路。
2: 哦、
1: oh.。所以即马我都行路。
2: 哦、oh.。你讲你大刀啊，断掉，
1: 断断骨，
2: 哦，
1: 啊，断一个这两骨，这小块有刀尖呢。
2: 哦，
1: 哦，我掉着这管啊，我跟他，我是讲蛮麻烦的，我拢刀都能好管啦。
2: 聪明落地哦，
1: 啊，
2: 落地聪明哦。
1: 钓鱼啊，
2: 哦，钓鱼啊，
1: 冬粮啊，
2: 哦，钓鱼冬粮，哦，
1: 我刀也管啊，我今天太不闲哦，你也等了也真正哦，够好。
2: 啊，你吃了。哎呀，你有开进步啊！吼，
1: 好啦，未歹啦，赞，很赞啦。
2: 好，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讲什么以外讲？
3: 对啦，我讲你迄个少爷真好啦。
2: 少爷呀，诶，
3: 今麦算来是算去年嘛吼。
2: 嘿嘿。
3: 啊，我甲你买罐呐，我都还未吃，还未吃好的，哎，唔知不是，也未吃完呐。我这台湾空气空气
2: 不
3: 行，要被夹完呐、啊哦！我咳嗽就好了。
2: 哦哦哦！
3: 哎呀、啊，我都紧张。
0: 这位阿妈啦吼，讲少啦，阿假咱平埔定少善管那边吃料少的好呀。啊，另外这两位妈妈，两个拢要断掉歪糟精。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配合福建，即马食到爱行爱耍呢，人家做健康，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等下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咱天宝的好正丸甲挂当来食。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呢，安尼抽、疼、麻，阿为手压袂惯，脚袂凹弯呐。这药只骨咱阿拢袂落去，阿存袂定呢。今日落会卜会衰，会出声嘻嘻衰衰。阿今日做个蛮难呐，阿做个闪掉，阿会困阿半暝啊，做个安尼吊卡筋，足艰苦。阿咱买有遐艰苦，填补好正往阿广东来食。咱这个只敢滋肾水、补精阴、甲一骨脆、生气血，阿甲咱消筋疼，阿甲咱筋骨够用。你内底药材落这个骨板，骨板有加一个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扭捏。啊，过年买药过去了，买药断掉啦，磕掉削掉，像咧做健检，这两位妈妈同款。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啊，起来酸疼，啊，腰酸背疼，这种镜头，这种情形，填补好正往你个接。咱这只串起的筋络啦，起个泡过。骨头的酸痛症就好理的，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固纳丸专门针对头壳痛、头壳戆啦、戆头壳、痛头壳，填补的固纳丸你该吃。那这就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的啦。俺内底个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血都循环较好。啊不话吼，脚尾、手尾恁起起会麻啦，阿妈讲起来眼动动，啊话歹困呢。每一顿困地拢咧过时间咧，歹困歹落眠，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啊边边啊丢丢断，填补过来往你个食。这时候你有感觉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落眠身体好吼，他个爱顾，他个无顾体话足紧哈。啊那扫填补定扫身，即马热人吼，足这样咧扫呢，吹冷气啊，啊食冰冷的啊，填补定扫身，至少清洗。化痰论啦，这种做好的中药在咧应分的啦。啊，放尿未舒适，真搞尿，一暝便所起来几下抓。啊，建筑做一输啊，膀胱做无力啊，腰子神功灵歹，脚水肿对脚气，填补的涌龙丸， 过膨宫过油脂，热水消浸甲挂灯来吃。啊，那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这有酵素，各有好菌啦。这样、哦、人会再放身体再健康。咱中辈时段吼、哦，年纪话灯来蠕动较慢啦，啊那骨变瘦，忙底下小大力危险吼、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你甲吃，两公阿多你摆甲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湖南白药这种阿冰价，填补的利金配固性肽，这嘛是阿冰价哦。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里拜。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一首轻松的《外婆的澎湖湾》来哦，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在民歌啦，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好听的歌曲叫做《外婆的澎湖湾》。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邀请大家做来收听哦。

0: 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88.7。
1: 大家声音呢最权贵呢，把手机的看到样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解晒。
2: 其实都有破坏面路机，聪明用用路，想出唔会冲只有传奇，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讲好专业，做在讲爱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对样一模。
1: 总好呢，我会带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新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百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神秘的葡萄，也還有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若认为讲，第一只种葡萄的农民，咱都是阿伯甲阿婶嘛，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店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场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送好妈妈的歌，吼、哦，最后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拢健康平安，吼、哦。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嗯，我是凯伊。
0: 嗯，你这慢慢的再回答出来呢。
1: 系哦，哦，
0: 是欢迎上班未散的哦。哦，嘿，收听咱的这部啊，需要阮的服务卡掉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1。所以哦，这电话拢个记起来、抄起来拢有好处呢。哦，你若想要用就有啊呢。哦，免多么各各种呢，我一个多么玩电话也未报，吼、哦，多么抄几波。人咱呢为朋友拢会甲咱电话吼，拢甲抄起来立起来，
1: 嘿，
0: 啊个画甲记伫个壁顶呢。啊，回弄个抄抄，跟个电话下卡。
1: 嘿，
0: 安尼哦，要卡要用拢随在。
1: 嗯，
0: 嘿，拢免多么烦恼。
1: 嗯，
0: 嘿，这正经这样，那真熟悉啦。
1: 是，
0: 哦，电话抄边，
1: 嘿，
0: 要用都有啊，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人哦，身体哦，就是爱健康啦。
1: 嗯，
0: 啊，健康是安那，爱会行会走。
1: 嗯，
0: 吼、哦。啊！你讲啊，要来呢，保持这个健康，会行会走吼。啊，就原来爱心情好呢，
1: 嘿，
0: 吼、哦，心情好呢，
1: 是
0: 好心情。啊，要安那样好心情，
1: 嘿。
0: 啊，你都那是有时阵，
1: 嘿，
0: 哎呀、
1: 啊，家己爱会晓找着出路，你知道吗？
0: 嗯，对对对，
1: 卖想超凡，
0: 嘿，
1: 嘿，卖想想这，
0: 嘿，
1: 吼、哦，啊，还活在当下，
0: 嘿，
1: 吼、哦。尽量做好家己快乐的代志，
0: 嘿，
1: 嘿啦，
0: 安尼吼，
1: 嗯，
0: 阿伯，安那样啊快乐，你咪帮者来好玩。
1: 你不讲快乐方式不赶快呐？
0: 哦，
1: 系啊，
0: 嘿，
1: 有个人可能出去运动啊，
0: 嗯，
1: 啊，有个人就讲话，哎、欸，我就爱世界来行行看看咧啊，
0: 嗯，
1: 啊，有个人就爱唱歌啊，
0: 嘿，
1: 嘿，啊，像咱迄个国宝啊，吼、
0: 嗯，
1: 可能就爱跳舞啊，爱叫之类啊，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伊吼，唔是干呐。哎呦，安内这早都要定位，哎，甲听者甲听者吼，哎，这我咧讲啊，这有时阵哦，这爱跳舞这里吼，啊，这原来是讲，这是运动啊，
1: 嗯，
0: 吼、
1: 哦，
0: 啊，唱歌哎呦大细声吼，肺、
1: 嗯、
0: 活量较有啦，啊，安内丹田吼，你会感觉就嘛较好啦，
1: 嗯，
0: 哎，真正这原来有关联的，
1: 嗯，
0: 啊，你来唱个大细声吼，哎，你真经。自然吼，你就感觉讲心情较好哦。
1: 嘿，
0: 所以你也看伊那不时拢去咧唱歌的人啊，爱个大细声去啊。
1: 嘿，
0: 伊也看伊真少的心情不好。
1: 嘿，
0: 我看迄种人，敢那拢真开心呢。
1: 嘿，
0: 嗯，
1: 嘿，因为伊无欢喜的吼，
0: 嘿，拢唱掉，
1: 开心的吼，拢画出来。
0: 哎嘛，小样嘞。
1: 嘿，
0: 所以讲咱有时阵哦。哎、欸，安来者，你若感觉讲郁卒啊，安也是感觉咧无啥物欢喜，安尼就对啦吼。哎、欸，买用去山顶吼，找一个山谷，
1: 嘿，
0: 山顶买礼物吼，
1: 嗯，
0: 你用去啊，哦哟，画画大细声吼，
1: 嘿，
0: 哎、欸，画画你嘛是心情会较好哦。
1: 哦，
0: 哦，啊、哦所以这呐，住伫个山顶的人福利较有哦，
1: 嘿，
0: 吼、哦。
1: 嘿，
0: 未歹哦，
1: 嘿，安尼未歹，
0: 嘿，
1: 嘿，有诶时阵吼，
0: 嘿，
1: 看到这样未爽吼，
0: 嘿，
1: 就伫遐山谷遐吼，甲错错咧，反正无人听着，听着嘛无熟悉，
0: 真正我咧讲哦，真正这个陈长工哦，咱人哦一定啊，就是讲哦爱运动啊，啊这爱运动就是安那爱走路嘛，
1: 嗯，
0: 啊你若走路诶时阵，你若未卡妙嘛无法度呢。
1: 嘿，
0: 哎，真正经的呢，我讲像讲哦，我讲去山顶啊吼，啊还话哦大细声哦，
1: 嗯，
0: 真正这是真正有帮助的哦。
1: 嘿，
0: 啊，佮你去山顶哦，迄位像哪啦，啊是佮有迄水的所在吼，
1: 嗯，
0: 哇，更加好。
1: 哦，对啊，哎，有分多精加负离子，
0: 嗯，
1: 嘿，
0: 啊，所以讲我讲爬山哦，这样哪有分呢？
1: 嗯，
0: 像哦，迄天我去东眼山，
1: 嘿，
0: 吼、哦，一般做山顶嘞，哎、欸，你要看伊伫青山拉来哦。我们早早就去啊吼，要有停车位哦、喔。
1: 嘿，
0: 我一看我去的拢找无停车位呢。
1: 嘿，
0: 哦啊，但是我感觉去啊爬山哦，哎、欸，真正袂歹。
1: 嘿，
0: 感觉真正袂歹。
1: 嘿，
0: 啊，不过你都那是吼、喔，身体袂堪的吼、喔，
1: 嗯，
0: 都爬袂起哩。 吼，惊未起啊？
1: 嘿，
0: 你脚头无力啦吼，
1: 啊
0: 哥你碰布
1: 啊吼，
0: 碰布啊，较袂舒适吼，哇，你要去爬起吼，都无法度。啊，所以人伊啊拢有分的路，有咧爬山的路，吼，啊哥有迄、那个较平平的路，安尼就对啊。
1: 嘿，
0: 啊所以讲吼，你看每一个人。人讲哦，达工也是讲哦，上街去行25分钟啊。
1: 嘿，
0: 啊，行路讲一旦哦，走掉吼十种的这个坏毛病就对了吼。
1: 嘿，
0: 而且呢，个人增加吼7年的寿命呢。
1: 嘿，
0: 所以讲行路一旦哦，走掉十种毛病呢，都十项你唔知？
1: 嘿，
0: 都十项。
1: 嘿，
0: 都十项哦。
1: 嘿，
0: 我讲第一项，
1: 嘿，
0: 就是吼一旦哦改脂肪肝，行行讲较好去，
1: 嘿，
0: 较无去。
1: 嘿，
0: 吼、哦！啊，第二项讲的用哦，第二个迄个参像迄个什么关节炎，腰椎都咧背未起啊，佮行路，佮对关节炎有帮助。
1: 嗯，
0: 哦，啊，那安尼真辛苦，
1: 去
0: 行一天，
1: 嘿嘿，
0: 对不吼？啊，过来讲也用治好着迄大骨，
1: 哦，
0: 真的大骨，这我爱相信啦。
1: 嘿，吼、哦，那都夹夹来当然啦，
0: 因为
1: 热量消耗起啊，嘿。
0: 啊，可以当吼去除迄个高血脂，
1: 吼、嗯。
0: 阿哥一旦哦去除迄个高血压，
1: 嗯，
0: 哦，阿哥一旦去除吼心血管的疾病哦，
1: 嘿，
0: 哦，阿哥一旦哦会防治着癌症，
1: 嘿，
0: 哦，阿哥一旦哦迄个走掉迄个行路讲对迄糖尿病也足有帮助的，
1: 嘿，
0: 阿哥一旦哦走掉哦迄个骨质疏松哈。即个骨质疏松啊，也好哦，伊是晒太阳啦。
1: 嘿，就又晒到你了。
0: 哇，阿叻，我咧讲
1: 骨质，
0: 那伊即个要去行路，可能真辛苦。
1: 阿
0: 唔过嘛是爱行，
1: 嗯，
0: 也是要走
1: 吼。是，
0: 阿够几项？
1: 嘿，
0: 失眠。
1: 失眠。
0: 嘿，为讲失眠困未起，讲哦，你安尼行路啊，拢总有帮助。
1: 行行忝啊，当然好困啊。
0: 嗯，
1: 哎呀，
0: 所以哦，这样有时阵你讲。哎呦，足难的呢！
1: 嗯、
0: 啊，这样呢，你甲看哦，啊，足难的呢。为人啊，无注意都未经过，都未经正经的都话失败啊啦，未经正经的讲话输啊啦，哎，真济安尼。

0: 就是福啊。哎，那讲也嘛是有理呢。
1: 对啊，本来就是啊，咱就爱知足啦，知足啦。哎呀，那是讲吼，哦，拢想讲哇，人有迄。人有安怎都安怎吼，嘿，人偌好个啊，哦，偌济厝，偌济股票，吼，你一直安尼比吼，你当然家己吼，会无快活，嘿，
0: 哎，真的呢，
1: 嘿，对，咱爱看到咱家己有诶，卖干那看别人有诶，
0: 哎，有影，有影，
1: 系哦。
0: 有理哦，嘿，
1: 当然
0: 好哦，明白哦。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第一，
0: 所以想开了，世界就很美丽了。

0: 未歹吼，我看吼教授原来都蛮听噶吼，哎、欸，原来他可都蛮爱的爱的，现在。
1: 哎，我这条实在是哦，
0: 哎，
1: 老歌足好听，
0: 嘿，
1: 嗯、啊，气氛哦足感情的啦，
0: 嘿呀、啊，
1: 所以听到吼，那个人的精神都可能是慢的歌啦，哦、这地是有那中慢的啦，
0: 哎呀、啊，
1: 也无紧也无慢啦，
0: 哎呀、啊，
1: 听起来人感觉足舒服的，
0: 嘿啦、啊。未歹啦，真正吼、哦，感觉有影未歹安尼吼，赞吼、哦，好、嗯，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
1: 有啊，
0: 嗯，啊，这个教授，
1: 哎，
0: 你这吼、哦，等下来阮家吼、哦。

0: 唔知要提啥来跟阮的朋友分享无？
1: 哇、哦啊，这个物件讲良心的话啦，
0: 嘿，
1: 然后都上好的物件，我拢承受了压力啦。
0: 嗯，
1: 真的哈、啊，
0: 哎呀，
1: 那好的哦，
0: 哎，
1: 真正讲，哎呢，我知影讲咱家的听众朋友吼、哦，
0: 嗯。
1: 对亚弟讲捧场啦，
0: 真正有影。
1: 啊，含亚弟的感情挺好。
0: 哎，真正有影。
1: 哦，啊，事实亚弟的做节目嘛，做了挺有感情啦。这是我个人，家己听到伊咧做节目吼。
0: 我脾气不好。
1: 啊，但是哦，伊的声挺好听咧。哎，真的，亚弟的声特别美咧。啊，伊放的歌吼，人听来点嘛好，是家己个家己吹的歌曲吼。真正拢找足有感情，啊，听起足好听，袂乌白放啦。
0: 哎，是当然袂使乌白放哦。
1: 乌白放了，红发单乌白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啊，就家己你常在咧讲迄个爬山的问题，我一定要听着。
0: 嗯，
1: 这个爬山好处足济呢。
0: 好处足济哦。
1: 我有一个朋友哦，因囝，
0: 嗯嘿。
1: 应该都四十六岁呢，啊，我今年八十一嘛，
0: 是
1: 我喺度平七十九，
0: 嗯，
1: 应该四十八岁，四十六年，
0: 系
1: 检查肺腺癌，系，
2: 嗯，
1: 第三期哦，
0: 嗯，
1: 今日目前伫台湾哦，那肺腺癌第一期、第二期有时检查未出来，
0: 嗯，
1: 啊，等下看到第三期啊末期哦，
0: 嗯，
1: 发现到拢就会拢上万啦，
0: 啊，迄个时阵会安那，
1: 我咧讲，
0: 嗯。
1: 一般顶了肺腺癌拢头了三个月，较好动十个月啦，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但伊大流呀呢，你知无？我知影了后哦，我知影伊甲我讲安尼唔，我讲恁甲恁囝讲，
0: 嗯，
1: 逐工爬山爬较悬呢，但是卖唔通那么大美哦，伊要吸迄个新鲜的空气。哎呀，画画，大声细声画画。
0: 哎呀，咱头都拢讲
1: 的。今天就是我听你咧讲安尼哦，我灵感就来啊嘛。
0: 哦，
1: 我要开讲啊。
0: 嗯。
1: 啊，因老爸咧，跟后生讲了，人后生讲啊，做参观看嘛呢。
0: 哎呀哎呀。
1: 啊，就是一爸呢。
0: 系。
1: 但是无伫遐见面。
0: 嗯。
1: 爬起啊，那个落来。
0: 系。
2: 嗯。
1: 安尼。
0: 系。
1: 头甲尾啦。
0: 系。
1: 咱用心讲半工，重耐心咩呢？
0: 逐工去爬。
1: 逐工呢？
0: 啊，拢爬一条山。
1: 咁近嗰条所在呢？
0: 嗯。
1: 比较花。
0: 嘿，
1: 啊！啲树啊，树木足多嘛。
0: 嗯，
1: 安尼半等了，检查医生个检查了哦。
0: 嗯，
1: 迄个肺腺癌癌细胞都无。
0: 嘿，
1: 好。
0: 嘿，
2: 嘿，
1: 安尼真正有够赞的呢。
0: 哎呀，
1: 我说讲爬山化宝箱，细细滴足好呢。
0: 系啊，
1: 有耐心呢。
0: 嗯，
1: 你们三一礼拜爬一摆，
0: 迄较无效，
1: 较慢啦。
0: 嗯嗯，系啊，
1: 所以做参考啦。
0: 系，
1: 啊，所以哦。
0: 系。
1: 人身体爱过用啦，
0: 嗯，
1: 你若无过用吼，也比咱即马我即马讲，我就是个人的良心话啦。
0: 系啊，
1: 你即马讲时间咧，唔忘记以后较早有安尼想，即马时代已经无共啊。
0: 嗯，
1: 我这是我的人生的看足结果啊嘛吼。
0: 嗯，
1: 因为囡仔娶某了后生囝，
0: 嗯，
1: 啊要立厝，啊要立车，
0: 嗯，
1: 啊要遐囡仔要读册，
0: 嗯。
1: 阿姨家头路，你收入有限嘛？
0: 嗯嗯。
1: 啊，你讲伊要拢请假，老爸老母家己身体无要够用。
0: 那大家拢伫台积电上班呢？
1: 哦，我那我要你股票了咯，股票咩价格？我跟你讲哦。
0: 哎。
1: 啊，你听讲，你那嘛爱叫请假啦哦，阿在顾你哦。
0: 哎。
1: 就是伊有家庭爱负担嘛。
0: 嗯。
1: 一旦基金大家是在人看，
0: 关
1: 心过会讲啦。你讲够全家拢买食头来过老爸老母吼，
2: 有
1: 时家庭，
0: 安尼说一家伙啊拢总去。
2: 嗯，
1: 你嘛爱生活有无惊啊？
0: 嗯，
1: 啊你车位无现金要贷款呐？
0: 系啊，
1: 啊厝即嘛贵松松，
0: 要
1: 贷款呐？
0: 系啊，
1: 啊虽然做许多人哦，
0: 那
1: 家己个过健康哦，卖拖你就要讲一次些吼。你看我呢，那好都好啦。
0: 咱有足济，咱即卖朋友大家拢讲，伊讲哦，我老的身体都爱顾啊。
1: 对啊，
2: 嗯，
0: 一顾好，我你讲，伊讲安尼哦，今日是这样免烦恼我啊，
1: 对不？对啦，你讲这正确的呀。
0: 啊，人诶话做，今日是这吼，伊就讲，像因老爸老母啦，阿爸伊都会佚佗啊吼，拢互伊进去，伊安那，互伊身体健康，啊，看伊会行会走，伊讲这个钱都爱开。看人家现在钱到嘞吼，那请回费用啊！
1: 那到病院哦，
0: 嗯，
1: 哎，你个刘刘啦，检查有癌细胞吼，
0: 嗯，
1: 一个安尼家己自费拢开十外万啊，拢癌呢，
0: 嗯，癌哦，
1: 拢爱十外万呢，
0: 嗯，
1: 啊，你像较早人咧讲讲少年用身体去赚钱啊，
0: 嗯，
1: 啊，食老吼换钱啦，换用钱来顾身体啦，
0: 哎呀，就是，
1: 哎呀，啊你、欸、你食老个身体个未做主吼，
0: 嗯，
1: 就是啊，都无方便，你人家无法度处理呀、啊，
0: 嗯。
1: 大小便就人家咧处理，家己无多吼，辛苦啊，就人家咧说，
0: 嗯，
1: 安尼心不如死呢，
0: 哎呀，
1: 足痛苦
0: 啊，系啊，拢无多家己来，
1: 哦，
0: 对无，想要甲小姐摸一下大腿，嘛无多，
1: 手都夹袂惯，大腿啊，啊，所以哦，你看我八十一啦吼，讲话淡定，
0: 嗯，
1: 我家己过啊有够好，
0: 嗯，
1: 你前身足济，你都袂行袂耍都无效，你存足济都都开袂着。
2: 也
1: 没丢，错给他把人咧开，我这个工作真正的代志。
0: 等于零啦，
1: 对，嗯、所以我作为我家己，
0: 嗯，
1: 我为了安那就来，啊，唔免嫁人，
0: 嗯，
1: 啊，身边边咱都，哦，比如讲，啊，卖讲贵的，厝都登记有囝啦，钱拢甲分分好，遐老的拢无老保身哦，
0: 嗯，
1: 到时啊，艰苦白听，买东买西，啊，就家己啊，存长手，看别人的面色哦，
0: 嗯嗯，
1: 就是都比
0: 啊，迄个时阵都害啊啦，
1: 对啊，
0: 嗯。
1: 所以吼、哦，
0: 嗯，
1: 我感觉是安尼食落去，身体够用吼、哦，
0: 嗯，
1: 啊，身个边啊说，有那哎，
0: 顺淡薄啊，
1: 哎呀，卖讲拢讲，嗯，我这本本的，把个咧惊，新本咯，格外友好，
0: 嗯，
1: 较早都有影，起码时代不共啊，
0: 嗯，
1: 也袂讲个咧饿了哦，
0: 嗯，
1: 就老人总是这样的，我看就那卖有惊伊时节，等下存偌济啦，
0: 嗯，
1: 较袂个咧饿呢，
0: 嗯，
1: 也是，
0: 嗯，
1: 也。恁开有咧，甲你问讲你存偌济无？
0: 无呢。伊无咧问济啦。
1: 啊，你不要紧啦，你没有欧料。所以哦，大家在听众朋友哦，
0: 嗯，
1: 好朋友大哥大嫂哈，大弟小的，我咧讲这种熟悉的，
0: 嗯，
1: 社会现实的代志嘛，
0: 嗯，
1: 哦，对不对？所以家己。嘛是够健康啦，
0: 嗯，
1: 你看我八十一岁啊呢，
0: 嗯，
1: 我南北二路，各位出国我四界去呢，
0: 哎呀哎呀，
1: 真的啦，
0: 嗯，
1: 还听我讲一声，敢有像八十一岁这样，
0: 嗯，不是，
2: 无
1: 啊，足多人看到我讲，我坐客人车，
0: 嗯，
1: 有些司机咧甲我看，后镜咧看，
0: 嗯，
1: 啊你是咧看喏，讲无咯，我看你咧，
0: 嗯，
1: 年轻来看咧。六十五岁，我无啦，八十一啦啦。
0: 吼、哦，伊、哦、咧听者偏头话正的安尼。
1: 我唔知。嗯、
0: 啊，八十去用讲六十吼，你听话。
1: 啊，听到起码话僵。
0: 哦，是不能僵哦。
1: 啊，你来讲五十，红讲七十吼。
0: 啊，哇，
1: 面都忧郁啦。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哦，你讲我的声，人听着讲，啊，你老是去到八十一回家啦，无、嗯、啦。
0: 哎呀。
1: 哎，哥，我你讲吼。
0: 嘿。
1: 我身体都有在保养啦，
0: 有啦，哦，真的，
1: 车啊，换油了，
0: 嘿，
1: 哎，今麦油拢一万，换一百点都开呀，
2: 嘿，对，
1: 嗯，
2: 哦、
1: 嗯，啊，我但是拢头七千就够啊，
0: 哦，
1: 你使个一万，不是迄个油哦，
2: 嗯，
1: 润滑较歹，啊，不要润滑呀，
2: 嘿，
1: 啊，所以你卖讲一万加够，一万加够啊，有时油咧加来。别送你走个慢啦，他不要润滑嘛，
2: 含
1: 了两手工嘛。
2: 对，
1: 现在的少年人高，食老啊，讲八个差不多，该变得够身体哦。
2: 嗯，
1: 佩服啊啦，
2: 小话小话，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我跟你讲吼，
0: 嗯，
1: 人啊，身体要用吼，
0: 嗯，
1: 像今麦的工作真正，你不是真正乌白讲，
0: 嗯
2: 嗯，
1: 你较早韩国啊，
0: 嗯，
1: 较早韩国的名字歌来讲，
0: 啊对，伊那都出生仔啊，
1: 对啊，我跟你讲哦，
0: 嗯。
1: 他这诶雕线，韩国都雕线。
0: 我你也看人家出名嘛，是什么街？
1: 对啊。
0: 嗯。
1: 啊，我咧讲，他这清朝吼。
0: 嗯。
1: 伊这这雕线都有咧供进贡诶。
0: 有啦。
1: 进贡。
0: 他这拢嘛安尼。进
1: 贡。
0: 诶，电视剧我看到。
1: 有咧看。
0: 哎呀。
1: 哦。啊，进贡呢？
0: 哎呀。
1: 进贡。
0: 啊，伊唔则袂来甲咱拍。
1: 对啊。进贡清朝吼。
0: 嗯。
1: 迄皇帝嘉庆君啊。
0: 好
1: 家庭，你大起批评，大都讲皇帝对不？但你朝鲜哦，
0: 嗯，
1: 啊韩国无咧讲皇帝，讲君王呢？
0: 君王哦，
1: 君王呢？无咧讲皇帝，君王啦。
0: 安尼哦，
1: 系咯。
0: 哦，
1: 啊，所以哦，
0: 嗯，
1: 一进贡啥你敢知？ 哇，这听起来吼，一道道说你用钱会错的咧呢？
0: 有
1: 啊，那这有钱，较早时代就无当卖你咧。
0: 啊，紧坐要知，
1: 系啊，
0: 听了，别那错者。
1: 我做恶人松，
0: 哇，
2: 恶
1: 人松，
0: 一只，
1: 人松龟条是恶色的哦，
0: 哎。
1: 而且那变黑色的，
0: 伊个内面拢种伫个大妈家内面，
1: 无啦，大妈家，我大妈家进来吃一条啦，伊个叫尊过发财卡渣啦，
0: 哦，
1: 哎，酒吹，酒醉，酒趴，
0: 嘿，
1: 该这样这样，这就这错，哦，你足搞讲个啦，
0: 哦，
1: 讲这个叫黑人参哦，
0: 嗯，
1: 黑人参六当了成熟，
0: 嘿，
1: 成熟了嘛，
0: 嗯嗯。
1: 因为人生我六年代在休闲嘛，
0: 嗯嗯，
1: 起码退休起来，
0: 嗯，
1: 啊，才开始来制作，
0: 嗯，
1: 经过纠催纠结，哎，半年啊，
0: 嗯，
1: 熬了，
0: 嗯，
1: 再当去的，去条人生毛，
0: 嗯，
1: 变来变变熬的，
0: 熬的，
1: 切了，熬切的，
0: 啊，你跟熬菜脯同款，
1: 哦，算不得顶你啦，
0: 哦，
1: 你看熬菜脯啦，滚滚去排骨，你看那胖公公，
0: 哎，熬菜脯讲妙用足济呢，
1: 算得食少啦，哦，你跟喵喵感冒啦、疲劳啦、毛乌好吃，你嘛会使呢？
0: 嘿，为餐厅嘿有那几项名菜呢？
1: 对哇，啊，但是不容易吃到呢。
0: 啊，对对对，
1: 老菜脯你
0: 去买吼，人家为拢讲是啦，阮这嘛是老菜脯啦，哦，啊，其实。
1: 你都不够啊！你都不够啦！
0: 哎，对，
1: 哦，你都不够嘛，比赛啊！
0: 哎，
1: 所以这纠缠纠缠，
0: 嗯，
1: 所以咧供应我这个乾隆皇帝啊，
0: 嗯，
1: 啊乾隆作用咯，
0: 嗯，
1: 你唔从前你网络个查看有影
0: 无？
1: 嗯，哦，食只乌人参哦，
0: 嗯，
1: 我什么心中无力啦，气咧过衰啦，人失眠居然被困住了，
0: 嗯，
1: 一共99%，
0: 嗯，
1: 唔免食困了啊，天然咧自然来，啊唔食要困得好倒咧，
0: 嗯。
1: 真都困过了，困啦啊，啊都都好困
0: 啊。安尼哦，
1: 唔免食一困药啦。你看，即马台湾的视频咧，看偌济啦。
0: 哦，真济啊，爱困药。
1: 去年500万，去年困600几万人。
0: 迄位哦，
1: 视频了，爱困药。爱
0: 困药唔是一天，食一点尔咧。迄位我敢问哦，我讲你爱困药是食几粒？伊看算咧，一粒、两粒、三粒，夭寿。
1: 哎，愈食愈加啦。
0: 我当然身体比他吃还好啦。
1: 哎，吃到尾拢戆清戆清，你讲我老老啊老老，啊记忆拢歹呢。
0: 未清楚，哎
1: 呀，未清楚，
0: 嗯，
1: 啊戆清戆清呢，
0: 嗯，
1: 哎呀，其他人未记起人呢。
0: 真系哦，啊我感觉迄位厝内边的人，老家爱困觉的人哦，
1: 嗯，
0: 他们好像会遗传哦，应该呢会小多，
1: 算算，
0: 家在阮家拢无人食爱困觉啊，
1: 啊保证的，保证未困觉。绝对目睭安那睇安那个
0: 事，哎，就哎，因讲因就是安那讲，伊讲无食吼都未困呢，
1: 啊，无困你就系啊，
0: 啊，都细心细心，
1: 什么细心你啊？是过在人咧，公公厝或者真咧老大老老伯去闲咧冇咧讲哦，既然无困啦，三暝咧补补未
0: 掂。啊，喂啊，你若食无困，我咧讲哦，像我较早囡仔时阵，较少年的时阵哦，哦，迄个讲招讲要创啥，佚佗啦，要去露营啦吼。拢嘛去遐笑你甘知？
1: 贵人无困哦，
0: 拢无要紧哦，
1: 算哦，
0: 嘿，拢无要紧哦，嘿，迄过阵讲精神嘛，阁真好哦。我三工你讲哦，所以即马我若去一工啊无困哦，夭寿！我话一礼拜
1: 补未
0: 补未卡，真叫补未。哎，正经哎，我家己的经验，正较早就是安尼，啊，即马无多。
1: 你为关呢？
0: 哎，对啊，哦，即马唔是18岁也无多。
1: 有影，这讲的也是讲的熟悉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乌人参吼，
0: 嗯，
1: 目前去市场买买，个目前是实在讲啦吼，啊，无容易买到啦。
0: 哎
1: 哎哎，因为这个物件吼，
0: 嗯，
1: 足珍贵的，
0: 嘿，
1: 足珍贵，
0: 啊，那珍贵。
1: 我来讲吼，
0: 嗯，
1: 你譬如讲啦，失眠，我有讲啊，未困着吼，
0: 系，
1: 你要甲食正礼拜啊过吼，
0: 嗯，
1: 伊就安魂
0: 定片，
1: 嗯，哎，
0: 嗯，
1: 这熟悉的哦，
0: 嗯嗯，
1: 你自然慢慢你要困，啊，就都目睭起来困去，啊，都未搞明白，
0: 嗯。
1: 好为啦，暗时咧困啦，乌白包忙天
0: 忙地，忙地忙后遐忙饭咧，
1: 忙伊咧海里咧拍大鱼，
0: 拍大鱼，
1: 哎呀，忙伊咧什么地暗管啊，马虎都忙着起咧。
0: 哦，阿黑咧真惊哦，
1: 哦，乌白忙着乌白忙啦，
0: 包
1: 油忙啦，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这里来吃乌人参哦，
0: 嗯，
1: 这里人啊，未搞明忙，
0: 嘿，
1: 暗时啊好困，
0: 嗯，
1: 睡未早，未困，未吵，
0: 嗯。
1: 未半暝起来啉茶，
0: 好，
1: 足侪人半暝啊困困了，常常出来起来咧灌茶咧。
0: 哦， 我咧讲，那这即卖老的真
1: 侪，心会大啦。
0: 即卖老的真侪侪，
1: 都别咧
0: 吼。嗯，
1: 就
0: 侪。
1: 嗯，啊，即卖啉茶啉一个，
0: 用啉白汁最大。
1: 唔是安尼念咧。
0: 嗯。
1: 起码一个爬起来，叫放放，规人当兵困，要困困未起啊，困未起啊，真的啦，足起安尼哦，唔是一半个哦，哦，都翻来翻去，目睭，
0: 目睭金金，人上吊，
1: 吊啦，
0: 嗯，
1: 足吃力的，
0: 嗯，
1: 啊，看这个面未困着，啊，看台湾600多万
0: 啊，啊，所以就足侪人讲，一定爱靠食迄个，
1: 爱困了
0: 啊。啊，可能哎，那吃落去哦，因到调查草嘛唔知
1: 道。我跟你讲，嘿，人即马食爱困的话，人你若倒嘞吼，用倒着手或倒着脚吼，夹着。
0: 伊嘛唔知
1: 道。买你妈在去，哎呦，我手拢规日买，啊，你都无翻身呐。
0: 嗯嗯。
1: 个倒条你也无翻身就困
0: 了。真危险呢。
1: 哎，你查到几排你唔知呢？
0: 唔知
1: 道。啊，规身人跟你跟你老爸你嘛唔知
0: 道。啊，无嘿，为人有无？嘿，有的人讲出去饮酒，为女生去用剪丝，伊个敢那内面嘛，敢那为会解掺咩一款吧？
1: 都是安尼，
0: 唔知系拢唔知人。嗯、
1: 是啦、啊，
0: 对不？
1: 还注意啊，注意啦，
0: 嗯，
1: 先得够用啦。
0: 系啊系啊，
1: 这欧人说魔术去吼，
0: 嗯，
1: 我咧讲这个好处就对你敢知？
0: 好处，
1: 伊在这个媒体杂志报纸拢有咧刊呢。
0: 嗯，
1: 这熟悉的代志，有阵是亲戚我白讲的哦。
0: 嘿。
1: 这有一个先生姓谭啦，谭先生啦、
0: 啊，
1: 伊住新加坡，我拢差不多一礼拜来台湾一拜，做一做生意来台湾做生意啦。哎有心脏，我那有心脏病，身体不够话理想。
0: 嗯，
1: 也本来拢陪卡班吼，
0: 嗯，
1: 陪爬拢有地啦，
0: 有
1: 心脏药啊。
0: 嗯，
1: 啊，可能一拜就
0: 我那心脏不好，一定出门爱炸。
1: 炸一炸，无挂心脏药起来，
0: 无一回事呢。啊，无一定是咧，因呐。啊，即嘛心脏病气干呢？啊，我就是心脏病气干呀！哎呀，哎，
2: 别，
1: 上急诊。
0: 啊，所以，哎喂，今日是谁不好？哼，伊就知伊要挨个心脏药啊！哦，伊都唔提我食，啊就去啊！
1: 啊去啊，当我真笨笨呢！
0: 在什么当我真笨笨？电视都嘛呢？哎呀，
1: 都假烂呢！
0: 哎，我讲，其实电视呢，我讲正经哦，咱的人一定玩老人安呢。
1: 对啦。啊！别去养站，哇！别去陪到半空中啊，形容心绞痛啊，心肝疼，这个心脏就当我疼，看开车偏去啊，
0: 哎，
1: 啊，跑未去啦，
0: 啊，面顶因会紧处理啊，
1: 紧处当然，空中小姐，呼，空中小姐，空中小姐紧张啊，都卖骨的花呢，
0: 看恁家有医生无？
1: 对啊，有护士无？都爱花，关于来个救啊，啊，足多。
0: 嘿，都好。
1: 有一个，我那坐的飞机顶哦，咱台湾人啊，听人家广播，伊身躯伊本身嘛心脏无够话好啦，但是伊身躯弄炸。
0: 伊唔是医生，伊是家己本身啊，心脏无
1: 好。
0: 哦，
1: 伊炸这个黑人参啊，
0: 哦，
1: 黑人参嘛，
0: 哎，
1: 伊是卡棒内面有啊，
0: 从
1: 赶紧摕两粒哦，好这个好，这个叫做空服员啊，空中小姐，
0: 可以汤都提好一家，
1: 总提好爱的空中小姐赶紧的提好这个啊人客家，吃了头路经过十五分吼，本来面上拢翻白啊，清光的头啊，人家那咁样昏迷的状况，吃过十五分钟了吼，跟那人恢复啊，较快活起来，十五分钟了哦，这陈先生呢，跟他气血懂。
0: 你本来也有跟他有塌掉了。
1: 啊，都像本来大家，即马目前心中家庭、心中无力的人足多嘛。你未出国，身躯边弄加加嘛，扎一半粒心中瘤啊。都在你心中干。
0: 舌下含片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
1: 所以咱买个注意一下。就休息。
0: 所以像这家庭啦，小可有感觉吼。弄个文文杂杂哦，蛮开玩笑。
1: 开窗门上来去啦，
0: 嘿，
1: 啊，这个形啊白白，形啊白白哦，安尼深呼吸哦，开就窗门起来，啊，就窗门起来缺氧。
0: 啊，所以伟人弄我看伊伟人哦，敢那无爽快，啊，弄对这心脏安尼，
1: 啊怕了，
0: 哎呀，啊，嘿那有效啦，
1: 有效的，
2: 嘿，那点尴尬呢，
0: 我看真济人安尼嘞，我来看人安尼，我来查。啊！你心脏不好，
1: 你
0: 怎安尼啊？
1: 甲排了病就关起来
0: 啊！是啊，我看就这样呢。啊，
1: 这心脏吼， 一年当时足济人心脏病。
0: 嗯，
1: 我那想来一个朋友哈，
0: 真的一个无小心的就去。
1: 我来讲，
0: 嗯，尤其天气咧变，
1: 对，
0: 嗯，
1: 你若讲热天变寒天，寒天也变寒流来哦。
0: 嗯，
1: 每一年寒流啦，
0: 嗯，
1: 你看贵阳的人偌济啊，
0: 寒
1: 流哦，
0: 对
1: 不
0: 对
1: 哦？
0: 对对。
1: 报纸给你们在都报出来，
0: 哈，
1: 无什么所在什么地区，
0: 嗯，
1: 贵阳贵个人，
0: 嗯，
1: 拢每天拢会报嘛，
0: 嗯。
1: 电视啦，转了开口你就看到
0: 啊
1: 嘛。
0: 系啊系啊。
1: 啊，所以这个心脏要注意哦。
0: 嗯。
1: 我一个朋友咧，心脏用检查啊。
0: 嗯。
1: 要入电池啊。
0: 嗯。
1: 可能是手的关系。
0: 哈。
1: 可能是学习未必来啊，饿还是安怎咱唔了解啊。
0: 去装的哦。
1: 创业讲都惭愧啦。
0: 唔是先讲就失败啊，就安尼。
1: 巧的。
0: 嗯。
1: 啊，今麦要开刀，我咧讲哦，大小拢爱签签。
0: 一定要签名，爱自动放弃啊！
1: 无迄个，
0: 伊唔甲你
1: 开啊！医疗纠纷啊！
0: 伊
1: 要签名，无签书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买点来去手边啦！
0: 嗯，
1: 各个电影红歌啊！
0: 嗯，
1: 无爱，起码拢先签啦！
0: 嗯，
1: 卡早办出去，唔办签名，
0: 起码爱哦！
1: 我算了，
2: 拢爱哦！
0: 哦，这危险哦！
1: 哎，
0: 慢出去，我讲迄嘛是一个真大危险的咧，正经的咧。
1: 无啦，来人个机票去，为个你办你五六机，办个巧巧位咧。
0: 哎，医生嘛空伊啊，啊好办嘞，迄个嘛空伊啊。
1: 笑呀，办一百五六机，
2: 嘿
1: 咩？哦，伤寒嘛。
0: 咱讲正经啊，迄位患者唔知啊，医生你也唔知，点通遐贪嘛？
1: 哦，所以只大个大师啊，办出去就讲一机啊，会使办你问医生，甲你讲。哦，就用个植牙哦，规排我甲你慢慢来，就过来去做一排植牙，
0: 唔通哦，
1: 我看买较好哦，
0: 买较顺，
1: 系啦，那你报慢咪得，
0: 买较顺，
1: 对啦，对啦，对啦，阿贵人大哥大叔，这个心脏是几点年呢？
0: 嗯，
1: 你如果有去挂一个阿贵话呢？
0: 嗯，对，阿
1: 光
0: 粒啊，挂一个夹无紧啊，
1: 阿你啊，那光哦，挂起来。
0: 嘛，一系我，
1: 一根一
0: 个声，
1: 我系声咧，啊，心脏挂开就错开咧，
0: 啊，错开。
1: 我你讲哦，即卖人你个看，入电池啦，入几贵啊啦，哦，啊，
0: 入几贵啊，
1: 关几贵啊，你来面嗰啲，
0: 哦，心脏哦，
1: 对，
0: 碰着那阵，
1: 对，
0: 碰着那，
1: 啊，所以哦，足住这里。这个是心理不整啊！
0: 嘿，
1: 我要跳那个呀！
0: 我要整电池，
1: 停起来哦，那个蹲着嘞，
0: 还
1: 注意哦，你亲像，
0: 嘿，未顺啊！
1: 哦，足吃那个，我来讲哦，有一个哦，我来讲哦，这是真正台中一个李先生啊，有心脏病啊，啊，过程中有在看医生啊，啊，医生改莫讲哦，讲你先生哦，心理不整啊，
0: 一般的人听了心里不整弄，干嘛不要紧？
1: 你检查哈，二尖瓣膜脱垂了。
0: 对啊，迄位嘛讲的不要紧，无代志。
2: 无迄个分轻微的，还是严重？
1: 对，开始讲个健康了。这就一个跟那门，咱这心脏一个门哩，咱开了阿伯，开了阿伯，
0: 哈。二尖膜
1: 啊，二尖瓣膜，
0: 嘿，迄就是开。
1: 开吧啦，
0: 系啦，
1: 就讲咱到门要放在先一个门框外，用门关起外来啦，关尾巴啦。
0: 啊，所以迄跟他存的是，愈老愈侪岁，啊对，
2: 愈灵，
0: 愈灵，
1: 愈灵，心脏个中大哦。
0: 哎呀，你唔知开刀，
1: 做个作为，唔敢开一回，开阿无，以前唔敢给你挂保
0: 险。唔是啦，就成功甲失败啊，两项啊。
1: 对啊，啊所以医生来讲哦，暗时啊，哪里困？感叹的讲，哎，又要赶紧先生注意起来。
0: 嗯，
1: 你看有时阵心中呢也有停止啊，停起来。
0: 哎，
1: 啊，因波的困拢会惊紧张啦。
0: 哎，
1: 因为有准备要甲开刀，唔是无哦，有人要开刀啊。
0: 嗯，
1: 那这个叫时间呐，叫波啊，赶紧先生注意起来。
0: 嗯，
1: 哦，那我们这个那按下半暝啊，有看严重哦，啊，赶紧哎。啊！叫救护车啦！急救啦！啊！因某会惊啊！
0: 会惊！哎呦！我看到尾啊！因翁无安怎说，我因某惊死！
1: 因某暗时啊咧困，拢跟咱翁蛋咧耗能量啊，无好。当时啊，因为你太太未当讲无困嘛。
0: 哎，对，无困都害
1: 啊！因某想讲，我来困伊啊，先生来多啊，心动，定下个临时啦。
0: 哎，我变哪都，
1: 啊就食啦。
0: 所以拢唔敢困。
1: 啊，无困嘛，未使啊，有时会闭的闭的。
0: 无困哦，迄个百病都来
1: 啊
0: 啦。
1: 对哇，啊，所以我行个波浪咧好呢，最可怜呢。
0: 嗯。
1: 啊，因亲情吼。
0: 嗯。
1: 唔带一对听啊。
0: 嗯。
1: 唔使得人家报嘅款，你得俾恶人心啦。我你算亲戚买俾人回家，讲石头路买咗三个月，讲同医生简单讲，我心脏病痛，未够夹嘅痛苦。佢哋摸下你合啲啊，你讲咧跳过嚟嘅蹲住嚟，我唔会，冇事。当不开刀，
0: 安尼算幸运呢？
1: 幸运啊！啊，
0: 所以
1: 讲，
0: 伊个唔是正经啊，当到桂林啊，我那幸运啊，咱讲正经的啦。
1: 对哇、啊。所以哦，大哥大嫂啊，钱生活之物啦。
0: 啊是讲，为人有咧困哦，困困咧喘气安尼哦，店面无声，卡蛋咧，
1: 哇，安尼。讲是你这个声，听到较起鸡
0: 不赔。不是啊，那医生讲讲，你若像安尼时阵哦，喉咙足危险。哎，安尼嘛应该是拢感官。
1: 是有感啊，迄种心脏的问题啦。
0: 啊，所以迄话人都拢会去病装迄个啥，困迄、那个迄、那个睡眠中止的什么花啊？有迄个仪器呀、啊。
1: 对，我为了开较早开刀啦。
0: 还要开刀？
1: 以前啦、
0: 啊，哎，
1: 起码可能快看有较进步无啦。
0: 哦。
1: 啊，这种的来叫欧尼松嘛，听好，改善，改善就好。
0: 哦，我听迄医生啊讲啊，我想讲，迄是安那，啊，怎啊无去？
1: 啊，这困来讲，
0: 讲，啊，讲的啊，讲足侪人拢卖讲，但是伊讲的伊种的是，哎，无啥。哈哈
2: 哈！啊，这么简单
1: 嘞？哎，哥我听啊听啊伊呢，乜国国呢？
0: 哎呀，
1: 我讲咧，我听下听下。
0: 哇，真恐怖！真
1: 啊，这个心脏歹吼，心脏会怕袂记你闹吼，这蛮注意的。
0: 啊，袂记你闹到迄度啊？
1: 缺氧，
0: 哎呀，
1: 缺氧哦，
0: 哎呀，
1: 缺氧的人哦，他你甲讲伊出心肝穿大肺安尼，哦，深呼吸啊，穿大肺你听我，
0: 哎有，
1: 人袂使缺氧的，
0: 氧
1: 气不够，你讲个吸啊吼，这吸毒啊，吸啊，迄插头甲。背起来，风波也无咧怕吼，遐鱼也免五分钟，
0: 钓袂到起，啊都无啊都冲贵咩？
1: 遐鱼也嘛变多，
0: 系啊，
1: 对不？
0: 系啊，
1: 啊所以这个氧气未使不够啦，
0: 系，
1: 未使缺氧啦，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咱哪趟缺氧的人哦，太急会戆啦，啊记忆无好啦，啊我白想呢，会怕袂去恁闹，想讲咩呢？诶，乌白念呢？
0: 卖青菜啦，卖青菜啦，
1: 卖青菜啦，啊！就想要出山呢，现在。
0: 哎呦，想未开，想未开，
1: 氧气拍未起哩。
0: 哎，话就是有这种病，
1: 真的
0: 想未开，啊，乌白想，啊，乌白讲。
1: 哎呀，啊，头头念乌白念呢，啊，今日时阵唔知老爸有这条病哦，当作做个事情咧。
0: 啊，所以话就变忧郁症啊。
1: 有，就是安尼来。
0: 嗯。
1: 阿伟，我变老人痴呆症，我不听。一过来就害伊
0: 哦，有可能
1: 就害伊啦。啊，就这个恶人所磨，你个只，这个心脏碰不好力，碰碰
0: 碰碰。
1: 你个看心脏跳，暗时你个心脏。
0: 三中都应去出镜啊啦。
1: 心脏啊，三中。我你讲哦，这心脏暗时你咧困，听到你心脏咧跳呢，啊咧碰碰
0: 碰碰
1: 碰碰
0: 啊，
1: 迄个第一声就会杀出来。
0: 好。
1: 第二声会收缩的吧？砰砰
0: 砰砰
1: 啊！咧，
0: 我话今麦卖叫你黄教授啊咧，
1: 叫我砰砰。
0: 来来来，我你讲哦，咱来听一下歌咧，等下再个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人生路程像海涌啊，真正哦啊，喷喷啊来来，教授，
1: 系系，
0: 进来啦，进来，我感觉吼、哦，你先甲咱朋友吼、哦、介绍一下呢哦，
1: 嗯，
0: 这安尼是安那样好处吼、哦，啊，问题是要安那样好，咱的朋友大家拢来甲吃掉安尼啦，
1: 啊，这边那
0: 边，咩那边哦，进来，啊，你都要法官呐、啊。
1: 我、哦、这贵松松呢？
0: 啊，法官啊，啊，这单子起码都吃个八十亿啦，你。
1: 我跟你讲哈、
0: 嗯，
1: 一般的啦，
0: 嗯，
1: 也是，
0: 嘿，
1: 你咧买人参皂苷对不对？生意做好对不？
0: 对啊，我卖到真好啊。
1: 是啊，一般了。
0: 啊，大家，是啊，大家拢外学乐的啊，
1: 嘿。我跟你讲，
0: 嗯，
1: 伊是 RH two 苗，
0: 嗯，
1: 伊去，你刚才咧买人参是 RH two 呢，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哦，
0: 嗯，
1: 这个乌人参九吹九折啊，
0: 嗯嗯。
1: 这里面有 R 数字，
0: 系
1: one two three 三哦，
0: 嗯，
1: 嗰只 R，
0: 嗯，
1: 货，
0: 系
1: 五，
0: 啊，教授讲英文咧，
2: 系，
1: 嗯，哦，
2: 系，
1: 我跟你讲哦，
0: 系，
1: 即系计策性啊，我唔是我白讲嘅哦，
0: 系，
1: 伊嘅强烈嘅效果哦，
0: 嗯，
1: 先过你咧买了人参皂苷。也强烈，
0: 唔呀无，
1: 我背，
0: 我呢都已经做好啊呢。
1: 我跟你讲，用人家性命跟你讲保证。
0: 唔呀、哦，
1: 你咧买咧人参皂苷试一下一万了不？
0: 就，
1: 我跟你讲，
0: 嗯，
1: 我这一压，
0: 嗯，
1: 成分吃的，
0: 嗯，
1: 比你迄个人参皂苷哦，五倍好喝。
0: 好，无要紧啦，管他你几倍啦、
1: 哦，
0: 我今仔日请你来吼、哦，就是吼，我跟你讲特别吼，
1: 俾
0: 予咱的好朋友大家欢喜啦。你要安那好运啦？
2: 是，
1: 一克啊啦，
0: 嗯，
1: 大压哦，
0: 嘿，
1: 两千块，
0: 一克两千块，嘿，无贵啦，
1: 当然俗啊，
0: 嘿，因为咱这六十粒呗，
1: 对，
0: 嘿，无贵。
1: 對
0: 两千五啦吼、
1: 哦，
0: 啊你要安那好运，人个来也无可能提一克啊。
2: 嗯，
1: 啊两个都五千块，看伊买几啊，拢可以啊。
0: 两个五千哦。
1: 哎呀，
0: 教授，
1: 哦，
0: 你今日来遮，我就甲你讲爱发愿呐。啊，你就知影我主队就介绍人参皂苷，教伊小个足厉害啊，对唔对？大家食个足好啦。你今日来遮，你无呢下大弯落去，对无？
1: 啊，这又有啊贵松松呢。
0: 嗯，
1: 我。也比我你讲，
0: 嗯，
1: 你是高味的呢，你看到人参皂苷高味的呢，
0: 嗯，
1: 我这乌仁松里面个罗山，你敢知？
0: 罗山，
1: 哦，你听到你真系感动的。
0: 好，来，
1: 乌仁松，
0: 嗯，
1: 丹参，
0: 嗯，
1: 冬虫夏草哦，
0: 哦，未歹，
1: 南西山哦，
0: 哦，赞，
1: 都南边了做奇榕，绿榕的奇榕，迄、那个绿得不一粒，迄、那个做奇榕哦，
0: 哦，安尼哦，
1: 做几袋两千五百老贵，
0: 对啊，那这仙姑娘也未歹哦，
1: 哦，
0: 好来。教授，就是安尼袂歹吼，我跟你讲，咱一定要让咱的听众朋友欢喜的。两盒，你要看安怎偌济？你家己讲。
1: 啊，本来两盒就五千，
0: 较紧的啦。
1: 我一句话咯，降一千。
0: 啊，四千我无爱啦，歹听。
1: 无，还无多啦。
0: 我跟你讲，好教授，咱就安尼今日就好啊吼，今日就让咱的朋友大家拢欢喜吼，让我讲一句。
1: 好。
0: 两盒三千。
1: 袂，无可能。
0: 好啦。
1: 忙安尼啦，
2: 好啦。
0: 哎呀，咱凯义就讲好啊！你
1: 凯义，我咧讲你看内面的新闻，你就知啊。
2: 嘿，
1: 这乌林松是第一批伫台湾第一出来也比较卖呢。
2: 哎，
1: 这目前市场你无当买。
3: 大家会当试会着啊，这才又偌好。
0: 系啊，
3: 嗯，偌真。
0: 好，我咧决定，吼，好来。
1: 五十多，我
0: 也卖咧啦，高收。
1: 我你要叫我油袋，咩油袋？
0: 我咧讲还是小看尔啦。人家来吼，阿爸阿母啊嘛要吃，啊人伊嘛顾因后生，顾因媳妇，顾因仔仔，顾因囝婿，人要来提一下大桌的啊。
1: 啊，大桌都两啊两啊，三加一嘛。
0: 三加一，
1: 三贵一盒，
0: 三贵一盒。
1: 是啊。
0: 啊，三贵一盒，你要偌济？
1: 你若讲两啊三千啊，四啊六千啊，
0: 啊，
1: 问个太贵哦，问太贵哦，拜托，拜托。
0: 两啊六千。
1: 六千，
3: 两啊。
0: 四啊六千，
1: 四啊六千
0: 多啲，哦，两啊三千，
1: 哎呀，四啊六千
0: ，
1: 是啊，
3: 四啊。
0: 我哋讲哦，教授，你哦，今日做好人做到底啦，啊，靠病毒嘞，对不对？哦，咱的朋友大家拢食起，食落去，大家拢来去拍波啊，
1: 打造公共，
0: 对啦。我哋讲哦，我即个卖水啊厉害，咱都吼四啊，你讲六千对唔？
1: 是啊。
0: 我哋讲哦，五子登科，我好你们，安尼就是叫做五千円啦，
1: 五千块，
0: 有啦，
1: 我安尼查离谱性，
0: 是啊，没啦，
1: 没安尼，
0: 行啦，
1: 安尼很贵做，啊行啦，你
0: 别，
1: 嗯，
0: 要搁安那下？
1: 第一期单机要咱台湾呢？
0: 嗯，
1: 系啊，
0: 系啦，都咱家一定爱好个呀。啊，搁说好了，我咧讲今日去倒啊，今日倒，我甲你讲今日倒，你免多买面咧求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3: 五四
0: 三二一。
1: 今日今日去是讲了，
0: 对啦对啦对啦，吼，两啊三千，四啊五千，对不？
3: 好哦，所以我就赶紧卡一个电话来给你啊。
0: 哦，安尼哦。
3: 系啊。
0: 所以你有哪有听出来，我拢有替恁设想的哦。
3: 有啊。
0: 所以争取较好的价钱咧。
3: 对对对。
0: 可能大家拢会当来健康。
3: 系啊。
0: 开这少钱咧，啊得到大个效果
3: 咧。对对对对。吼、
0: 哦，好啦好啦，阿尾两大组啦吼。
3: 哎、对对对。
0: 两大组吼、哦，好好好，啊来来，稍等哦，稍等哦嘿，你甲看，这安尼付得到两大组啦，两大组个开落去啦，吼。
1: 空白。今日今日有啊。
0: 好啦好啦，今日今日今年啦，空白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虽然和平爱八无爱八无，今日一只有个鸟，电话要紧卡哦。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谢将军，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城隍爷交代的新任务了，他要我查上个月发生一件机车撞行人的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部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伤者及死者遗属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吗？
4: 善哉善哉，世间生灭无常。我跟你说啊，机车撞行人的车祸，肇事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车祸的受伤者或死亡者的遗属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
5: 哦，范将军这么了解啊，
6: 失敬失敬。
4: 人间有一个东西叫网络，你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就可以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5: 受教了，感谢相助。
4: 免客气免客气。
7: 特别补偿基金以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各产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产物保险公司总分支机构洽办申请手续，或电洽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8: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落水溪出海口，利用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0: 我咧讲哦，这安尼哦，所以哦，我这晚上，所以我就安尼哦，这歌爱搁塞一个安尼啦吼。后来0800-543321，哎，静音哦，咱头拄咱的好朋友讲，吼、哦，哎、欸，你你啊真正哦有良心的啊，有下关的哦，你讲真正有良心的，有下关的哦。
11: 今天去特别吼，
10: 嗯，
11: 来亚迪。这个节目吼、
10: 嗯，
11: 你跟人家相亲真正说到一下的啦。
10: 嗯，
11: 要让你吃的，让你感觉讲开，酒钱都一大平啊。
10: 嗯嗯嗯，
11: 让你吃有效啊。
10: 嗯，
11: 哦，每一条都还拢钱啊。
10: 嗯，
11: 能够买药如买电嘛。
10: 哎呀、啊，
11: 对不？
10: 哎呀、
11: 啊，而且听众朋友对亚迪大家拢足有感情的呀、啊。
10: 有哦。
11: 啊，所以、嗯、今仔日亚迪哦，硬搞话呢，讲在大油袋，搁在大油袋啦。
10: 嗯。
11: 增加含卡丘拢剁到要断去啊！
10: 我咪啦，我讲我自这的介绍人生照干的真厉害啊，对不？大家就食个足欢喜啊，对不？吼，哦，到时讲你唔知，
11: 嗯，
10: 这五零三真正我那位厉害的所在，
11: 真的真的真的，
10: 我的这人都哦听着好哦，哦，这安尼哦无介绍咱的好朋友，我都真艰苦哩。啊，所以讲我们在一旦那个追这种介绍，咱的好朋友。哎、欸，真正哦、喔，
11: 破
10: 嘞
11: 破嘞，
10: 对对对，
11: 蛮袂安尼啦，
10: 无人人买人真欢喜啦，很开心啦，
11: 这有好，
10: 嘿呀呀，啊，
11: 我大哥大叔开会去，
10: 嗯，
11: 是哦、喔，
10: 嗯，
11: 啊，所以这个人一个机会，
10: 嗯，
11: 哦、喔，今仔日电话现场卡起来，
10: 嗯，
11: 大优待哦，不是普通优待了，
10: 今仔日才有吼，
11: 哎呀，今仔日才有哦、喔，
10: 后来0800-543321。 来来来来，拢安尼稍等，你搁个听一下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所以咱的电话拢应该利用安尼吼，啊，你若卡的时阵，你爱怎样？那是足济电话吼，哎，有时阵会讲，哦，你电话有够歹卡，嘿好卡。好卡，那有可能一定是无卡的，对不对？
11: 哎，电话分线，哎呀，千几百啊，你也更加久哦。
10: 啊，你唔通挂掉，
11: 对，
10: 亮的时阵你唔通挂掉，
11: 这难得的机会，
10: 哎，对，吼。
11: 所以今天可以当一个这个欧人松吼，九团九折啊，这真正是不容易买到的，啊，所以今天阿兄囤高出运啊，你今天听我黄教授。伫咧介绍一支正韩国的乌人参吼，食会到吼，心中有力。我咧讲，头壳未虚荣，暗宵咧安稳定定，好困好安眠。眼未尖未酸，目睭未酸涩，哦，是未苦未臭，四肢会有力，体力安尼旺盛，好咧做饼未尖，饼未呀，饼未酸。你要再讲这支正韩国的乌人参，九团九折。你个财工也好过，好搞你二路掉的啦！你真正开这钱，绝对赔了万拢钱。哦，有我老爸老母的，看人家你无惊的。哦，你个人的红晒，你变输业的，这个乌人松正韩国的，也别当吃，就掉啊啦！有买就掉，今仔无买你断掉。今仔又在一讲了，哎呀，去咯！哦，电力应该该来搞哦，数量有限啊，又在了就无哦。
10: 今天一年，所人好朋友爱八不？今天一年吼，0800054321，恁电话拢该利用哦，电话变拢难服务完的哦。今嘛这参照讲哦，这职场有一种温情的流行病，什么流行病？现在伊讲人拢爱忝身、疲劳、疲劳吼。哎，我也不是讲啊休困就好啊，无啊多。今嘛吼，医生有一个讲，伊讲我这。脑雾，啊，个焦虑，哦，这空气也是吼、哦、身心的警讯，所以今麦有真侪人咧，有足侪人拢讲脑雾，啊，拢讲哦，迄注意风下去的安尼啦，哦，嗨，你好，喂哦，啊靠呀，这里他，你有听到啦吼、哦，我这冲了唔掉去安尼啦吼，嗨 ，hello。喂、哦，
6: 破电异常通知哦。
10: 你讲啥？
6: 破电异常通知哦。
10: 你讲啥？我听不呢。啊？安尼有听到？
6: 有。
10: 有吼、哦，嘿，你讲安那？
6: 有配送异常要通知哦。
10: 什么玩意儿？哦，好来，好来，好来。好，先互恁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吼。所以这个陈长工，今嘛这个陈长工疲劳不再是干那休困啊，对当解毒啊，唔是哦啊，所以有一挂烦恼、一个担心啦、担忧啦，这吼拢总是工作内面吼，原来拢总是有的问题哦吼。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所有老婆电话拢个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12: 我要53。
10: 53哦。
12: 哎，提两大组啊，你迄个较俗个。
10: 有影哟。
12: 系啊。
10: 安尼恁有加娱乐吼，安尼我就欢喜啊啦。哦。哎呀、啊，好，二、哦、来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好好，来来来，稍等嘞，稍等嘞，你这拢有主机啊，安得好啊，吼，好 ，OK， 来，你也看嘛，这来吼，伊知影这爱提两大组啦，较会好啦，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13: 嗨，阿弟，
10: 哎，你好，你好，
13: 哦，
10: 阿弟，
13: 这久唔捌拄着这好康
10: 个，哦，就有影吼，就有影。好康啊，真正好康啊，所以欢喜啦，欢喜啦，安尼啦吼。嘿，来今个听者，今个听者，我那知影讲哦，真久无等到这这么好康诶。
11: 也 今天大油袋，
10: 今天大油袋。
11: 啊，好哥会使好你饿了。
10: 那呀呀。
11: 哎，真正你咧心脏平平转，心脏无力。哎。大概虚荣暗些失眠就足歹困的啦。
10: 嗯。
11: 长期咧食爱困药啊吼。
10: 嗯。
11: 你落我拜托金乌仁松，你经确定一下。
10: 嗯。
11: 哎，现在一般都你咧买了人参皂苷也好哥哦。保证超过五倍，
10: 不是啦。
11: 哦，
10: 咱的人参皂苷也是真好，是较贵安尼啦。
11: 但是，
10: 啊，今天这是特别优待哦，阿伯也无汤哦，
11: 阿伯也无汤。今天你电话卡起来，啊、你优待今天几年？
10: 今天几年？
11: 这难得的机会，
10: 嗯，
11: 哦，这破例啦，哈，
10: 嗯，
11: 台湾这唔把你卖这个计较，哎，爱来亚迪呀，
10: 嗯，
11: 来亚迪家，
10: 嗯，
11: 特别俾我这大哥大嫂来，互你安尼回馈一下，
10: 嗯，
11: 哦，互恁吃了。太少钱，佮得到大个效果，我咧学了一下，我都头壳懵啦，目睭生涩啦，做个疲劳啦，心脏泡泡菜啦，哦，暗时咧较困都困袂起，足歹困个呀，佮食正礼拜啊，就改善啦，好困好安眠，爱困的话你就较唔免食啦，哦，啊人安尼竖起有力，啊头壳较袂安尼虚荣，啊较袂高血压，较袂高血压，哦。我的工作今天不是在开玩笑的哦，叫着你也干嘛讲哦？我最近身体拢加足好诶，再加足快活，人规身躯拢轻松起来，心脏咧跳拢正常，拢六十五、七十五左右拢这个时头这个速度，你就知影讲哦，体力拢好起来，啊，较未烦恼、未压榨、未得忧郁症，这真正好个，要等我爸爸妈妈吃足好诶啦，行啊无工作吃啦，哦，今仔大油大，今仔卡起来到哦，哦，今仔特别的。今天一天而已，又在各位，好，现场在你卡起来，好，
10: 空八空空空，
13: 我数三二一，
10: 零八零零零，
13: 五四三二一，
10: 嘿，啊，今天告诉你无报电话，
11: 好来，我报一下，我都报较慢啦，
10: 嘿，你报较清楚，
11: 系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3: 哦，安尼有清楚，
10: 空八空空空五四
11: 三二一，
10: 伊安尼分作七作三地啊，
11: 对
10: 啦，
11: 啊无你业伫咧草位草未有啊，
10: 哦对啦，
11: 啊你又话一寡大哥大嫂那种年龄较有啊吼，毕业开始要草吼，也草未有啦，
10: 啊
11: 所以我拢念讲空八空空空五三二一。
13: 空我数三二一，
11: 跟这个是哦。
10: 哎，你好。
14: 哎，啊，我要做两组呢。
10: 两组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
11: 三二一，
10: 零八零零零
11: 五四三二一。
10: 所以咱的后边电话这里弄个卡，电话边弄咱服务人员咯吼。所以爱来乌林松嘛，咱的后边讲真正咱的这
11: 纠团纠结哦。
10: 好，来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我数
11: 三二一。

0: 组的一组哦。
1: 对，
0: 好啊好啊，你要大组的哦。好，内行的都会买大组的啦。
1: 对啊。
0: 哦，好，来来，这边大组的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大姐，今日有会唔当啊？哦，唔当过会，哇，啊无这。

0: 哎，你好。
1: 喂，
0: 嘿，
1: 哎，要是我不要两桌啦，我们不要两桌。
0: 你也不要两桌哟。好了，这输人唔输阵啦，输阵歹看面啦。
1: 两桌。
0: 啊，来来来，甲听者，这样那边两桌安尼吼，两桌较坦安尼啦。哎，两桌才开偌济年呢吼。哇，所以真会好，真会好。电话在机卡哦，哦，咱这电话哦，正经的。咱的好朋友讲，你介绍迄叫做乌旋鸟啦。我讲哇，我教授啊，不讲乌旋鸟，你讲乌旋鸟。
2: 这会使讲九吹九吹吼，
0: 哎，
2: 就内行的听着就买啊。
0: 哟，虽然听又讲乌旋鸟哩，
2: 哎，你搁伫咧考虑，我来讲哦，这是咱一个机会呢。
0: 哎，
2: 一生中啦，做人啦，要健康活泼，要延年益寿啦，身体要气力旺盛，无啊带有诶无诶啦。
0: 哎呀，
2: 这个旺年松，我甲你讲，这控什么物件你敢知？
0: 控
2: 精油。
0: 哦，
2: 我大哥大嫂都唔知讲，你食这个旺年松哦，你的身躯袂生有诶无诶呢？
0: 嗯，
2: 真诶呢？
0: 嗯，
2: 这。这空发量呢？
0: 嗯，
2: 你就感觉讲啊，咧人啊咧神叨叨啊咧，啊咧感觉拢无爽快，唔知对你艰苦拢唔知吼。
0: 嗯，
2: 你用早唔该吃两粒吧，安尼过吼，早嘛，
0: 起
2: 码在规工精神都恢复啊。
0: 嗯，
2: 体力都有啊。
0: 嗯，
2: 食一日嘛，生有诶无诶。啊，你就计在啦，讲真咧。
0: 嗯，
2: 你唔知这乌磷酸咪计在成，你真正无了解啊。
0: 有啦，那我讲乌酸椒啦。
2: 对啊，这个乌磷酸咪就系椒啦。
0: 嗯，
2: 你什么炖鸡炖啊？
0: 炖白
2: 鸡，爸爸在炖白骨，都唔变，都唔变。我这种啊，你浓缩，这小分子的哦，就容易吸收的哦。那真正我咧讲个正头，你就有烟渣暗能力，饭前饭后做你个食拢不要紧。
0: 嗯，
2: 这无西药啊，这不副作用啊。
0: 嗯，
2: 哦，这你家看身份看话好啦。
0: 嘿，
2: 我念着你听着无变，听我头眼叫啦。哦，
0: 你超工爱个柠檬汁，
2: 红辣椒、二磷酸啦。
0: 哎，
2: 食啥这？即会看控一寡，你发现咩物件一寡有诶无诶啊？控一寡歹物啊，食一个乌磷酸，这是乌磷酸的人生造干呢？
0: 嗯，
2: 这是乌磷酸的人生造干呢？
0: 嗯，
2: 比一般叫你两年的，迄个人生造。

0: 为呢，
1: 嗯，
0: 就是阿实力呢，
1: 嗯，
0: 阿坏呢，
1: 嗯，
0: 这种种心真正五倍强烈呢，
1: 嗯，
0: 这里面人生造竿有五倍的嘞，哦，你记得哦，
1: 嗯、
0: 哦。五人双单三，
1: 嗯，
0: 冬虫夏草，
1: 嗯，
0: 你较贵我就较漏了，
1: 嗯，
0: 哦，你讲我三阳三还有贵无？
2: 嗯，
1: 安尼唔叫变贵，
0: 六种有贵无啦？
1: 有啦有啦，
0: 这无味拢以为话呢？你讲我吃来看呢，元气好，精神好，
1: 嗯，
0: 哦，规个气力拢旺盛起来，
1: 嗯，
0: 人个咧，你规身躯咧酸软疼咧，坐咧遐艰苦，刷遐嘛艰苦，啊，做咧艰苦我唔知啦，
1: 嗯，
0: 你阴山甲吃两粒贵吼。好、哦，来吃三人起来，你感觉规身躯，哎呦，佮比你俩三百人佮较爽快。
1: 嗯，
0: 规个人拢爱感觉拢轻松起来。
1: 嗯，
0: 而且别说我袂讲哦，你开安尼喘特别安尼，心肝头白白。
1: 嗯，
0: 啊，心脏跳得正常啊。
1: 嗯，
0: 六十五至七十二、七十五呢。
1: 嗯，
0: 哦，别讲我跳我那个蹲一下，
1: 嗯，
0: 把蹲一下。
1: 嗯，
0: 但其实蹲袂起来都海溜溜啊。
1: 嗯，
0: 财产存偌济，输家存偌济，我存偌济拢不好啦。
1: 嗯，
0: 开个店哦。
1: 嗯。哎，巫山小路用啊啦！
0: 哎，巫山小路用啦，
1: 使
0: 用电，夹着换一个乞食啦，讲真正啦，
1: 嗯嗯，
0: 开咧赚几多年啦，
1: 嗯，
0: 即支啊，食会到啦，英语一收啦，我八十一岁啊啦，
1: 嗯，
0: 我那用三门五力个对调调啦，
1: 嗯，
0: 披咧红线，讲咧丹田五力，
1: 嗯，
0: 一回我六十六十，我讲我就世界上就咁样花意啊，你咧，
1: 哎，
0: 我讲垃圾灰啊咧，一红了个腿就花意啊，我系你错嘅花意，
1: 嗯，
0: 即支乌云松个只你。等会修，
1: 嗯，
0: 英年一修，
1: 嗯，
0: 都特别感冒，
1: 嗯，
0: 变压力，
1: 嗯，
0: 这跟你讲实在呢，
1: 嗯，
0: 这是你借到你主动的，家己个波浪来买哦，
1: 嗯，
0: 是真正这个欧林松会讲话呢，
1: 系，
0: 欧林松会讲话，你家己个波浪来买啦，
1: 嗯，
0: 太好用的啦，
1: 嗯，
0: 都是头壳戆啦，暗时啊失眠呢，歹困啦，
1: 嗯，
0: 心中啊平平顺啦，
1: 老乌白想的啦，
0: 对啦，
1: 有不正的啦，
0: 都无爽快安尼啦。
1: 嗯
0: 你爽快都唔知道，对你艰苦唔知啦。
1: 哎，都唔知有有物情哩。
0: 啊，心情一直摆开啦。
1: 嗯。
0: 有咩眉端眉色，弄弄我弄滴起啦。这个乌林松你个吃哦。
1: 哎。
0: 正礼拜经过你，感觉耳朵该塞气呀。
1: 啊。
0: 哎，听我讲话，不能来买啦，不能来买啦。
1: 咱今日只话呢，今日只话呢，哦，所以咱好朋友哦。
0: 两千五啊。
1: 哎，
0: 只按两千五六个咧。
1: 哦哦。
0: 不二价哈。
1: 今日只话呢。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你甲看讲，咱的朋友知哦，捌的哦，伊就讲，哦，你正经是哦，法官来的啦。
0: 哎，这都无卖，这都介绍你。
1: 哎，我都叫你一定爱安尼，你都爱安处理的啊。
0: 啊，像咱这过去唔用去讲的，这真正你听也对哦，
1: 食
0: 也对哦，
1: 嘿，
0: 是咱两千五，
1: 嘿。
0: 一万块还要四 K 啊，奶
1: 奶啦！
0: 哎呀，今天是四啊啦，今天我特别啦，两啊三千，四啊六千，也是个特别交代讲，我优待一千，我这大哥大嫂大概做会到，哦，
1: 唔
0: 免家己那存长寿，
1: 系啊，
0: 哦，
1: 嗯，
0: 看人个面色唔咩，今天特别要一大优惠，但今天电话卡开哦，
1: 今天真有啦，
0: 就，
1: 哎，过来伊讲没有啊，没有啊，
0: 没有，无啊无，
1: 哎，
0: 四啊，
1: 哎，
0: 本来六千，也是讲。贵又在几千啦，
1: 哎啦哎啦，
0: 破嘞破嘞，
1: 都是
0: 呀，我全，
1: 这都是真正要咱的好朋友，大家吼拢一当吃一丢，
0: 对呢，
1: 好因的感受一下，
0: 对，
1: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呢，
0: 好过就是要你吃到耳朵一丢的，
1: 嗯，
0: 我你吃这个哦，最近的是，
1: 因为干嘛人的元气上，
0: 对啊，也是
1: 好啦，
0: 嗯，做了康复了，咱西咱西，
1: 嗯，
0: 你敢吃这个乌林松的人参枣干哦，
1: 嗯，
0: 你耳朵该扎起了，
1: 嗯，
0: 你全部都轻松起来，
1: 哎，
0: 心中的五个别的乌白特别转，
1: 哎呀，
0: 背到这个背看嘛嘞，
1: 啊，你个呢，他卡个心的啦，不是
0: 他卡个心的啦，哎，
1: 你拢应该吃，吼，你的一餐是能力，哎，一些暗时应吃，
0: 哦，都好用的。
1: 你是吃，
0: 哎，
1: 当时吃，
0: 哎，
1: 哦，
0: 哎，贪官的，
1: 哦，
0: 哎，你个吃啊？
1: 你是吃，暗时吃，
0: 就两三两粒，啊，你保养还免哦，
1: 哎，
0: 保养的一斤两粒，两粒吃一摆就好啊，哦，好过了，有够赞啊！你个免得点鸡点嘛，分教放假，拢免拢免，
1: 拢免，
0: 拢免呐！
1: 好，
0: 都人生走干这个乌云松，你个吃就掉啦，
1: 嗯，啊，那
0: 今天有买就掉啦，无买唔掉啦，
1: 好啦，
0: 空白。
1: 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0800543321。哦，教授这个电话伊在念口力哦，哦，0800543321。
0: 这不必谁给
1: 你
0: 拍，最近我怕生了。
1: Hello， 有没有？哎，
2: 我今天介绍这个，我要一组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哦，哦，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地址的，要抄一下你的地址哦。等一下哦。嗨，你好，喂，
3: 喂，哎，你这个昂山，昂山哦，
1: 昂山啦，你安尼，你安尼，你安尼会害哦，昂诶，咩，我诶，甲工作昂诶咧。
3: 水呀，农历水呀啦，啊，就一撮大刀诶来啦，
1: 就一撮大刀诶。哎，
3: 那你这个工真注意，
1: 真注意哦。嗯，
3: 啊，
1: 我讲，安尼你正经唔要爱吃，安尼只讲，
3: 都
1: 讲唔对。要
3: 来吃一下保养的。
1: 哎呀，一定爱，一定爱，吼、哦，哎呀，吼、哦，啊，平常时拢，这部拢有在听啦，吼、哦。
3: 有啦有啦，乖乖，我拢唔在家，啊，家家放一挂好听的，老歌安听的啦。
1: 好啦好啦好吼，哦，爱老的啦吼。
3: 无劲啦，啊，甲我摕一个大组的来。
1: 好啦好啦好，哦。
3: 叫你迄个业务啊起来，啊来啊敲电话给我。
1: 好啦好好好好，吼。
3: 我拢后边到，拢甲人朋友去去个爬山。安
1: 尼哦，袂歹哦。
3: 盖用
1: 盖用哦。
3: 真不错啊。
1: 哎，你笑着哦，袂歹哦。
3: 我在外头，我家家嘛看慢。
1: 没坏哦，安尼好，安尼好，吼，好，我再改一改，吼，好，好，好，再见，再见。诶，你甲看讲这里甲外头加减看那没坏哦，这里，诶，啊，咱这天又是有够高追的了，吼。后来0800543321，所以所有服务人和别人们客气哦，电话甲利用安尼吼，电话让我这服务人员服务到你吼，所以你甲看今仔日。青云人客，
4: 嗯，
1: 这一路青云的人客啊，那真济哦。
0: 是新的啊，新的客哦，唔好甲咱买贵
1: 哦。新的哦，
0: 去
1: 拜
0: 像咱咧介绍乌云松吼，去来俄罗呢，
1: 哎呀，
0: 伊讲伫韩国咧买有够贵的啦，
1: 啊，
0: 这种家己搬入来。
1: 乌酸椒呢？
0: 乌酸椒，这真正咧食会到吼。
1: 嗯。
0: 去咧红星、南地溪，
1: 嗯，
0: 啊，佮边野咧好，佮无永远感冒、袂疲劳，
1: 目
0: 睭袂安尼生涩，袂目睭作疲劳呀。你佮食三两日啦，你就改善啦。
1: 嗯。
0: 速度有够紧呢。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比你搬掉咧吃的人参皂苷有五倍效果啦，真的啦。
1: 嗯。
0: 这灸吹灸射呢？
1: 嗯。
0: 你敢知影这六年修成了，就佮灸吹灸射，还经过半冬了。再再变乌云松呢？
1: 哦，
0: 这真正不简单呢。
1: 它、啊、是过湿过啊呢，过吹过啊呢哦。
0: 当然的啦，高吹、久吹、久高败呢。
1: 哦，
0: 所以你吃的人含的较早买，无无同，我这正韩国的哦。
1: 所以我讲来变乌的吼、
0: 哦。我这客啊吼，包装里面印一个韩国国旗啊。
1: 嗯，
0: 这是三中的之王哦。
1: 嗯，
0: 云松的之王的对。
1: 三王之王。
0: 三王之王啦，乌云松啦。韩、
1: 嗯、
0: 国的啦，
1: 嗯，
0: 哦，超强的哦，
1: 嗯，
0: 人家你吃到你搞干结的，讲哦，王教授，你介绍这个乌林什么花吃哦，
1: 嗯，
0: 我吃了我感觉跟你规人关系好起来哦，本来嘛就生些疲劳欠身，
1: 嗯，
0: 啊，人家是了了的感冒，
1: 嗯，
0: 吃这个乌林什么了哦。有改善啊，
1: 就是爱人吃了会娱乐啦，吃了会笑脸啦，
0: 壮哉哦，大波浪嘞，
1: 啊掉啦掉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告诉公干阿今天呢，因为我个嘴中介绍，
4: 是，
1: 伊讲干阿今天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爸无，阿咱家嘛是手卖哦，手卖哦，哦，啊这个物件这，你看嘛哦，这是外口我们拢真风行的物件，
4: 嗯，
1: 哦，所以咱那个引进。哦，所以咱好朋友爱巴阿伯嘿，爱巴阿伯嘿，嗨，你好，
5: 你好，
1: 嘿，
5: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哦，
5: 嘿，
1: 好，阿年你谈着大组的啦吼，
5: 嘿嘿嘿，
1: 好啦吼，
5: 我谈着啦，好，袂歹，
1: 好好好，阿祖祖啦吼，好，好，谢谢哦嘿，
5: 好
1: ，OK OK， 拜拜，阿你有要甲请这里不？要甲教授请这里不？
5: 到到啥？
1: 要个停一下无啦？
5: 要过来停哦！
1: 哎，个停，干
5: 咩？你有啥好话停？
1: 无，哈哈哈哈哈！无啊，无通个停，无哦。
5: 我来，我停你先闹的，我要停那个来宾那个。
1: 好，你 穿的咧吼，
5: 老
1: 穿教授，哦安尼哦，迄个真有通好穿啊，你有听无？哦，教授，
0: 谢谢啦，
1: 好啦好，
0: 小奥刀工作啊，小奥刀工作这个足好哦，你见到鹅了哦，
1: 哎，
0: 关节足好哦，
1: 哈哈，
0: 你穿个水哦，
1: 哦，
0: 明仔分两两边皮气散了，今天啦。
5: 看人哪吃哪水
1: 吧，会啦
0: 会啦。哦，这条乌林山啊，吃到你面带油会油起来啦，真的啦，会足少年的啦。
1: 会啦会啦，
0: 你会感觉无形中
5: 很漂亮。哎呀，无形
0: 中比较少年的，你咧。哎，皮肤变得更加哦，会足更新哦，免美容，免美容。哎，乌林山个吃，你面带油会水哦，天然的啊。
5: 好啦，叫你兄弟兴旺啦。
1: 好，谢谢，拜拜哈。啊，来，你要看迄电话安尼哦，接未起呢？电话接未起？
0: 我
1: 这口音这电话
0: 就奇怪，
1: 不是？真的有时阵有声，像头拄仔拢无声哦。嗯，恁在讲啊，还拢
0: 嘿？
1: 唔知咧，都我都问过技术，伊讲我是要叫伊拢创我无声的，啊都无法度，哎话都有声，啊话都无声。啊，无啊多，像即马只有国有声，安尼啊，哦，你口音足奇怪。后来电话这个利用0800
6: 我数三二一
1: 0800-543-21，人工叫伊看完要停者，那要停你啦，停我不好。我讲
0: 给你啊，不是咯，
1: 哎，
0: 我大哥大嫂唔知咱的苦心呢，
1: 哎。
0: 那才是实在是用心要甲顾伊个健康呢。再讲人生的生命宝贵的，有时无当买呢。
1: 系啊，
0: 哦，有一句话啦哈，输了健康啦，赢了世界嘛无好
1: 了，无好。
0: 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有什么卵用
1: 啊？没有用。
0: 你个无健康，世界拢好你嘛无好啊。
1: 你看贾博士，贾博士啊，都去啊你
0: 嘞。你无了解你的生命宝贵，健康宝贵啊。
1: Hello， 喂哦 ，Hello。哎，安内不像，哦，0800我数三二一，0800-543-21，我跟你讲哦，这健康哦，你才有法度拥有着什么啦？
0: 对啦，
1: 啊，你若无健康哦，正因我讲啊，你哦，无较水的，到尾啊，别人咧看啦。
0: 嗯，我讲就小现实的啦。
1: 啊，
0: 无事安个错啦。
1: 报喜安个错，
0: 嗯，啊，报喜安个真错，
1: 啊，对啊，
0: 安喜嘞，
1: 哎，
0: 报个吉，
1: 好报吉，
0: 对不对？做别人的新娘，
1: 哦，哎，我迄天我看一个网络啊，伊就写讲吼，比如讲头一年啦，那因安喜啦，因报买去望个口啦，哦，因安嘛原来去望个口啦，安尼，第二年吼，啊，都无讲啊啦，第二年吼。因某都未去啊啦，因翁也可以去啦。啊，哪会安尼啦？
0: 啊，就是讲，我话你讲起这现实的代志啊，
1: 哦，
0: 我咧讲拢爱顾身体、顾用啦，你无健康哦，未行未走哦，啊，所以身躯家己无法度无治，家己无法度治理哦，大小便啊无方便哦，就能家你看啊，家你安尼，吼。人生我的实在无意义，存个钱也无效。
1: 哎呀，
0: 讲真咧，我八十几岁啊，人生的过程我拢都了解啊，所以我总爱我家己呢。
1: 嗯，
0: 哎，我拢家己过好。
1: 嗯，
0: 哦，
1: 有咧，你真正有爱家己，
0: 真正
1: 有。
0: 嗯，我人生哪里我算彩色
1: 啊？哎呀呀，彩色
0: 啊，彩色啊，
1: 哎，真
0: 咧，彩色来出头就来啊。
1: 哎，
0: 我八十几岁啊呢。
1: 哎，你真了，你趁钱买趁。你开钱买开，
0: 我爱我家己啊！
1: 哎，对，
0: 趁钱来，家己开袂到，趁到别人开哦，对不对？
1: 无啦，那别人你无叫，那拢过啊真好啦。
0: 过就爱过了，
1: 现在
0: 未使跟人讲过无听，
1: 哎，
0: 啊家己帮安尼强长内多，啊身体咧，啊唔敢买来听用起来哦，啊时间你咧死咧。
1: 哎，有呢，有人安尼，
0: 啊死就家己，
1: 没有，但是过无见，啊家己吼。都拢安尼，
0: 安尼，嘿，
1: 对，
0: 欠呢，
1: 真呢，
0: 食个一顿啊，较好个哦，唔敢开，
1: 真
0: 食，
1: 真食，
0: 白开袂落，
1: 开袂落，
0: 有食自助餐呢，
1: 系啊，
0: 欠欠
1: 无好呢，啊，所以，迄话都安尼，真
0: 食，真食，
1: 嗯，
0: 即从特色来叫，看到时势，哎，姑姑啊，都甲你看一排，都练落来，
1: 系啊，
0: 我知影讲，好，我咧欠钱个多，
1: 普
0: 通安尼大一斤，第二一斤，第三来佫较平一斤啊，
1: 哦，你讲我好势呢，是大某一斤。第一，一间，第三个，一间啊！
0: 不是啦，
1: 不是哦，
0: 我是讲为时大人啦，今有今年大呢，第二来咁样病一件，啊，是讲啊，第二有啊，第三后生你不要病一件嘛，交代未过，
1: 啊，对，
0: 病到尾仲要性命甲你带掉，
1: 啊，
0: 一个破病都是刚好病房哦，
1: 啊，
0: 他他请费用来甲你过了，啊，那挂电话未使，甲你送养老院去，送养老院的，养老院的在担心呢，
1: 啊不，迄种人来去吼，你也看。今日是谁？那拢有去咧巡去咧看吼，迄、那个人底下台步一定会较好
0: 哦。
1: 啊，你那阵你去咧养老院哦，今日是谁？那拢无去咧看哦，迄、那个老啊就可怜啦。
0: 我跟你讲，
1: 足济安尼啊。
0: 我跟你讲，足济拢在过境，后生所见拢美国、外国、世界伊咧做博士、做大事业。
1: 好，
0: 老爸一个破病，老母一个倒的啊，就转来有时阵
1: 无。无用啦，
0: 真诶啦。
1: 我
0: 只讲咧经验代志我看过病，所以还是家己的身体会做主享受，会行会走，买来做做来做，会吃会困起，啊大小便都拢我都 OK， 人生你就是快乐开心。
1: 哎呀，对，
0: 钱存得多，厝贵也经得租人，啊银行加贵也一，大小便就能给你擦，
1: 解
0: 毒你也得杀，你取分，你存偌济啦，有好无啦，我问你个啦，对不对？佢七十瓦就拢错开啊，六十瓦就错开啊。
1: 讲
0: 真嘅啦，爱家己爱家己，
1: 爱自己，
0: 你熟悉了，你现实嘅代志，我跟你讲真嘅哦，差不多做。你问过我，你讲笑咧吓你咧。有一间你唔听话啦，倒嚟个仔讲我，阿妹仔，妹仔就抢埋啦，妹仔。
1: 难道讲妹仔是歹位？
0: 哎呀，妹仔歹位家财都扣掉啦。平常是会顾家己，顾用，会行，会走，会耍。洗身躯家己洗，食饭家己会吃。啊，两个翁仔无老啊，七八十、八十外，叮叮当当，食饭过会啊，点么开讲？人生才是。
7: 是。
0: 一个先走，你家己孤单老人就不好啦。
1: 哎呀，你好。
0: 条老老。顾用。
1: 哎，你好。
8: 嘿，那个我要买一组。
1: 你要买一组哦？
8: 嘿，
1: 我不敢。来，这边买一组啊，给听者，给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好，你机会服务着你，买着就赚着，吼，买着就赚着，所以要看伊来拢提两大组。
0: 绝对袂了，玩弄
1: 钱。哎，对，
0: 你拢惊食无方便，你无咧惊嫌贵啦，讲真咧，但为着买火车大个大数，我拢用得起，开得起。所以大大优惠，
1: 今天就是要感谢咱的好朋友啊，所以讲特别优待，
0: 教
1: 甲教授讲，你都爱特别优待，对不？
0: 买得平呢，
1: 两阿公爱五千呢，对不？啊，咱嘛甲讲今天买，刚刚今天伊都
0: 两阿五千就足俗啊，我咧讲。
1: 对啊，所以你今天去睇到哦，谈到电话再
0: 讲啊。
1: 所以你都啦，感觉讲啊，穿贵安尼袂顺啦吼，讲话足细声啦，
0: 老
1: 油乌乌白相啊。你个食这，真正会去改善哦，会去改善哦。空八空空空，
7: 我属神秘一
1: 零八零零零
7: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
9: 哎，你好，好，你好，
1: 哎，
9: 最近真啊，现在我今麦多多买多在赚。
1: 哎，哥，真正创这个价钱都是爱好恁哥。哦，
9: 对，
1: 哎呀，爱甲开咧，开者，
9: 哎呀，
1: 这
9: 家的
1: 过者，过者，过者，吼。好啊好啊，好好好好
9: 吼，安尼大做诶
1: 啦吼，好，哎呀，对咱产品有信心无？
9: 有
1: 吼，好啦好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清楚互恁安尼有价值啦吼，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有主机啊吼 ，OK。
9: 哎，对。
1: 这吼，我咧讲啊，这都是爱有信心诶吼，再来甲食安尼啦。哦，对咱有信心的啦。
0: 较早人参照干，大家捌买过嘛？
1: 捌啦，就这啊。
0: 对，啊，这个乌人参是比人参照干伊个成分哦。
1: 嗯。
0: 爱是处理哦。
1: 嗯。
0: 哦，爱是坏哦。
1: 嗯。
0: 这你个食真正效果无倍。
1: 嗯。
0: 无倍你食，你就只速度有够紧，小分子诶。
1: 嘿。
0: 食咧，你的速度咧吸收有够紧诶。
1: 嗯。
0: 才甲你讲，你个食两粒吧，十外分钟啊，大家都别讲啊。
1: 嗯。
0: 心脏咧平平喘哦，你个食两粒吧。
1: 嗯。
0: 三十分啊，你爬楼梯爬看嘛呢？
1: 嗯，
0: 甲二楼你就咧喘啦，
1: 甲
0: 七零台背，甲爬五楼去哩，你就未喘啦。
1: 参考者咧，今日
0: 二，
1: 优待哦，今日二年，虽然好平安八阿婆。 啊，有争取到，啊，你都往那也要提到
0: 哦。
1: 啊，那无提到，提到没有办法了哦。
0: 你的心脏中毒啊，心脏中毒还出个喘呢。
1: 好，
0: 这里要吃这个乌灵松，效果太紧呢。今天呢，你查个那虚荣，把酒啊顾了别个乌啊面的呀。
1: 嗯，
0: 一吃正礼拜就改善啊，免得亏多的注射啊。啊，未老啊，下回啊，唔变啦。
1: 未老啊，个下回
0: 啊，我呢种破病嘅亏多咧，太大条啲。哎呦，
1: 未老啊，个下回啊，哎啦，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我要爱两组
1: 吼。你要爱两组，来啦，好，这样咧真紧张啦，这要爱两组啦。
0: 哎
1: 啦，紧甲听侪，紧甲听侪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八爱八不。

0: 哎，你好。
1: 大桌点两桌好不好？
0: 大桌点两桌啊，吼！
2: 来来来来，各听者各听者，大桌点两桌，来，未使搁唱落啊啦，未使搁唱落啊，教授。
1: 哎哎。
2: 啊，你这安尼哦，这乌林松哦，到底吼、哦，我咧讲哦，咱咧话朋友讲，哇，这是安尼加用途，迄话还搁听无啊？你搁介绍者。
1: 这个乌林松吼、哦，是当年的歌来采收起来。
2: 嗯。
1: 啊，普通一般的。是拢在抽签龙双羊，
2: 嗯
3: 嗯，
1: 安尼对做做我做人生做干嘛嘛，
2: 嗯，
1: 萃取嘛哈，
2: 嗯嗯，
1: 但是这个乌林松就是把人年的果来抽采收了后，
2: 嗯，
1: 佮经过来吹哦，
2: 嗯，
1: 佮拍个头，
2: 系，
1: 佮再来制作，
2: 系，
1: 哦，
2: 嗯，
1: 揪吹揪制，
2: 嗯，
1: 咱这个可能变成产品哦，
2: 嗯，
1: 咱这个包装啊，
2: 嗯，
1: 外套有高脚果来，
2: 哦。
1: 上尾条就是地高条，有高条的了、哦。
2: 吼、
3: 哦，
1: 迄条就是乌林松，九吹九折。
2: 哦，
1: 哦，你看到无地高的？
2: 哦，嘿嘿，
1: 迄支做了哦哦啊，
2: 哎，
1: 就是九吹九折，
2: 还
1: 经过半冬了的发酵，
2: 嗯，
1: 再再做乌林松，哎、啊，好够，伊个香哦，是小分子的哦，
2: 嗯，
1: 吸收紧，
2: 嘿，
1: 但已经对上有上额，你敢知？
2: 对上。
1: 会控蒸馏啦。
2: 哦，这未使讲啊，人会了解关啊。
1: 无、嗯、啦，
2: 哎，
1: 这会控控，就讲预防啦。
2: 哦哦，
1: 那个预防先过治疗。
2: 嗯嗯嗯。哦，
1: 卖拄着就麻烦了、嗯，对不？
2: 没、嗯、啊，但是咱就是对这个身体吼，咱伫咧食时，这拢是伊的一挂萃取的这个精华啦。
1: 对，
2: 哎
1: 呀、啊，你甲看内面哦，
2: 嗯，
1: 这种甲说明甲都详细，
2: 嗯，
1: 九吹九折拢甲你写滴咧，
2: 嗯，
1: 人参走甘，哦。嗯啊，大个还是应该一千里左右哦，
2: 嗯，
1: 有一高条过来哦，哦，上尾条地高条就是已经上尾条一条在制作的，
2: 嗯，
1: 哦，在抽精浓缩起来，
2: 嗯，
1: 哦，而且个人参皂苷哦，
2: 嗯，
1: 乌银酸抽这个精华做人参皂苷哦，你看好个看我好，
2: 嗯，
1: 都人虚啦，气虚啦，
2: 嗯，
1: 无元气啦，心中频频喘啦，
2: 嗯，
1: 哦，他个虚狂啦，
2: 嗯，
1: 干哪哪唔是安尼，要困困未起啦，
2: 嗯，
1: 哦。啊！啊！要行，行未起啦。
2: 嗯。
1: 啊！心情歹，乌秋干啦，目睭金金人相中。
2: 嗯。
1: 这个困困未落眠啊！
2: 我那
1: 病啊，爬起来放起来，又要困，一个歹落眠啊，困未起啊。这个乌林松、人参、人参草干哦，
2: 嗯，
1: 做你个食，
2: 嗯，
1: 一多好嘢呢，
2: 嗯，
1: 甲对有你改善，
2: 嗯，暗
1: 时好困好落眠，
2: 嗯嗯，
1: 哦，啊，元气你是个好，心中个有力。
2: 嗯嗯，
1: 人个袂疲劳，
2: 嗯，
1: 哦，抬手袂冰冷，
2: 嗯，
1: 去了红星做工会变数也唔到我多，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这支会救你的命，我跟你讲真诶，大哥大嫂，
2: 嗯，
1: 这支乌银酸哦，人心草甘嘛，
2: 嗯，
1: 会救你的命，
2: 嗯，
1: 乎你这个心中有力，人个心中有力会收得长啊，
2: 啊，对了，
1: 哦，嗯、啊，你无得心中无得碰不拍袂起你啊，
2: 哎，
1: 常常闹得看袂缺氧啊，
2: 逐日
1: 嘛咧艰苦，
2: 嗯，
1: 坐船，
2: 嗯，
1: 对不对？下雨，
2: 嗯，
1: 缺氧。这你个吃，
2: 嗯，
1: 真正好用，
2: 嗯，
1: 你听我的，我的请你别害你啦，
2: 嗯嗯，
1: 我这种人会信的，每一代人的人，
2: 嗯，
1: 哦，四书五经我有在看呢，
2: 也
1: 是啊，
2: 嗯，
1: 人讲越干越巧越贫穷啦，
2: 嗯，
1: 干干巧巧天不穷啦，
2: 嗯，
1: 做什么行业而且没良心，
2: 哎、欸、对，
1: 被骗被盗被怪人，你种人不也拢走路啦，
2: 嗯，
1: 你做你家小孩该看啦，骗到拢都也拢走路啦，所以我。做以外，跟做几啊十年啊！
2: 嗯，
1: 这台无嘛，唔嘛我有台呢。真的呢，
2: 我
1: 未学袂来呢。
2: 嗯，
1: 我做的产品，大家吃都要咧饿了啦。
2: 嗯，
1: 哦，
2: 嗯、
1: 所以咱大多数咧放一百心啦。
2: 嗯，
1: 你唔是咧惊开支三五千块啦？
2: 嗯，
1: 你惊吃就无好，对不对？放心，
2: 嗯，
1: 吃无好算我的，
2: 嗯，
1: 都吃我的啦。
2: 嗯，
1: 真的有效继续吃。
2: 嗯，
1: 无你跟我讲，黄金退行，无人敢来跟你挂保证。
2: 嗯，
1: 乌林山吃韩国的哦。
2: 嗯，
1: 哦。只要我一摆家己进入来，
2: 嗯，
1: 哦，一条龙诶，
2: 嗯，
1: 免经过第二手诶，
2: 做
1: 起那边大大诶大优待，
2: 像我多安优待啦，
1: 对，无单买这个介绍啦，
2: 嗯，
1: 我头家甘心好啦，
2: 嗯，
1: 后进我甘贡献啦，家己包装啦，家己进入来啦，哦，家己运输入来啦，
2: 工
1: 程公司有手，家己制造啦，家己包装，家己浓缩啦，
2: 嗯，
1: 安尼。就是要感谢咱只大哥大嫂，长期在亚弟捧场啦，
2: 来
1: 照顾，今日亲亲要给你说一下。
2: 嗯，
1: 不然这四亚无一万块，你买袂着。
2: 嗯
3: 嗯，
1: 四亚无一万块买袂着哦。
2: 嗯，
1: 今日等你拍火车来呢，买两盒送两盒呢。
2: 对啊，对啊。
1: 哦，对不？哦，啊，数量有限，今日今日 安尼加起来，一笔买两盒送两盒，
2: 嗯，
1: 安尼四盒收你五千块，
2: 嗯，
1: 本来一万的啦，
2: 嗯嗯嗯，
1: 今天大油袋哦，哦，今天卡在到中上哦，哦，
2: 今天卡在五，
1: 嗯，听说无假，有诶是多人，身体个够健康啊，
2: 嗯，
1: 延年益寿啦，
2: 嗯，
1: 人生。安尼唔得，话都有意义。我哋家己无法多些辛苦，啊，多人塞到你请费用，啊，你开下钱哦。
2: 嗯，
1: 我哋讲开淡薄来买乌龙松俾佮食，你唔免请费用。
2: 嗯，
1: 咁啊手安尼搓，嘴我咪手搓。
2: 嗯，
1: 中风无离婚。
2: 嗯，
1: 中风无离婚，即足几人过来未哦？
2: 嗯，
1: 像我乌龙松食个好啊，当稳定呢。
2: 嗯，
1: 哎，
2: 嗯，
1: 都过来未？伊个水又无得食呢？真嘞？你俄罗斯得志啦？你搞水都食？真嘞啦？你个拜托我不不人一个做工程啊，做工程不人来滴，好、哦，今天大油袋哦，天天恁开起来，买两啊送两啊，送油袋五千，本来四啊一万块，特别哦，哦，今天电力卡到这个计较，感谢，交到公路啊，
2: 感谢，你也讲咩，这样呢真正公路了、哦，吼、哦，所以伊讲今天只乌鸟，所以咱后边爱扒阿
0: 无，
2: 哦，这内边有这乌林松，吼、哦。
0: 嗯
2: 啊，个有这个冬松，啊个冬虫夏草，个西洋参，啊个鹿茸啊嘞吼，所以咱好朋友，嘿，把握这个时阵，
0: 是，
2: 吼、哦，有诶，
0: 无同款，
2: 嘿，这正经伊吼，食到八十一岁啊呢，一面乌白来呢，这正经未使乌白虫诶呢吼，嗨，你好，
3: 喂，
2: 嘿，
3: 你好，
2: 嘿，
3: 我乌林松嘛那边，
2: 乌林松么，哎，你拢无注意听哦。一共两个五千啊，两个五千，无啦，四啊五千啦，
1: 五千啊，
2: 四啊，哎喏哎喏哎喏，哎呀，
3: 啊啦，
1: 今天电力卡到，
2: 今天只有诶哦，较紧，好，安尼好啊，
3: 哦，
2: 好，啊，有要登记无？四啊五千，
3: 哦，
2: 好，
3: 好啦，
2: 好好。
1: 哎、欸，你平安啊！
2: 伊这我伊号这个名，伊号这个名足欠的。
1: 哦，
2: 嗯，哦，好啦好，吼、哦，一组大组的吼、哦。
1: 谢谢。
2: OK，
1: 好啦。好，再
2: 讲过啊。哎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把今天这乌鸟，今天卡这乌叫尊神哦，0800054321。所以啊，我讲这时间啊真宝贵，时间真宝贵。啊、所以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吼。
1: 天不比我谁提
2: 出。好、哦，你有吃贵啊吼，所以就别个爱两组啊吼。
1: 嗯。
2: 好，两组大组吼。好，来，你稍等，我叫人听哦。来，二线个听者。哎、欸，你个看，这样呢，乌林松嘛，所以爱把握诶。
0: 嗯。
2: 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2: 所以今日今日只有尔。教授讲，今日今日只有鸟，伊今日讲安尼个看，哎，两盒就五千啊，我甲追两盒三千，
1: 本来两盒才五千啊，
2: 哎呀，对了，我知啦，
1: 啊，正买两盒送两盒，
2: 讲到伊听的所在啦，
1: 啊，所以大哥大叔唔单止咧今日机会，
2: 哎呀，
1: 开
2: 始四盒只五千，所以阿爸无去，
1: 是啊，
2: 嗯，
1: 开
2: 始开，紧开，
1: 哦，你即摆是咧好过咧好。大哥大叔叫好伊咧欢喜啊，
2: 哎呀，
1: 即到咧暗时啊，安稳定的。
2: 你就是爱让因大家欢喜啊，
1: 对啊，
2: 对哦，
1: 嗯呢，哎呀，
2: 人家
1: 死心烂地啊，人去去咧破碎，
2: 系啊，
1: 把你
2: 所以所以人讲哦，你那是看了四大人足够骂哦，单点足有吧嘞，安尼你骂人哦，你也欢喜。是大人身体好，
1: 无就坐轮椅用上啊！你啊，别个你笑咩啊？
2: 真的嘞，哎，这有关系嘞。
1: 是啊，
2: 哦，啊，你看话啦，是大人话拢安尼啊，冷淡无力安尼哦，含气要喘到真正真费气安尼哦，哦，这样呢较无好。
1: 哦，人生食了都，
2: 哦，
1: 喘气就大白啊。
2: 安尼哦，啊，伊那伊那是食了哦，喘气个大白哦，爱甲你骂吼，足大声吼，你嘛爱互骂骂就麻烦你安尼啦嘿。
1: 这哦，人生食这了，从头咧笑咩啦？比赛就。
2: 哦，对，我先
1: 赢人。
2: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所以安尼后边爱八不爱八，电话要紧考嘿，0800054321。哎，你好。
4: 哎，你今麦送回去吼，我要找一大组啦。
2: 要找一大组吼。
4: 对哦，对哦，对哦。
2: 好好好好，过这里。你弄咧运动哦，爱顾着咧，
4: 哦，
2: 哎，袂歹，生活真规律咧哦，
4: 好，
2: 做诶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谢谢，拜拜，哦，嘿，
5: 我要爱迄两大组啦，即马才收着，
2: 两大组吼，
3: 哎，
2: 有影爱啦，这就是正经给大家吼，这是福利安尼啦。
3: 有啊，这抵抗力最近真忝嘛，无好爱来两大组啊。
2: 爱两大组啊吼，我讲你摕两大组领导的人，你拢会用分你食啦。
3: 对啊，大家
2: 都会当吃。系啊系啊，对啊吼，天两大组啦吼，好啦。
3: 对。
2: 嘿，我讲咱两个抵抗力、免疫力爱够好势。
3: 对。
2: 吼、嗯。
3: 特别发病。
2: 好好好，好好，安尼第三，你这拢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2: 嗨，你好。Hello。
5: 喂，我黑人生。
2: 哎、欸，你安尼元气精神无啥好哦。我安尼甲你话两声，你才讲话安尼呢。嗯，啊，
5: 所以就是爱报，
2: 爱报吼，最爱啦，最爱。所以，所以我那是接到咱田园啦，为公公公个别叫讲，哎嗨，后摆会失智，哎嗨，真的。啊，你这吼，
5: 讲着我呢，
2: 有，你安尼电话直接开开话两声吼，一个未讲话的安尼吼，啊，这样呢。
5: 我咪看咩讲啥啊？
2: 吼，啊讲啥？啊，你就来讲啥？你就来就是讲咩咩安尼尔。对哦，
5: 啊，我爱讲我买黑人参啊。
2: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讲唔对，我买讲唔对安尼啦，好啦黑人参啦吼，好啦阿伯老
5: 姐，我们两大组，你唔好上上收掉我。
2: 哦，安尼两大组吼，好，好，我登记起来，这拢有电话，安尼就好啊，吼 ，OK 哦嘿，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你甲看咩？即安尼哦，有影接起来电话安尼，还佫无讲话哦，所以迄个反应有较慢。
1: 气得过衰啦，当然无啦，你当然无啦啦。即你乌金松甲煮啊，气得红星心都有那边呢，啊白白出地只楼梯咁要听呀？
2: 是，
1: 即你甲煮啊，三五个人哦，是买那千五块。
2: 所以呢，好平爱爸爱爸无吼，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2: 哦，你也空咩？哎、欸，教授，
6: 做下来嘞，
2: 哎呀、啊嗯、哦，虽然后边爱爸爱爸无，吼、哦，咱的节目咱要将军买声嘞，吼、哦，所以爱电话要紧卡哦，吼，今日才有诶哦，
1: 今日卡到有哦，哎、欸，
2: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7: 喂，
2: 嘿。
7: 哎，张
2: 哥，你好。
7: 哦，
2: 你好。
7: 啊。
2: 哈。阿、啊、要大组呀。
7: 好啊。
2: 你稍等下，伊讲头家牛你好，安尼吼，稍等下吼，来个听者，个听者吼。嗨，你好。Hello。
7: 忙个。
2: 安娜。
7: 这个你唔是咧卖啥？
2: 乌林松。
7: 啊，迄是安那？你讲。
2: 四啊五千。
7: 几粒？
2: 一只啊六十粒吧。
7: 啊！
2: 一盒六十粒，
7: 来来，
2: 四盒五千啦。哦，来来来，稍等稍等，你家讲者，你家讲者吼。这无已经买声，虽然好平爱爸，所以咱来，你个看卖拢甲这无刷的时阵哦，啊，就安尼。
1: 电话更美丽啊！电话更美丽啊！
2: 电话紧啊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阿不然电第一个节目爱交我电台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
1: 感谢谢谢。
2: 嗨，你好。
8: 台湾公布台看。

0: 报电台。
1: 哎呦，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宁永靖，向正平挖入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花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花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8: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已经和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潘中环、花桥、冰波、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

现场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并纠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好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灵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加，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各位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店家监视器，迄条对面车道顶面，两台车有行车纠纷，两台车。一台停头前，一台停后壁，小连续。车停伫咧车道顶悬，后壁边迄台车驾驶竟然落车，去到头前迄台车的驾驶座边啊，为车窗要将对方的驾驶扭落来，结果伊个摕出几支刀啊，吼，要甲对方抬呢，抬一个对方受伤，结果最后。却颠倒，和对方拍死。这是台中市北屯区8月6号发生着行车纠纷。透早伫咧中清路上，63岁姓李十波人足生气的，有可能是因为超车的关系，吼够生气啦！车停咧，落车行去头前迄台车驾驶座的边啊，对着车内35岁。说叶男主安尼大声，一直甲呛声，甚至个伸手要将对方扭落车。过程当中，正大力落雨，唔甲规台车呢，害来害去，摇来摇去。这时，说你十波人怎拿出一支折叠刀，拿这支刀啊，将说叶男主的手划一空，足大空。后来两个人怎伫咧车外相拍？过不多久，西里十波人去用打倒在地，爬不起来。西里男主倒在土脚了后，姓夹十波人还是很生气，为对方的头摸一拳，大声来骂对方。西里男主这时手枪握一刀，一刀不要上病院，天气十多点。警察救护车赶到现场，西里十波人已经昏迷，道边的边正歪歪，嘴破皮破，送到中国医药大学呼吸病医抢救，伫咧8月11号不治来死亡。目前地检署已经接到死者家属提告，检察官陪同法医相检来了解真正的死亡原因。转案
为原本的伤害罪向伤害致死罪来侦办。厝边闻到这个臭臭，不是一般的臭味哦，亲像迄肉放到烂去的迄种味，感觉真恐怖，惊一个怎报警察？相对关警察来到会破门找人，发现厝内有一对老夫妻，分别倒伫咧一楼二楼，两个人已经明显死亡一段时间。警门官相告指出。八月十号暗时啊六点四十分，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金沙镇有民众厝内出现无正常的臭味，而且内底敢那住两个老的，已经真久一段时间无看到两个人出来，敢未是登去台湾，还是发生什么代志？上局派出金沙分队出动消防车、救护车。暗国的消防队员来到现场支援，张警官是伫咧六点四十六分赶到现场，为窗仔看入去，有一个人影倒伫咧客厅的桌卡。六点四十八分破门入去，伫咧一楼客厅，一名男性的死者。随后六点五十几分，伫咧二楼发现另外一位女性的死者。结合警官评估，两个人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而且遗体已经开始烂，马上封锁现场，交予警察处理。根据了解，死者是一对老夫妻，厝边就讲已经超过一礼拜时间，无看到因两个出门，一开始当作因是登去台湾找亲戚，一直到最近这两天，一直闻到迄种。肉放久后去臭去烂去的臭味，才感觉讲状况唔对，赶紧报警察。感谢警官第一时间来采。

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一本歌《江边小白》。

现在感冒的人越来越多，流感也越来越严重。根据统计，八月四号至八月十号这段时间，全台湾增加78重症，以及12例的死亡。一礼拜，类流感看诊人数也已经超过92000人次。目前社区当地流行的是 A 型的流感 H1N1， 重症的人有70%无主有风险。一位关节师讲，流感为7月份开始渐渐来增加，最近这四礼拜急诊人次陆续增加当中。其中，细汉囡仔甲65岁以上的老大人占大部分。最近上好去到感染群聚的通报嘛，一直来变多，主要发生在人口较侪、较密集的机构。这边流感重症累计995例，其中有188例死亡，大部分本身都有慢性病，而且无主有风险。一位管制师就讲，若是医生判断符合条件，无需要用流感的快筛，会当开公费的药剂

千百盒用药时机。目前全台湾大约有4000间合约医疗院所，东区克流感、易克茂和瑞德沙丁丁公费抗流感病毒的药剂。若是出现喘气困难、咳痰有血、胸坎会痛、低血压、嘴唇皮肤出现这种乌青色的丁丁感冒等症的症状，一定要赶紧看医生，千万唔通拖。啊，若要出门去到人济所在，会当挂一个口罩，定定洗手，保持个人的卫生。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差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周春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产生特别感到啊，尤其是那我呢打咳咳真艰苦，挂紧卡大只拢会卡紧好。周春红带通清咳散，过年少食薰薰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顶扫得扫。气固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拜穿背出去，穿开背顺，大通清咳散，挂金杯来吃。暗时啊，困觉一半的扫，扇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背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周春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恶毒。爱像我大哥大姐都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下嘴巴，啉瓜子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咳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治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尤其是天气那真热，大家几个人感觉赤呀呀，大通清咳散，赶紧个咳落哟，你感觉真凉爽，真舒适。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稍微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俗够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喉，过气波，周春红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通。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文化资产，土地过高建德强，花灯行顺，民众也记着花灯，得到新尊新旧来绕境西征。沿路花光人有够多，有多高些，非常投机，是在地新乡文化和社区才有的人情味。嘉义县布袋镇过高建德强，花灯行顺。伫咧每一年农历七月进前的三天暗时来举办，大乡亲会加着用竹啊、用玻璃杆啊、家己手做的花灯，对着建德宫的主神五福千岁来出巡朝觐，祈求会当将歹边啊赶走，来消灾解厄，守护过高地区民众的平安。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已经传承超过百年的历史，是地上非常重要的文化信仰。活动的第二天，规定照光大街小巷，除了建德宫的神轿，也有真多兄弟庙来做会参加。也顺的队伍，真多人来参与，官民和民众，杀掉神轿，手举花灯，和众神明做会朝觐，祈求地方会当平安顺遂。花灯行顺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每一冬拢吸引真侪人做伙来投结，祈求平安净化身心。今年活动同款是非常投结，人有够多，大家拢出来对行。传统文化会当得到一般民众的重视，进一步会当走出门来参与，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代志。正拄好，农历七月时啊，将要来到，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同时感谢庙方为期三天的活动，和这场的传统文化一年一年继续传承。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咱们这部嘉禾有向大家介绍一个红包袋啊，咱们哦，搁加一人卡来问问讲，内底别底啥物？嘉禾伫遮搁再讲一遍哦。一人包落去，咱内底第七粒一颗，七粒红豆，七粒绿豆，加三片青阿叶，含一点点啊盐加米。七粒一颗，七粒红豆，七粒绿豆，三片青阿叶，榕树叶加盐米一点啊。放伫红包落去内底，七月时啊，扎伫身躯顶，会当较平安哦。继续安排江志峰两顶安全帽。

阿妈，鱼啊背得来，尤其是这个背大鱼，伫咧背出进前，拢会特别认真。好，安尼硬感觉切，硬感觉度，皮洗甲有够清气。结果，内底上界精华部分有丰富欧米伽三的卵磷脂，才会当活化大脑的营养素，会当帮助维持记忆的部分。阿妈。拢甲洗甲正清气。中医师屈玉婷就讲，白带鱼外表皮这个流啊朴实金金的部位，这是含有着真丰富欧米伽三加卵磷脂，有着脂肪组成的表皮，就有一个正特别的名，金色的金，脂肪的脂，金脂。以前一粒肉。叫后生媳妇出来看诊，后生就讲：“阿母，好亲像失智症，而且愈来愈严重，他个记忆退化非常的多。”但阿妈讲，伊拢会去菜市啊买这种白带鱼，人讲哦，迄海鱼啊有真丰富欧米伽三，佮有真好的蛋白质，会当帮助保护大脑。阿妈佫特别讲我好，我洗了偌功夫的呢。在外面都在想想，我都会把食材处理得很清晰很详细，将白带鱼外面边这边朴实的金金的部分都把它弄得清晰溜溜，才会放下去点地水。中医师就说，哇，没猜这个黄金的部分，外面边这边的银质可以滋润皮肤，调和各种白带鱼性病、味温、味甘，会当补五脏、活血脉，有真丰富的 DHA 加维生素 B 十二，有活化神经、稳定情绪。维生素 D 佫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会当强壮咱的骨头，正适合用到过度的学生加上班族，真侪长辈来吃，买当预防大脑的退化。保护心血管，阿妈就认真来洗鱼啊，结果将内边上盖者欧米伽三加卵磷脂的果皮，拢甲洗甲清气淡淡，兼食足者 DHA 加卵磷脂的。

平安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拜李炳阳、龙千玉、异乡的城市。

0: 进攻个
1: 我打安倍
0: 背老师本来也串吗？
1: 是哦，现在未串了，那时候在背哦，叫他一半白休困。
0: 哦，吃保险单，现在未串了。
1: 现在未，等一上一困头，背他入头顶去了。啊，那一十个都吃，我
0: 哦，不是你吃啊，晓
1: 要再关一关啦。
0: 不是你吃啊，晓。
1: 这我是吃半两碗。
0: 哦，你吃半两碗，半两碗爱继续吃，而且对这腰酸
1: 背痛。我是卡通头的阿文先生是心脏。
0: 哦，林先生心脏。
1: 问过以后，哎。
0: 走路爬起爬楼梯疲惫喘，讲爬到楼顶去安尼喘疲惫，这种心脏较无力。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好起后，即马爬楼梯袂阁喘啦。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九俊红，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龙补心丹，叫你好困好安眠。睡的百病身体才会用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都睡不去，睡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吃三顿吃。长期暗困，暗时吃歹困，心脏较会疲惫菜。有时阵一个较大的声音伫咧边啊，熊熊怎吊起来、吓起来，规人怎惊着？有诶，较会高超烦，心惊胆吓，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金光头，食到尴尬呢，怪怪、嘻嘻，未实在，心跳安尼袂固定，有时阁乌白跳，跳足紧诶，啊有时阁跳慢，心率不整，心脏疲惫在。云南天龙补心丹，爱叫三顿食。行路了，行较远嘞，爬起爬楼梯，爬无规感，了震动一下，好，迄一高气，硬爬喘袂过。无啥的运动是安尼疲惫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脏无力，撒血撒卡袂出去，他卡会讲，他卡会疼，规工是安尼，他卡心停。他甲汇报到一听，苦累背起来，他甲乌暗片，弄心脏卡不得，云南天王补心丹挂紧食。过一种心脏性的喘少，即心脏不得应过，爱食云南天王补心丹。老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会化痰单，赶紧吃落药。云南天龙补心丹，听这个药啊名就知，专门去给你顾心脏的。心脏会安尼乌白跳、皮破菜，心脏无力，撒血清未惯，嘴唇安尼乌青乌青，心脏无法定义，心中大，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一顿十粒。一定要叫傻凳架，有镜头叫傻凳架，顾心脏，顾细胞，顾脑，吃白困你困未起，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补心丹。
1: 我这个这朋友哈，他伊个较早挂断伊大腿啊，时阵拢会哪拢会疼嘛，会酸会痛啊。我咧送他去食个花椒蛋黄丸，我讲我家己本身吼，我食花椒蛋黄，无我脚拢会酸会痛嘞。我食花椒蛋黄食好几年咯，
0: 食做侪年啊。
1: 哎，食到我家己食到都本身很好。
0: 啊，今麦好不？
1: 我食得真好啊！我介绍我那个同事。
0: 安尼你唔食半两碗，即马卡拢卡袂酸卡袂疼。
1: 哎，我食得很好，我做好几年了，干那大通加数，啊，干那个天龙补心丹这三行，九顺红这三行产品，我做好几年了，不错。我介绍我那个同事吃的。
0: 大姐，你冇食咱的天龙补心丹哦？
1: 有哦。
0: 哎，阿刚有介绍啥物？
1: 那个九顺红这三样东西我不会断。
0: 真正是因为啥物来吃？
1: 哦，因为我的心脏哦，都有时阵吼，安尼杂杂的，安尼懵懵，安呼吸喘气喘地个呀。
0: 像心脏较薄啦，
1: 啊，
0: 心肝头发发杂杂，
1: 一只只都好了呢。
0: 一只就好啊啦
1: 吼，
0: 天龙补心丹，
1: 哎，
0: 一只侪人拢食好去。
1: 那个什么那个大通加速，我为何买足 久的，我嘛甲周先生讲，我我的胃吼拢不好，好几
0: 年都当脑筋
1: 呢。啊，去看西医怎么讲，针灸啊不好啊。以前呢，我听那个周俊宏哦，那个那个在介绍那个那个
0: 台中大嫂嘛哈。
1: 哦哇，这我技术是技术是，我现在还是我昨天。
0: 啊，即嘛胃疼拢正正常啊哈。
1: 哎、哦、啊，我昨天哦，昨天诶、欸，我去买一盒咯，吃完了，昨天再过去买，我拢介绍啊，直接四包。
0: 介绍食保养的啦。
1: 我保养诶。
0: 胃疼消化不好胃会疼，吃大通加速讲改善有够多，到现在还可以继续吃，还有吃花椒板娘丸讲这个酸疼改善有够多，脚边这样疼疼啊，吃酸那疼，连这个脚头骨脚头也继续有力，脚头退化改善有够多，心肝头疼疼的八八十十，吃云南天龙保鲜丹讲好去哦。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花椒斑龙丸，高药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药剂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面起来放骨的变叫定定变数走白虎爪闪出来，紧接花椒斑龙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尿毒的指数较高，紧食花椒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椒斑龙丸。放输了后，伊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滴。荷兰香、壮、命、有洞头、周俊宏、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拜，饭随我，烟熏灯，情味真。

来吃物件是吃紧还是吃慢的？慢慢一步，唔来当吃到食物的关闭，可以当帮助消化。补物件，而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大脑的运动，会当刺激到咱的脑部活化脑细胞。有一篇经历，2000年至2022年，20篇的研究，发现讲补物件功能。含单前低顶的有真大关系，吹气好靠力伫咧补物件的人，大脑功能卖较好；若是吹气不好，较袂补，前低功能测验通常表现较不好，毛比较较悬的机会出现着前低功能降低、失智症的现象。所以，吹气健康含单补物件的顶力是维持。大脑健康的好办法之一。为什么卡会补和咱大脑健康有关系？有可能伫咧补物件同时，会增加脑部的血，提高着氧气、营养的供应，保留较侪自然的喙齿，代表讲咱喙带健康较好，会当减少身体慢性发炎对咱身体造成的影响。补的同时，麦当活化大脑内边一个叫做海马回加小脑，这个部分和咱的记忆、注意力和学习的能力都有关系。补的功能较好的人，通常食食的较平均，食到有够的蛋白质、维生素 B 群等等，会当支持神经系统重要营养素。这实验伫咧少年人身上。发现讲，播一段时间的树枝藤条后，注意力、警觉性、反应的速度都有改善，完成认知作业需要的时间也较短。但唔通因此就将树枝藤当作是健脑的物件，有可能大脑功能较不好的人，本来就较不伫咧照顾嘴内健康，造成嘴齿减少，自然就较袂补。骨髓器真重要，予咱的人生有法度食，食了会欢喜。那人生是彩色的，可以当修护咱大脑的健康。食物件时阵，嘛尽量加补钙啊，补油慢慢啊吞，来当帮助消化，同时对着大脑有真大的好处哦。现场电话：08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明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尖家本三片英台。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声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有诶，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好讲，你要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好甲助理讲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加好，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朝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号，方便你出来收。加号这款都有价，这款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号上阶段唔帮。在我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加号，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公车无到的所在，变作只系当方便出门，会当来坐这种小黄公车，计程车式的公车。咱台南市安平冒小黄公车，新增加三条路线，甲马一、甲马五、甲甲马七，伫咧八月十一号已经通车。目前开通的路线52条，台南市32个行政区拢有，一直到今年7月底，小黄公车已经服务超过50趟次，计程车级的服务，公车的收费，今年小黄公车第一遍进入到安定区。台南市市长8月11号主持通车典礼，透过小黄公车服务，公车无到来到几个社区。交通局就讲，今日一是社会开完工到开庭工，一礼拜固定，每天固定8班次。经过善化污处理，社会开完工，大内区三坎沟、比亚卡、大沙卡、德奥啊等等，马到新老病院以及大内区三坎天后宫、德奥红天寺、南部桥头等等，拢有设置站牌。因为今天一直在早起下晡各一班次会来设上善化各中，今天个是归善化转运站到大家，每天大家固定班次迁入瓜田区、加八、大头等等的社区，并提供提早预约的服务。今天七是五处条到安南病院，是安定第一条小黄公车路线，采用高人座的车型，每天固定8班次，为新化五处调开出发，来到安南病院，沿路经过安定所处、安定公所、公调、考中行和港口等等的社区，再来到安定国中和和顺国中，另外
江北社区活动中心也有设备站牌。消防公车提早预约的时间是每天早起六点到晚上十点，两个人以上坐火车就可以开车，上开班在坐车进行一天下午五点以前来打电话，还是利用到大台南公车 APP 来做预约。而且只要在站牌一公里内都可以预约到互相接送，非常和坐公车同款哦。

一部分的药物接下去之后，人会爱睡无精神，尤其是安眠药啊，食药了后千万唔通继续开车骑车，迄是有够危险。将近40岁女子有严重的鼻咽过敏，常常失眠困不去，迄一天咽喉有够痛，一直流鼻水。食感冒药了后，伊就吞一粒安眠药啊。暗时10点过，按平常时安眠药食落去了后，就倒伫眠床顶困去啊。但伫咧迷梦之中，手机啊开始响，同事甲讲有一笔客户着急要出货订单出问题。虽然他卡唔是足清楚，但听着有急单出状况，开车出门，想袂到大呢人无意识无感觉，后一边人个知影了后，竟然一向弄一个精神呢。动车地点离因家只有5分钟，虽然不饮酒，但讲话会大字，讲未清楚，目睭干神是安尼呆呆戆戆。警察一见面就甲问讲：“你有食药啊吗？有食什么药啊？”伊当时伊主动讲出食感冒药啊，加安眠药啊，嘛提出药袋啊，互警察看，里面有写。副作用就是吃了几天后，人会较爱睡，爱撇边回家。一听到警察讲，吃药了之后，那是无得安全驾驶，开车走路嘛是同款犯罪。如果听到家己违法，马上全吼出来。伊就讲，一世人真少有交通罚单，想袂到破病吃药啊。说变成犯人爱向靠手铐带回警察局，以上地检署。经过过程，女主家己拍摄家头压闭起来。随后女主就讲，后来法院判刑2个月，缓刑2冬，家己嘛因此大哭一场。后来每一遍只要看到食药啊，开车跳速的新闻，也心。

快筛加滴刷，初步判断无正常，阁会当来验血验尿。伫个挪威2012年买经滴发，食药了后未当开车，面顶啊面条啊定前者药物浓度上限，食药啊开车同款嘛是足危险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接下来听歌，蓝白费玉清挑夫。

0: 进广告。
1: 大哥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大家好。但你那阵叫你个叫那个明目地
0: 目睭药啊，明目地黄丸。
1: 目睭药啊，吼。
0: 啊，食了安怎？
1: 食一罐吼，食了啊，即摆安尼吼，哎到，哎到我目睭去，再去啊，目睭去后，迄点那稍微入鼻去后看。啊、本来是有青光眼啦，
0: 本来有青光眼，
1: 哎，啊，拢有去检青光眼的白药水，哎，肯定是都伊无用到的。讲啊，啊，本来那青光眼的药啊，爱搁贴贴百外块，唔吼，我讲那些不，啊，免搁贴钱，讲免你啊，都起码迄部青光眼的药啊。
0: 医生叫你青光眼唔免搁贴嘛？
1: 吓，啊，伊就是讲无用那青光眼的药啊，本来是拢有啊。
0: 哦，本来爱搁点就对啊，啊，讲即马青光眼较好去啊，好去啊，所以唔免搁点药啊。
1: 吓，伊就甲讲啊，做无青光眼的药啊，就唔免贴啊，
0: 唔免贴啊，
1: 好输啊。
0: 安尼真好真好，甲你恭喜呢。
1: 青光眼算讲无。
0: 安尼大哥，你拢总食几罐啊？
1: 食一罐呢？
0: 食一罐有只紧哦，通常咱青光眼无他只紧哦。
1: 这个你啊。

0: 年假咧，我俾个叫你假假。
1: 年假俾个假啦，吼，好啊。
0: 啊，阿哥啲诶家属嘛，家属家属我整阿不人咧。
1: 刚午餐。
0: 有啦，太好啦，
1: 啊。安怎好啊？控制。
0: 都不应该。辛苦啦，生
1: 有皮肤变较水吼，
0: 对，
1: 胃肠有较好无？
0: 有啦，
1: 有啦吼。
0: 因为拢是拢在时啊，拢有做。
1: 在时啊，拢固定便所大便，
0: 拢
1: 拢加固定啦吼。哦，安尼恭喜恭喜。
0: 在时就第二日，
1: 在时起来就会想要去便所啦吼。
0: 对对，啊无都。我就话，那无去，然后出面就一个个嚟啊！你好难，特低哦，起码拢，
1: 起码拢特低加固定吼，
0: 拢固定。
1: 哦，安尼加好加好，好啦，大哥多谢你啦，好，你安尼起来跟我讲几句啊，吼，嘿，靠呀，我讲一大堆啦，
0: 哦，好，
1: 好，大哥谢谢啊，吼，叫你给。加大通教授讲大便较正常，加麻子药啊，讲医生甲讲，你来清空间。有较好哦，无阁开青空间的药啊好食。阁开你那是顾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下边花椒、冰波、地黄丸，阁照目睭病，赶紧买来食。老目球加光加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角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袂着，就准红。花椒、冰波、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袂，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按分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椒、冰波、地黄丸，咱台南指定药房，南西中正道自家药局，药者中正道。博爱动药局，药者中华道，药者药局，新化中山路顺治西药房，关庙步行道信辉药局，桂林大地街桂林市场邓冰冰姚达药局，金德中山路车牌卡济德西药房，美智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有一个查甫人真正是伤过瘾，平时无代志，煞一直咧拍199，一天之内拍19通，当身体无爽快，共有所在发生火灾。彰化县消防局统计，今年顶半年受理立案2320通的199报案电话，其中无效的电话高达26739件，占超过四成。彰化县观音市一个查甫人，一天之内拍21通的199，造成救护车一直伫咧出勤，煞无代志发生。经过查证，用消防法甲开罚单10000元，是彰化县今年第一件因应报代志胡乱拍报案电话向开罚单。199这通电话千万唔通凊彩拍，无代志唔通胡乱拍，系救护车、消防警官闹扛抓，将社会主管留予真正需要的人。这查甫人一天拍21通，理由是身体不爽快，发生火灾。结果消防车、救护车赶到会现场，无火灾，嘛无需要急救。什么代志都无发生，恶意来拍199，违反着消防法第18条第二项的规定，开罚单10000元。199是关系到人命，紧急的救灾、救护专线，不是公生潮的电话，唔通凊彩跑。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白叶启田，等等景地。

你会有啊，大脑会退化，有可能出现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加认知停滞大降低。这种状况好参照不多片面，但外国有研究，想要让大脑会当保持少年，老着较慢，有些代志为即马开始做，拢有机会会当保持咱大脑的健康，会当比实际年岁少年八岁哦。医师江秀山就讲，伫咧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有一项研究，保持简单生活习惯的人做核磁共振的检查，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岁减少八岁，较少年。研究团队追踪128人的大脑健康，其中大多数都有脚头退化关节炎引起的慢性的痛。长期慢性的痛，这是造成大脑多化原因之一。另外，低收入、教育程度较低，含社会环境不好，也有可能对着大脑的多化造成影响。研究结果也会当克服相关问题，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人，大脑多化的速度会比较较慢。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保持充足的睡眠、维持社交、保持乐观的态度、学习减少压力的方法，保持这些生活习惯，都会当减慢大脑的老化。这种较慢退化速度，在两年的研究当中，一直都有这个效果。充足睡眠、维持社交、保持乐观的态度、减轻生活压力，都会当让咱的大脑较袂老掉遐紧哦。另外，有真侪朋友佮有打电话来问，问这个红包落个内底要底啥？七月时啊，第一个红包会当保持平安。大家斟酌听，我豆豆讲，第一项就是七个一颗，第二项七粒红豆，第三项七粒绿豆，第四项三片青阿叶，最后掺一挂盐币。七月时啊，扎在身躯边，扎在身躯顶，会当保平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被来公告。蓝白蔡嘉玲、郭庭云、梁飞、洪武。

0: 进广告。大通家属安怎？
1: 啊，今仔日过去鲜花换一罐啦。
0: 家属刚甲你改成啥物？
1: 啊啦，啊都食食咧吼，拢唔免抹面油，啊这面安尼油咪咪啦。
0: 皮肤加加水吼。
1: 对、哦，啊出去吼、哦，人拢甲问讲，我你即阵几岁啊？我甲讲，互你要。
0: 啊，人拢甲你要几岁？
1: 甲我讲，啊你敢七十啦？啊，我甲讲要无着啦，讲啊无偌济啊，我甲讲八十八年八十四啦。
0: 八十四啦吼。
1: 哦，啊！你是食啥物货？啊！你在你啊，出来甲我讲，啊！你这面带油干嘞！
0: 恭喜恭喜！食咱的大通家属皮肤喏，加食水。
1: 真正哦，大通家属得食，真正，佮对身体足好，啊！大便拢规条的啦。
0: 大便拢规条的啦吼，啊！身体佮环境真好啦。
1: 你就鼓励人来食。哦，安尼好啦，
0: 吼、哦，谢谢啦，吼、
1: 哦，好、哦，
0: 感谢你，
1: 好、
0: 哦，好好好。咱八十多岁阿妈，长期食大通加索，身体顾得真好哦。讲这个皮肤看起来足水，人拢学都讲多少年，连这个大便嘛吃好棒，规条的。赵春红，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替代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坚固，加加休，面加加更新，脑蛋斑较清晰，豆大补气，刮开就较白，皮肤较袂有点紧，较无焦损。出门那个有滴滴，愈来愈少年咯、哦。会较水，比较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够香，一定爱补充加素，啊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不够香，泡一包大通加素，真正赞嘞。糖尿病血糖。两百以上买来泡，一下就知帮助细胞血糖控制开出来，较袂有白发症。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加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食济细心加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加更新，其实有志当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呢，金杯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别来泡。咱个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你全唔知，要好食有苦楚个，别来泡较袂有败笔。十波人阿妈滚，阿手脑胶损，别带较济比较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诶！大通加速，互咱诶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倒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就解答。身躯无论多一搭细瘤、烂三疤，阿妈滚望看卖。看好一粒一粒啵，来滴刮滴，刮紧买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紧买来泡。中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同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防宫颈、腰椎炎、喙齿痛、气化症痛、脑痛、洗嘴老火、补气包、甘滴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香。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病的拢会食哩，未变感情的喙齿，洗嘴就袂老血，袂不起包。洗嘴那些老血，就是得病牙周病啊，赶紧买来泡。大通加速对咱的皮肤、甲血糖拢做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 朋友跟进讲，大神甲毛人言拢有食好去，调制食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食歹买来泡，咱个听众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个，人食甲好利利，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着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拄。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过了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食好势。大便会足顺时个，规条个。大便若好放，佮规条个，身体就正健康。要治疗站，一间两包减肥小腹肚汤啊。有流、丹参巴、地青、老人咸、胡醋、百八分解条，拢炖前半点钟。一包泡一纸杯啊，温的白滚水，食饭的碗六七分甜的水，卖伤烧，卖伤冰，一定要温的。烧散的炖百只泡来啉，胃肠好，开西巴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切生消化败，炖百只泡来啉。买只龟背一起泡看卖，生甘生甘正好食，食龟壳龟，你对甲耳朵会甲我感谢。指定要帮瓜，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起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树景。

牛奶到底爱来啉低脂的还是啉全脂的？一般认为讲全脂的脂肪较侪，所以若是要减轻体重，爱食这种低脂的饮食。但医师吴其英就讲，为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全脂的牛奶属于关型食物，除了脂肪以外，佮有乳糖、蛋白质，是一种综合性的营养来源。虽然全脂的牛奶脂肪含量较高，但啉落去了后会感觉饱，啉落去了后较袂过来腹肚枵，想要食其他的食物。有一项针对着儿童细汉囡仔的观察发现，啉这种低脂的牛奶的囡仔闭起来，因为全脂牛奶的儿童颠倒会较散。诶，奇怪哦，啉这个脂肪较侪，颠倒会较散哦。观察发现，啉全脂牛奶的囡仔，较袂过来食其他的，是希望啉含糖饮料较袂，所以体型颠倒会较散。所以，若是想要减轻体重，颠倒爱食的是适当的全脂牛奶，因为脂肪较悬，食落去感觉较会饱，较袂过腹肚枵。想要来吃其他的物件，但那是天生就有乳糖不耐症的问题，确实不应该再来啉牛奶。但那是轻度的乳糖不耐症，咱会当为量较少开始啉，一天啉一点点牛奶，还是吃优格、优酪乳，然后渐渐增加牛奶的量，就会当来训练增加肠仔内边的乳糖的分解加速，对当慢慢啊降低乳糖不耐症的现象，就开始当来啉牛奶啊。想要减轻体重，牛奶颠倒爱选择全脂的，上该主要就是除了一天三顿以外，尽量卖个食其他的细细话含糖饮料。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然后向大家推荐介绍，那是听了的下乡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在个顾家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完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85-089，0800-0085-089，电话赶紧跑通。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青菜村和桂林同款。
5: 每一个大景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个关，好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搞完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头一遍最重要哦，头一摆。加济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阿德的问讲恁的药客啊，生做安怎？啊！恁的药啊，安怎？有的人不理啊！啊，问看恁的药客什么色地啊？甚至要什么形体啊？所以吼、哦，第一届要关，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他药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他袂去，买唔到去，吼、哦！啊，恁好朋友，你来去到药房的所在买产品，你唔知点数哩对？在药房的头家问一下，在药房的头家伊就跟你讲，讲个点数在倒位啊，吼、哦。啊，迄、那个二四点换2000块的产品，换迄罐无点数，换迄罐是无点数的，吼、哦。跟好比做一个报告，啊，台语歌坛的大指头啊，陈英杰啊，今仔日，哦，今仔日王星爷。人生海海，吼、哦！伊讲人生海海啊，短短数十年，即、這个台语歌坛啊，大指头啊，陈英杰伫晚暗七点啊破病过身呢。那么伫台北的所在啊，啊72岁，伊吼、哦，伊最后是药气派。尿毒西药剂死的，爱小药剂啊，西到尾啊，五脏六腑的器官拢歹，最后人啊到尾啊过身呢，哦，啊，伊的西药剂进程上界严重的镜头就是失地症，伊就是失地症啊。爱这个湿地症吼，胃啊，当未记啉茶，啊，现在未记啉茶了啊，刷当药剂当规个拢中，水分无够，到尾啊药剂的功能拢歹，啊，迄个药剂的功能啊，啊，规个拢中失去功能，最后啊，当西药剂，啊，西药剂呢？到尾要跟我世界死为止，真可怜！那外口面有欠人一堆负债，小等人再跟好朋友报告较详细吼。跟咱好朋友报告，陈英杰啊，这个陈英杰第一首红的歌叫做《春风》啊，啊来后边搁一条隐隐的祝福，迄种大调的歌吼。啊，但是啊，人的一生就是安尼啊。总是要面对现实，时间到就要去啊！来，再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咱的王进平王大哥啊，啊，给咱公司加填补用量完呢，特别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心疼，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你听过时间，那边有问题给咱加产品的呢？咱的电话你改卡来，0525500052。我空空，打了没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讲到这个台语歌坛的大指头啊，陈盈杰因晚七点破病死在台北，72岁。那么在这个国台语的歌坛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他跳过的歌有够多、像我跟你说的春风、隐隐的祝福、红白刷、蒙蒙啊雨、那个海海人生、祈祷你平安，很多啦，他大调的歌、你算不完了、他书当时他们家境真困难，高中的时间陪他的同学去到美军俱乐部去那看表演，因朋友甲讲吼，你去咧笑两条啊！啊，陈英杰在因朋友安尼硬甲鼓掌，到尾啊，同我去咧台顶笑两条歌。一个笑两条歌的时阵啊，同我叫美军俱乐部甲介意，讲哇，这个会笑呢。啊，即卖因为伊会笑啊，伊同我叫伊当美军俱乐部来底驻笑，即卖。伊一个开始笑了，因为因家家境无好嘛。读到高中二年的时阵啊，都无读册，无读册一段，去甲迄个美军俱乐部所在驻笑。那么驻笑的时间呐、磨练出了着一辈好功夫。后来，伊为台中一路笑到台北，歌声是愈练愈好。23岁迄一当，叫海山唱片啊，改进着。那么伊伫海山唱片的时阵，出着头一代的歌曲，这个歌曲叫做《春风》。哦，爱唱这条《春风》的时阵啊，哦，心爱食歌啊呢。那么这首歌曲嘛，伫个吴俊荣播的戏。有一个角色叫做无名机，出场的时阵啊，就播这条歌。后来这个陈杰陆陆续续啊，推出着15块国语的专辑，渐渐的歌坛内底受到人人的肯定。阿妈呢，愈来愈奠定着伊大指头的基础。后来在着因江门的江门呢，的师兄郭金华的引荐之下。来到着台语的唱片公司唱台语歌，或者天涯找爱人，这首歌曲受到大家人的欢迎，一卖卖30万台，公司趁机会，安尼赶紧一直改吹，一直改加落去，3年出13块台语的专辑，10块专辑就卖够够好诶，那么这个陈英杰不到30岁就赚足侪钱啊，因为吼伊个性嗨派，伊个赚有钱啊，大家拢叫伊这啊这啊，叫到尾啊，伊当啊好啊，你袂记你家己是想，当啊叫潘建啊，甲怪伊，吼甲怪袂少钱啊，后来当啊欠人一大堆钱负债啊，买手。叫因家的人来家啊，为做有价证供，后来叫我们判3年2个月确定。那你被关无外久，就开始破病，然后就保我就医。那么你被保我就医了，病情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恶化，把我们就失地症，到尾啊，这个腰椎衰竭、败血症，将基本伫个。今天啦，应该7点外，来为结束着伊的生命啊！那这无法度啦，人生必经的过程。这个世间就是安尼吼，剧本拢甲你写好啊！每一个人啊，按照着剧本安那写，你就安那搬啦，无法度改变啦。这剧本就是按照安那演出，你就照安那个来搬了着，嗨嗨人生，人生嗨嗨。
这条路啊，势必就是安尼行。

超车。啊，这个蛤蟆店的头家吼，要甲超车的时阵，拢超袂过。啊，头前因为这个姓叶的，35岁姓叶的，头前有车嘛，啊，伊头前有车，伊激动，啊，所以这个姓李的，因为那队友比较激动。这个姓李的头前看人激动了，伊对咧激动，伊认为讲哦，头前迄台车是调过伊，调过伊激动。那么当然，伊就做后表演队啊。啊，即卖做后表演队的时阵，头前迄台车又个拄着头前，个人向个擘骨出来，伊个动诶。姓李的头家个虾米个弄掉，伊就一直感觉讲头前迄台车是过伊。来到头前红灯顶的所在，都要停红灯啊！一落车，驾驶驾的，特别去看头前一台车输赢，结果人翻车顶啊！翻车顶了，一个再落车，翻了一个上车啦，一个上车了，头前这个姓叶的车就开啊，开到头前个停红灯，即卖这个姓李的就落来啊，落来了就讲卡这个姓叶的车门，叫这个姓叶的落车，这个姓叶的车落车了。这个姓李的头家就给他抬啊，抬到回楼插地。啊，即卖姓李的头家就给他抬了后啊，因为已经掉伤了嘛。啊，对方掉伤，伊就翻头、刮头，特别走啊，要上车。叫这个姓叶的，伊拄啊对着这个阿伯啊，甲杀去，甲杀去了，这个阿伯啊拄啊跋倒，跋倒了后，这个姓叶的拄啊跪，硬吹咧，一直甲木。因为哦，伊向抬着伤嘛，啊一百多来滴血嘛，啊看到这个姓李的跋倒伫涂骹林，啊伊就甲惊啊，叫惊醒了后啊，这个阿伯啊去互姓叶的甲惊死，惊一个死翘翘。因为姓李的引导的人啊，请一个律师啊，啊向着法院啊来提出杀人的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啊，这个姓叶的，照道理讲，本来啊，伊那个杀跋倒了就走，这犯罪要搁有正当防卫的讲法的。但是伊过去，伊跋倒了搁过个钟，拢木头了，所以哦，这阵的案件可能要讲正当防卫有困难。不过这阵的案件到尾嘛是要看法官来判，因为先亚洲港台的是这个姓李的嘛，好、哦，所以这阵的案件，那如果今仔日杀跋倒头壳卡掉，迄卡着头壳死，伊嘛唔知讲伊个杀跋倒的死，所以这属于过失啊。哦，所以这阵代志，那是到尾看法官来判，这个部分哦，因为咱唔是法官啦。所以咱未使讲出意见，啊，律师讲的有律师的道理，啊，当然啊，这个姓叶的这边伊嘛会去请律师啦，啊，最后就是双方面一定是爱小个啊，法官会判，哎呀，个拖过来年，啊，上惨的就是这间巷肉店的头家啊，啊，一条命呢，我好爱在，那就是讲吼，饮一时之气，免把你自由了。这阵案件双方面拢冲崩了，双方面来当吞论了来，这样代志都无啊！啊，不过这个世间上就是只有结果无如果了。讲的较简单，因为咱们是当事者嘛，所以咱不是当事者，咱唔知讲因当时的情形安怎。只个来咱讲话的，无多，这命中的注定呢。亚德港台这个死啊！啊，共杀跋倒起来，共整一个啊！这个以后有哪会会当去用过失致死罪的部分啊，啊，有哪会去有人判啦？所以一个死一个官啊，干那为着一个车的纠纷呢。所以洪坑咱这好朋友吼，饮一时之气，免把你自由了。饮一个就过啊！哦，有当时啊，天公伯啊，要放你一条生路，啊，你无要家己放家己的生路。有可能这件事情抓下去就像这样失去了你宝贵的生命。

0: 所以吼，较忍耐吼，凡事啊，爱较吞忍小看。这个阿伯去用杀跋倒时阵啊，伊敢去用杀跋倒，迄个伊就伫涂骹就伫遐扳命啊，迄一看就知影讲伊头壳脑有出血，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青翠的山岭，啊，咧湾桥啊，湾桥这个宜兴先生、啊、来到这个湾桥保健药，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保健的分店吼，湾桥保健分店。各位天宝好生员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青翠的山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我我空空，得咱们电话挂关系，空了声卡。
1: 哦，这习惯啊。
2: 嗯。
1: 啊，就是讲今仔日。

0: 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哦，这习惯啦。
2: 哎。
1: 啊，就是讲今仔日，哎，当去买，当去买四五千。啊，算讲我有搁买一个什么，哎、欸，食迄个什么放药的有无？
2: 养龙丸。
1: 嘿，啊，敢会使做伙食？
2: 养龙丸、坎白、啊，好顺丸，半点钟后搁食。
1: 嘿、嗯，我就是讲食遐济吼，啊，唔知要甲伊。
2: 让他半点钟过遐食。
1: 啊，是啊。
2: 系啊。
1: 哦，你。
2: 两个人一个啦。啊！你讲你手举袂悬，啊，食了哪？
1: 好食啊！我就是白蛇，你知无吼？我九月中阳迄阵哦，要一冬啊。
2: 嗯。
1: 阳明啊，搁去台南啊，试过看，拢看无效啦吼。
2: 嗯。
1: 啊，拢去复健咯。
2: 嗯。
1: 啊，我就人话你讲的，一电台也通食，啊，我就唔相信，因为我人较固执啦。
2: 是。
1: 啊，我就是讲啊，听安尼安尼一人你听着你讲吼。
2: 嗯嗯。
1: 啊，因为我也唔讲话，就头家大人就识个嘛。
2: 嗯嗯。
1: 啊，我就去甲话，伊讲这袂歹啦，安尼啦。
2: 嗯嗯。
1: 啊，就讲。吃了吼，本来手也袂惯，因为我咧扛加头毛毛。
2: 嗯。
1: 我当年迄阵时呐，要吃食多，也要搞呢。哦，看袂安那就好。
2: 嗯。
1: 因为吼啊，吃三四罐，啊我嘛有多人吃吼啊，他呢啦。
2: 啊。
1: 嘿，啊我即马拢应该讲惯是惯习惯呢，啊我即马开始挂这大罐的口味。
2: 哦。
1: 既然要吃就对啦，安尼啦。
2: 啊，拢吃好呀。
1: 嘿，我是有较好啊。本来哦，规身躯嘛是拢，因为我家这边嘛是跋倒嘛吼，哎，嘛是食好起啊。
2: 是。
1: 啊，脚吼，顶个嘛是跋倒，从这些也拢跋倒，啊去抽迄个，抽迄个迄个什么什么，我抽水啦。
2: 嗯嗯嗯。
1: 啊，搁注玻尿酸哦。
2: 嗯。
1: 我食的，不过打食时阵哦，会真痛。
2: 嗯嗯，大概这样。
1: 哎，大概这样。啊，对，我这嘛都。最好，最好，啊！我
2: 做
1: 生意，嘿，我做这种生意哦，啊！我咧上药房，也是我咧谈的啊，对，我是温馨吃好，哈，
2: 啊！对，
1: 最近就我那，因为这个时候嘛是吃高点的胖，低点的胖，啊！现在这胖，啊！现在有去困难呢，啊！就我想要打电话请教一下，讲啊，两行药啊，敢会使做伙吃？
2: 两半点钟
1: 啊！我哥，唔过我又搁食西药呢。
2: 西药是食半包，去康巴的。
1: 我就是有糖分安尼啦。
2: 好好好。那糖分食半包只啊？
1: 哦，你讲早起时啊，起来食这个放药的这些。
2: 有啊，半点钟后食好吃完哈。
1: 哦，啊，你还再搁食这个西药就对了。
2: 是是是。
0: 天宝养龙丸甲天宝好吃完爱小人一个。迄一个吼是过心气，啊，一个是过心水，所以这两行那咧吃，偏偏拢饭前爱浪半点钟，哦，啊个西药有那浪一困啊，西药那吃饭饱的，吼、哦，咱就吃饭饱了浪半点钟，啊那是尽量的西话浪一点钟是上好，天不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啊，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了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玲的正卡出来把血也未关，吃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现在我们轰轰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不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医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加干。 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同我粘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保清意明目完，天保力金配啊，疲劳归工，提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力金配。夜生活要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力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拢困呢，天保力金配，精神也要好啦，食天保力金配上该好。迄一罐啊，一罐六十粒是2000块，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天保力金配。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的先卡安排挂客，一年一年老啊，花旦啊，咱这个美元社啊，这个美元社啊来到着咱的花旦福伦药局，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客，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一年一年老》。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古早人咧讲的话，讲啊，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啊，树欲用而亲不待。啊，其实，迄囡仔时势吼。真正有孝是大人的啊，咱得爱知影讲是大人需要啥，啊尽量甲伊配合。是大人佮甲咱执着的时间嘛无偌久啊，哦，伊甲咱执着的时间无咱家执着的遐久啦，所以吼、哦，爱尽量甲伊合，阿咪配合。下也易，讲台南、细台南，这个台南市啊，有一间飞虎将军庙。迄、那个飞虎将军庙，就是咧防晒着三宝魔方啊，这个飞行将军。啊，这个飞行将军三宝魔方，伊啊，就住伫日本诶，这个。朱霞关，朱霞关的水火区，啊，这个水火区政府为着要甲这个台南啊，纪念甲台南真深的交情啊，所以将着水火区的一条上盖有历史意义的道路甲号名叫做台南路，日本的水火区号名叫做台南路。啊，台南呢，有那无绕开，甲飞虎将军庙四个人当新设道路的名呢，甲号做水火街啦。啊，这个水火街啊，水火市以台南路号名，啊，咱即卖吼台南市啊，飞虎将军庙附近甲号一条叫做水火街，象征着台南市啊，啊，甲日本的朱砂关真深的交情啊。这是迄个台南市啊，啊甲日本，哦，迄、那个飞虎将军庙甲朱砂关的真深的交情。另外，那个讲到宜兰一个两岁姓王的查囡啊，伫爸爸节即天啊，无说你为楼梯割落来啊，啊，即摆割落来头壳磕一个老花啊，啊，四大人真紧张，真紧急。因心里想讲吼，叫救护车等救护车来，唔知要等偌久。其实吼，迄、那个观念拢错误啦。救护车来领导的时间绝对袂超过五分钟啦。你开领导的车啦，伫路边咧搭车的时间呢？救护车伊唔免动红灯啦，沿路上大台车拢爱让伊过啦。所以你叫救护车来载，比你载更加紧。啊，这一天啊，因为这对阿公某囡仔跋倒流血啊，足紧张嘛，啊，赶紧到地啊，单家己开车要给囡仔送去病院。结果我一个开出来，规路拢塞车，都经过大路的时阵，看到一台警察车底下，单甲拜托警察讲。大人啊，给我拜托一下啦，该当给我开一条路，啊，我载囡仔来病院。这个警察讲好，随我来。结果本来爱二十分钟才会到的路，警察五分钟就开到位。这个囡仔好了后，这个四大人带这个囡仔来到警察局的所在，感谢东江啊，给因开路，给因去病院的警察。在开车在囡仔时阵哦，你伫路边搭车的时间绝对袂比救护车较紧啊，所以恁打电话叫救护车来较紧。啊，你哦受伤的部分啊，你人有受伤，你叫救护车，救护车袂甲你收钱啊，因为你是要载囡仔去病院，救护车袂甲你收钱。因为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入来吼，我来咧讲新闻，你互我拜托。加减万年，我这段新闻啊报了，我会跟你接。 好、哦、拜托啊，听众朋友，你若我，你若卡电话礼拜时间呐、啊，你卡来，啊，我来咧报新闻，我报到半中华呀，我无可能讲停起来嘛，哦，我一定要把新闻报了，快人接你的电话啊，所以听众朋友，你电话吼、哦，卖停啊，卖挂掉，你给我扬起大鼓啊，我来给你接吧，哈、哦，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还是。
1: 但是文杰来，
0: 文杰你好是。
1: 啊，请问吼、
0: 哦。
1: 我是一个新的人客啦。
0: 嘿是。
1: 啊，即卖就是讲吼、哦，目睭吼，
0: 嗯，
1: 无舒服啦。
0: 嘿。
1: 啊，无舒服，想讲要买你的什么天宝白的哦。
0: 天宝清已经无完嘿。
1: 哦，嘿。
0: 好。
1: 啊，请问吼、哦，你的药丸那是会当补呢？
0: 啊，会使补啊，会使用吞的啊，用吞的用补拢不要紧啊。
1: 唔知挂大粒吼、
0: 哦？你无挂大粒啦，迄比迄个红豆较大粒一撮呢。
1: 哦哦哦哦。
0: 系啊。
1: 哦，系、哎、系。
0: 有有有。
1: 诶、
0: 哎，阿别讲哦。诶、啊，
1: 对对啊，你安那卖啊？
0: 迄一罐两千，四百八十粒两千块，啊一盖食八粒啊，啊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啊一天吼就食二十四粒就对啦。
1: 哦，叫三顿
0: 食，对，叫三顿食，食八粒安尼，
1: 食八粒，
0: 对。安尼，你报一个地址我啊，吼，你等下哦，你等我一下啊，我你问住址吼，你等一下。
1: 好好。

0: 的那个。
1: 迄、那个今仔日甲你明仔载甲你寄奥利高啦，奥利高后天。
0: 哦啊，来他收钱，
1: 对，来个收钱，对，
0: 两千
1: 无唔对哈，
0: 哦，
1: 有有，好，多谢你，谢谢，
0: 谢，
1: 嗯，好嘞，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迎着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2: 你即卖苏东是去连锁了，等安怎？
3: 你看我不去连锁等来哦。你看是啊，怎我食你药食了有较紧啦，较好。
2: 好。啊，我即卖食三个月食。
3: 食三还算，我三个月啊嘛。
2: 有少几人吃无啊？
3: 食三顿啊。
2: 一盖食八粒，
3: 食三顿食。三顿食。
2: 哦，啊，即卖已经目睭拢金啊，唔。
3: 嘿。
2: 即卖啦，目睭拢金，你甲食早唔了得得。
3: 我啊，早
2: 几摆拢金啊，唔得。啊，我问你哦，够老白油？
3: 这毛油无咧无
2: 啦，无啦毛油啦吼。啊，敢有其他什么竞争噶
3: 哦？无，拢未
2: 拢无啊！即个白水拢金啊
3: 唔？哦，天这个天拢看有看人啦。
2: 拢看到足清楚
3: 啊！天大了大了，细了拢看啊！
2: 啊，你我了解，你好，我讲，你啊该食早唔入得啊！
3: 啊，不食八粒会使无？
2: 食一盖食八粒哦。嘿，一羹食一盖啊。
3: 早唔咩啦？
2: 早唔八粒卖晒。
3: 可
2: 以啊。有。
3: 食六粒
2: 好咧。有，你若食早唔入得卖晒啦。
3: 早唔多，一盖食六粒。
2: 哦，一盖食六粒咧，对。一盖食六粒食早唔。哦，啊，你只要目睭紧来食一个保养啊，唔能够又摆落。
3: 啊，你攞只八只登记嘅啦。
2: 哦，登记要食保养。
3: 啊，过不过？
1: 请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的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那是迄个视力检测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啊，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专门来保护着咱的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以防白斑啊、青白来讲，啊个黄斑部病变，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筋，脚手的麻血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光晃晃叫，记忆叫，暗时也袂困，就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了。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馅料，你若一个紧的想出来，捏料捏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 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天宝用用完啊啦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到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你若是几个天开区便所区一次每一次区便所都区一部句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啊，你若是一个敢买两克啊，阮送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阮甲你寄。252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啊！那天保养心丸呐，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好利利，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保养心丸。迄、那个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的天保养心丸。喂，你好。
4: 西搞
1: 得意。哎、欸，西你好，哎西，哎。
4: 对
1: 的，我比较喜欢的目睭啊，我讲，嗯，
4: 我
1: 觉得啦。嘿，嘿，你目睭也是管你，我头先啊呢。目睭
4: 啊，目睭啊，
1: 你为头先啊，你。我紧啊，你不紧，我你讲讲，你目睭也是管我就知影，系啊，哟，目睭也是管啦哈。嗯，
4: 要一罐都能整诶。
1: 要，哦。
4: 阿妈在家搞起来。
1: 奥利搞。
4: 你知啦吼？
1: 奥利搞。我头先啊，奥利开搞啦，奥利开搞啦。奥利开搞，奥利开搞，哈。
4: 啊，两千啦吼。
1: 两千无唔对哈，谢谢哦。
4: 好。
1: 感恩你，感恩，谢谢，谢谢。我来，这今仔日讲未当，今仔日中间搞啦，一定爱今仔日讲，阿问阿再搞安尼吼。好，南白的酒歌曲，酒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酒歌曲，咱的阿莲的何太太来到咱的阿莲何清事务所西营台对面何钓二局，各位天宝五年阶段，甲咱交代简报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那是有一天》。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米芳，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
3: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美景，搭配着侧边网波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破坏。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明仔在拜四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啊，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今仔地区顶半部是晴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而且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这个、南部地区吼，明仔真侪所在拢有不定时的局部阵雨还是雷雨，甚至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啊，透早中昼，中部地区嘛拢总会有落雨啦，吼。好会的，阮明仔载就是全台湾各地加减拢有落雨的机会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离岛的方面呢，离岛的天气方面，偏雨侪云，短暂阵雨，28至32度。金门好天侪云，28到32度。马祖好天侪云，28到33度。哦，即阵啊，啊，这个部分呢？即阵定定有迄个风台啊，啊，拢一直咧来。第16号的轻度风台啊，披露偏东北移动啊，将减弱为热带的低气压啊。17号轻度的风台南卡，未来往着东北的方向移动，并且往日本东边的所在前进。这两个风台拢离台湾真远，对咱台湾的天气无什么足大的影响。而且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的。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苗栗有一个姓林的加入着诈骗集团来担任车手，这个新闻呢吼，咱听过听了，再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快乐的探假人》啊，这个外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良园，哎，敢是？对吼，看麦啊，一个哈，《快乐的探假人》。这个快乐的探家人，阮外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良园交代要听的歌曲，好，不用共同做来听这首《快乐的探家人》。

无啥纪念款甲你寄吼，啊，加减甲文杰来做业绩，暗时啊，这个时间比较比较无遐好经营，大家人拢安尼困困啊听，要爬起来卡电话甲分单，所以咱种苗栗那是迄、那个。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两罐三千五是肝药啊，啊个益生菌，其他拢无哈。肝药啊个益生菌较有尔，其他拢无啊。我就跟好朋友报告一下，所以哦。迄、那个，你那是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啊，都多啊，干那独独有迄个益生菌甲肝药两罐三千五尔，其他拢无。啊，好正丸甲过那丸又大罐嘞，一小罐的是两千，啊大罐的三千五，大罐的是小罐的两倍增，两罐得着一罐，所以同款嘛是小五百啦，小箱了对了，哦，小箱嘛是小五百吼。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苗栗一个姓林的啊，啊加入诈骗集团来做车手，结果啊，伊去甲人领钱啊，安尼啊领的，总共领两届钱。领几百万呢？叫这个姓林的叫警察抓到的时阵呢，伊来到法院所在，甲法官讲，我得去予诈骗集团甲挂伊啦，叫我来领钱啊，啊，就会当领薪水啊，啊，我薪水我阿未领到呀，啊，我薪水阿未领到，就去予人抓到啊，我嘛唔知讲来遮，就是咧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姓林的三十一岁，加入到一个这弗兰克林呐、啊、班杰明的诈骗集团来担任着车手。这个诈骗集团伫个网络顶面刊广告，叫人来投资了。啊，即卖有一个姓陈的啊，俩准讲是真正投资要赚钱的单去投资了，前后。成立一条四十五万的，各立一条五十五万的，拢是由着这個老林的去领的。啊，这個、老林的出面来领四十五万了后，交予顶手。即卖来，佮骗五十五万，佮来到现场啊！啊，即卖啊，要来领钱的时阵呢，结果这件代志叫警方抓到，警方将着这个。老李们给他抓到了后，给医生发办。老李们来到法院的所在，虽然有生灵犯难，但法官来讲，你好卡好手，无要做正常套路，无要吃正常套路来做这种诈骗，单给判一年五个月。这坎惊，这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世界第一坎惊，啊，无多啦，这个世间嘛是要有这种坎惊。啊，无啊，无，如果无这个坎，无这个坎件，没那有可能诶，有现这两项诈骗啦。高雄市啊，发生着一阵奥多拜，啊个奥多拜两台小客小龙的事件，两台奥多拜骑上哇，啊结果一台要倒弯，啊一台要直行，两台都小客。并变过，啊，两台车小客并过了，规条道路拢硬占起来咧，等警察来嘛？啊，没有，发生车祸时，用手机啊翕相翕了，哪会当用粉笔的涂卡画，啊，那无就捡砖啊角来涂卡画图，啊，画图画画了，紧甲你个。把你的这个奥多麦刷开，较袂去让阻挡来去咯。那么因两台奥多麦因为发生车的定义路人啊，等警察要来处理交通事故嘛，因唔敢刷叮当啊，
发生车的伊唔敢刷，啊警察还未来，公车到，公车看了两刀都来倒伫遐，伊当要闪开，啊要闪开，当开按残花路嘞，规台车当吊伫残花路哩，袂顶袂动。后来打电话啊，叫吊车来吊。啊！这个警察来到地，甲问讲，有需要人来倒卡手，伊讲唔免，我已经叫吊车叫好啊。啊！这两台桥都歹啊，发生车的因人挡住人的路人，所以阻碍交通啊，爱开红单，这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的罚金呢、啊。这妨害交通啊。那么警方来讲，讲如果人无着伤的交通事件，双方面确认了后啊，应该赶紧呢。将着现场画图画画，啊了将奥多麦刷一边啊，避免着影响别人的这个开车的安全呐。啊，后来这两个人都拢也无着伤，也无食毒，也无食酒啊，双方面阁和解，所以就安尼当场两个人和解书签签的，单离开现场。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诈骗集团呐，啊，请一个白卡的车手。这个诈骗集团请一个白卡的车手卖领钱，将我一个生出来，啊，相信了诈骗集团的话，到银行要汇56万7000块。那么诈骗集团领钱的车手，这个姓杨的来到银行的所在要领钱，因为赶紧要趁钱嘛，伊啊领钱就当趁钱啊，所以这个。车手老红诶，即个是红茶。那么即个红茶，即个是帮啊，人拢叫伊红茶帮啊，红茶帮啊。啊，即个帮啊，伊来到银行诶所在要领钱，银行讲你内底也无钱，要领什么钱？伊讲有啊，那要汇钱礼拜啊，叫即个行员啊，欢迎加面请。伊钱也未回礼拜，人就伫个所在咧等面领钱，伊就知讲这诈骗集团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行员随时通知警察来到地。因为警察来到地，顺从着这个红地甲杀起来，讲这个红地讲你点点都唔忙讲话，慢慢甲顶管的人联络，啊那无你有代志啊。叫这个红地乖乖啊配合着警察的，警察同我讲你等下吼。迄、那个收水手拿来，顺你家买要甲钱交回去，阮家来甲你啊。叫这个生，这个收水手老车来到地，要来收钱的时阵，警方就围我来，将着这个老车甲团团包围。那么将着这个老车甲团团包围了后，将安德甲这个老车两个人拢改依上法办了。啊，帮啊，因为伊是车手了。啊，领钱领无过手，算未遂啊，所以叫我们判刑1年5个月。啊，这个老家呀，伊是车手的顶管头，收水手，比车手的罪更加重，所以将着这个老家给判2年6个月，哼，拢阿袂冲。

七台好多摆出的，啊，切个大工细利。那么警方啊来到现场，看到有七个人出的，啊，少爷啊少爷拢该登记啊。啊，这个路人因为有油啊，啊因出的，所以即卖警方正在咧找这个漏油的人啊。迄油啊，漏到规涂骹，后者桥都卖大概出的，所以即卖，迄、那个警方啊，准备要来追查，看啥物人讲漏油漏到规涂骹，啊，你下班时间规路拢车，啊，大家人无注意的涂骹油来的吹呀吹呀，总共多七台车掉伤了。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控了声卡，新北市议员或者王委员，这个王委员涉嫌着一件关税案件。当然，在王委员的讲讲吼，无要无吃的代志啊，我是去用冤枉的啦，吼、哦。啊，王委员的讲讲说吼，选举的手段啦，抹黑啦，啊，要用着这款啊司法啊来打击政治的。哦，当然这是王委员讲的啊，啊，但是这个警方甲检察官调查起来的结果啊，因认为讲王委员的嫌疑重大了，所以呢，将着这个王委员1200万来个交保。迄当时这个王委员是关税着新北市啊某一个局处甲营建工程有关的标案，希望。和特定的厂商会当处理这件标案，标案吼，什么叫标案？就是公开招标这标案。啊，你出面来跟关税表特定的厂商得标，这样就乱来啊！这个叫做乱闯一通啊。那么，这个王委员涉嫌以着酒礼品。加过来10万的现金嘛，啊，企图要来恶势着升班的人啊，但是升班的人全部拢个拒绝了。新北地检署指挥着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兵分八路来搜索着王委员甲相关的助理、甲厂商办公室、甲徛家的所在啊，将着王委员啊、甲助理以及着厂商等五名被告甲抓来，抓来了后。经过审问啊，伊叫贪污治罪条例，将着王委员200万交保，啊，伊助理老郭50万交保，其他的被告请回。那么经过了解，专案并无持户的公务人员向列为被告，表示这站的关税无成事啦，关税无成事。啊，这站的案件关税无成事，所以呢，持户的官员都拢无人列为被告啊。啊、哦！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控了声卡，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交。这嘉义啊，丽华姐啊，来到嘉义市公园又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歌曲，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又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大关的。另外，接下来听一首《给熬》。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广告。
1: 啊，那
2: 是你吃什么物件？哦，你今麦吃天宝果仁丸子，这血压吧拢足正常的对啦。
1: 足正常。哦。是啊，讲你是吃什么？我直直我嘛不要个，因到咱唔在吃多些。啊，我都跟他吃一罐呢。
2: 啊，你血压拢会涨呀？
1: 哦，我涨嘞，因是嘛爱开尿嘞。
2: 啊，你啊，今麦吃啊拢好啊，就对啦。
1: 吃对呢，都拢唔怕尿啊。
2: 啊，你哦。哦，安尼真好啊！啊，你真好，你有搞到时候报无？
1: 有哦，
2: 有哦。
1: 哦，真好用诶！
2: 啊，你哦，谢谢。
1: 血压吼，
2: 诶，
1: 足正常。
2: 血压足正常诶，吼。
1: 我食生态果加也好食。哦，我真欢喜呢。
2: 啊，你吼，好啊，好啊，谢谢啊。不用两碗姐啊，那。
3: 会使，我唔知要咩解，佮你叫啊，未使，我都唔爱叫啊。
2: 啊，你食安怎？
3: 我人讲诶哦，拢都使。
2: 对啊，
3: 我
2: 咪
3: 讲吼，讲遐个后未讲诶。
2: 啊，你咧食安怎？
3: 啊，
2: 嘿，
3: 养老丸啊，
2: 嘿，
3: 肾功即个，即下做下做药剂吼，肾功吼足酸啦，啊，我食好真系用起咧。
2: 好安尼啊，
3: 嘿，药剂真系食药剂真系使，啊，遐下做我有解啲下做那个啥，
2: 嘿，
3: 下做高压丸咧
2: 哦，填补高压丸。
3: 哦，那啊真呀，有啊，真呀，你食吼，好，遐下做。我本来会有烦恼，啊，叫人家讲话。
4: 我，
2: 哎，
4: 我食天补抗会高难丸哈。
2: 高难丸，啊，你食安怎？
4: 啊，我食就这个暗骨那肩头抗吼。
2: 哦。
4: 讲我讲讲拢食个有效，啊，遐也袂悬啦吼。
2: 哦。
4: 啊，搁食目睭药啦。
2: 搁目睭。
4: 我食七八项嘞啦。
2: 啊，少药啊，你食？
4: 有少药、胃药啊，拢后尾要加食吼。
2: 啊，少药你食好用无？
4: 好用。
2: 啊，你哦。
4: 啊，我拢讲讲，我讲补，啊，这个什么呢？阿尼嘛，迄个昆南白药，我关注一摆哈。
2: 好好
4: 我算算关七八项起来，我上唔捌得买药啦。
2: 阿尼哦，嘿，
4: 啊，我今麦拢讲讲，你吼事情我有好诶，我才报人讲报人好，食好药，靠食三年青菜。
0: 像阮诶天宝过满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报人食好药啦。啊，这就是大功德了，哦！啊，人古早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普渡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啊，从着你吃好的经验，啊，咱实际都有吃，啊，不人吃好药，人身体过好啊，你功德一层呐。一、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过敏等级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袂困着，买天宝果仁丸回来吃相对咯。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迄、那个火油、火带伤过了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奶，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果仁丸。习惯性啊，大家听过年冬节，大家听天宝果仁丸。啊，那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秒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慢，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夹袂远，夹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顺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呐，迄放尿袂顺，屎袂大，肝该放放该停停，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少，怕加臭，出来的闪尿。你那一个劲都想出来，了了了袂掉。伊咧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生意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高安地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症。红睛听答案，目睭洗过老老，目睭端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蓝三八，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情，天保清义明目完。天保养心丸，记礼拜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水顿努力力，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哎嘞，暗时啊做好搞明白个，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保养心丸。少前的朋友天保定少山这款专门地少冷少的少寒淡少给他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保定少山、啊、那个天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为生贵得小不良生为小过为病地为病天保为你好来音响歌曲了我们的节目这个倒回来我们的现场安排歌曲做美颜孙啊这个梅阳孙啊，张太太来到着咱的南西市场口啊，自家药局。南西自家药局，我要填报清义兵员，咱的张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一首梅阳孙啊，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谈谈收听。来给说到这个台东县政府秘书长定三名的官员啊，这精神了啊，叫人请回台东县议长吴秀华的家族，因投资东应杜家村啊，这个东应杜家村农路开发的案件呢，叫检察官指控台东县政府啊独立。这个检调伊着证人的身份，约谈着台东县政府秘书长罗协昌、交通永和工程处的副处长马志安，啊，甲一个姓吴的前科长，啊，这些人啊，精神了后，全部拢甲请回啊。检调也阁有另外的动作啦，虽然是以着证人的身份带来精神，但是一问，得为透早问甲三更半暝。啊，因为罗协昌伊个战绩真悬，叫问甲半暝啊，叫问个人啊，最后啊，真正忝甲站袂掉。即、这个马志安啊，啊透早无出现办公室，三个人个亲朋好友伫台东安尼，大家人真烦恼。有三个人的亲朋好友讲哦，虽然这个案件本来就要查清楚，但是检调啊，买注意一下无辜的人甲家属的心情啊。那是近来啊，这么大的司法动作反倒转啊，互人起毛起真歹啊。本来是另外支持者反倒转颠倒啊，讨厌这件代志。这样、哦、每些人的见解无同款。有的人当然是爱伊查，啊，有的人伊就感觉讲，迄个无确实的证据，啊，问遐久，哦，当然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啊，这是台东的代志啊，咱嘛无什么意见啦，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看代志的角度无同。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伫网络顶面卖迄个大的鲈鱼啊，伊这大的鲈鱼吼。做鲈鱼的肉酸就好了。我刚才细汉的时阵啊，庙口那里闹热的时啊，啊，拢有人在咧卖迄个大的鲈鱼，啊，有搞一袋一袋，啊，藏一个一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安尼，啊，拜拜，啊，用一个针啊，啊，这个针啊吼，伊就甲杀个惊。爱、啊、就伫遐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尾啊，噔到几号，你就是钓几号的鲈鱼安尼啦。我比如讲一盖就一箍，较早一箍就多大样呢？迄一碗面啊，一碗面两箍银呐。啊，所以一块大鲈鱼一箍了，算做大样。较早出门了嘛，讨五角尔。那个甲卡扎个有抓钓啊，后来做迄个重的啊，卡扎个有做银的五角的咧，五角的做银的啊，所以迄卡扎钱足大银啊。我去食一碗面啊，一块两块就当食一碗面啊，哦，细汉的时阵啊，啊，所以哦。钱啊，钱即卖愈来愈薄愈无用，啊！那波波，逐项拢一直起，一直起，物资拢一直波动，爱波动起来，常常无起袂使啊！啊，物价一直波动，即卖一碗面50-60毛人咧卖，那无啊多啊！啊，迄就是世界无同款啊！啊，所以逐项拢总少起，啊，薪水呐起。本来薪水个起，物资那个对波动，无法度啦。你若讲今日都物资拢无叮当，啊薪水起起哩，反正生活水平就提升啊，未啊？ 没。一家伙啊，那三四口罩要来睡一间厝大，一个月厝税两三万块。马经啊，陪我马经一个民众在网络顶面买大流鱼啊，啊买顿啊要吃哩。结果啊，对方迄、那个店家来讲吼，爱用性命济啊，买流鱼爱性命济，透过了这个网络的视讯啊，改讲。讲叫伊吼，爱去金融账户去啊设定啊，爱去解除着银行定期存款。因为这个民众来到银行的所在，要解除定期的存款的时阵，行员讲：“啊，你解除定期存款要怎啊？”讲无啊，讲叫我要留鱼，要打留鱼，得爱性命济啊。啊，我们现在来这解读定期存款。这个韩文姐听讲哈，别写留意，爱解读定期存款，啊，这个人够刁滴嘞。每一个大留意个解读定期存款，结果啊，这个警方来到地来讲吼，先生啊，你们才解读定期存款497万这些钱，全部拢叫诈骗集团给你怪呢。迄个人就听到惊死，买一个游戏开497万，惊死人。哼，啊这打游戏吼，好朋友，菜市啊都咧卖啊，青菜蔬菜都咧卖啊，卖讲惊菜市啊，超商嘛咧卖，明明就伫网络顶面买啊。诶，奇怪，我刚刚我想拢无呢，太只爱伫网络顶面买物件，我也想无。啊，你是店家来这看到摕来啊，甲买啊钱开，安尼你分大啊哪糖诶，零尿了分两尿。那边是个大留意，那凊彩什么所在都有啦。哦，看是买了、那个阿西啦，可能无啦吼。迄、那个看是要专人啦、啊，还是要什么万家福啦、啊？这青菜嘛拢有，我就感觉买一个大鲈鱼啊呢，乌龙一捆连登，我就感觉有够好笑呀、啊！佮走走去有迄个银行操纵 ATM， 我讲哦，啊这足简单的代志啊，这人咧啊，唔啊足复杂。你啊去超商啊，就退咧。啊、去外口算账，啊，钱付伊物件客账啊，安尼，遮尔简单，简单明了，趁钱大条。结果你就要去那所在乌龙一棍连登，实在有够好笑啊！好佳哉，好在警察有佮阻止呢，啊，那无代志要大条个啊。即个拄着诈骗哦，会记哩，电话一控，哦，一控你也开，伊就该处理好些好些。啊、另外这个也是在网络上买过去啊，生活的查囡啊，啊在网络上面啊，讲伊买过去，嘛是讲了性命济，这个中华丽人啊，啊另外这件，这个讲要买山啊，讲爱去办理着乌鸟灾机变的性命济，另外搁再加入着枪伤的来。啊，厂商的主管啊，讲叫伊啊，爱伊迄个伊的假金婆的方面啊，啊，这个民众呢，走去问警察啦，警察甲讲，买一个酸啊，这个假金婆的方面，那些酸啊，唔做好吃，啊，可怜。我就讲奇怪，即卖人爱奇怪间呢，那无去阿咧实际商店甲买酸啊，看要爱偌大粒，要爱偌碎，随在你拣。你偏偏啊，就安尼去网络顶面望未到，看未到，啊！你甘愿买伫迄个所在伫网络顶面买物件，食的呢？食到巴肚内底的呢？你无看到实际物件，你买个买？啊！讲这讲未了。后来这个左因啊，甲警察讲伊买，迄个买酸啊，是命济。警察讲无啦， 买一个孙仔，这个是咩坐？什么？台湾坐、日本坐、泰国坐，这买啥的是咩坐？我都木坐有啦，啊，是咩坐免呢？这个、昨天啊，拢啊升起来，嫌嫌啊钱向怪呀，67万呢？咱的钱不是刷了啊，卡无一定。我讲伫市面上买物件，迄店家拢有当买，你唔免着走去到，开着搁伫网络顶面买物件啊！我的姑娘啊，你若讲今仔日买去什么黑皮，买一种一件几十块的衫，哦，迄个无话讲。啊，像这样咧，算啊，青菜菜起来有咧卖啊！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一天吃两顿了
2: 呢，哎，我跟你讲哦，这个囡仔哦，你叫伊一天吃两摆无要紧，啊，你再叫伊吃两下呢？
1: 好呢，吃两下不是一时啊？
2: 因为哦，无啦，因为即个本来咧，大人拢吃两下，伊就该吃一下，大人吃四摆，吃两摆啊。
1: 我买买目睭药，啊，佮起膏一组。
2: 起膏一组呢？
1: 嘿嘿。
2: 哦，阿白酒呀，白酒呀，就管起哥一组啦，哈、
1: 哦。嘿嘿嘿。
2: 哦，阿弟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
2: 管伊啊，还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无啦，我白酒我唔捌吃啦，我即马食老吼，白酒敢那较无迄个，我食讲要甲你买食看卖
2: 啊。啊，你进前是什么镜头？
1: 我进前是拢食迄个，或者安拉丸。
2: 过拉丸。
1: 哎，过拉丸。
2: 哎，过拉丸啥啦？
1: 过那晚我食几啊罐啊，啊个食迄号做骨头的。
2: 哦，啊过迄个火肠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嘿，啊过羊绒丸的，我
2: 还够食羊绒丸呢。
1: 嗯，我
2: 对啊，刚刚你请教一下，你羊绒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羊绒丸都迄个我正常哦，拢会头壳会先讲吼。
2: 哎，过那晚啊？
1: 无过那晚是困未起。
2: 嘿。
1: 哦，啊，迄个骨头是迄个号做。骨头啊，食啦！哎，用药丸就是讲，因为我放尿吼，未听的迄度吼啊，我有食差不多四罐啊，五罐啊，食食就有差。啊，过来我就无食啊，嘿。
2: 哦，本来无使放。
1: 嘿嘿，
2: 啊，今麦食点用药丸，食到今麦拢会放啊。
1: 嘿，啊，今麦拢正常。
2: 哎，放了你就甲穿起来无食，啊，先搁食别行顾身体。
1: 我食别行，阮早起啊买等来我食，我就食别行。
2: 哦，好，你我了解。
1: 啊，我今麦，我今麦就是要食白芝麻啊加。
2: 他是做鸡哥哈，好，安尼我就来处理哈。
1: 哦，啊，我这主治你知啦哈。
2: 好，你有发夹过吗？今麦。
1: 有啦，我夹过几啊遍啦。
2: 好，夹过几啊遍啊你。好。
1: 今麦夹过两遍啊，三遍
2: 啦。安尼哦，好，安尼我甲你夹哈。
1: 你查了，知啊。
2: 好，多谢你。
0: 我鸡哥不咧卖啊哈，鸡哥不咧做，无原料啦。啊，原料控制在别人的手里，无原料，我们不能做，归去放弃，不爱做，啊、哦，所以现在起哥不来做啊。你那放料未顺时，未大杠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线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线料，你那些紧的线出来，料料未掉，那边放放无放，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井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雍容丸。一、那个高料臭了头，咸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咸料，哦，咱的天宝雍容丸你家买回来吃，暗时咧困起没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奶，将卡手的麻花的管家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填补过脑丸。暗时袂困是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填补过脑丸。喂，你好。
3: 嘿，迄个文杰啊，
0: 嘿是，
3: 啊你讲起个无咧卖啊，敢个有？
0: 无啊，无咧卖啊啦，
3: 真拢无半边
0: 啊，无啦，无咧卖啊，
3: 哦，无半罐，
0: 无咧卖起个啊，
3: 啊，我原本讲要个卖一
0: 撮，啊咧无啊，哦，无咧卖，好，啊啦，这个天宝火肠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 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路歹，筋路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完。啊，那是咱呢，天保轻易变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瘫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个老白油，青着红个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轻易变无完。云南白药，多伤细伤，胃腔流血，嘴破脑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那一罐三五你若一次要灌要灌三罐一千块五十啊若是咱的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胸到有头中开开胸里给过一斤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跑出来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胸的强心运气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祝你马得成功。即咱的杨生来到着咱的桂林市场，当兵咪要带着叫各位填报好生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三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都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窑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不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啊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啊又荒废，花坛的砖啊又碎瓜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啊又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啊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了不被和砖啊伫家己自己代消失，一旦影响民众对红砖啊喜爱的了解。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不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三句言，准开恁到来这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曼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你看讲这两天啊哈。按这个，这个我看迄个是啊，迄个也做报纸咧看啦吼。讲这两天，啊，这两礼拜啦吼，就较早一个上凶的这个流行病叫做啥？新冠。
1: 哦，新冠。
0: 一个开始啊、
1: 哦。一个开始啊。嗯，
0: 听讲真严重啦吼，真济人。啊，真侪人拢去感染着了吼，因为大家吼、哦，对于这个这个名词啊吼，可能会较无，要哪讲，敢那较无迄个感觉啊，大家拢感觉这个物件已经是危啊，吼、哦，其实也真严重了吼、哦，也真严重，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段啦，要出门啦，咱讲实在啦吼，口罩甲挂咧吼。即顶回我捌讲一届啊，但是因为我看昨啊，今仔日咧报纸吼，来昨咧伊过咧讲啊吼，讲即摆大家拢安尼，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啦吼，唔知影讲即摆偌严重啦，吼，即摆咧感染的人数讲。速度足紧的紧啦，吼！速度足紧的紧吼！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那有需要，咱若要出门啊，口罩挂咧，啊，你会记了嘿，口罩甲挂咧，啊，回来吼，手甲骨拉洗咧，吼，手甲骨拉洗咧，哦，这是拢一般的预防。你莫讲啊，即卖都变流行病啊，吼，亲像感冒啊，重症的讲嘛真济哈，重症的哈。唔是像咱咧想诶安尼啊，哦，阿伟人因为较无去咧做这啥，做这疫苗，吼、哦，做这疫苗，哦，啊，所以啊，这个咱啊，既然较无你款诶吼，较无爱伟人无去做疫苗来讲，咱家己拢爱加较注意咧，到、哦、这个啥咧，这个做口罩爱挂啦。哦，口罩一块，其实流行病啊、流行病、传染病啊，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讲真侪人啊，拢甲当作无要无紧。哦，你看我记你较早的时阵，你阵啊当严重的时候，咱含幼儿啊，为人爱较时大人开款的哦，含幼儿啊出的柜台迄个推车啊，吼、哦，拢总保护掉嘞。起码我看含口罩连你挂嘛，无你挂。所以咱讲实在啦吼，无论讲咱的啥，咱的囡仔，包括咱家己本身，哦，甲包括咱本身，尤其咱厝啊，起码你也讲有人说要五六场所啦吼，要去这去啊做啥，就是大卖场啦，哦，啊要去较侪人的所在啦，哦，我看我咧讲啦，也是口罩甲挂咧较安全啦。好、哦，口罩挂咧较安全啦、啊，哈、哦！这是这两天报纸新闻，一直哩，我个看真济人，哦，真济报纸拢你讲的那款的啦，吼、哦！啊，我相信真济人啊，应该拢感染着啊啦。我、哦、伊这各行咱这一般的，迄个一阵啊，当开始的时候，大家拢讲，那、你若感染着，以后就免惊，起码唔是啊。即摆钓钓，搁再钓，钓钓搁再钓的人太侪了吼、哦。所以啊，增强咱人的免疫力，吼、哦，身体真正要健康啦。增强咱人的免疫力啦，吼、哦，咱这家己肠啊，一定爱顾好啦。好嘞，啊，希望咱这长辈时代，吼、哦，爱记得出门即阵嘛吼。尽量不，迄个口罩甲挂咧，好啦。啊，咱来欣赏一个歌。啊，等下咱的汤老师啊，哦，会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我相信咱大家拢听啦，吼、哦，咱因咱就是听因老爹啊，汤教授的话教啊，因为因阿爸已经退休啊， 好，那个这边真正提啊，八十外岁，几乎拢无咧无咧插这个有诶无诶代志啦。好来，啊，咱即摆若未，好，那昨咱推出的这啊，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因为我都有甲你讲过啊，哈。我这个产品自我开始做了，对你外形我就开始在做啊。好，因为我讲，即马国内我你要找着讲规支产品有材料像安尼哦，好有材料像安尼哦。啊，规支做起来的产品啊，我跟你讲哦，十三只的菌，规个融合也无让我突破这个技术啦。即我刚拄我刚这支汤教授二三十年前都。都甲这拢合作伙啊！吼，这个产品真正外销，伫个美国甲日本真正足好个物件啦！啊，其实你后日有你食这个三这款物件困的人啊，拢知啊，益生菌是咱每一个人哦，大大细细每一样逐工都爱补充的物件。好来，啊，咱来欣赏一个啊，这个台语歌曲哈，拄啊，咱这个啊都是啊。这个是台北哈，段英和啊，李大姐哈，啊梅阿姐讲要听啥？要听老歌啦哈，那个安平对象曲，来，我来个吹一个安平对象曲。上古早是虾米人唱的啊？安平对象曲，柯照，哈，上古早上早，原唱主唱者就是柯照啦哈。来，阿仁今嘛来欣赏这個，我看找一个台语老歌，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安平对象曲来。

0: 咱今仔汤老师啊，啊，你昨老听了知吼，因爸爸汤教授是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的教授吼，伊是伫中国医药学院啊做益生菌的教父啦。哦，对着益生菌啊这方面，伊做有深入的研究啊，即卖伊都退休啊，哦退休啊，今仔咱汤老师花园堂的汤老师伫咱现场吼，要甲咱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哦，对你出事了开始两回以后，你只要逐天都要补充益生菌。益生菌唔是像你想要食便秘啦，食前姜片了啦啦。我讲，包括你油脂，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血糖伤过悬，包括着胆固醇伤过悬，益生菌啊，拢总有帮助啦。哦，啊，要安那补充？大家拢知啦，当然，逐天食的食的，啊，你补充了有够无？来，咱来欢迎来华源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啊，阿红你好，阿华你好，啊，咱遮的长辈是多，大家健康，大家好。咱有想到一件代志无？咱逐天咧食三顿，逐天咧食。

0: 的营养给它列出起来、哦、比如说我们的矿物质啦、
1: 啊、
0: 我们维生素啦、啊、跟我们营养啊能吸收送到我们身躯所有的器官。问题你想看看、哦、你的肚子里面，你的肠子里面，小肠里面全部都不好睡，我跟你说你吃啥你就漏啥啦，我不用小骗啦，真的。尤其是我们这些爸爸妈妈，我们胃肠、哦、已经没像那少年那的时候、哦、这样运作啊，才顺利。啊，尤其你若阁无摄取遮个好菌啊，我甲你讲，你绝对是食啥闹啥，食啥闹啥。卖讲食啥闹啥，啊，更加你个免疫力阁无好。啊，咱伫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吼，咱身躯70%左右个免疫力全部拢伫肠啊。即句话我已经毋知讲到几遍啦。阿峰嘛是提醒大家，啊，阁伫阮爸迄个时代，一直甲我提醒，咱身躯咱人个免疫力70%就是按肠啊来，肠啊内底啥物物件，益生菌一定要补充啦。即免咱咧直直讲，阿咩啊补充？咱要补充益生菌，一定要全方位的。咱袂使讲干呐补一支、两支、三支安尼。
1: 哦，最主要
0: 是操作者。
1: 最主要一般大家拢有一个观念啦。嗯。啊，我落去报道啊，其实我咧讲吼，迄是古早的观念，因为较早的人啊，我拄来讲较早的人食老糖尿病、老人病嘛。
0: 对。
1: 是啊，那拄啊我讲的，迄报纸刊做大片哦，40岁以下。这个也做啥？就糖尿病人也坐因食甜，啊！你要哪去分解遐甜？至少你体内这个益生菌来搞，伊会甲你倒食足济条，
0: 对，
1: 哦，伊食足济条啦，
0: 对，好唔对？阿峰讲话足好个，啊！一开始你咧讲迄个分享、迄个糖分、迄个问题，其实伫咱台湾已经是足严重严重
1: 啊！咱
0: 讲真嘞，我的身躯边个。跟我同样的啦，卖讲济啦，上无一半以上，伊的糖化血色素拢超过7以上啊，甚至有医生开始咧开药啊，给伊。我跟你讲，像那行到迄个地步，跟我同样的到50几岁了，行到迄个地步，我跟你讲真的啊，你后半世人你就是，我讲较歹听，你就是变乌有去啊啦，就全部拢免，你慢慢想要去
1: 做，
0: 拢免去讲啊啦，不管你是做啥物，拢唔对啊。啊，咱上根本的。咱的问题要来解决，就是按咱的肠啊，咱的小肠内底一定要有益生菌，而且这益生菌一定要好菌，较硬歹菌。咱身躯益生菌哦，有一个足奇妙的所在，我有一个概念，我讲给咱这爸爸妈妈听。你好菌若济，歹菌就一定会少，吼、哦，这是一定的。啊，益生菌要帮咱做什么代志？第一个头头我讲的嘛，就是增强咱的免疫力。你会常常感冒无？人咧流行感冒咧做疫苗，啊是安那？你咧爱未做你就对啊，因为你免疫力无好，你的益生菌带了无够侪，你的小肠内底益生菌无够侪，即马一定要开始补充。第二，你会漏屎无？啊无就是啥？大概若食饱了开始巴肚个肚，
1: 敢
0: 那拢未消化，未排便，未消化这物件，歹势嘛是益生菌。益生菌咧做这两项工课，过来你会常常过敏无？常常啥拍卡呛，常咧早时起来就开始咧摕卫生纸，咧包饺子、包水饺、包馄饨，啊无就是只。哎，食一个物件呢，遐咬只咬，遐拢是过敏的状况。过敏的状况嘛是由着是伊诶益生菌伫做主的。所以你看，益生菌帮咱做这个代志，咱一定爱食着的益生菌，足重要。啊，你莫伫外口看迄什么啊？益生菌人讲啊会半天会种地，我一支吼专利的全部，干那一支尔，一支就甲你拍天啊！我跟你讲，迄拢是无效，迄拢好笑
1: 的。那是较早的事，即马拢未通啊。
0: 即马因为咱人体内底细胞吼，
1: 拢改变，
0: 拢改变了。全部咱一定要用全方位的，全方位就是爱食啥，爱食全力的包埋益生菌。什么叫包埋？有三层包埋，伊即益生菌好的益生菌一定爱做包埋，因为啥呐？因为爱先通过咱的卫生，卫生会去。改迄个啥，迄个益生菌外靠迄个膜啊改破坏掉，所以呢，你爱做包埋，有13支的益生菌，吼，我个卖一个念嘛啦，因为这全部伫阮爸爸迄个时代咧研究，伊所有全台湾的益生菌拢是按遮来的啦，包括的什么嗜乳酸杆菌啊、植物乳杆菌啊、比非双歧杆菌，全部拢是益生菌。
1: 你看拄啊一个阿姐卡电话来。伊听咱的节目，拄啊听，咱做早十年啊嘛，伊十年内底啊，伊就开。

0: 开始吃这个菌啦，伊甲我讲一句话，你较早啊，伊较早阿未吃进前，真正闭结的问题，开始吃了后，伊讲我要较早啊，第一点我诊所安尼去，大型病院安尼行，过来第二点，人讲年岁侪啊，肠也未叮当，尿尿也着爱通啦，爱食啥物咧软便的啦，人伊拢总无这个问题，我阿你是安那吃，伊讲伊一天固定啦，下早时。吃饭饱，啊，就想到就甲倒一包啊。
1: 嗯，
0: 好啊，即卖规工甲暗嘛，甲暗嘛，要困进前，佫甲食一包啊。我讲你是安那要困进前咧食，伊讲安尼吼，有一个好处，因为咱人啊，足济人佫有啥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那是暗时半暝的一车声
1: 哦。
0: 你敢知半暝一车声是啥物原因？足侪人唔知啊，一般人啊，我嘛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半暝的一车声，迄叫做。哎呀，做啥幽门杆菌？
1: 胃幽门杆菌，
0: 胃幽门杆菌，你搞得作怪。啊，你那无胃幽门杆菌的人，半暝也未一车生啦。因为幽门杆菌啊，医生刚听到头壳麻麻。尤其是胃科的医生作惊济，安那讲？因为幽门杆菌药啊，你日时食药啊，对不对？你日时找无幽门杆菌啦，杀你未掉啦，药啊是加食的啦。幽门杆菌拢互你药啊，伊拢。迄个困足晓，你只是会食药啊，暗时你袂食。
1: 嗯，
0: 我暗时才出来，啊出来的时阵啊规定出来，就甲你一车生啊。你听无？伊讲我拢暗时才食，所以我嘛无迄个问题。伊我讲啊，你来查这个原理，因为因后生咧做医生啦。哦，所以啊，伊讲真正爱食啦。
1: 嗯，
0: 哦，所以一先困啊，唔是咱咧想的啊简单噶，家己只诶。咱人出世就拢有啊呢，但是唔过一成分，你咱的体内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1: 的，
0: 会按补充的，
1: 会
0: 按无？
1: 啊，就是咱这的爸爸妈妈拢家己咧破坏嘛，破坏咱人的身体。啊，要破坏时，啊，哥，我跟你讲，恁即马身躯边有咧食药的无？绝对有啦。食药啊，嘛会破坏着，又成菌咯。恁拢袂记哩啊吼，拢袂记哩这点。
0: 咱定咧甲讲一句话啊，你食物件咧破坏你的身体，你爱赶紧搁甲这个破坏所在紧收哦。
1: 对哦。
0: 上好的就是啥，又成菌。
1: 无唔对哦，吼，所有的抗生素拢会破坏着又成菌。除了头拄我讲迄十三支的菌以外，啊，佫有一日本 LTK 的专利的乳酸菌。
0: 我跟你讲，足贵呢。
1: 这足贵的贵，这伫阮爸迄阵时咧研究，伊是。专门针对咱亚洲人，咱亚洲人
0: 的科技、
1: 去研发出来，所以啊，伫外口嘛绝对无这项物件。我看足侪爸爸妈妈去好差多，好差多买咧规山规车的啥益生菌。我甲你讲，今仔你慢慢你啊搬啦，今仔伫咱家就绝对找有你所需要益生菌。哦，等你注意听，等你一定要注意听。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去。身体要健康，对两岁以上的囡仔到百二岁阿公阿妈，大家逐天都要补充。这不是今仔要为着卖你这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电视逐天恁都咧看啦，拢叫二线的演员、三线的主持人啦，都讲伊的外好、拄外好，我这样无。其实益生菌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无啥物人的，只无啥物人的较好较歹啦。就是讲你厉害哩，大，你要安那搞？你的菌愈侪种，即卖食菌唔是你食一种两种，
1: 对，
0: 爱食侪种啦。
1: 嗯，
0: 啊，即十几种的物件，放到一包内底，佫袂使烧台哦，袂使烧包，爱做伙，咱食落肠仔才会用哦。
1: 嗯，
0: 哦，所以即卖你甲看，大概拢只要八种。哦，八种，我即卖所在拢只要八种上
1: 侪，有上侪，
0: 也无人做这。我十几年来就拢十外种啊。
1: 我们按差不多十五六年之前开始按这十三种，啊，佮加上咱日本这专利的这乳酸菌，这四支乳酸菌，这做歹找着哟。就凝结芽孢菌啊，甘露乳杆菌啊，这恁可能拢冇听过。问题这偏偏是咱台湾人所需要，咱台湾人的肠仔内底所需要
0: 的。上佳爱的物件，
1: 无唔对。
0: 即咱，我系讲你唔能讲，亚洲，你甲看咱的体型啊，美国人你看差我，
1: 无讲，
0: 对不对？
1: 哦，
0: 啊，美国人啊，即个人的体型你看佫差我，
1: 对，佫无讲。
0: 你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迄款的，
1: 这拢是咱足用心去研究， 就是要好咱家的爸母啊，食着上好药上菌，把你的肠啊顾好，免疫力顾好，感冒个无你的份，老塞嘛无你的份，便秘嘛无你的份，吼、哦，这个是咱今仔上
0: 最后我来讲，大家各吃一包，
1: 嗯，
0: 各吃一包，一包两包安尼各吃，我来讲吼，你唔能看这个物件呢哦，你各吃。包括着你龟身躯的新陈代谢，真正做好用
1: 的、哦欸。对对对。
0: 啊，啊当然啦，你食到这侪位啊，卖讲恁啦，佮我若无补充，我嘛是严重欠少好的益生菌啦。
1: 对。
0: 哦啊，阮你甲看，阮大家嘛补充，包括阮的孙啦、啊，阮家己知影咱这方面块，所以阮的孙，阮自两位以后，阮就拢开始要食益生菌啦。会用顾的，就是顾这样。囡仔嘴倒歹啦，迄也唔食，这也唔食，你就一天互伊食一包。咱大人早一包一包，安尼知无？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到这也是你福气。好、哦，唔好去定来去买电视的广告诶，叫迄艺人你演，你家己代言，买个贵，内底敢有通啊？像咱这只一般诶，无可能啦。好、哦、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吼，期待一下，真正今仔要恁最今仔即工，今仔日啊，要恁好康一下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问下所唱的悲恋的公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嗯，要广告进前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哈，因为咱今仔日咱自己一幸困啦，广告只有到今仔结束，后手只有剩18组啦哈。存十八组，我都甲你讲过啊。那我咧推出这支困就对了哈，这支困啦，咱国内目前为有法度突破这个技术咧，就自汤教授开始有法度13支困，甲你合作的多，干那这支赢啦哈。你看昨我来甲你讲推出两大组、三大组，你替人搞者，你看我麻烦一只，甲为着要去三义看我迄、那個。遐人咧做工课吼，人迄啥，迄这个新工就太太吼，伊喺这边就买两大组啊，
1: 对
0: 不？两大组，是啊，那安尼买，我囡仔真正爱食，我无骗你。为人讲啊，你食，为甚至嘛，捌人来讲啊，我咧食这太无啥物感觉，你有感觉恁的孙，你有长期达工我食。是不是较袂？那你也听讲好，
1: 刚
0: 好你流行病啦吼，诺、嗯，哎呀，这听都迄诶老诶，是诺罗病
1: 嘛吼、啊啊。
0: 你老你食，是不是都无这个问题？因为肠啊，你会记了嘿，咱的肠啊，是所有咱身体健康，咧帮助咱怕胎死侵入咱体内细胞诶。而且病菌第一道的风扇就是咱的肠啊，内底咱因咱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70%拢是对肠啊出来，一天一包你，我无骗你呢，我阿峰就开始做这个节目。我这做这个困的这个做工厂的副总的，开始听我讲，今麦我唔捌听，包括我的囡仔都拢做唔捌听了。来，所以咱这把握啊，等下咱来进广告的时候，你注意听下去，因为我剩这10几组呀，吼，十外组，吼，卖完它就结束，吼，卖完就结束，吼，所以啊，你会记要去退等于。大人，你若讲啊，我本身肠啊无介好啦，我本身作后，反正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这拢和你的肠啊有关系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汤老师啊，
2: 嘿，
0: 咱这个益生菌啦吼。因为咱我知啦吼，恁头家一直想要起价，但是我跟你讲哦。这算全民健康的物件，
2: 要起价嘛，歹势，
0: 蛮歹势啦。
2: 无起价，有哪稳歹势啦？哦，我阿爹啦，吼，啊，为着要顾咱家的爸母的健康，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跟妈妈，恁肠啊内底健康，恁老咧食煎的啦，有咧食烘的啦，有咧食炖的啦，拜托的啦，我甲恁拜托的，要先困，一定爱补充，一定爱食。
0: 啊，唔好搁食迄3-4种高种的
2: 先困啊！丢，
0: 唔好搁定定去，我要爱，你快讲。咱讲在咱台湾一个什么王迄直销啊，迄是贵家卖蒙钱。我来讲，要含咱比，咱也无爱含伊比咧。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伊也无法度去甲咱比咧。
2: 比袂着啦，
0: 迄是贵种困难要创啊，无强有限啦。我来讲，咱的综合益生菌哦，内底有12种的原菌伫个内底，佮一支下落。TK 日本的乳酸菌，
2: 专利
0: 浓重13种，我每一种困了20粒啊！啊，你甲生花包我，
2: 对，你讲生。
0: 好来，咱这爸母啊，阿峰先甲你讲我去，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只有剩今仔日这几组，啊那结束就无啊。好来，咱的益生菌内底一包啊，一盒内底是30小包啦，
2: 对，
0: 啊一包内底。都有12-13种的菌难做伙，这拢经过当时的汤教授或者研究，这13种菌就是拢偷偷做伙，绝对内底和平相处的菌，会当安全食过家你的肠啊内底，绝对袂造成任何破坏掉。好、哦，而且伊甲你保证啊，每一只菌都拢总是活， 你唔好食细菌咧，
2: 系啊，
0: 食细菌是无效嘅。
1: 食细菌是你体内做本身
0: 啦，
2: 对，
0: 来，一盒，咱的优惠价是1680块，一边三盒，三盒多啊，或者5040张，哦，三盒。原价5040哦，这你若去外口，人叫迄名人啊，叫迄个二线演员、二线这個主持人，你卖，我阿你讲加迄个主、迄个人诶，因爱
1: 地位
2: 代言费啦，代言费啊，咁不敢收啊，
0: 你买袂掉啦，你绝对买袂掉啦，好啊，阮这啊。是为着要来照顾姐姐家爸母啊，包括咱的小朋友的健康，拢要甲你保持的。
2: 嗯，
0: 哦，所以阮公司啊，这支产品啊，已经这十多年来唔捌甲恁起价，哦，都唔捌甲恁起价。啊，我来讲，一天囡仔拢我接一包得，尤其咱的囡仔，即妈妈你注意听哦，阿妈你注意听哦，咱的囡仔如果尿尿啊，暗时你困到十片。啊！你流鼻水，都那便你也无感冒，啊，痰不痰的，你多咧流鼻水。
2: 不是要抽两脚，打两脚种诶，
0: 迄叫做啥过敏？
2: 嘿，
0: 迄款诶，拢会食一项药啊，叫做抗
2: 组织胺
0: 啊，唔当食啊。啥物叫做抗组织胺？足侪人唔知啦，美国仙丹啦，美国仙丹啦。
2: 爸母也听
0: 有啦。迄囡仔食了，身体愈来愈歹啦。
2: 对。
0: 我咧讲，你叫一天食一包，你叫一天食一包，免几工啦。迄、那个现象都袂啊，因为过敏尔嘛，吼、哦、过敏尔，啊严重的人当然你爱食，爱加食一针嘛。咱遮的爸母啊，是安那叫你，我无安怎你要食迄款，你甲食看卖啊嘞。毕竟食一针啊贵，毕竟无你的份，你会去检查，哎呦，我较早血油足悬，胆固醇足悬，我较早尿啊甜粉，好较早还袂食糖尿病药啊，一先困食一个久。这些东西豆豆会改善，再来人精神会好，因为我说你长了多的那个好菌越来越多啊，你会感觉吃一阵子，像刚才这个阿妈说她80多，人吃吃我们这个菌吃十多年啊，我跟你说、哦、没什么避忌的问题啦，只说一句话啦，身体继续好啦，因为这就不用烧钱嘛，你去问医生问营养专家嘛，跟你说长了过来好，人自然就健康，因为咱人所有的病毒哪边之外，要抵抗病毒的免疫力，抵抗力拢是肠啊来出来。好，安尼听无？啊，肠啊要好，就是菌嘛。咱出事都菌啦，但是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但是足侪人唔知啊，怎去补充啦？后来你注意听好耶，我一个三拄啊5040，优惠你3000块以外，今仔日啦。你电话呐，靠通我嘿，阮公司这边，阮用阮的业绩，佮公司争取三，一边佮送你三盒，安尼收着多少几盒？
1: 六盒嘛，
0: 六盒优惠你3000块，吼、哦，六盒优惠你3000块。电话寄来紧卡，因为咱今春今仔日尔，吼、哦，春今仔日尔，后边就无个，后边就爱佮等啦，吼、哦、来，啊你也要大做迄个。大家，你看咱大家咧嘛，拢大组一六底，六盒3000，十二盒6000的哦，十二盒6000的，我阁加送两盒玻璃，阮当会开啊，阁加送两盒，拢总收到14盒的益生菌，综合的益生菌，你就等于掏一包落，你一嘴食落，就是13种的菌做一遍食，13种的菌做一遍落咱的肠啊内底，我咧讲我嘿。益生菌唔是要坑多少位的哦，唔是要坑多少位的哦，
2: 食
0: 落、
2: 哦、
0: 一定要通过卫生，直接落加咱的肠啊才有作用哦。好啦，所以十四盒优惠你6000块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电话给警察卡，等于。你那一天我吃一包，咱大人一天吃两包得，早晚累吃得，吼、哦，早晚累吃得。
2: 阿翁，等一下，你安尼介绍收缩个啦。
0: 哎，对，来，
2: 我今仔量嘛无够啦， 爸母啊，听好啊，我即马手头干阿春二十组了，
0: 哦，二十组，
2: 听好哦，二十组哦，
0: 完不完多对高
2: 哦，多对高哦，啊，紧哦，
1: 啊，二十组呢，
2: 无多，无多个二十组，无
0: 啊，我这你就知啊，
2: 没有，
0: 已经，
2: 二
0: 十组啊，已经几组呀，来，紧落去，紧落，阿宏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不管你好好的人，不管你是你身体歹的人。这无你经啥物体质咧，嘛无你讲阿公啊，我即摆像为人妈妈讲阿公，我咧洗好指甲，人家做你家食，
2: 赶快会使食，
0: 电刀
2: 电刀爱食，
0: 电刀爱食，好阿哥来第二点，为人你食搞讲内底甜甜咧，我等阮敢人食，我来讲哦，迄叫做果寡糖啦，嘛算果糖果糖的一种，阿公啊，你唔是讲果糖食来就糖尿病，歹势哈，这种的叫做五碳糖。嗯，五碳糖啦，五碳糖。
2: 咱人体未吸收
0: 诶，食落你个规划拢甲啉落，安尼个甜甲要死啊！我讲你去夹茶火糖，绝对未关甲半滴，是啊，迄人都未吸收。
2: 对，
0: 迄要怎啊？没有加
1: 益生菌啊，
0: 是不？
2: 没有
0: 加益生菌，加是不啦？喂，电话加个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只有存即马安尼存十三组，哦，存十三组，你若买电话警察卡，即每一个人拢爱食。你若胃食道逆流的人要食吼，一定要暗时要困进前食，哦，进前食对你的这个啥？
2: 胃幽门杆菌，
0: 真正真正有帮助的。
2: 嗯、
0: 啊，我会当甲你讲，国内。阿宏会当甲你大声讲一句话，包括汤老师、汤教授嘛，讲啥物人有招十三种菌人做诶，无可能啦。这汤教授研究
2: 专方位，研究要二十年，
0: 研究要二十年，
2: 研究要到二十年，无可能讲，
0: 无可能啦。
2: 你外口你绝对无多去，
0: 无多啦，
2: 对，
0: 诶，外口拢只有六种、七种菌尔啦。
2: 动作啊，较紧尔，厝里囡仔。拢会使食，包括着咱遮爸爸妈妈拢
0: 会使食。有听无？有听无？
3: 有听到。
0: 好来，有听到吼。
3: 啊，细沙一沙。
0: 还好啊，迄个后日落你收下。喂。
3: 喂。
0: 后日落你收下嘿。
3: 好。
0: 好，拜拜，拜拜。哇，接未起啊，接未起啊！来，陈太太。
4: 来。我比爱细沙。
0: 还好。奥迪罗，你收下。奥迪啦。
4: 奥迪好啦。
0: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管理室代收啦，吼。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

0: 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这足优惠的。我跟你讲啦吼，因为这间公司的总的和我是，我还未做节目之前，我就拢做好的好朋友啊。所以提两支产品，我当时当啊，阮当的叫我来做电台的时阵啦，伊提两支产品，咱台湾拢无的，因为这间公司做的这些物件拢是你外销国外，伊无你有咱台湾这方面的卖。好、哦，所以伊这支，好、哦、这支。困，和我袂意外，各一项应该恁拢，即阵啊，恁若听到，你一定会想，啊，要爱都无会，啊，定无会，因为一年才卖一届，就是银线果那都有几粒，几粒能几外足大粒迄粒个啊，迄即卖烧侪人，你问啊，烧侪人，你问都无物件，哦，人都无物件，我来讲，是安那迄物件，我都也有，迄其实伊。工厂，咱讲在下面总会讲，我这真正拢无咧贪人的钱个。迄机是真正要停咱做工，啊，你都毋捌做过电台吼，啊，这物件拢外销美国个，啊，互你去促销，啊，互人去食看卖啊咧，啊，食了有感觉，你整理以后人较会信任，所以咱拢是摕上好个，上好个来你优惠哦，咱这爸母啊。这种自头我开始做电台，袂用做迄阵有无吼？就对着我的边仔物件。啊，即卖迄支银线果啊，我著甲伊讲，昨我嘛甲伊讲，足济人即卖啊，我啊银线果那多，当时要搁卖，当时要，即卖问题都毋是咱要卖毋卖，伊即卖要求阮搁起价一个，阮卖恁爱起价一个，伊对人较好交代，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好、哦，一直你讲啊，无恁啊，无爱起价，迄本来九十粒嘛，吼、
1: 哦啊，
0: 你用六十粒就倒啊，啊，用十粒差三十粒呢，迄一粒九百米呢，迄真正足足量的物件，你看迄有优惠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今仔日你有听的，你爱紧哦，你爱紧，即等于我来讲，足济人拢会讲爱孙孙几岁使食，两岁以上都会使食，因为。像诶，尾啊，我接一通电话，是做一个阿姐啊。伊讲阿红，你咧做起来，啊，即卖啦，咱嘴开开倒咧，会砸着未啦？我讲你放心，我这做了嘛技术，这做了嘛技术。人这，我开始做的时候，人外国，人咧外销外国，外国都要求即要用即个技术啦，要安那倒咧未粉粉去砸着咱的脑，一倒咧只要拄着打嘛，水样掉的，水样掉的。哦，所以这足简单呢。过来，伊这每一只的菌啊，拢沙田甲你包掉嘞、剥掉嘞，食落了通过咱的温、咱的消毒，菌上盖减少。过来上盖减少你怎？咱的卫生，
1: 卫生
0: 绝对拢总甲你剥掉嘞，对。啊，你今仔日你只要电话靠通，吼、哦，咱有送的物件，照常就是安尼送。好、哦，咱照常安尼送，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买电话机的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啊，你会记得哦，因为咱只有这十几组，就是咱你今仔有听到，这十几组卖完，全部拢。一成群就是全部结束，吼、哦！啊，送你遐啊，我是无咧洗衫啦，你问阿华看要安怎洗？
1: 洗衣球，洗衣球，是你要洗衫啊，落来洗衣机内底啊，啊，洗衣球，然后等两粒啊落，啊，两粒落了，你水管用个管咧，两管咧管多，水分个是管多，
0: 好、哦、算管。
1: 咱
0: 高水位啦，
1: 哎，
0: 高水位蛋两粒啦，
1: 哎啦，啊，就切落去寄回去，那个玻璃的代志啊。
0: 啊，低水位蛋一粒啦，
1: 对。
0: 啊，以前我送你这吼，佮减会杀菌啦，哦，减会杀菌啦，吼，佮袂残留在咱的衫，迄足油的物件吼，来，啊，你呐，咱今仔所推出的吼，所推出的这支内底有13种融合拢。拢做伙内底拢总13种，尤其其中内底有一支日本的这支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台湾无人去染，因为这支菌啊，伊是摕到世界专利，日本又用经过临床的实验，有49篇的论文的这支对咱人非常重要的一支乳酸菌，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 等下一天，咱啊年岁较侪人吼，讲啊，我到年岁侪，啊流了皮肤感觉流了过敏，吼、哦、爱白上会叫，胃食道逆流，吼、哦、包括讲你有淀粉的人，吼、哦，即卖医生嘛咧讲，你一定爱不管有啥物毛病，拢伫肠仔内底都爱处理，爱靠啥靠菌啦，靠咱的挚爱菌啦，吼、哦、啊，其实咱每一个人不管你正常。的人啦、啊、吼，包括咱你讲啊，我身体真健康啊，你人就拢欠困啦。吼、哦，张汤教授嘛，甲恁讲啊足详细，伊研究困啦，研究二三十年以来，咱人体内困好困加歹困是七比三啦。吼、哦，就是讲咱啊内底啊，咱啊100%要讲的健康，就讲你的好困爱70%。剩咧30%是歹困，啊！你若讲全部拢好困嘛，袂使。但是咱人啊，咱人是安那即卖人毛病遐济，因为你困拢无够，耗尽不够。是安那无够，你敢知？因为你食甜诶，因为你爱食钱诶，吼、哦。所以咱即卖你食物件，造成咱体内环保袂平均啦。所以会记了嘿，咱大人上济一工食甲两包，囡仔。一天只要一包就拢总有够啊！你若唔相信啊，咱的孙啊，你对三两岁、三岁、四岁安尼开始要食，你若伊若去学校、去幼稚园，你会有一个感觉奇怪。听讲人恁教室内底你感冒的，你诺罗，你也做啥诺罗病毒的，是啊，阮孙他也无代志，因为伊平常时有咧食这个菌。哦、所以体内好困者，歹困自然都无走入去。安尼你听下无？这其实这是咱人一个观念啦。不管你年岁者少年的，包括咱这阿公阿妈，拢有一个观念。咱人抵抗力要强，唔是讲我食偌好，我补偌好就好呢，拢是对咱的肠啊出来70%。70%的免疫系统抵抗力拢是对咱肠仔制造出来，安尼听无？啊，上界重要就是菌啦，就是菌啦。来，0800-3100-9，吼、哦、阿洪甲你讲，我用这个加油费的价格来优惠互恁。唐老师嘛，你讲工程，伊来要求要起价，要求要起价。啊，阮是希望讲每一个人身体过好较要紧啦，吼、哦，身体过好较要紧。来，行一点。
2: 好，
0: 来，你不要困啦，吼。
2: 好，
0: 你等下，等下，你甲接住。来，你等下啊，因为楼卡接未起啦，吼。来，你。来，我甲保留，你甲接者啦。所以咱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00-9来。啊，咱这爸母啊吼，咱准备要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来。哦，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我来讲，这绝对不要你吃亏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吼，啊，咱早上的物件，细组就是送一包，大组的送两包。后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啊。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唔，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梁一达唱的哈，啊，做心疼的理由了哈。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金家卡哈。我先跟你讲的哈，咱后手其实我做这个哈，我甲算出来哦。我咧拄啊咧甲话讲，咱今来佫推出这十外组是无够工钱的啊。哦，真正无够工钱啦。咱顶一点钟，我因为这点钟我要对。要对家啊，歹对家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我做这几十年来啦，吼！咱而且讲一句话，较歹听，足济人拢摕足济这个类似的产品，因为这个困啊。这个困不是干啦，我那边啊，足济人那边，吼、哦，足济人提来啊，你敢要去经验看卖？我跟你讲，其实我什么人提来，我拢加注重一项了。来，你内底几种困？一包内底有几种困啦、啊？其实你若要食两种、三种、五种、六种的，已经对袂着时代啊，啥啊对袂着时代？因为病毒一来，你改变嘛。你甲看咱较早，敢有可能讲一个寒天啊热？咱讲一句话上歹听就讲，你较早捌热天听到你流感无？
1: 对啊，
0: 绝对无可能啦。
1: 嗯，
0: 哦，热天绝对无流感，因为所有的我咱你像他们咧讲球的迄刘医师啊，你讲哪呢？较早伊热天算烧火，因为伊是乌皮乌壳，你听无？
1: 哎，
0: 阮热天就烧火，所以热天拢会安排较早出国。
1: 嗯，对
0: 啊，即卖咧，即卖含出国的机会，你要甲放咧，唔是伊，咱伊讲唔是为着要赚偌济钱啦，你要诊所怎啊甲囥咧，讲啊来佚佗一礼拜啊，食十工啊，病患遐济啦，
1: 放袂落
0: 啊。啊，较早是啊放下落，因为伊讲就半天，
1: 较
0: 早热天都烧火都无啥人客，
1: 嗯，
0: 哦，感冒的人足少的，是啊，即卖呢，因为病毒伊来改变，你看流感，热天嘛是你流行的。
1: 你
0: 嘛是你流行
1: 咧？你看较早一个诊所啦，二三十个三、三四十个讲哦，都足侪人，一早起哦，来讲三四十个就，即马你啊看，规年透天。
0: 哦，那
1: 一早一早起啥？一早起啥？要几百个？
0: 拢伊讲哦。
1: 你
0: 看啊。真正看较实在。啊，其实大家拢是要问讲，我是安那会安呢？会安呢？其实感冒这类物件，
1: 伊
0: 你讲诶。感冒，咱人的感冒是咱体内机制，咱人的抵抗力好甲歹差多
1: 侪啦。
0: 免了啦，
1: 一上
0: 对，因为迄算一种，大家做伙团体，你听无？
1: 啊，
0: 而且大家喂来喂去。
1: 你看，
0: 但是你若抵抗力好诶，
1: 好诶，
0: 你要钓到的机会较少啦。
1: 较少啦，较袂向喂钓啦。
0: 这咱做阿公阿嬷，我讲来听啦吼。我讲阮家己的，吼、哦，你看阮台北迄个查孙啊，吼，迄倒来啊，较早倒来哦，一定拢甲阿华讲，伊要困吼，爱迄、那个
1: 枕头枕头，
0: 爱贴啊爱贴足惯，无伊安那坐伊安那困，你敢知？迄有人是咱做时代人，看得是哎，伊安那伊也做半体困，半坐咧困啦。
1: 系啊，伊
0: 半坐咧困，
1: 两粒枕头啊，用个盘啊，整个。困较低啊，怕咧啊，无大
0: 啊。啊，因为阮这个查孙啊，等下伊妈咪母啊困啊。
1: 伊皮啊拢
0: 会安尼。只要那等下到台中，就是要阿妈困啊。
1: 对啊。
0: 啊，你就无大啊，啊皮啊过敏啊，啊即下困到半暝哀叫啊，讲他没有办法呼吸啊，啊一定爱坐咧困啊。你看囡仔安尼有一款咧无？
1: 啊，大家等下吼，啊，就听你
0: 滴讲
1: 啊，
0: 滴
1: 讲咧，滴讲叫啊。我阿公为什么早顿啊？阿个拢看到你感冒，啊来这家来调养，来顿啊休较济工啊，来调养较好啊。阿个去阿早顿啊，伊个干嘛？
0: 但系足济人拢是讲，尾啊是安那有啊多暗时好困。
1: 嗯，
0: 我开始啊，我迄阵啊较无注重啦，尾啊开始。
1: 嗯，
0: 我甲阮查囝讲，你要顿要那边要顿台北。这困一定爱早
1: 顿，
0: 一定爱
1: 提顿。
0: 你都因为伊食较尾啊吼，唔免人家讲，像即款都唔免甲讲，伊家己就早起放伫个堆，家己起来食。
1: 对啊。
0: 啊，伊未食超过，伊嘛早起一羹一包得
1: 啊。对啊。啊，伊拢会，即下顿来伫食， 阿嬷真厉害，没有吃益生菌，对，哦，没有吃你去提，阿人家提一，
0: 其实
1: 家己提，家己倒嘞。我讲阿你配茶无？买，讲伊唔买。
0: 其实我
1: 都吹过伊啊。
0: 对，其实啦，其实你像刘医师你讲，其实囡仔，咱每一个家庭拢会建立一个机制，困是每一天的必需品。
1: 对，
0: 每一个人每天都要补充。哦，每一个人每天都要补充的物件。
1: 你看，哦，你看，孙食到即马来，即马顿来，当然拢也无看，也无看伊蹭蹭叫，也无看伊讲哦，爱困爱枕头跳悬，也袂讲在轻轻个无感冒，无特感。哦，
0: 他在
1: 进
0: 去拢安尼，等下
1: 看你感冒
0: 看。对，来，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哦。足济人讲，困来着，困是安那爱甜甜啦。恁注意听啦，因为这是每一种困拢一定爱安尼困的啦。迄叫做果寡糖啦，啊，做五碳糖啦。迄要创啥？迄毋是咱人要吸收的物件啦。吼，一生困来底是安那爱困。咱咧食会感觉脆的，感觉甜甜有无？迄，那个菌啊，迄，那个甜，迄，那个叫做果寡糖，迄是要有益生菌的物件。
1: 好，你食落，
0: 你食落了去，到咱的肠啊，食菌落有物件，然后食啊，
1: 解活，
0: 解活，迄是要要互伊食的物件，唔是咱要爱的物件，唔是咱人要爱的物件啦。好，啊，咱人刷刷杀杀食的毛病。这些毛病其实都是因为咱的肠啊弱，咱的肠啊内底好菌无够，所以造成病菌作用咪侵入咱的体内。我都讲一句话，反正咱人有当时啊，聊聊啊，你甲看，较早阮的囡仔，阮的孙哥，阮看唔捌的时阵啊，你看，那你脑瘤病毒啦，你感冒啦，无讲对人无地位啦。
1: 讲耳朵这诺罗病毒吼，较早唔知的时阵，阮孙可能先会着，我即马阮孙拢较行，我较早的，结果我计会会着。一般诺罗病毒会着的人，你一定爱看医生。
0: 对，
1: 你无看医生无法度呢。啊，人我佫戆戆，我唔知啊。那么吐吐的、闹闹的，过一暝好啊。这个是你人，你平常时有在吃保养品，有你的体抗力好的就是安尼。你看我像安尼，一般为人哦，未得啦，一定爱去看医生，无看医生无
0: 大碍。我讲啦，困对阮来讲，甲一寡医生来讲，因的家庭内底是必备的物件啦。哦，啊，为人讲啊，困满满是对。满满是，其实大家你未困，不管你讲解白天正地，阿方你家咧讲嘛，同款我的物件就是好啊。你不管你的困偌好，为人讲我困偌足都偌足，迄下其实困啊，大家你困就困较足足的啦。差你一堆啊，你敢知啊？差你一多样性啦。即摆真济即个健康的营养师啦，包括医生啦，吼，拢甲你讲。你困要吃，未使吃高行啊啦，未使吃高行啊啦，一定爱一边爱吃足济种困。
1: 即马还要困了呀，高行几各几行啊？好爱讲，对，即马对
0: 肥。未掉啊啦，
1: 对未掉啦，
0: 对未掉啦，
1: 多啦。
0: 哦，所以汤教授，伊那里讲到益生菌哦，我会当甲你讲在，迄是咱电台爱费用，恁啊，大家无可能讲会讲咧，讲甲足详细，无我咧讲哦。你那含汤教授就对了哈，啊，讲到益生菌，伊会当讲两三点钟，我你听啦。
1: 伊也讲了益生菌，
0: 困要对对体，
1: 益生菌伊的精神都特别好啊。
0: 困要对对体，体开栽培出来，咱爱要针对着对一方面的，你听无？爱对迄方面来提迄个困起来吃，甲拖家迄个饲哦足大啊，这样我都做出来了。哦，伊是专业的啦，伊真正专业的，伊较早还未退休的时阵，伫迄中国医药学院内底药学系来叫啥，你知唔知？一生坤益生菌之父呢，伊是专门的研究者呢，所以伊到目前为止，为人咧问讲阿峰啊，你十外年啊，那只机吼，何你未作者？我咱讲实在，真侪人拢有这个观念。一定要补充益生菌，一定要补充。 所以不是跟我别人在做的，那也是很多人在吃，因为这些这哪内行的人会要买吃，就说每天都吃一包，每天都吃一包，你不用怕过敏性的体质找到你，因为现在就是空气中包括环境里面造成我们身体过敏的东西，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一定要补充的东西。最主要阿峰跟你说，你要爱不是要爱高种的，要吃两种的，吃一包里面三种的，我就跟你说，电视的广告每天也在广告，你要二三的艺人也在广告，我跟你说上至六种啦，上至六种啦，你要找到一包里面六种以上的东西会困足少的啦。而我们台湾包括汤教授，我去找你开讲，马太美讲，包括日本啦，到即卖也无在了突破这个技术啦。啊，您心内定想，唔啊，咱就照汤教授一配这十种、十几种菌，可啊，甲藏内头啊，暗时就拢会做伙啊，唔是遐简单啦，该遐简单，早人就做伊啊啦，我人就做伊啊啦。来，所以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手底存无几组，吼、哦。啊，送你这啊，送你这個，我是来有当时爱买，有当时爱送，你知无？因为我感觉讲，即卖人真正用这啊啦，
1: 哦，时代进步，
0: 时代的进步啦，哦，时代的进步，真正爱用这啊啦，用这个物件，伊第一点，伊袂残留，持久啊，
1: 你
0: 说伊袂残留多咱的衫，哦，第二点，因为咱较早用纱布论的洗衫。用纱布你洗衫会清气无？会，但是伊未杀菌，伊未杀菌。
1: 啊，你纱布粉，你纱布粉有诶嘛，拖会清气啊。因为啥讲你讲，你说伊叫你干诶时，你干诶时阵，伊你衫裤会更贵个
0: 啦。更贵个啦，
1: 吓啦。纱布粉怎啊更伫内底，根本个拖未清气。
0: 哦，所以咱只爸母啊吼，我送你这拢是上好诶，拢是上好诶。伊内底所藏诶。那个香味啊，拢是对植物催煮的。我、哦、来，伊的杀菌率啊，拢达到99.9%。我送你这個，真正无话讲。

0: 电话叫来新加坡的，因为后边剩这六组卖完结束，哦结束，等后边推出，哦我有跟你讲过啊，因为这间工厂含我做好诶，总来含我做好诶，只好打用这个介绍来卖你，哦只好打用这个介绍来卖你，哦一直要起价，一直要起价啊，阮党诶，甲阮诶意思是讲，因为这其实每一个家庭必备诶物件，你搁甲起落吼。为人是讲啊，如果鸡遐贵啊，无就卖食，对不对？卖食会失去着你健康的身体啦。要食一定要有够本啦，对不？你甲看，阮这我恁家己甲算到，这一盒一盒，安尼卖你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甲算到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来听歌哈。

0: 来将我们所唱的擂酒啦吼，来，这个汤老师啊，真侪人拢问讲，那人一般，一生困拢是饭前咧吃，是安怎恁会饭后咧吃？
1: 来，我来甲咱家爸爸妈妈吼来说明一下，先说来甲咱弟小小教我一下啦吼，因为伫医学上底研究，我研究较济，啊，个人甲只个常识甲知识，甲恁分享安尼。一般来讲吼，咱腹肚内底胃甲肠啊嘛，咱来讲胃好啊，胃内底有胃酸，胃酸其实来讲是足酸的物件，伊的 pH 值吼 ，pH 值可是伊的酸度啦吼，即个爸母啊应该听有啦吼 ，pH 值差不多1到1.5是比盐酸、硫酸搁较酸的物件，啊是啊，咱胃未去家己创家己的胃的，因为咱胃内底有足够的一个膜保护。
0: 啊，
1: 对，啊，胃酸就是要啥？要分解咱食食，咱逐天食三顿、四顿、五顿，不管咱食食、食肉、食鱼、食饭、食米、食料了，开始分解的第一关就是伫胃酸。胃酸入味了，伊的 pH 值开始会升高起来。比如讲，咱个物件开始入味，伊开始会分泌胃酸，伊会按一、二、三、一直到四，差不多到四五左右，胃酸吼、哦、差不多会接近中性 ，pH 值七就是中性。是安那嘞？因为咱饭后食，咱的胃酸袂遐酸。我讲较直接的，胃酸袂遐酸，咱即当阵补充益生菌会有加分的效果。有加分的效果啦，较袂讲咱的那益生菌会去受到咱卫生的破坏。啊，当然啦，你做者爸母来讲，啊，汤老师啊，你唔讲恁家的益生菌有三层的包埋，对，无唔对，就是因为有三层的包埋，有法度去有法度去啊啦，去安全的通过卫生的破坏。甲你的肠仔内底，问题是你外口，咱卖讲外口对一支啦，外口一般有生菌啦，无包埋，我甲你讲啦，卫生不管你饭前食、饭后食，佮绝对拢破坏啦，无法度安全到咱所需要的。
0: 这是有影哦，
1: 这是真的哦，
0: 这是真正
1: 有影。
0: 所谓做卫生真的都是上界惊叫破坏
1: 掉。对，吼、哦、啊！今仔咱头拄我咧讲遐，安尼咱家爸母应该听有啦吼、哦，就是讲咱饭后食，当然。你若要饭前食会使无？嘛是会使，我无反对。问题是你若饭后食100分，那安尼讲，饭前食80分，
0: 安尼。哦，你都饭后食半点钟嘛？就是，咱当下食落时，卫生一直起来。
1: 是嘿。
0: 家你这里做啥分解嘛？
1: 嘿。
0: 你后会半点钟后豆豆啊提落。
1: 对。
0: 我提落了，迄个时阵啊，咱的综合起来，迄个。
1: 嘿，卫生嘿，
0: 会照落。对。这个时阵呢？益生菌是上安全，
1: 对，上安全。
0: 哦，
1: 食入了，伊的吸收度对咱人体的吸收度嘛是上好的，伊会使安全到到咱的小肠，而且咱的益生菌啊，头多我未记你讲一点，我补充者，咱的益生菌啊，到外口的无同，是因为咱个有甲益生菌的食物。该坑里
0: 面，一定要坑啦、
1: 哦，一定要坑里来底，唔拿爱好你会成菌，会使治你的小肠大落来。啊，而且爱啦，爱大会久啊，你免讲短短一工两工尔，啊，第三工伊个漏泡啊，未使。
0: 无，你若无漏，
1: 接着要。嘿，对，所以咱有成菌特殊是，咱的地，咱的是，咱拢专利的，十三期拢专利的，啊，佮加上啥，咱日本的 LTK 这个乳酸菌，吼、哦，干那这两项个足厉害哦，啊，佮来加上咱。有甲益生菌所需要的食物，该坑里边，就是啥，就是聚聚多糖。甲迄个头拄阿芳咧讲，迄个
0: 有碳糖，
1: 嘿，有碳糖，迄个物件，迄个唔是要互咱人体吸收的，迄种物件是要互咱食里边益生菌，互伊食物，互伊伫小肠内底带会好，带会久。你变成讲你内底会好困，会叹好困。
0: 啊，糖啊，食就带掉。
1: 哎，对，就跟咱人同款，吼、哦，用咱人来做比咧。你也伫这间厝啦，环境也好，啊，哪够糖食，你个自然而然你个多带会久嘛。啊，有先困嘛，同款意思。而且好困会叹好困，你身躯内底歹困个会愈来愈少，你人个会愈来愈健康，免疫力嘛愈来愈好。所以头拄我咧讲诶。人来咧感冒啦，你边爱人来咧感冒啦，隔壁的王妈妈咧感冒啦，隔壁的陈伯伯咧感冒啦，跟你无关系，因为你平常时有在吃益生菌，
0: 对，
1: 哦，边爱来咧顾好哈。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好嘿，这个咱这中辈时代阿公跟你讲，真正爱吃啦。 哦，这我跟你讲，你外口你无当买就加油的啦、嗯。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买电话压起来更加卡。尤其咱到老含孙啊，你带做孙啊，真正爱吃。咱老伙也蛮爱吃。哦，你其实咱所有的所有的这困啊，对咱人身体是非常的帮有帮助的啦。
1: 对
0: 哦，你甲达工甲吃，达工甲吃，你会感觉咱人啊。真正哦，你会感觉讲，哎、欸、呀、啊，真正哦，你讲有影，这个困对咱人太差遮济啊。
1: 对。
0: 其实这世界大个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啊，迄阵是讲咱台湾人咧食诶，人外国人食比咱国家搁开
1: 可能啦。对，
0: 外国人无全民健保，因足惊破病。哦，安尼你听无、人肠啊若过用。真侪毛病绝对无法度教你身躯、我来讲，我拄仔正甲你讲，阮细汉村十波诶，离家人咧读册。我来讲，顶个月因咧班休困，大家拢咧种啊，大家拢咧遐做调产病毒。我甲阮查囝问讲，啊恁遐有咧老无？伊讲无呢，这边佫无安怎呢？我甲讲，你着逐工爱好食。啊，阮即孙啊，阮的孙有一个好处，食好惯势吼，人伊。打工的讨，啊！那等来吃吼，我来讲，我无操动，我的孙啊，等来带来我吃对啦。第人每一工拄着人看到我就叫阿公来，我要吃益生菌，哦，我就讨人吃。好、哦，所以咱吃爸母啊，你会记，你唔能看小小一包的物件，看无啥小兵立大功啦。
1: 真的，
0: 真正全世界公认的啦，这个物件绝对袂使欠啦。你唔能讲，有人讲啊，汤干我，我来讲，其实困啦。要讲一个方面，你分解难题。你即卖食落的物件，你胃下去卫生作用嘛？啊，即卖你分解分解落肠啊，靠啥物？靠有成分呢？
1: 对，
0: 靠有成分呢。你家你分解内底，你家你食一下歹物件食
1: 掉。对，
0: 你爱知呢？
1: 啊，你这是无啥物营养？哦，我把你营养扣起来，上去所需要的器官，
0: 你爱知？
1: 这才是有辛苦做的代志
0: 呢。做工贵呢？哦，所以咱为人唔知讲益生菌是有啥物作用？啊，益生菌未使带咧胃，因为卫生性过强。那是咱甲包埋，是咧保护伊，赶紧快速通过咱的胃内甲肠啊。
1: 对，
0: 你听无？内甲肠啊，都安全带落啊。益生菌无伫胃内底啦，吼、哦、啊！你来了解这点啦。最主要要互伊去甲咱的肠啊，有早起啊做工过啦。诶、欸，算免算食落，就是等于咱的劳工共，咱的肠爱工共共款啦，过咱的肠爱啦。啊，肠啊过好势，甲遐歹物件用掉，好的物件甲你留咧，歹拢只有菌甲你处理掉呀。所以免惊，所以人唔知咧，医生定系讲70%。人身体要用所有健康的条件70%拢是对咱的肠啊出来，吼、哦！啊，你困啊少，歹困济好困少，啊！你我来讲，你甲我讲，你身体无用，含听我就卖甲你听，哦，这上实在问题。我来捌的人啊，像阮这有你捌这，大家都唔，大家对也先困啊，迄个足简单的工课，有人讲啊，麻烦就搁食，迄道啥物拆开，阮这做了啊，技术拆开倒咧嘴。你若时间提甲配咧，无时间你就甲放咧一撮水油去，就拢对咱的肠啊倒一落来啊。
1: 对，
0: 我这用甲只油着，对无来？
1: 对，
0: 买电话囝仔卡，因为我甲伊讲存五六组呀，存五六组啊，0800-318-0099来。来，以上健康常识。

0: 这首歌就真正有老啊啦。哦，这我自我国小的时阵啊，一天就出这首啊，叫做《让回忆随风飘》。哦，这首歌就真正有老五六十年啊，来。那四五十年一定有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来，咱来进广告啦，吼，因为咱剩最后六组啦，吼，剩这六组，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爱，你爱跟食，啊，我甲你教你安怎食，你有买到植物灵诶，你有买到枣体康诶，你有买到五鼠果粉诶。真正南州的食，我即卖甲你讲吼，拄啊咱一个台南一个朱大姐啦，伊嘛讲阿红，我来讲，我敢为着这个秘诀啦，为着这个秘诀一生困嚼够济，恁即落算俗啦，我食迄三十包啊，买了1500-600，我嘛咧食，吼，因后生嘛去甲买，因后生嘛去买直销的好，讲一盒。内底三十包1500-600，我啊才贵价呢。啊，我所在真正直销拢足贵的益生菌。哦，伊讲因后生拢买等候食，啊，伊就闭结啦，足严重的啊。咱年会闭结，年会坐的人十个九个有这个问题啦。安怎食都无感觉，所以伊拢爱去食啥？伊坦白讲，佮伊拄仔咧讲讲啊，我的鼻根吼，我会惊，啊，拢会去买中药的吼，迄个胶棒啦。伊讲那只实在是身体，家己冇感觉啦，因为我拢唔免烧钱，尤其恁咱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如果你是鼻根作严重的，不是你痛的，不是你创啊，你用买用西药，你好嚼老的，唔能够食啊，西药老的真正唔能够食啦。是安那讲？你敢知？你注意看哦，你食了食放出来了，含肠啊想到放来了，你困你的肠啊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哦，啊，这个也先困啦。当然，食了会帮助你排便，唔过啊，你唔甲当作下药啊。以这做慢的慢。哦，你不管什么人，你袂拢有人讲我食了水放，迄种骗人的啦。一先困是帮助咱的肠啊，帮助你的肠。叮当帮助你好排便呢，伊袂讲条做好办，但是你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你莫甲当作我食了绝对会办。结果人拄啊，我咧讲这朱大姐，但唔知朱大姐啊，人伊安怎食你敢知影？伊讲阿芳，我自顶届甲你买这个五鼠果粉啦，我都人做伙食，真正吼淋落了，免几工啊，就开始。会顺啊！
1: 甲你改善
0: ，真正改善有够紧。伊讲阿贤啊，安尼伊是不是内底你的五鼠果粉的有含啥物物件？我五鼠果粉内底拢纤维，就是咱的原形菜，类咱的菜加遐水，遐水果加遐做啥？一寡明珠的加类加的啊，
1: 类几的。阿你个加，
0: 哦，我一辛苦你啊，要死嘞！
1: 一
0: 头个有够好的好，好、哦、啊，所以啊。伊食个乌鲁加达子，伊讲吼，真正也唔捌食快活的啦，吼、哦。其实咱人大家都同款啦，拢希望讲食落放得出来，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大家希望讲啦，困补充我够，我人较未感冒，较未有皮肤的问题。吼、哦，较未有皮肤的问题，较未过敏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拢是。一定爱靠困啦，帮助你的肠啊内底肠啊过用，你才袂有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好来，啊因为我剩六组尔啦吼，剩六组，你注意听好诶。咱诶益生菌，我来讲，我系叫做综合诶益生菌啦吼。内底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是1600，一盒内底是30包嘛，啊一盒。因为给1680，咱这边三，你若原价买爱5040，贵哦，其实无贵啦。你若去做食了直销的，你就知啦。食了电视你广告，遐艺人你代言的，你就知啦。贵到啥物程度？恁捌买过无？来，你注意听啊，3540，阿峰以为你3000，吼、哦，3000，今仔日。 为人啊，你要三三千莫足贵呢，我那地下他有法度，对不？来，所以阿红有听到恁的心声，我甲阿华用我的业绩，搁甲工厂争取的要送恁的量，吼、哦，做一遍来送我恁，安尼几啊？买三，搁送三盒啦，
1: 哇，都六盒，
0: 六盒，因为你话这三千块，只要存话这。存五百啦，只要存五百啦，有意无？哦，啊，过来，我都卖你这个介绍，唔是讲讲俗优惠就好呢。我内底每一包内底，每一包内底哦，有十三种的菌啊，有十三种啊，完全拢属性无同的菌，你喺内底做一嘴，你甲食落，就十三种，你做一遍够你的肠啊。好来，所以你今仔日等于囡仔一缸一包得，囡仔一缸一包。好来，大人其实咱大人一缸少爱两包啦，少爱两包啦。下早时一包，暗时一包。你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但是汤教授哦，甲问伊讲，上好是饭后半点钟食一包啦。哦，饭后半点钟来食啦。好来，所以你今仔买四组的，收到是六盒三千，送你一包十一球啊。哦，十一球一包，来，咱咧干那三十几粒的，
1: 系啊，
0: 那三十几粒的啦吼，我的十一球内底有三十几粒的，好、哦、来，四组就是拿优惠你三千，搁送一包十一球。你若讲阿红啊，我要爱，要爱大组的，大组的三盒，一个六盒三千，十二盒是唔是我六千块？十二盒六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多十四盒，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你个玉珠阿姐，
1: 哎对
0: 嘿，哎，你要爱大多细多，
2: 要大多好啦，
0: 大多阿嘛是细本啦吼，
1: 好
0: 好好，
1: 谢谢，
0: 好，阿来拜了，可能爱拜那啦好嘿哈。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伊大组的西文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啊，我送你的洗衣球啦吼。我来讲，其实我的观念就是安尼啦。咱人身体要健康，除了咱家己肠啊都顾好以外，你穿的衫嘛足重要啦。衫会杀菌，未杀菌这个足重要。所以我这人提来的时候，我有甲看，吼、哦、啊伊这。拢伫台湾包装诶，吼、哦！啊，伊我来讲，迄顶头解写伊杀菌率达到99.9%，啊，等于真正用这些啦。哦，阮柜内面包括阮遐早起结出来，我讲恁若袂提等于说真正做好诶物件，毋茫阁用杀菌论啦，诶，歹样啦，即等于做好样诶。后、哦、来，这个细组诶，送你。一包洗衣球，大组的送两包啊！我靠呀，都存两组赢呢、欸。好，存最后两组啦，买电话金卡卡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红拜托你，等爱食啦。我用这优惠卖你，你真正爱食啦。哦，来，来，这个小米姐啊。
3: 要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啦哈啊！拜了好你哦嘿，
3: 好
0: 啊好，拜拜拜拜，好来，买电话金卡卡啦，等于你的孙你买西药吃啦，来我再给你教你一项啊，恁注意听啊，咱的囡仔的感冒，这其实是我无意中，给阮的孙家发觉到的啦，你注意听啊，你若买鱼鳞钙。好、哦，囡仔啦，你感冒时阵啦，你用鱼鳞钙甲百五开，好、哦，迄、那个钙百五开，对多大杯啊？这益生菌嘛，甲多嘞，两行难做，用冷地甲拉拉嘞，好、嗯，囡你孙仔食看卖啊嘞，真正做好诶，真正做好诶，因为我嘛想袂到啦，啊，我问朴叔，伊讲、嗯、啊，你这内底都一款嘞，你这内底迄个鱼鳞钙都碱性诶物件，当然你只反应做好诶啊，来，啊买电话金卡卡，细组诶买三送三。六盒一综合的益生菌，综合的益生菌六盒，因为你三千送你一包洗衣球，过来 大组的就是十二亿六千嘛，十二亿六千，阮公司阮党诶，佫直接送两阿无哩，拄啊十四亿，十四亿拢总是三十包诶哈，三十包诶，又为你六千块，佫送你两包洗衣球。来，啊你注意听哈，等于大人一工上侪食甲两包，囡仔一工拢互食一包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那袂爱紧啦吼，我来你讲啦吼，即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所以你等于吼，你那袂，你就是安尼个食，其实你讲食这有啥物感觉，我来你讲啦，你就食一阵嘛，你会感觉讲。我较早那聊聊过敏，哦，爱是即个有诶无诶毛病会袂去。我来，你有当时啊食着较冷诶物件，你就会老诶，你就会老诶，因为你诶肠啊内底歹困比好，歹困比好困搁较侪，你无怪你定定你老，你就是一工甲早一包一包。你有胃食道逆流诶人，你饭后甲食一包，哦，半点钟后甲食一包，暗时咧，啊那暗时要食迄包搁较晚食咧。对你真正为真正帮助足大个啦，好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等于一感觉咱大人上好是食只要两包啦，囡仔拢一包就好啦，拢一包拢一定爱食啦。这我来讲啦，这其实。我有人时啊咧想讲，咱为人太拢未去想着讲，人你研究这，就是要咱身体较用的，啊你爱较骨力啦食咧，这也免啥物，也免啥物，我较倒咧倒啊，你倒来爱啉配茶就甲配啊，那无啊你甲倒就样呀。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那电话那接无到的吼，咱台南阿刘姐啊吼，电话给你接无到，哦，即马靠咱旁，你爱紧卡起，我甲讲存两组呀，存两组呀，来，哦，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即、這个咱即个做啥？咱即个屏东，吼、哦，屏东潘大志讲要听这首歌，客电来所唱的，即个做啥？玉山姑娘啦，吼、哦，玉山姑娘来，咱来听歌。

0: 来玉山姑娘哈，这是咱潘大姐所点的。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阿红跟你讲哈，当你要哪吃呢？这个。因为足侪人拢讲困是拢食饭前较侪啦，啊，我问过汤教授，伊讲上好食饭啦吼，每恁听好势哦嘿，就是每一顿你食饭吧，食饭吧半点钟后来食上好啦，哦，食饭吧半点钟后来食，啊，其实这个物件足侪人拢问讲啊，我毕竟食这感真正好，唔是有效甲无效啦，你爱注意听啦。这个菌啊，你吃下了会帮助咱的肠啊叮当。啊，伊你吃，唔是讲吃了就一定的。啊，为难讲啊，吃了要紧放，菌无啊多，你随放啦。
1: 那这个唔是
0: 吃药啊？来，好啊，菌啊，伊是伫咱的肠啊内底，伫咱的肠啊内底，你帮助你家你吃了所有的毒素，你啊家你做一遍，先家你清除掉。哦，先给你清除掉。我刚给你讲一项，哦，这汤教授嘛，我讲，你做人大便足臭的人，就是代表你的肠啊困少呀，伤过少呀，你的毒素排无你，用无你。过来，做个放屁的人，嘛是拢困出问题啦，拢你的肠啊出问题。啊，要安那吃？其实足侪人拢有一个想法，感情爱食的，我跟你讲啦，真啦。益生菌啊，是咱每一个人拢欠的物件。哦，咱家己本身内底有哦，咱家己本身内底有。你是安那定定着诊所安尼走，病院安尼走，因为你的歹菌比你的好菌较济。你唔捌你甲补充，唔捌你甲补充，你像较过去啊。我咧食物件，我嘛未去补充这個，是安那咱未去补充，咱的常识无够。因为咱家己的常识无够，啊无够，你也是讲啊，食迄几开钱的啦，迄唔免食啦。其实啦，你若甲注意听，你若甲注意听啦，所有的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嘛，拢咱卖讲咱咧食啦。我会当甲你讲，一百医生啊，上介少啊，要高下的医生，大家都咧食益生菌，大家都咧食。何时啊呢？等下过好啦。这每一个人的常识拢爱了解，讲咱人要卖破病，卖去用感染着其他的菌啊，咱的身体都是拢靠肠啊啦，
1: 肠啊是关键啦，最重要。
0: 肠啊，占70%你袂甲算，好啦，所以会记哩，一天甲吃一包、两包啊，啊你卖甲当作讲我咧要食闭结嘞。食闭结这款来做慢啦，我会当来讲一下啦。
1: 你食闭结是要去食啥药啊？
0: 对啦，啊唔好，你若讲啊，我就会闭结。我
1: 来讲，
0: 你像个朱大姐，一直你推荐阿峰啊，你爱甲人客讲，叫伊食益生菌哦，含你个啥，遐也做啥，遐也做五苏果粉，
1: 那
0: 么做伙食，真正有够好个。我为人有买，为人无买。
1: 你
0: 老去买
1: 就好难，你买使人
0: 咧。对，你买使。
1: 对啊。哦。啊，你老有买就补偿了，你买使趁做伙食。哦，迄种困的，你拢会做
0: 伙食。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哈，你家阿红、
1: 阿黄，
0: 叫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还蛮紧啊，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刚幸福美满，大刚笑眯眯，大刚拢会当大赚钱，健康顺遂。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有很多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有多优秀。哇，我听到他孙子优秀又高追，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高追，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笑，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就爱听人讲俄罗斯的孙啊，我感觉大家孙啊拢是非常的赞的吼，真正非常的赞的。尤其吼，你讲因孙啊好笑的，我嘛感觉真正是足趣味的吼。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家己人。其实我一直嘛把你当作我家己的人，因为你跟我拢是同款的哦，咱拢是。哎，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哦，啊，咱拢是土生土长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打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然后吃肉的，有吃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澎湖去佚佗，哎呀，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水互你吃，哇、哦，吃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佮 QQ， 佮脆脆，非常的好吃。哦，这个软丝啊，去澎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也是讲家己。我唔知道要倒掉，我都唔知呀。今仔日就要讲一个软丝啊，这个软丝啊，甲人同款哦。譬如讲，咱若知影下暗要来食好料的，你中昼会食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下暗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个板豆，尤其要包红包的，中昼爱食较少嘞。下暗爱家食平本顿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那要食板豆诶，包红包诶，下早啊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甲皮本倒来，食甲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本为止哦。为3600，爱食甲食到本，腹肚底袂落。啊，那包六千八千诶，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呀无？有，这个软丝啊，跟咱人同款哦，跟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板豆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吼，藏一下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啊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一当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改食好饱的，免钱的改食好饱的迄款的。这个东西也跟人同款，嘛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的，为什么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头壳爱活化哦，要活就要动，不是干卡手叮当尔，头壳嘛爱活化，爱灵活，爱会叮当，唔通休困，一休困你要阁叫伊阁胖起来，伊胖袂起来啊吼，所以。常常我们就这样画画，不能黑白想，想一些好的，想一些好笑的，欢喜的，他才不会跟你罢工哦，不然现在老人痴呆症的很多，小脑萎缩的也非常的多，画画我们的头壳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刚才说这个软丝的头壳跟凯奇一样，下暗要来吃这个板豆的，吃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啊中昼绝对不爱吃。那要吃一个瓜就好，吃少的，软丝啊嘛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乎你幸福，祝乎你快乐。不管有多久，你跟我永远依我念想我，感谢你。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251-2345，控诉九251-2345。都家有一个大姐卡等人家讲，凯奇，这个冷血敢真正我巧。开始跟你说，因为我目前还没真正交到两时的朋友，连跟我跟他交到朋友以后，我跟他做伙去吃饭，我才看说他是不是中岛没吃，AM 加吃这么多，这是专家说的啦。连跟我跟他交到朋友的时候，我才跟他看看，然后这样，我紧起来就跟你说，感谢哦。再回来，我们要说到什么？赶快再来说一个笑话哦。现在齁，大家新妇敢有影大家都有影较歹？无啦，现在大家拢互新妇歹的呢，而且歹唔敢出声呢。你看现在大家真正足可怜呢。以前咧做新妇的时阵，互大家压落底，互欺负，互糟蹋。啊，现在好不容易变大家啊，煞变做新妇啊大，爱互新妇大细声，互新妇糟蹋。甚至有的还有心不好，还不敢说什么，都不敢，会怕哦。有没有很多自己要硬起来啦，自己要把自己顾好，不然都想要靠别人。你如果要靠别人，有一天遇到事情，他如果说话走就走，没要让你挖靠要怎样。所以你自己要把自己顾好，自己要留一些老本，唔过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一，这拢无一定诶，哦，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一个有咧，真济代志拢敢若挂电话，压电话起来同款，啊，再压起来，喂，过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我都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家家己钱放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食会处理他回来吼，锁匙早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要排咧行程，吼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净，爱我都叮当，唔免去挖苦别人。妈妈想讲，就算你即马好好，妈妈想讲，别人就一定会让你挖苦，因为。久完了后吼，一定会生；久完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完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哎，我那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打给咱帮来看咩呐？是不是？所以爱家家己过好，幸福无一定讲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阵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啊，不过你忝的时阵，无人听你咩呐？你家己爱会晓听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听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听家己，别人未来听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啊，若病咧一年两年咧，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爱呀，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食，你讲是不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啊吼，所以爱家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行东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会有人80多岁啊，还搁咧开车有无？搁有啊，像安尼，你奈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都袂免惊。无聊的时阵车开咧，咱行来厝边隔壁，嘛有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行来外口晒日头，落雨我家己个我都行转来。啊，袂讲吼，等下迄外楼啊，手机啊，算完，嘿，煞甲你塞去别人因兜去。这有可能的哦，再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跟新妇的
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哦真正。有一对这个大家新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咧讲吼，我跟你讲，我三个新妇都要跟你硬吹硬挤你啊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新妇哦，听完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落，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哎、欸。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跟你讲而已，听一个这个大家随分到都到对手啊，不要都到这款的对手、哦、所以也是跟自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哦、他就跟你说，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跟你讲而已、哦、这时候可能手可能有拿武器了，要跟大家回来啊，所以嘛是家己过好，唔通要跟人冤家，一老啊啦跟人冤吼，袂赢啊。过好还是知影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不管你伫个倒一个所在，比如讲即马开始伫中部，你伫北部，也是伫南部，甚至即马有人伫东部诶，哎伫平湖诶，伫小琉球诶。咱拢伫讲一个月亮下卡，你讲是不是？看起来今天的月亮咧，嗯，有水无？有哦，你到底有看无？无对无？我白音，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亮。

科学月娘今嘛登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跟钱有关系。咱来讲哦，物件。怕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过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失、工课顺失啊，订单超啊侪咧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多，咱今仔就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啊，那趣味咧，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在咱家己太保市的福泽宫。家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彩牛牛，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哦，而且佮个位置变非常的高尊。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佮个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得小夸嘴吼，安尼笑一个尔，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甲嘴有一空哦，啊笑甲真大空安尼哦吼，非常的高水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泽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咧，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弯腰胖，这个胖修的土，即马叫做弯腰土，伊所来造成的哦吼，这个土地公是弯腰土来造成的。而且一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 ，pose 一百，坐伫这个红衣桌顶，啊，一只脚翘伫这个桌顶遐，啊，一只脚伫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哦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这个土地公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做好啊，啊，就已经咧供养香火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佮叫做虾米？虾夷土地公，啊个跨卡土地公，跳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安那？

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唔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解看一下，因为一看起來，这个土地公，好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这唔是野人，啊伊的身。形象吼，搁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济钱财，予咱真济幸福，所以真济人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的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的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济好耍的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来，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的，啊，一个砖啊头，内底咧足济足济无同款的点啊伫个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的是敢那遐才有咧买尔，伫个遐才食有尔。啊，佮讲，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的，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敢那日本的同款。你去比遐翕相，唔知的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毋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着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若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就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那有鸡肉饭尔。家己也够啥？哎、欸，家己够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啥？家己够阿里山。我前几刚刚才去阿里山回来呢，我感觉也未歹。有时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过好，脚手过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耍，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里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人说八字轻的感情真的会去看到那个呜呜呜，感情真的会去看到，不一定啦，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都有一个八字，啊，八字咧，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字加起来，那比四牛搁较少的，咱就讲这是八字较轻的。伫个算命内底吼，那讲八字轻的，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听听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诶，就是无好就对啦，甚至讲佮讲诶无得志吼，无通讲出头天。啊，个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八字都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过来八字其实吼，咱八字轻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社会头顶来影响伊的对较济吼，该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会较济的对啊。啊，不过拄到的代志多，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多，伊的经验多，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不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不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的人八字重的命，但无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感觉嘛是诶，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命。你八字重，你的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未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就拍落。拍落，你就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都唔捌拍过，吼、哦，将来都唔捌拍过。迄款的害去看到呼呼呼，迄款的呼呼呼是人，人在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哦，人在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善，无法度。啊，那心无正、无善嘞，当然你就会惊啊。尤其有做歹代志，更加会更加惊啊！吼，这个会看得到的，无一定是跟八字有关系，这个天生、带天命都有关系。也是讲有时啊，哎，有的人哦，头去弄掉了后，一直看有啊，这感情真看有，这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袂到的物件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阁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袂惊后摆会去拄到啥代志。啊，那一路顺遂的嘞，未看你一边会跌倒，吼、哦，未看你一边会跌倒，所以他开始讲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安那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个行完，行完完，是不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互咱讲哦，会当好到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呐，真正的修行在生活内底，会当学到更加济，甲咱的人生行下圆满，或者个平常心，就会当来改修完，来改行完，希望后世人哦，卖遐尼啊艰苦啊，只是人该修的该过，拢已经过完啦。虽然真艰苦，暗过咱嘛是逐工逐工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工逐工过，
这不简单哦，有的人艰苦，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这我嘛感觉讲，就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一比总统佮较厉害，特别来个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主角讲到呜呜呜，我就会收到思念的人。你敢有思念的人，还是讲，你即马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唔是内底困咧边啊，这个想外口迄个，你明明啊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解困，有这款嘞无？有，哎，说伊哦，你明明念大腿哦。

休息啊休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呐，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较特别的民俗，叫做吼正红西历，哎，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色日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按过每一个月份咯，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色日，拢有一个红色日。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色日，啊唔过，伫个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变哪，来去敢问更唔知，一定会一通就卡来凯奇机啊，凯奇都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色日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望月红色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色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忌月红色日，吼、哦，这个望月咧，就是幽日，拢叫红色日；中月咧，那是四日，拢叫红色日；啊，那忌月咧，丑日，拢叫红色日。望月、中月、红色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吼、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按哥咧，伫个忌月红色日，都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忌月的红色日也个写乌的哦，忌月红色日也个写乌的，佮个写讲说是正红色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啦，内底然后写到正红色日吼。哦忌月在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这个在咧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的哦吼，拢叫忌月，这拢有一个正红色日哦，正红色日。拄着这天，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了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只工作。譬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较远的所在，唔通。这个红色的这工，第一有可能这个会会较济，嫁娶那个换掉红色的，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革吼、哦。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去回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子就是非常的无好吼、哦，非常的无好。所以你要一个日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即工来做，哦，卖伫即工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色日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色日，即工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即款无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这位来听凯奇的节目，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一当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互你听起来，卖你听几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哦。希望我的
节目会当带予你一个无同款的感觉。我真认真咧做哦吼，嘛感谢你叠加甲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一生的阿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的直播现场。晚上人在等好睡，最怕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在找轻松，我不是，我人在放尿吼，那放出来，啊个烧，啊个疼，哦，啊个也安尼挂挂，那放哦，那个那倒我咧挂同款，真艰苦，而且我定定会上，哦，我下身定定会上，我真爱生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个定定冲水，啥那同款个会上啊？你敢知啊？这款的感染有一项物件。真紧就会当来解决，唔啦讲一遍就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上定定小小听听放出来正黄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佫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收会掉，哈低会坐，哈唔免咱咧定定装定定走。啉一呱呱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底下有嘞，底下侪嘞，底下会调嘞，收较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常常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明显。你若会听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非常的臭，咱就坚持吃一个半个月、一个月，这嘛改善非常的多。也若个有你已经无弹性啊，低无济啊，佮低袂调啊，哇！你若买大组诶，绝对一定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的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常常上的，会烧会疼，低袂济，低袂调的，会老的，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今仔日咧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四盒只要2500块，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咧，买两组佮加上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10盒倒转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个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犹太哦，今仔日买两组，加上2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也唔难呢。小朋友会当吃未？当然买当。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诶，你可以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的好食。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和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吼。唔难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困在厝诶，感冒诶时阵，感冒诶问题嘛会当真紧来甲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一盒1500块。今仔日若买4盒，只要2500块哦。若买两组，加上2盒，5000块，直接砸10盒倒转去。空数九 25123456。

0: 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这大哥大姐拢咧问，啊，什么常常起来放尿啦，尤其下暗，一个有哦，雨伞真大，佮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唔知影是唔是大家呢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到咱的节目内底探讨，佮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佮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到泌尿道系统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差别呢，第一严重的程度无同款尔啦，
0: 吼、是，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个坑哦，愈来愈严重，吼、哦，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五千十年拢卖换，吼、哦，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
0: 哦，
1: 啊，炒菜炒较咸哩，吼、哦，啊，加食寡香吧。行到愈臭灰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
0: 哎，
1: 哦，啊，把西药当做物件来食，哦，安尼哦，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的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麻，各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天吼、哦，那是讲尿放未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都只讲诶，咱的生活习惯无好，一个饮食无好造成诶？
1: 当然啦、
0: 啊，哦，
1: 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哦、的这个构造天生就无同
0: 吼，
1: 啊，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事就有问题啦，
0: 嗯，
1: 哦，所以即卖哈，会有遮侪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的。
0: 陈经理，
1: 嗯，
0: 我甲你拜托，教咱要安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前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啦。
0: 你点病嘛算命，啊，唔知影咱这边吼，咱来单打。大叔，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卦，还是要卜八字卦，还是要卜古卦？
1: 你若讲鸟卦，你就爱首先先招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抓鸟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哦。咱上简单的今仔既然要讲健康，
0: 吼、
1: 哦，我今仔就用恁的招来替恁算命，
0: 要用招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下，
0: 我去寻回来啊
1: 咧。你寻回来哦，我拄啊在想讲你哦，啊，乖囡仔，哎，阿妈都啊在啊，安尼，
0: 不要不
1: 要，哇，看到你出来，
0: 以前安尼，来我头一杯盖大杯。
1: 安尼你有咧啉水哦？其实我拄啊嘛未记你讲，唔免先烧大杯，因为等下无唔免阁啉水啊。来，咱来讲啦吼，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迄杯酒，
0: 好，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哦，你那讲咧拄只新的这个酒啊，哦，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多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缸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就会使吼。啊，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
0: 吼、
1: 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
0: 哦，
1: 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吼，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是啊，那出去佚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还是像蜂蜜吼、香蜜迄种色的呢，这就表示讲吼，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足欠水的，
1: 你一定爱。多喝水，
0: 无金啉袂当啊，咁要脱水去呀、
1: 啊？是，这个有可能会脱水。后来呢，有的人的尿吼、看起来是干嘛色的？
0: 干嘛色的？
1: 干嘛色的呢？这吼、 无一定代表有问题，嗯、哦，你爱先想看卖、嗯，你有食到红菜头无？哦，啊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哦，你再放出来就对它干嘛些？
0: 哦，是安尼、哦、嘿。
1: 啊，以前啊，嗯，哦，食这个猪血汤，过冬干吼，哎，猪血配嗯嗯吼、哦，哎呦。那是乌乌色的，那敢那有带灰安尼吼，哇，紧张到要死呢。
0: 啊，你都讲好起来，你看医生哟，
1: 无啊太高啊。咱有去上啊，咱家翕起来，咱去照相机家翕起来。哦，这点吼，大家嘛爱学起来哦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有生什么生什么吼。嗯。啊，你无多用平常的甲医生讲、嗯，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家翕起来。
0: 嘿嘿。
1: 哦，可以有医生看。所以有时候吼、哦，你看到的，嗯、你爱想想看，你有食着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哦，都可能尿加这个大便的代谢哈，嘿、哦，阿你那讲，哎、欸，我无食红菜头，嗯、我嘛无食维生素 C， 尿那干嘛色的，哦，这都有可能你的肝加胆有出问题，
0: 胆、哦、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干嘛色的呀，哇，这记起来，记起来，
1: 有的人诶，尿、嗯、哦、嗯、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0: 是
1: 哦，这都有可能啊。嗯、你有食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0: 哦、比
1: 如讲
0: 火龙果，
1: 对，这个红红的哈，
0: 火龙果，
1: 啊是讲哦，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0: 红红菜，对对对，
1: 甜菜啊，黑莓啊，嗯、哦、嗯，啊，如果呢，你拢无食到这样带色素的食物，嗯，哦，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药啊？
0: 哦，对，食药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1: 哎，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哦，迄有分红色还是红色的？哦，直接来得这有做血尿哦。
0: 哎呦，
1: 哎，这都一定是泌尿系统出问题啊。哦，可能你有泌尿道的感染，可能哦。有像咱凯奇小姐讲的，迄雨伞较肥大诶，哦，也是讲哦有肿瘤诶，也是有腰椎有结石诶，吼、
0: 哦，生
1: 胎面啊，拢会对你的尿放出来变粉红色诶，哦，
0: 这要注意，哦、这要注意。
1: 有诶人诶尿，有小看青青、
0: 青
1: 青色诶，这嘛是食着西药引起诶，吼、哦，有的是西美替定，哦，是将这个。组织胺的药啊，吼、哦，还是讲异丙酚吼，诶、哦，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尿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0: 啊，有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1: 啊，佮有一种情形就是偏性的，
0: 偏性、
1: 哦、有人放出来就是蓝色的尿，
0: 这
1: 就是一滴。诶、欸，伊滴就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0: 蓝尿布综合症，
1: 哇！你反正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0: 我妈，你尴尬。
1: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没有挡音了。哎、哦，哦，哎，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
0: 嘿，
1: 哦，即个营养素的色氨酸，
0: 嘿，
1: 啊，所以即个对的对烟就放出来，吼、哦，哎、欸，阿、哦、哥，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哦，就是吼、哦，泌尿道感染到吼、哦，甲单胞菌属吼、哦，这种一种细菌吼、哦，这就是系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诶、欸，啊，过来呢，迄土迄度色无，
0: 像土安尼啊，较深哦，
1: 哦，诶、欸，这较深褐色。啊，这你呐，我食到一种芦荟啦，吼、哦，还是讲。大黄啦，哦，这种汗药，
0: 嘿，
1: 啊、哦，这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
0: 嗯，
1: 吼、哦，也是讲你有因为剧烈的运动去受伤到的，吼、哦，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甲腰子出问题啊，
0: 哎呦，
1: 哦，这有这个深褐色，
0: 所以腰呢，就深就深的个深褐色，肝腰子也是讲胆，可能拢出问题啊啦，对不
1: 對？
0: 深褐色啊，蜂蜜色，迄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1: 嘿，对，吼、哦嗯，啊，过来，佫有一种吼、哦，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的，
0: 白白，
1: 白了白了，
0: 白了白了，
1: 有无？嘿，吼、哦，嘿，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侪钙片，
0: 钙、哦、
1: 磷酸盐， 钙片嘛，袂使食伤济啊。
0: 哦，原来是
1: 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济，吼、哦，所以呢，早起有脂肪肝吼，伊、哦、要甲代谢出去吼、哦嗯，所以就会变做啊，尿道感染，吼、嗯、啊，放出来就会是乳白色的。
0: 哦，是安尼，尿道感染，哦。
1: 对，哦，啊，就像这吼、哦，嗯，等下咱啊听完，就会记起去倒马桶，莫放桌顶，哦，啊无，遐厝内底人就讲，哎呦，像泡牛奶，你来对我真好，拄啊起啉安尼就无啊，吼、哦。来，最后一种吼、哦嗯，就是呢，浑浊、乳酪，这个敢那吼，牛奶哦，内底佫有泡豆奶。
0: 牛奶泡豆奶，哦、
1: 啊豆奶，嘿，哦，安尼做落的啦，
0: 嘿，
1: 啊，这有的人是因为轻微的脱水，哦，啊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0: 带脓啊，化脓啊，啊唔着发炎嘛，
1: 就，哦，那哪有发炎就会化脓嘛，
0: 系啊系啊，哦，你
1: 包括着阴道感染的化脓，
0: 嘿，
1: 膀胱发炎的化脓，
0: 嘿，
1: 哦，输尿管的壁。因为腰子一直受损，买化脓，
0: 嘿，
1: 哦，还是呢性病，哦，淋病，哦，这个也会，还是讲有一个这个啊感染这个 P E 菌，哦，这种细菌啊，哦，买和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开心，牛奶加豆奶的色，
0: 牛奶加豆奶，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才会这样绿啦，这意思吼。
1: 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嗯、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迄杯是啥物色的。
0: 我迄杯哦，
1: 你有甲大家讲过
0: 啊？我一杯较水，因为我食火龙果。
1: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哦。
0: 我是食火龙果吼。
1: 哦，哎，那讲真诶吼，你那迄种大虾出去诶，
0: 对对对。哦，啊你啊
1: 大刚放奇怪，迄尿的湿水拢怪怪，哦，这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哎、欸，啊，我今麦说了去要讲重点啊。
0: 嗯。
1: 哦，咧讲遮济好朋友咧询问，哦，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
0: 有啊，发炎的问题啊。
1: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油脂，
0: 对，
1: 哦，膀胱，
0: 对，
1: 啊，还有呢输尿管一直呢甲排出去嘛，
0: 哦，嗯嗯嗯
1: 啊。有真侪女性朋友啊，
0: 嗯，
1: 吼、哦，咱这太太妈妈吼，
0: 嗯，
1: 因为你的尿道较短，
0: 嗯，
1: 啊，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
0: 嗯，
1: 哦，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会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不爱去看妇产科的、
0: 嗯，
1: 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奇个个来啊，你拢好未完全啦、啊，啊，所以你讲，诶、欸，我尿道发炎会安怎？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
0: 尿
1: 尿的问题，
0: 对哦，
1: 拢未赴去甲诊所，啊，未赴痛苦就先来这，
0: 对对，诶、
1: 哦，啊是呢，放尿刺刺刮刮疼疼的，
0: 嗯嗯嗯，
1: 烧烧的，
0: 烧烧的，烧、哦、烧的。
1: 好、哦，遮个竞争拢会互你感觉足无爽快，你阁会带讲吼腰脊骨啦吼，脚脊疼啦吼，腹、嗯、肚、哦、啦，拢、嗯、会小可闷闷疼疼。
0: 是，
1: 放尿会带血，
0: 嗯，
1: 哦，身躯会安尼黏咪冷黏咪烧的，哦，这吼、哦、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细菌，哦，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膀胱的时阵啊，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
0: 嘿，
1: 哦。啊！你若藏咧个歪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到腰子去，
0: 我插伊就造成，
1: 嘿，变腰子发炎啊，
0: 嘿，
1: 哦，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
0: 嗯嗯、
1: 啊，若男性朋友的部分呢，吼、嗯，就容易会拄到前列腺炎，
0: 哦，
1: 就是讲呢年纪高啊，哦，就像咱凯奇咧讲的吼，啊，这个雨伞裂大，
0: 哦，
1: 这个问题，
0: 是，
1: 哦，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搞尿啊，
0: 吼，
1: 啊尿紧紧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哦，人咧讲讲吼，啊，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
0: 嗯，
1: 哦，食老放尿滴着鞋，吼，擦擦滴滴，吼，滴袂清气，
0: 嘿，
1: 啊，过来。哦，这个雨伞真大，尿尿道吼，买干嘛烧烧？
0: 嗯，
1: 大便未通顺， 还是讲放尿有泡、哦、甚至到发炎、腰子发炎、哦、你有可能是下腹部啦，吼、哦，下巴肚、下骹，哦，还是讲呢腰的下骹，哦，甲尾椎者，哦，一直到呢尿道，哦，放尿迄个所在，哦，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嗯，哦，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嗯，哦，啊是早泄、阳痿，好、哦、射精疼痛。男士朋友，嗯、你无去检查到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白情啊，
0: 有影呢。
1: 哦，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哦。发炎感染的艰苦，是还是男士朋友呢？因为呢，啊，这个前列腺炎，是哦，还是腰子膀胱尿道发炎的艰苦，嗯，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啊、哦，拄、到问题，首先先去病医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的来吃一寡吼、哦、天然的保养品，嗯，哦，比如讲蔓越莓，嗯，哦。茄红素，嗯，南瓜子，是，有无吼？是，只个呢，天然莓果吼、嗯，啊，有法多来过咱泌尿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吼，嗯嗯，安尼呢，后边保养类，伊都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0: 无唔对，
1: 安尼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咯，嘿，无
0: 唔对，燕哥，嗯，咱陈经理，今日当卖几多？啊，你甲阮讲讲咩啊？哪食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咩啊？哪食天然的物件？诶，当然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1: 今仔日吼，针对着呢啊，放尿和你顺顺顺的吼，哦，而且上关的单位量吼，哦，咱一包三公克，等于你外口咧食这种类似的产品吼，等于讲啊，你爱六粒才补会转来。哦，咱一包当咧人诶六粒诶鸡毛膏
0: 哦，一包当咧
1: 人六粒，所以你一包就会使吼。啊，你若讲咧女性朋友啊，哦，要来食这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哦，帮你改善咧这个阴道发炎，嗯，而且呢。你改善掉呢啊，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是哦，你呢，每个月的放尿小小挂挂、刺刺、疼疼吼，下身会痒吼，过、哦、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掉吼，下身有味的问题，是哦，抑制细菌附着，哦，袂讲吼你呢，细菌一定呢，沿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渍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0: 你看嘞，做侪人真正是憋起来都味的。
1: 哦，你还要食这个时阵哦，你都唔免讲哦，逼家己哦，一直咧找妇产科哦。男士朋友的部分哦，一旦帮助你预防腰子发炎、预防膀胱发炎哦，预防咧腰子膀胱结石，你食这个一旦帮咱清尿管哦，哦，你像讲哦，尿管大家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得清洁啦，哦，所以最容易会卡细菌哈，
0: 哎、
1: 哦欸，所以呢，你也当来食这个叫做利尿布，
0: 利尿布嘿，
1: 利尿布买当预防掉呢肥大的问题。哦、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吼、哦，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哇！而且咱这个有经过着呢，啊，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

0: 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尔啊侪功效，因为呢，咱进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临床实验。你像讲今卖咱的报告顶面有写的，抑制坏菌生长，吼、这条报告咱开始小只有快啦，吼、嘿，还有呢，改善阴道炎呢，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吼、咱都是的酸性太强了，吼、所以咱要用好变碱性，吼、啊，过来呢，平常时哪有咧食吼，啊，过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这嘛是吼、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一个一天拢好食1000mg，哦，诶，这个今仔日这利尿布，啊，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哦，48点钟过了后，都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有食的呢，这个数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筛出来，
1: 48点钟才当看到效果啊！
0: 哇塞，48点钟。啊，咱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核酸吼，这个诊断的临床测试，吼、这就是呢，叫42位吼、男性45岁至70岁男性吼、来做测试，吼、大天好食1500单位，大天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个核酸吼，有较消去，啊无食的呢，就一直。顶端啊，得到就都愈来愈放未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咱这唔是西药，
1: 够厉害诶！
0: 厉害的所在是，有可能你别种牌子，但为量无法多像咱利尿布做甲遮悬，你可能爱别个牌子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
1: 诶。
0: 咱诶，有可能伫48点钟，也是讲吼、一礼拜。你就会有差有感觉啊，
1: 是，48点钟，真济人就当发现着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0: 啊，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的高单位做萃取啦，吼，咱是有的34杯，有的50杯，吼、咱是甲800杯去的，
1: 吼，所以八个，
0: 又得到9项的专利，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是安那咱的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来，予你有感觉，因为咱第一到单位，
1: 是
0: 啊，你外口买迄种牌子，你若34单位，你可能规罐拢爱灌落去，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额啦，我一定会予咱好朋友吼，一定会帮你解决掉吼，这个放尿的小小放未清气啦，放尿这个问题，
1: 你要出门拢我都出门呢。嘿，那处理吼，一直要放尿，啊，紧紧啊，处理到遐有可能放出来个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就这问题，那讲一旦伫48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济足济人，哦，真正啊，有哦，拄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起码真济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就是细菌伫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就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还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再来引起足济呢。
0: 我唔免予你啊，一顿安尼吞几啊粒的药丸啊。我知影恁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所以咱食这倒在嘴的吼，舌下吸收，
1: 马上舌下吸收。
0: 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吃过的都学了啦，
1: 没不对，很多人泌尿道感染才可以吃西药吃抗生素，而且越吃药啊爱越重，就算说倒了喝水不方便的也可以来吃这个，它是感染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有效果。那么刮起了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陈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好的产品，拜托你，给大家一个食得起的介绍，敢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咯，买两盒，吼、哦，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
0: 哦。燕、哥，
1: 燕哥哦，
0: 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会当借这边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从来唔爱现金降价。像这个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常常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诶。足侪人唔知影哦。
1: 啊，预防蛀齿，
0: 对啊，吼、哦，即卖哦，喙齿嘛爱顾呢，因为这个大家人真正食会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这边你可用现金降价、我希望不要大家真正拢食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的红包吼，每一包拢600，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这個，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四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四盒2500对。啊，佮佮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两组的，
1: 两组就是八盒5000的意思嘛。先抢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买两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
0: 10组
1: 吼，5000。今年我一盒吼1500块，你即卖甲我开价剩一盒500块咧。我拍这个送，拍这个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到10000块呢。原本你买4盒，你得爱6000块的，今仔只要2000块。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到10000块。所以咱有放尿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来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啊，若买两组，原价是爱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唔呐，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哦，等于是买两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让你吃好效果嘞，吃好哈利嘞，卖互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未清气，沓沓滴滴。哦，常常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咧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的是感觉已经压袂掉啊，有可能吓大力咧，也是惊吓大波咧，哇，规个都拢渗出来啊，尿失禁哦，咱消化袂掉的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囝，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引起。啊，这一连串的反应，有的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度来控制。有的嘞，就是咱的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得着膀胱，啊那有的嘞，在咱的男性朋友，伊喉腺胀大，嘛赶快去得着膀胱。啊，你捌听过讲，哎，肠啊，会垂落去得着膀胱无？这嘛是有的呢，也个有咱医学研究头顶，你下暗那去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遍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得着尿道感染，也是得着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个招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把结石过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唔过有的男性呢，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的女性朋友呢，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疼。大家的艰苦，无法度好好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好安尼，也阁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骹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肥大，一直胀大。譬如迄支雨伞，也叫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济问题来产生。再来，咱知影下暗要困，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困。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伊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药主要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换，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失神，甚至甲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哦，甲你的神经，甲你加好安哦，让你会当正常来控制，甲你的肌肉会当让你有力。我都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去控制，让伊正常来发挥，袂讲收袂掉，袂讲一直肥大去得着，吼、哦，也阁有上重要，会当让咱的抗利尿激素会当正常来分泌，这毋是外口虾米蓝果子，也是讲任何的产品会当比的，因为咱爱用甲。
800倍的萃取，而且爱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程，吼，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予咱感觉有效果，吼。伫外口通路，甚至伫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吼，你会当配这来吃，你若配这吃，效果会较紧，要毋过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的卖到2500块，哦，一盒就2500块。医生跟你讲，这袂歹食，哦，过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的成分。有的人伊若讲有这个坚果过敏呢，无多食南瓜子的，其实100%来食咱的多莓果800倍萃取利尿包，这是拢无问题，袂过敏的成分。上个重要的是，伊会当达到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袂出来，也是有的，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足惊去看妇产科的，足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来互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只利尿包看卖啊咧。食三天，伊的困扰就完全来改善啦。过来，伊继续吃，伊感觉讲哇，伊奈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的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的皮肤嘛感觉加遐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抗氧化，所以咱的尿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挂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嘞。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阮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多，病毒遮尔啊多。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唔免惊讲伊唔敢食啦，这食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食，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洗身的、洗油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得大家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嘛唔免烦恼，即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过敏性的体质，这是100%莓果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也当带来真紧的优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爱6000块。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要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咧，一边咱啊提两组，咱加上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一盒买10盒都要15000块安尼。今仔日拍对折，搁拍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都要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的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295-1234-5，原本4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予咱炸上来，规家伙啊，拢家顾好好。0295-1234-5。

咱的泌尿系统上重要就是四个器官尔，咱的腰子也够有嘞，咱的尿管也够有嘞，咱的膀胱也够有嘞，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咧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给你压上过去尿管，啊尿管诶，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上一个挂尿去咱的膀胱，啊膀胱咧，这就是咧得尿的啦。啊，得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甲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甲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挂，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咧。你讲腰子那无好，是不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甲你压上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那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不是嘛爱顾咧？无唔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若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刷啦、尿袋啦，你若无底下甲伊清，上好是逐工清吼，啊若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咧遮，结石会偌痛，你敢知影吼？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若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吼。所以伫咧遮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未调，就是漏尿。其实上大诶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解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加扫，还是一个出力，还是一个苦力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流出来啊，也是规个拢渗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在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痛、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诶吼，感染着诶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痛，腰子嘛吼，过来你规身躯感觉足疲劳诶，甲感冒同款，甚至伊会发烧。啊，若男性朋友早期吼，伊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诶问题，雨伞引起着虾米款诶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的小便会足油诶，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诶，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甚至排小便的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咧，放到一半就要转去，啊，佮安那，咱腹肚出一寡力咧，只好法度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奈拢放袂清气，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那放拢放袂清气，爱足出来咧。只有法度把腰放出来，啊，过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着了后，就会定定走便所，哦，感觉讲腰那足侪啦，够腰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着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腰安尼足紧足紧的足紧的，去到便所那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剩放一点点啊，这冻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哇喘落呀？叫做尿失禁，收不掉啦！啊呐，搁较严重，搁较严重的呢，规个全拢放不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想讲我即马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阁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达到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让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
变大病，常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一边买两组，咱个加送两盒。过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你要好力的吼，你会当仰头看天的，还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讲吼，你会当较滋润的，滋润着你的红腮吼，人讲女性朋友爱有水。真系水吼，所以要有你红晒幸福嘅，买把握这边的机会。男女朋友，若要做伙食嘅，一边提两组，咱个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1500块，四盒2500块，买两组咧，直接。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

侪人咧问讲凯奇啊。等我一直来吼，就是人咧问讲凯奇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啊？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加消炎药啊。要唔过有诶，那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这款诶物件？啊，唔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未出来，唔放阁紧紧，啊咧转阁会痛，甚至有诶阁转未出来，硬跌来咧，跌甲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感染嘛，常常咧走病所，唔那安尼，阁常常走病医，看讲食药啊会好未？那会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未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甲咱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干那一直开抗生素你食尔，食甲你拢抗药性啊，真济人食咱这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蔓越莓，今嘛个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会当让你感觉到真明显的改善哦。啊，你若加补充一段时间了后，哇塞，伊讲哦，我今嘛哦，敢那唔免走病院，我就轻松真济啊。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所，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院的吼、哦，这。改善伊真侪生活，阁有真侪大哥来欢迎。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跌力嘛跌袂出诶，吼、哦！即马咧放加足轻松诶呀，原本放甲一半诶登去诶，即马会当顺顺利利拢摆出啊。原本咧安尼定定裤吼拢脱袂哩诶，也是讲伫个外口一个加扫，一个提重诶，一个裤落爬起来哇！尿珠啊，若无珠，裤底就一包淡糊糊啊啦。常常身躯拢有一个臭尿香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的，真济啊，这个子宫要抵过着这个膀胱的，膀胱的较无力，所以伊若抵一寡尿，伊就扛袂起啊啦，伊就扛袂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只咱讲的，咱的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让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让伊耗力咧，该收掉的收会掉，该那会当低好济，咱个低会济，唔好讲一刮刮啊，特别来放一刮刮，特别来放，加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還有一个上重要的，大家都忽视的，咱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的朋友，已经有真侪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要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80%哦。因为你生活有真侪人已经有结交啊，啊，你要安那，互家己卖安尼哦，结交真正真疼，爱崩，有诶无多崩诶，啊，搁爱手术哦，啊，崩完嘛无一定放会出呢，爱搁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药袋，甲这个药刷。照着特别放尿真轻松的解放出来吼，互咱结交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规组放尿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买两组嘞，搁要加上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若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段正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在南方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台湾有南山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是最混较好天。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透早个上午，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中华关卫生局配合着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森林公会肺炎链球菌疫苗政策，组织的起薪增加提供了21剂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PCV21 和现行20剂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PCV20 并行提供。疫苗预留卫生局随机配送，符合资格民众会当以合约应所限定所提供疫苗进行着注射，对当局得到完整的保护。中华关卫生局来提醒啊，肺炎链球菌骨头状性病可能引起着肺炎、白血症以及脑膜炎等等严重的感染。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高风险族群感染了后，比较较容易发生着重症。除了注射疫苗以外，医院应该落实着过来洗手，注意着卡扫礼节，保持着室内空气流通以及避免出入人济所在、空气无流通的场所等等防护措施。如果出现着发烧、卡扫、抗听，或者呼吸困难等等医术症状，应该赶紧就医。中华官商局在今年4月接获着关联市一名民众在同一天内底连续敲着21通119报案电话，讲吼是身体无爽快，或者发生着火灾。中华官商局来提醒啊，消防法36条明定，无缘无故敲着119报案电话，惊讲有火灾、灾害、人命救助以及紧急救护车，会当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着民众无心误敲的情形，消防局会先予伊理性的劝导，但是对恶性而且持续干扰或者讲白贼的，一定将依法严办，绝对外款待。消防局呼吁着广大的国民，千万唔通以身试法，一定要将宝贵119救灾救护专线留予上需要紧急救助的人。对中华出发和世界听到，在水电赫尔新堡举行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大尊国小合唱团以着大尊囡仔荣耀和骄傲，勇夺世界金奖 Gold Award。恭喜这款属于勇敢对望的囡仔，中华囡仔用歌声徛上世界舞台，对在地出发和世界看到中华光芒。经过不到8个月征收，台中市立图书馆大安分馆终于倒转来。自去年进行了内存补强，已经有规栋防水工程了后，将在8月18号重新开馆，伊就更加安全、舒适、智慧化国图空间迎接着市民。为了欢庆着重新开馆，图书馆将在8月22号举办着开馆特色活动，子孙齐步做阅读福气啦，结合着阿公阿妈在个大安在地文化。邀请着祖孙三代共同建立来图书馆，共享着国图时光。其中上届古特色的土地公跋杯国图挑战，融合着地方文化甲国图推广。参加者向着土地公许下着国图的心愿，跋杯跋着好彩头了，只要在一年内底完成着所约定的国图的次数，才阁登来图书馆还原，向天将国图变成日常，然后祝福延续着几年。去年7月，中原普渡马上要到啊，嘉禾社区公司行号以及奖标陆续准备着祭祀奖品，表达着心中对愿以及祈求平安的心意。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来表示啊，中原普渡是国人重要的民俗节庆，诚心祭拜无一定要造成着环境的负担，民众会当将环保理念用于祭祀行动，对源头减量、粪扫分类、资源回收以及喷回收做起，共同落实着。环保祭祀和传统信仰甲环境永续相互来兼容，同时鼓励响应着抓钱集中收以及义工大金等等的措施，以更加环保方式表达着敬意，共同改善着空气品质。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投入了2000万办理了北屯区东山路一段道路品质改善工程，改善范围涵盖了东山路一段、军工路一段、甲和顺路以及昌河巷甲东山路一段220巷两个路段。工程将分阶段施作，第一阶段军工路一段甲和顺路预计在今仔日加15号，每天按时8点甲黄天刚上午7点办理了道路口堤甲加坡作业。以片规的历史啊，交通前方时段，时间期间车用路人依照着现场人员指挥，以及交通维持设施引导通行，并且提前规划的替代路线，预留着行车时间。建设局的表示啊，将重新检讨的道路空间配置，优化着路口无障碍设施，并且建设着多挖专用车道，兼顾着行车效率甲行人通行安全，让道路好开好行，搁较安全。保利观音伯伯8月在和正式重新对外开放。观音伯伯曾经是真侪民众下的生最好去处，更加是无数游客美好回忆。多年来相关的设施道道牢固，加上经过多次风灾、地震甲核物灾害重创，经过着南投县政府积极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进行着灾害复建甲环境整备，陆续改善着沿线步道、路桥、防护、公共便所等等的设施。终于在今年完成了园区的整建，重新对外开放，这望向着着保利景点的景点再现风华。南投县政府将以着保利为观光发展中心，结合着草屯、国盛、保利、溪堤甲林内地区的特色观光景点，打造兼顾着自然生态、文化甲休闲特色的旅游地点，一定会当有效提升着南投整体观光发展的效益。真侪人拢知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去用合作三高，但是确实唔知影对身体潜在风险的危害。医生来表示啊，三高初期多半无啥物明显的症状，大约有40%到70%的民众唔知影家己的数据已经有异常。第四个讲烟雾治疗上佳好时机，更加持续损害着血管甲器官，增加着心肌梗塞、中风、腰椎病等等重大疾病的风险。三高并唔是突然间确诊，而是当年累积达到恶化过程，因此更加需要透过着专业的卫教以及定期追踪，协助调整着生活习惯。有6大三高健康管理指引，协助调整着生活习惯。第一，定期健康检查；第二，均衡饮食，控制着体重；第三，规律运动，有助于改善血糖、血压加血脂控制。第四，戒烟适者饮少酒；第五，规律追踪，卖自行停药啊。第六，做着建议疫苗。三高疾病已经不是老大人的专利，现代人常常外食、固执、甲高压的生活，真侪年轻族群自觉风险偏低，无明确的症状，发现时阵往往已经有相关的疾病。建议应该定期体检，量早发现，量早治疗，配合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甲持续的追踪，有助于延缓着三高的发生，降低未来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慢性病风险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木匠兄妹乐团唱的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木匠兄妹是伫美国七零年代到八零年代红极一时的乐团，由理查·卡本特和他的小妹凯伦·卡本特所组成。其实他们乐团名称是用他们姓氏 Carpenter 来命名，只是因为 Carpenter 也是木匠的英文，所以故意再改名叫成木匠兄妹乐团。这首《昨日重现》是木匠兄妹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不但好很多不同款的国家的歌手翻唱成各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还入围过奥斯卡的百年金曲。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在说过去种种的歌曲，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边的事物也都在你的改变，但是只要把自己的歌曲拿出来听，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可以带你回去过去，让那些日子重新出现在眼前，想起很多事情。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超高高食品，今日提供的是低风险，为着生活上的便利性，加加减减都会吃一挂快速简单的食物，比如讲各式的微波食品、火锅料、四修啊、饭丸、糖啊、饼啊、鸡卵糕，除了无健康，更令人烦恼的就是吃一挂哦超高高的食品，今日提供的是低风险。所以讲，咱平常时爱吃一挂哦圆形的食物，比如讲牛奶。能鱼肉蔬菜甲水果，啊，即个超加工的食品就是第一，经过加工的煮的材料，比如讲油啊、盐啊、糖啊、旁边的巴达。第二项就是加工的食物，比如讲面包啊、红肉啦、鱼罐头啦、蔬菜罐头啦。第三项就是超加工的食物，比如讲汽水、可乐、泡面、各种的汽修啊、巧克力、冰淇淋、冷冻的食品啊，就是讲这个微波食品。如果哦，咱伫平常时足无用，难免爱食一挂哦超加工的食物。专家建议，同时爱食一挂蔬菜、甲水果、甲全谷食物，以来平衡。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流行水的塞困，这大家拢知影，所以有真侪人平日得着皮肤病、身躯痒，拢去洗流行水，有的去浸温泉水，有的都真有效，但是有的人是愈浸愈严重，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因为流行水虽然会塞困，但是流行水有乃引起皮肤打扫。那是皮肤打扫所引起的皮肤痒，还是老人性的皮肤痒，千万唔通去浸硫磺水。那是要治疗打扫性的皮肤痒，咱大服药方面，会使使用地黄散、树木汤、温清饮，用这药方来加减。伫外用的方面，上介好是洗有骨性的液精，还是洗米糠所累积的液精。将米糠用布啊甲包好势，然后用滚水甲滚落出汁，这款的米糠水在治疗打扫性的皮肤痒是真有功效。皮肤病若要认真讲起来是有百外款，其他的皮肤病、皮肤痒，只要病因家己找好出，对症落药，大部分拢医会好。咱中医、中药甲青草药在打掉皮肤病真杰出，那是用西药。西医医不好的皮肤病，赶紧找内行的中医师，用中药来治疗，效果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自从我开始做节目以来，我一直拢尽量用台语在播出，但是台语讲一个句，换来讲国语煞无标准。不过要将台语甲讲甲真好听，讲甲真会水亏，这有那毋是每一个人拢办得到的。台语要讲会顺，讲会流利，讲甲有内涵，这有那爱下功夫，爱相当的研究甲磨练。参像国语讲，香港都香很香。咱台语讲香港的香真香，香香香，这三字是同款，但是咱台语读音就无同款，听起来就加真好听，真雅气。那是三字拢个读同音，听起来就加真死板，真无学问同款。你那是唔相信，你甲听看咧。香港的香真香，香港的香真香。香港的香真香，空中的好朋友，你听了后感觉如何？是不是感觉怪怪不好听？但是咱若是讲香港的香真香，是不是加真雅气、真有学问、真好听？咱学国语爱学四音，但是要学标准的台语，确实爱学八音。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不相信，你搁再甲听看咧。一只狗带一顶狗买过狗，有一只狗跋落狗，规顶狗切切咬，要救迄只狗。带头迄只狗真正咬，伊转去野狗啊来狗边买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啊咬着迄只狗。好朋友，狗咬狗音拢要甲同款，狗啊水狗咬起来，伊个音更加接近。那是讲较紧的，要讲会清，讲到互人听会明，这更加无简单。空中的好朋友，你搁再甲听看咧，有若家己讲看咧，安尼就会知影。一只狗带一顶狗买过狗，有一只狗跋落狗，规顶狗切切咬，要救迄只狗。带头迄只狗真正狗，野狗啊买来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啊狗着迄只狗。空中的好朋友，台语真正是无好讲哦。

文明社会的时代，治着胃病上解害，腰痛、肚痛、腰巴痛，日痛、未痛、痛未煞。有人食饱胃胀痛，有人腰腰胃灼痛，肚肚闷闷歹消化，灼灼软软一气酸。人讲胃肠若害，身体也会败，身体若败，万病都招来。胃肠要用是无撇步，中医中药来挖苦，养脾健胃兼精肠，身体自然就会用。生下甜食就美咯，小花抢一个有较好。冰水果汁汽水类，饮料伤济胃会歹。饮食起居爱正常，要是过饥霸强鼻，时常耗眠肝胃歹。过度紧张胃会害，防控大家爱注意，唔通治着胃肠病。祝咱大家身体养，幸福美满，食百二。

有听众朋友在问讲，微出血敢一定都要开刀？微出血无一定都要开刀，但是那是微更康，这无赶紧开刀，24小时内会收人的性命。那是微出血，咱中药有哪只有功效？微出血会使使用仙荷草、白芨、川芎、黄连、黑棘子、阿加、木香、甘草，用这药啊合作伙，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胃出血就当根本治疗。治疗胃肠病，我那爱呛嘴，煮米起的物件，伤过甜的物件，伤过酸的，伤巴起的物件，一定袂使吃。胃肠病若要根本治疗，这比较是有较慢，因为咱人逐日拢爱吃物件，胃肠爱消化，嘛爱吸收。不时拢在叮当在收缩，所以呢，胃肠病的人吃药啊，一定要有耐心。到目前为止，还阁无迄落随食随长进的药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经络的火，然后再过来看是虚火还是实火。那是实火，这都要用下法；那是虚火，都要用清法，还是用注音的方法。实火要写的时阵，爱配合五通的毅力，都是虚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大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脾、心，这五脏是属阴，是属表里的里。啊，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腑，这是属阳，是属表。表里爱合一，脏腑是连带关系。简单搁再讲，就是要退气火，一定爱退大肠火。那是无安尼做。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是原在，免多久，气火就会阁大起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讲公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

呀，各位等会修。都安呢，阮都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庭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庭生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庭孙志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真侪人写批来，拢在问头壳戆、头壳疼的药方。头壳戆的原因是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欠血、失元气、肝肾无好、心下有水气，这拢会引起头壳戆甲头壳疼。所以头壳戆，那是要根本治疗，一定是要对症落药。那是元气虚的人，不但头壳会戆。人嘛感觉真疲劳，过熬感冒无抵抗力，面色无好看，胃肠也无好。所以若要治疗元气虚的头壳戆，除了过元气以外，有哪爱兼顾胃肠。咱中药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天麻、高丁，有哪会使使用半夏、天麻、白术汤来治疗，效果拢真好。头壳戆那是血压高来引起的。这就要针对血压高的原因，分析室来去治疗。高血压那是医好去，头壳自然就袂戆，自然就袂疼。血压高那是属实症的，这会使使用红方通性散来加高丁牛膝，效果袂歹。血压高那是属虚性的，会使选用七物降下汤，还是选用高丁散，效果有那真好。另外有真侪人伊骨内爬起来头壳只会戆，这都是贫血性的头壳戆。那是贫血性的头壳戆，会使选用莲珠饮来加天麻更改，效果是真好。有的头壳戆，嘴骨会苦，形啊骨会杂杂，耳啊骨会叽叽叫。这款的症状都是肝气郁结、肝火大来引起的头壳戆。那是肝气郁结、肝火大所引起的头壳戆。这都要使用小茶乌汤，必要的时阵，搁再来加天麻，还是杭菊。也有一种头壳戆，真特殊。坐嘞，还是徛嘞，伊个头壳袂戆，但是若倒嘞，伊个头壳就得戆啊。参像这款情形，拢是感冒了后，茶汤啉伤过济，还是大可人伊个新陈代谢无好，伊心下积水气，才会引起这款的头壳戆。那会晓。治疗药啊，只有对，真紧就会好。那是医无对，无对症落药，有的拖几啊个月，也阁医未好。咱《金匮要略》这本书有一个药方叫做滴血白术汤，这个方头专门在打掉这款的头壳戆。但是呢，头壳戆按骨啊紧阁医生检查的结果，讲是血油伤过悬，这都要清血、凉血。气血油，安尼头壳戆、头壳疼，就会当医好去。买清血、买凉血、买气血油，上介好用的，就是用地骨皮饮，搁再来加挂筋、木瓜、连翘、鲜楂。要治疗血油高，只要有耐心，袂使急性，大约40天到60天，血油就会当减轻，头壳就袂戆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歌。咱若是发现有米歌、西歌还是脂肪歌，甚至去检查知影歌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歌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在美国有一个大事业家，伊个公司、工厂、产业、厝地，迄是有够济，干那财产美金都有几啊亿，会使讲是美国个大好野人之一。这个大好野人，伊伫要死个进程，伊只体会出人生个一切，所以伊交代伊个囝，伊甲伊个囝讲，伊若是死了后，唔免甲伊铺白丈面，只要甲伊装伫一个水晶的棺材，棺材的香槟边啊，爱挖两个坑，让伊的双手伸出来伫外口，告别式尽量简单，让伊的朋友拢会当看伊最后一面。告别式了后，有真侪人感慨万千，原来人生就是安尼尔，来时双手空空，死的时阵双手嘛是空空，只不过加穿衫而已。那是搁送到火葬场，只不过剩一撮骨头骨尔。在生的时阵，伊是赫尔好业。若干那做守财奴，未晓做一挂对社会上有益的代志，未晓行善积德，未晓培养一挂有为上进的青年，未晓去创办慈善事业，那安呢？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有虾米路用呢？伫进前台中有一个乞丐。伊先去卫生，一世界甲人分钱，伊个钱拢是社会上善心的人士分予伊，伊拢甲伊欠起来。伫这个乞丐要死的时阵，伊欠有十几万块，伊有留一张的遗书，伊希望将伊个钱投资伫慈善事业，救济孤儿，援助平民。这个乞丐的精神已经胜过迄个美国的大好野人啊！行善是无分好业甲善恶，介在一个人的精神甲做法而已。无钱的人，佫会当时时去做善事，伊的精神是更加伟大。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唔是人伫咧看轻你，也唔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会来出大事。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人一顿食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金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罗拉。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拢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陈英杰所带来的歌曲《海海领先》。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这个陈英杰啦吼，啊，伫咱们已经过新年吼，咱们已经过新年吼。啊，陈英杰伊出世吼，伫这个1953年的10月15日吼，啊，伫这个漳啊吼，漳来过新年的地方吼，啊，会使讲伊出名的歌曲就《海海的人生》啦吼，《红背山》啦吼，《海海人生》都无吼。红背山已经成为这个吉祥的天吼，啊，这个虞美人为着这个和平而来得变吼，吴宗宪、白冰冰、康康吼，拢真唔敢讲这个大姐大吼，啊，这个孟妮吼，真正不容易啦吼。
0: 啊，因为生活迄稳嘞，差不多迄个年岁，
1: 对哇，
0: 啊，也是，会
1: 使讲买啊嘛，换着官司啊，用关了对哇。
0: 所以人生不要变安尼吼，
1: 安尼吼，
0: 我是感觉讲较早离开世间也是对也是好诶。
1: 安尼吼，伫2023年，因为伊教书着这个伪造吼，教书着伪造有价证件吼，则判刑3年2个月吼，啊。电感入家来吼，服刑啦吼。无料讲入家以后健康状况吼，啊急速的恶化吼，因为湿地症影响着生活的起居吼，停止袂起来啉水吼，啊引起着这个急性的腰椎衰竭啦吼，啊含败血症等的并发症了点吼。所以你也看伊唱过的歌吼，真正太好听嘞！
0: 伊是实力个呢，实力个歌星嘞，
1: 歌手嘞，嗯。对啦吼，所以伫遮咱嘛，大家拢吼啊，介唔甘安尼吼，介唔甘吼，
0: 介无彩啦，
1: 对哇！
0: 伊人
1: 啊，主要来讲，伊赚的钱拢互查甫人甲骗了了吼。
0: 伊一生赚的钱真嘞啊，有没有这个杂波片啊？有没有那个杂波片啊？弄好杂波片了。
1: 生活习惯跟那较不好的款啊，讲后啉酒后吃槟榔，然后后去到尾啊去做庙供顶顶了
0: 哈。庙婆啦。
1: 哦，庙婆哦，就是拢听衰啦，吼，听衰了对吼。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课啦吼。有少林妙手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拢唔免客气哦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这个电话吼，伫报挂时间啊，咱电话赶紧甲卡入来就对了吼。啊，有少款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下晡的3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像咱漳有一个金门的听众朋友，金门爱寄邮局可能会慢一两天吼，可能慢一两天吼。到你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人吼。
0: 我们拢收会到啦，但是爱办啦，办两工啊。
1: 像平湖，头过工吼，啊，绿岛嘛过工啦吼。啊，有当电到小琉球，电到较慢吼，小琉球嘛加油，叫电到较慢啦。
0: 绿岛的所在啦吼。
1: 对，所以拢总无一定啦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附近无指定的房，行动较无方便的，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负责掉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个营南的9点吼吼，欢迎会通个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00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000000。
1: 啊，嘛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2625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麦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 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风吼，并有局部即个大雨会来发生吼。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中昼以后，大台北地区啦吼，北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的大雨啦吼。啊，会使讲即几天屏东遮吼，有淡薄。
0: 基本单遮咧落大雨。
1: 安尼吼，拢一阵一阵啊，有当时落来就足较大就对啦吼。啊，电灯吼，电灯咱台东遐吼，跟电灯无好啦吼，讲爱讲像咧火龙果啦，是讲即油啊啦吼，拢啊迄落啦吼，咱熄车啦吼，拢爱个饮水啦吼，拢爱个饮水吼，啊，所以你看山前跟山后的天气就差遐咧大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来讲点个平做一个参考，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6度，
1: 昆山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昆顶地区是28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啊，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新历是8月13，旧历是7月7日吼。啊，今仔日是礼拜四吼，星期四啦吼。今仔日适合淡土入木啦吼，啊，土壤啦、破土啦吼。所以今仔日吼，今仔日子并无介理想了，听啦吼。啊，会使讲七月七到啊吼，啊，人拢讲这是鬼月啊吼，鬼月吼。所以咱
0: 各自习俗的代志，人拢无爱提七月份。
1: 习俗大部分，咱尤其咱台湾人的习惯，就是不爱提七月份吼，啊来办这个习俗的对吧吼？啊，相处的都不得不得对吧吼？啊，所以吼，所以有诶吼，有诶人就是讲，因为有诶基督教、天主教吼，啊利用这个七月时啊咧办这个习俗吼。听讲餐厅拢会拍折啦吼，餐厅拢会发折吼。反正我都捌伫拄着阮一个同学吼，啊伊咧乐教诶吼，啊咧娶新妇
0: 吼。啊，伊个选择七月份吼。
1: 对哇、啊，因着选择七月份咧办喜事啊吼，啊讲餐厅有拍折拍介大了对啦吼。
0: 一般两兄拜拜个，较袂选七月份。
1: 对，尤其你呐、
0: 啊，
1: 你呐大部分咱伫民间看起咧吼，拢袂甲你看你。七月份啦吼，我系讲啊，都七月过了吼，八月较来坐安尼啦吼，所以咧七月份吼，啊咱尽量吼
0: 放心过，
1: 哎啦，放心换对吼，咱尽量老当下要出门吼，
0: 老大人拢安尼讲啦，卖想暗灯去
1: 安尼啦，啊因你这个吼，你就查我靠安尼吼，起码盖无边境啦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讲我咱来讲。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吴俊怀所带来的歌曲《港口情歌》，是咱住伫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你叫林老师？
1: 嘿，我是，我安尼哦。哦，你啊，看到我，你登了车啊？
2: 我登了车，倒了下就回去的。
1: 好安那。
2: 我跟你讲哦，我安尼才半年啊，跟你管几管你知影？你要是对的。
1: 哦，管什么的？
2: 拢管你塑化成噶，我唔捌卡电话跟你可以。
1: 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部电。
1: 嘿。
2: 塑化成噶。
1: 填不完了。
2: 填不完。
1: 哦。
2: 管十八罐。
1: 啊，吃了今晚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讲先听啦吼。
1: 嗯。
2: 我消化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吃你的健保丸吼。
1: 哦。
2: 啊，我就是治着不好的病，迄就对啦。
1: 哦哦。
2: 啊，骨头啥拢改善，我药啊正规，你知哦。
1: 嘿。
2: 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管一下，只只今日去管到第三罐啦。
1: 哦。
2: 今日去管咧第三罐啦，我吃你的数百天，吃规年当，你吃几十年啦。
1: 哦，谢谢。
2: 我很冇卡电，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哦，
2: 我再一家讲你，
1: 哦，
2: 林有书会来哦，会来会来，会来，你家讲，我不要看林有书生产嘛，
1: 是的啦，有做有做，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
1: 对啦，
2: 我较紧，我都伫市内，这两较紧哦，无阿未啉茶，先卡电甲你看嘛，反正你半路啊，都紧来去给看嘛，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1: 哦，无志明喺烟斗啦，
2: 无志明喺烟斗，
1: 对啦，
2: 一名二到二名对啦，
1: 无影啦，
2: 啊有啦，我反正我本来就阮囝我拢爱食啦，阮囝手传哦，讲我话讲咧，以前我来要求你噶，你讲讲要开脊椎骨啦，
1: 哦，
2: 伊拢搬动吼，啊要甲开脊椎骨，我讲你万遐开，迄脊椎骨开足危险的吼，我来管这百姓健保员嘛，互你食，做外省，伊无照起工家食，照起工食唔来食安尼咧，拢老阿妈出钱的
1: 咧，嗯，安尼哦。
2: 弄我出钱哦，只要家己囝吼，
1: 嗯，
2: 咱两支卡两支嘛是囝的，
1: 哦，对啦对啦，
2: 我先把我囝甲囝顾较用较紧，
1: 哦是啦，
2: 我是你的大主管呢，
1: 哦，感谢，
2: 食那多我今日换换两罐橄榄油嘛，
1: 哦，
2: 诶，一日诶是十二点诶，啊是二四点那三那么十八，十八罐，
1: 嗯嗯嗯，
2: 诶，那对你真好哈，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个加多你加多诶，
1: 哦感谢啊。好住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几个丰盛药局永靖金。

0: 接所带来歌曲《酒路哀怨》，是咱本地中华唱对曾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名词。大家好，大家跟我做好不？转播时间是我重新跟我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好，咱的八千减不完，
0: 欢迎跟我赞助提供哦。
1: 进攻的五小单，我重新的药品。咱啊，住伫南投的玻璃的集成药局德山鸿明堂、草屯万寿堂啊，吼，田中仁村、园林是日新，阁有工程，鼻头药局二林是德明、车头好生啦，吼，啊那北港、新港是恒生，到那武田西的一生，啊那嘉义区是公园，仑背是中来梅山是可有。台南市的歌就是龙台公路是信台人吼，啊那高雄市的大寮是新龙安吼，啊还有中正洋洋红山是中华药局五街新堂，红山还有和民药局啦吼，屏东万丹是中吉啊进的，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是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还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因为咱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咱屏东县的这个先人吼，健康检查吼，跟这个癌症的筛检吼，去年吼来抽出着597个人患着癌症的了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啊，咱有当时吼，早一日去检查吼，啊，早一日知影吼来做治疗吼。
0: 你也早发现。

0: 要扎地了，看那个机会，通好挖落去。
1: 对哇，像滨东区有一个71岁吼，姓张的妇女朋友，啊，接到卫生所的通知吼，啊，会使讲接受到这个大肠癌的筛检呐吼，但是伊拢无插鼻吼，公共卫生的这个护理师吼，啊，会使讲这个人吼不气的啦吼，啊。一直吼，一直来给打电话来给提醒吼，啊，过来寄批吼，来采取伊的大便来检查吼。妇女朋友吼，被这个护理师的热心吼来感动，接受到筛检吼，结果吼，确诊是大肠癌的第3期的了，对啦吼。接受治疗以后吼，啊，这样正在恢复当中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卫生所的护理师吼，真正足重要吼。护理师有当时啊，伊寄这个明信片来给你吼，啊你无去吼，啊伊过去吼，打电话来给你呢，
0: 追踪啦，
1: 追踪呢吼，
0: 继续追踪，完成伊的工课啊。
1: 所以护理师吼，人家有耐心来提醒啦吼，你也看讲。
0: 叫到一个人的名
1: 吼，像咱屏东安尼啦吼，你也看安尼，一个县市吼，过年到来吼，抽出着597个人患癌吼，而且提早来治疗，你也看讲，这家吼家话足久的呢吼，有当时你拢无检查，结果检查个尾期啊吼，要求这就太困难啊了对啦吼，所以伫遮希望咱的一寡老大人吼。啊，那朋友咧通知什么好康的吼？
0: 啊，那去配合一下咧。
1: 即马卫福部拢有一挂即、這个吼，啊，免费的做地做抽查检查吼。
0: 当地即个卫
1: 生所
0: 吼，都会甲你通知、
1: 啊。通知，啊，你得去做一下咧，比较较好讲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瓜曲哦，是咱当地中华英景的乱路书所点播的听的瓜曲，黄玉玲所带来瓜曲，爱到这在听。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林秘书
1: 啊，你好。
2: 我南投郑先生啊。
1: 哦，你好。
2: 我健康是确诊哦。
1: 哎。
2: 啊说哦，足艰苦闹呢。啊，有食西我闹嘛，痛个安尼，停五个死鱼去呢，我闹个。哎，啊，到尾啊，有食一罐嘛无效，食一罐清散嘛无啊。啊，昨下叫阮囝去甲伊买。
1: 定少散。
2: 哎，叫阮囝，叫阮囝去福南投福隆甲伊买。
1: 好是。
2: 啊，食个都差。
1: 对啊。
2: 啊，无本来闹拢安尼，我只打打着吼。
1: 嗯。
2: 啊，再来讲话啊，啊，就去耍。
1: 对啊，迄就是有迄病毒伫遐啦。
2: 是啊。
1: 啊，你定少散会甲你迄病毒清互出来，然后就较轻松，啊，地皮较侪。
2: 哎呀，都同阿舅妈那个打打呢，我这脑子啊，到底咁啊，我嘛不要讲，都反正都只脑一来这样打打，那阿公爷阿那就是会打打干公爷，阿就会去捶下咧我，阿就少啊。
1: 阿你咪食三西啊，叫三顿加杯滚个一盖，很卡紧个。
2: 我你问个，咁用三天先食一盖
1: 啊？两天啊，哎呀，冇副作用啊，吼。
2: 哦，
1: 又喺出水。
2: 咸咸咸嘛是
1: 哦，平平平平来晒啊哈，
2: 比较咸咸
1: 嘛，对啦，平平来晒啊哈。
2: 哦，啊因为
1: 哎，嗯，
2: 是讲
1: 嗯，
2: 我本来就是无安话叫阮太太喂掉，
1: 哦，啊你嘛还叫伊吃，啊无有强心剂有副作用呢。
2: 以后也啦，以后也因为什么伊是比较较早调调啊。
1: 好诶，嘛是要多用一个较好啦。
2: 哎，我都爱甲过，我都
1: 对啦。
2: 我嘛无得过你啊。
1: 哦，安尼哦。
2: 啊，人两三工就要胃调
1: 啊。哦，是。
2: 嗯，
1: 安尼哦。
2: 哎呀。
1: 是两个做伙食安尼较好啦。啊，无因为咱哦，人啊调调吼，这个细胞会算掉啦。
2: 细胞。
1: 然后咱有诶就长新冠就细胞会打破伊，会萎缩伊啊。啊，行路就会喘啊。哦，啊！你家食这就买啦，
2: 哎，
1: 有。
2: 我他是较大颗，较大颗也只要金刚来穿。
1: 对哇，啊，所以你这嘛是要对的较好哦。
2: 我
1: 对。啊，介绍无副作用会出来啦。
2: 哦。
1: 哦。
2: 我
1: 了解。有。
2: 不叫卡一介，你都那种去坐
1: 我。无啦，我咧录音啦，系我咧。
2: 无啦无啦，快快快开下
1: 先。好啦，好。
2: 安尼无只应该啦，
1: 好。嗯，
2: 我那个，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1: 对，俺两个俺要做一间较好吼。
2: 啊。
1: 俺要两个拢做一条电销商。
2: 你讲，三两间卖晒。
1: 诶，不要紧嘿。
2: 好，换成换路拢会晒啊。
1: 嘿啦，拢不要紧。
2: 咩？唔是，阿妹，我看阿妈写饭后。
1: 不要紧啦，迄拢未升位啦。
2: 是啊。
1: 嘿啦，
2: 好。
1: 好，谢谢啊，好，感谢你，好，再见。

0: 本下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流浪的歌词》，是咱家己家己当作的电神仙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多咱，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刊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我要寄药啊，还是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那要寄药的，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客工地当收到药啊吼，欢迎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下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有一个大理大东吼，即、这个姓李的妇女朋友，他们翁吼，姓林的吼，叫林大强吼，阿他们即个李新义啦吼，即、这个查某人涉嫌第2016年含。2016年当中吼，啊，会使讲即个2016年到2026年当中啦吼，10年啦吼，啊，向13间的保险公司啊来诈骗吼，会使讲退薪大医来诈保啦吼，10年得手吼2663万的掉吼，啊，而且个跨管区吼来隔壁大医吼。诈领这个理赔金呐、啊、吼，哦，啊，而且，
0: 唔想盖公诶，保险公司钱无遮好骗
1: 啊。啊，这个家族哦，亲戚朋友一个报一个吼，吃好倒小赔啦吼，一个报一个吃好倒小赔吼，总共有15个人起诉了对啦吼、哦，所以也看讲安尼吼，啊，这种的情形哦，一个报一个啊啊，跨管区安尼。啊，就看对经吼，较好，较好来住院啦吼，啊，较好来写诊断证明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个家族实在是太可恶啦吼。所以你也看讲，有的人为着钱啦，啊，什么款的代志都做出来啦吼、
0: 我之前我听到人讲，因人因归口找人无咧上班、啊，拢靠你啊这种钱
1: 的保金
0: 对啊，拢好囡仔个。去背手啊，就讲抱抱落来安尼啊，
1: 摔过来安尼，好安尼
0: 啊。是啊，拢是，
1: 用这种的手法就对
0: 啊。因的车祸什么拢是假的。
1: 安尼哦，所以你要看10年的得手2683万，等于1年的260几万吼，一个月等于20多万啊吼。哦，我的生活都偌好过安尼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的家长吼，实在真了不得吼。
0: 哎，昨晚听到人想讲，哎，那地方都讲，阿姐石头真正巧起。
1: 对哇，阿姐钱，阿姐钱，人会给退退，阿你还个乖呢吼，还个乖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樱花姐妹所带来歌曲《经过之后》，是咱大地带来心怀顺遂，心所点动的听歌曲。

头顶摸到的时光，原来这里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天，你不来再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你来不来呢？你敢没认识有什么变化是？你这阵是伫倒位呢？

上万种理由啊，你一定是将我放未记啊，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讲呢，还讲不知半行，讲用在等世间的人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李秘书你好。
2: 哦，李秘书你好。
1: 哎，
2: 你好，我是要问你讲，我顶回有开刀啊，有做化疗，后带一个人工血管。
1: 哎，
2: 啊，即阵啊，我两个月拢爱去整一个人工血管。
1: 哎，
2: 啊，我顶阵我当一日去看医生，我甲讲人工血管降退啊，伊讲会使啊。啊，我有食恁的药品，
1: 嗯，
2: 也像健健保丸，
1: 嗯，
2: 啊，顺丸的，啊，搁维，搁维肾，你敢买停？
1: 说八千停的，你好，就说八千。
2: 哦啊，
1: 有，
2: 停落来。
1: 哎，免了，说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天才停来哦。
2: 啊，食停偌久啊？
1: 停来啊，得两三天来咱搁吃啊，吼。
2: 哦，
1: 有。
2: 啊，伊只啊，伊只啊，我听。去西港啊，中营家买。我以前有开门去二维山的。也阿未十日。有改善，我有改善。
1: 有改善啊！阿爷会先怎样诶？
2: 我阵也是一盖食着咧，玉米加鲜蔬，啊，佮配半罐呢，就是茶呢，啊，佮半罐呢，迄个米饼，
1: 小
2: 丁。啊，团哦，迄、那个头脑足艰苦，就是遐卫生的款。
1: 哦，安尼哦。
2: 啊，我怎啊开门哩？
1: 哦，对了。
2: 对啊。阵我进前卫生，我有听，我即阵啊有你听你的节目讲买两千的，爱管一管两千。
1: 哦，好是。
2: 啊，进前扫药啊，阮囝嘛是感冒咧扫。有去，有那去西港啊管。
1: 定少山。
2: 定少山。
1: 哦。
2: 也无半管就好，也。
1: 哦，安尼哦。
2: 他就挂在电话，
1: 伊
2: 就唔知啊，伊讲就好啊。
1: 安尼哦。
2: 我就是无咧食，我拢无食。
1: 哦，安尼哦。
2: 嘛搁扛啊。
1: 来，今日迄个咧，自己甲食自己啊，过一波啦，晓。
2: 哦。晓。我甲讲你哦，最好搁食，少发保养。
1: 嗯，对啦。
2: 伊就讲好就好啊。
1: 来，看。
2: 挂咧扛你，我当接。
1: 安尼哦。哦，安尼哦。晓，
2: 晓。
1: 啊，你到底在干呢？
2: 我住第七个。
1: 安那先可以。
2: 哎，我先有。
1: 先
2: 用啦，我带伊只过来当钱，伊就拢当钱，我即马拢，我家拢会去药房。
1: 好，好，我紧，好，我紧，顶营养嘛别做错啦，吓。
2: 啊，有啊，有卖物件是去请来遐
1: 多。好，请个只，遐安尼啦，吼。嗯。好。
2: 我遐，我进前过来当钱，迄阵是拢叫恁娘去的，我过来当无咧吃，迄阵你无让我咧吃好点。
1: 好，对对。
2: 嘛拢独单嘛
1: 少。好，你好，好啊。
2: 我即马伊个。你靠方便，我今靠
1: 门口
2: 那边。
1: 好好啦。
2: 哎，拢记
1: 好。不要见条，不要见号。谢谢啊，感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台南七股的杨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后生含伊拢有食咱的薄荷维生素，含丁少善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老师要吼，到底西港那是中营药局，啊那嘉里药局，啊个嘉里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宁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上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福利部网站有缤纷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福利部福利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福利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记住。
7: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郑秀君哈，所带来歌曲《江山情》，是咱带伫屏东万丹的汉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书跟焦如，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十三，旧历的七月初一，礼拜四。
1: 啊，今仔的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秘书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寄药的吼，要寄药的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当收到药啊啦，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啊，是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啊，嘛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班。控制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台糖的2881栋的沙拉油吼，重新上架啦吼，重新上架吼。啊，高雄市政府已经有来发公文吼，台糖的讲会当重新来卖啊吼，因为就是这个中元节啦吼。中秋节吼，啊，得要到啊吼，学生啊开学陆续要到啊吼，国内用油吼，会使讲真多吼。台糖表示讲，先前以往下架的2881栋吼，含汤内的粗油吼，765栋啊吼，沙拉油吼，啊，从下晡接到公司。市政府的公文以后吼，启动着重新上架吼，来作业了天吼，会优先出台吼，即个共用供货商了吼，其他一般的通路吼，最近一两天会来恢复上架吼，先前台糖已经吼，今年提过这个吼，谷茂油了吼，将对卫生吼，这个商誉受损吼。啊，这个产品上下架的费用吼，保守估计吼，金额超过8000万啦吼，啊，会使讲对着台糖吼，啊，会使讲高伟向这个服务公司购买的这个粗油吼，啊，但是服务提供吼，会使讲来自这个中联公司的这个油源啦吼。啊，其中有2881公吨吼，啊，有经过检验吼，品质吼无疑啦吼，啊，不过吼，台糖我做预防性的下架了对啦吼，所以咱这台糖的吼，沙拉油即卖当去买啦吼，当去买啊了对啦吼，
0: 政府食着较安心啊，
1: 对哇，食着较安心啊吼，因为这个中元节吼。啊，佮咁八月十五要到吼，
0: 中秋节要到，
1: 啊，佮有学生啊吼，学生啊咧用的这油来替换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参考吼，啊，即马开放我咱的空中和平来扩音吼，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1电话，赶紧甲卡入来吼，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啊，吼！对事忙对人吼！啊，赶紧哦，吼！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初心的听众朋友哦，吼！免付费的电话，赶紧来给伊卡起来就对了，吼！0800070881的电话啦，吼！赶紧来卡起来，吼！ 啊，阮屏东车即马在落雨吼，在落雨啦吼。啊，其他诶，
0: 透早个落较紧啊，拢可以一直在落。
1: 哎呀，啊，所以咱那边上班诶，空中好朋友吼，
0: 上好是提早十分钟出门啦。
1: 计划啊，较注意吼，尤其咱一寡开车开卡班诶，啊，骑摩托车啦吼，骑卡班诶吼。
0: 是因为骑卡班诶，开卡班诶，啊，所以上好是提早十分钟出门。
1: 提早出门安尼较好了，对啦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咱空中的朋友哦吼，啊，有啥物款的问题，拢会当卡起来讲吼，啊，看要来询问伊利药利便利任何的药品啦吼，不管是阮公司的药品，还是北京公司的药品吼，啊，你有食过慢性处方笺吼，啊，我若知影，我就直接来甲你做答复就对啦吼，啊。对的吼，这个电脑断层吼，这个显影剂吼，啊量身给药啦吼，啊这个护理的工时吼，啊讲会当诶省吼，较省啦吼，所以对着这吼护理的工时，讲会当省57%的对啦吼，所以你要看讲，咱有当下咧检查咱的身体吼。啊，有当时啊，拢爱拍一挂这个显影剂类吼，啊，得显吼，它会较清楚安尼啦吼。啊，但是迄种的吼，有当时咱唔捌检查着，当然大家拢会惊着的吼。因为做这个电脑，
0: 尤其是你要吞那个显影剂吼，怎样无好食？
1: 无好食吼，无好食吼。所以做这个电脑断层 CT 吼，来拍这个显影剂吼，不只是吼，会使讲会当。量身吼来回药啊吼，啊个会当先啊超过一半的护理师操作的时间啦吼，带带病来导入新一代的这个 CT 吼，这个智慧给药的系统啦吼，啊这个显影剂吼，啊会使讲这个操作啦吼，操作流程吼，有165秒吼，啊这个速低到吼。这个吼，会使讲70秒就对吼，所以护理的工时会当省57%就对啦吼。所以这护理师吼，讲来的这个病吼，真正
0: 改掉啦吼，
1: 赶快改水吼。啊，所以吼，这本来这显影剂吼，起码是属于药物的吼。啊，所以有这个有护理师吼代替操作吼。比较较省时间啦吼，较省时间吼，讲我那边做参考，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你苗叔你老早，
1: 哦，你嘛老早，
0: 早，
2: 阿家早，
0: 好，
2: 我做他妈开我姓王，
0: 王老师，你
1: 请讲来，
0: 请讲来。
2: 啊，我是要提供一个讯息哈，
1: 哦，咱
2: 顶间唔就咧讲大肠杆菌的简体嘛，
1: 哎，
2: 咁渣，啊，我是要订正一个是45岁到74岁哈，
1: 哎，
2: 咱每两当拢会当，每
1: 两
2: 当，每两会当去做，
1: 哎。
2: 好，阿叻，阿即嘛，咱政府即嘛，够给一个肺癌，
1: 哎，
2: 就是幽门杆菌呢，一种
0: 检测，
2: 免费的，
1: 嗯，
2: 哦，所以讲希望讲大家那是，那有这个机会啊，拢去做一遍，安尼健康安全呐，
1: 对啦，
0: 对家己是好的啦，
2: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哦。嗯，
0: 感恩，谢谢
1: 哦，
0: 谢谢，拜
2: 拜，
0: 好，你好，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1: 喂，健康快乐婆你好。
3: 喂，你们是老张？
0: 你好，老张。
3: 我哦，今年有那个健保完哦，
1: 正工
3: 的啦，哎，
1: 正工个，
3: 哎。
1: 大家都会当点，大家都会当点
0: 啊！
1: 大家都会当点哦！
0: 一工点就改啊！
1: 要要，安尼
3: 较紧呢。
1: 诶，无紧，十工点啦啊！
3: 我拢免当紧
1: 啦。要免啦吼！
0: 大工就改。
1: 谢谢，要谢谢，以上是广告啊。
0: 好，谢谢哦！澳门点个卡来哈，谢谢，拜拜。
1: 所以咱的药啊吼，咱的药啊，咱一定爱认真吃吼。所以咱介绍的听众朋友，有人家讲吃无效就是安那吼，有的人少药啊吃一时啊，啊胃药吃一时啊，
0: 并不够。
1: 对啊，有当时啊，咱的药啊吼，药啊不是仙丹呐吼，药啊不是仙丹吼，啊所以咱一定爱照起工吃吼。所以你像你那当然有医生看病啊吼，医生一概拢改先开2天至3天的药啊。啊，等到你的病情啦稳定了吼，爱、啊、就开慢性的处方笺给你吼， 啊，一届就开三个月吼，三个月。啊，你第一届伫病院吃药啊了倒来吼，啊，你第二届、第三届，你就会当在恁附近的健保药局吼，啊，摕这个创签去啊，吃药啊吼，也吃药安得使吼。啊，有的人唔查这个流程啊吼。好、哦、啊！哎，伊个搬进厨房间的药啊，伊根本又叫起药了，厨房间搁要讲起得来吼。哎，厨房间吼，伊个卫福部吼，伊个拢会为
0: 你厨房间个来检查呢，底下都有输呀。
1: 对哇，根本叫伊个来，这个根本又叫来检查厨房间、嗯。啊，所以药啊起得来吼，啊，你个厨房间是爱老大个药局呀。啊，有个人唔是啊，刮刮花啊，唔知这流程吼。其实我了要去讲去检检不迄个厨房间对吼，
0: 真的多一个要特等。
1: 这是唔对的吼，这是唔对的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4: 早上先不用打高赞。
1: 好，高赞。
0: 高赞。
4: 不用啊，人事打。
1: 哦哦，政府得的啦吼。
0: 单身先。
1: 你先讲来。
4: 哎，咱的好律师吼。
1: 哎。
4: 现在我们要辛苦啦。
1: 哦，对吧？
4: 我太太迄日去。去抓四五天哈，
1: 好、
4: 哦，啊，我下讲，
1: 好、
4: 哦，哎，好多是按时一点嘛，早咧巡咧，
1: 哦，对哇、啊，
0: 哎呀，还按班的呀、啊，夜班的呀、啊，
4: 我早咧早
0: 咧，
4: 嗯，啊，啥咧，
0: 是啊，
4: 哎、
0: 啊，嗯，
1: 安尼哦，
0: 因为工作个啥咧呀，嗯，
4: 一点嘛要出下咧巡，
1: 哦哦，对，对哇，对啦，
0: 我白班我来巡，
4: 我先不进话咧做诶，
1: 好安尼哦，嗯，对哇，太辛苦啦哈、哦。
4: 啊，那是开刀房
1: 的。哦哦，对啦，
0: 嗯嗯嗯，
1: 那开刀房爱随时叫，爱随时搞呢。
4: 对哇，一点一点钟的啦。
1: 对啦对啦。
0: 是是。
4: 也不
0: 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工课不赶快。
1: 对对对，哈。
0: 嗯嗯。
4: 好啦，
1: 谢谢啊，
0: 好。
4: 那这样不泡澡的就好啦。
1: 哦，你遐就可以，好。
4: 我这样不出来，不去运动的就好。
1: 哦，爱爱小心注意啦哈。
4: 啊，阿俊就无在做啦。
1: 好，无
0: 在做啦。
1: 谢谢啊，谢谢。
4: 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所以，所以你的病情啊稳定，啊，你第二届、第三届送签吼，留伫这个健保药局，啊，伊时间到，伊就打电话叫你来领药啊。
0: 拢首先会给你看起来。
1: 所以你就是这送签卖提早去健保药局，可以来给你看药啊，因为药当时会欠嘛吼。啊你只要去的是你给健保卡去领药啊，就按第三届嘛相同，第三届那搞的时候，啊，这个一般的迄个健保有叫的有输的卡电话叫你领，啊，你得可以领，啊，领了吼，领了啊，看你当时个回诊吼，一看吼。啊，看病啊，这是一个疗程啦吼。啊，所以有诶老大人吼，
0: 我会建议讲，方、去病院摕到迄个厨房等下了。
1: 厨房签呐，
0: 嘿，对啊，你厨房签你慢，你先慢签我等起，你直接摕去药局去啊。
1: 附近哦，恁这边健保药局甲你处理。
0: 伫倒一间摕药啊，啊，你摕去遐惊遐药
1: 师，
0: 嘿，啊，咱时间到了就来来敲电话，叫你来领药啊。
1: 啊，那无甲伊卡，你家己记诶，看你领药诶时间是当时。
0: 你家己坑吼，盖子拢坑
1: 到过时间呢，未当领吼，未当领。
0: 啊，你想好，你就是惊，迄单啊，惊当迄药师遐。
1: 对啊。
0: 嘿，啊，安尼你搁未去，第一未去未记哩，啊，第二未去碰无去。
1: 对啦。啊，有当时啊，你诶时间。贵啊！你买你啊，人不好你领，你跟歹清清吼。所以有当时吼，咱一挂乡亲那边，咱家己爱了解讲这个疗程啊，这个
0: 贵点啊。然后有事要给你多管理，你的厝门前有先盖好啊。
1: 是啦，
0: 啊，时间够叫你来领，你个先盖好。
1: 所以你家特别来讲，我咱来广东那边来做一个参考哦，哈。
0: 来，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红一峰送段来歌曲，比肩你下棋，是咱到底。屏东板凳后庄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女士你好。哦，我林秘书问我你的八仙剑盘有收到未？
2: 有收到，我今日叫花海。
1: 哦哦好。
2: 今日卡电话好过
1: 啦。哦
2: 哦哦。你讲哪是
1: 胖油啊？哦，安尼哦。哦，好啊好啊。
2: 好啦，
1: 好啦
2: 啦
1: 谢谢啊，好，感谢你哈。嗯，
2: 没啦。再见。能关机啊？
1: 哦，阿姐了，刚午餐。
2: 有啦。
1: 有嘿。哎
2: 呀，我去开。我刚给你卡，你拿恁来对对接的。
1: 好啊，你哦。
2: 我透早给你卡没。
1: 啊，你是拢卡会酸还是手会酸？
2: 卡啦。
1: 卡嘿。
2: 我就是啊，伫困醒啊，面床顶啊，拿打屁股啊，会哭哭啊，只了。

0: 谢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1: 真感谢咱这里方圆的林老师给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脚骨在行拢会咳咳叫啦吼，啊，食咱的八仙健步丸，食两罐以后吼，咳咳叫的情形就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功效个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那伫天气咧变化的这个季节，染着酸痛症头的人，就开始咧烦恼啊吼。那无吃咧酸，就遐咧酸，爱引起咱的筋骨会红会烧，观察骨膜不时会红会肿，容易来闪着吼，来关着两骨不时拢会酸痛的情形啦吼。啊，是讲患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患着痛风症吼，这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非常好。咱的八仙健步丸有来做外销吼，而且得到外国的人拢比大头武功甲咱学得赞啦吼。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然后需要住伫台中市的好朋友，西屯是国良，又叫北屯是庆昌。南区江河路是华仙，大中关这个武峰是元兴，各有福轮大理华仙，太平是东新药局，各有银河药局，丰源是东台圣林，当时是银仙，中华银行的厝对面，潭主爱仙，后里安民，新港是中兴，大雅福轮清水老晋安，沙乐永福跟信辉，大都大吉安，五日专程连锁药局，各福轮连锁药局，都会探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

0: 你君说短来观看，谁能禁止我的爱？是咱当地中华受罪的啊，规矩啊，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没有苏家交流，伫只跟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有重生给人提供，有重生保护卫生，
1: 有重生的定少善，
0: 有重生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点播完，
0: 欢迎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人有重生的药品，带你屏东管区，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应普林药局，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还有信安三地，李港李港药局，东港建银，还有东华邦寮吉川，那边明兴恒春东营，潮州是东梁，还有信安内埔地盐埔新生啊，凤阿开的凤台药局，中地番阿寮，中地潭头凤台药局分店，高秋叶药局，伫即个高雄市的美浓中正路43号药局的边啊吼，是叶药局的分店。比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的万丹小皮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台东市新生路三大各个区的三大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平湖马景新联发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1: 哦，你好。
2: 今天我真欢迎呢。
1: 哦，谢谢你。
2: 做人啊，咧讲话嘛足实在呢。
0: 难得到
2: 你。你是伫 EOA 权威。
1: 好威啊，威啊。
2: 哎，我要请教你吼。
1: 哦。
2: 关于我人工啊，去治疗吼。有臭感讲无药啊，通医效啊！林老师的药啊，遐
1: 哦，
2: 哎，
1: 有臭感爱医啊，爱医啊，伊爱医啊，伊有医生看哈。
2: 嗯，对哦，
1: 哎，
2: 健康俱乐部的听众，大家身体平安健康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1: 有臭感爱医啊，伊哦，医生医啊，哦，因为咱这有臭感大部分话拢。咱拢会当做胃，
0: 吼胃咧疼吼。啊，
1: 有当，第二有当时啊，打五针头吼，当时啊检查起拢胃气啊吼，胃气有诶拢会当动头咧3个月尔啦吼。啊，阮诶药啊，无法度甲伊治疗即种诶针头咧点吼啊。所以你爱
0: 医啊，你吼。当时嘛，当建议讲一寡讲啊，你胃病咧长期咧吼，啊，照时间咧治疗，啊，治疗未好，啊，你咪当吼看是个
1: 的开支，这核磁共振，
0: 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吼，一届可能爱万二块块啦吼。所以我哩，咱咧就不怕讲过吼，谢谢你啦吼。
0: 我过来讲，我是那个一个医生在处理啊，我家己讲要做核磁共振，伊讲啊，你有钱。无当开嘛，你讲你无这种
1: 竞争啊，
0: 讲啊你有钱无当开哦，
1: 好安尼哦，对吧？啊，所以吼，咱的乡亲那边，咱有当下一挂病症吼，你哪讲像讲咱的胃病啊，食药啊，看医生来食咱的胃啊，啊已经食过了过，拢袂当得到改善的吼，
0: 嗯、
1: 啊你得跟医生讨论起来，看该做起来何时共振安尼啦吼。
0: 哎，嘛是爱看医生来改做
1: 咧。对啊，我见吼，咱拄啊吼，拄啊个有咱的听友要上线，即嘛赶紧咯吼，因咱时间爱配合啦吼。
0: 是，你配合起来改上线。
1: 当时啊，因为咱有当啊，报挂嘴啊，吼啊，上啊做功课，你甲要考验咱就无法度啊，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688的电话，赶紧甲卡入来就对了，吼。啊，对着这个老师即马正歹做吼，好危险的代志吼。高雄市的这个老师吼，跳楼了吼，坠楼了吼，三个月两件吼。啊，伊这个遗孀吼，指出讲，这个职场的压力上过大吼。啊，教育局咧讲，这个客户间的这个地方吼，曾经这个老师含这个学生啊有来沟通吼，啊。 对头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查然后教育界吼啊来担忧讲这是模仿的效应啦吼，啊，起码说变作学生啊，学生啊，压力啊，老师啊，压力啊，所以起码是免怎教嘞吼，免怎教吼。
0: 我怎么刚看新闻咧，报道很干嘛呢啊？讲离职潮呢，老师哦，因为爱老师那个弄咧离职。
1: 哦，我难免做得掉啦吼。所以咱台湾咧，起码老师嘛欠介多呢吼，所以你讲讲。啊，大家人拢有这压力啊！吼，听讲吼，听讲，迄个老师吼，家长啦，打电话哩，你无接吼，讲地单，甲你安怎都安怎吼。好啊，啊，这实在吼，我感觉讲，大家要将心比心啦，吼，将心比心。啊，即卖学生囡啊，吼，因为即卖囡仔少少子化啦，吼，啊，囡仔也袂使骂，也袂使讲吼。啊你啦囡仔你家己咩你家己讲吼，伊做老师的就无头路啊吼。
0: 讲老家长靠老师啊，讲看无接啊，看外久外久的时间依然无回啊。
1: 无回
0: 吼。讲个安怎？
1: 得安怎吼？所以这吼人些吼，再说吼做老师的吼有诶，起码家
0: 长吼，
1: 拢听囡仔有当时呐，他底下搞发生什么代志吼？哦，我得安尼。家长会长啦吼，啊用议员啦，用什么名义代表啦吼，甚至都从学道的入面安尼吼，啊这老师吼，讲解老师拢太单纯啦吼，啊有当时咧老师是安尼惊到要死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较早的人讲吼，一日为师吼，终身为父啦吼，对老师的尊重实在。盖迄个吼，盖尊重啊！即马唔是啊吼，即马老师就是有一半呀，老师当然是较无好啦吼啊！来对着这个学生囡仔霸凌呐 啊对着这个学生囡仔安怎啦吼？当然我咧讲啊，讲什么款的职业都拢有好人有歹人啦吼、
0: 啊。不管什么团体拢安尼
1: 啊。但是这個好人较侪啊吼，老师是好的较侪，因为要做老师就是要教咱学生啊教好啊吼。啊，咱的家庭未使讲啊，什么代志拢牵拖老师啊吼。囡仔家己吼，囡仔家己不受教，拢讲。老师安怎吼？
0: 你袂当讲安怎？最近拢
1: 杀无效
0: 果啊！哈，袂当安尼。
1: 啊，即个老师吼，即
0: 个老师教育上重要诶。
1: 对哇，即个老师其实嘛，真歹做人诶吼。所以伫遮吼，啊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诶空中和平去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有啥恁美术跟交流做好不会吼？啊，拢唔免客气吼，看要加油啊，多做了两身体健康诶。咱拢去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吼，欢迎下趟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老乡亲好朋友，头前爱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白歌曲哦，江辉跟苏文斌所合唱的歌曲。你我相逢，是咱大地森林后背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能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林秘书你好哈。哎，我有挂迄十八天，啊，我是，我只两杯只啦。
1: 哎。
2: 我拢有挂咱的产品的只。
1: 哎。
2: 几啊种我是拢有只，啊，我有搁挂一罐的十八千吓。
1: 哎，十八千呢？
2: 哎，十八千，我卡镜头我买哦，最近拢会收我爸啦。
1: 哦，哎，是，爱叫啥东西啊？
2: 叫啥东西啊？
1: 是东西了。
2: 等
1: 一下，还
2: 是
1: 食饱才食
2: 是？
1: 诶，空腹食会使，啊，食饱食会使，拢无要紧。
2: 拢无要紧诶。
1: 诶，啊，空腹吸收较好啦。
2: 哦，安尼哦。
1: 对。
2: 哦，我想讲甲你问较。
1: 因为血路循环无好啦，血路血去啦，拢会甲伊清胃油，通胃路过心脏、过胃更过脑啦。
2: 哦，安尼哦。
1: 对，啊，脚麻手皮只一阵就会好啦。
2: 安尼哦，我著食些少诶，啊，过迄个。
1: 丁少善。
2: 系，我拢有甲咱伫迄种矮啊摕啦，
1: 啊，不为啥老吃？
2: 啊，都进前伊迄种矮吃袂，我都叫你加一盖。
1: 哦，对
2: 啊，
1: 对
2: 啊。啊，我想我搁甲你关者吼，食看卖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好，啊，我那唔知，我再搁甲你问啦。
1: 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姓李。
1: 好，你都熟啦哈。
2: 嘿嘿嘿。
1: 好，带你东北啦哈。
2: 东北家，咱东北家，啊，我食咱的产品是食了下。
1: 好啊，好。
2: 好啦，啊，我想甲你问下详细，安尼
1: 好啦，谢谢啦。感谢啊。
2: 好好，谢谢。
1: 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东北李都熟，甲咱做的见证啦哈。伊讲伊卡镜头啊，袂拢会麻吼，迄就是咱的末梢循环无好。去食咱的乌青鲜的苏巴青，来甲你清血油，来甲你拍通着你的血路啦吼。因为咱的苏巴青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啊，佮有即个纳豆红曲，佮有红花籽油，佮有鲜榨月见草油啦吼。所以对着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吼，即会当。把好的胆固醇留的，把坏的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通透，就袂引起脚的麻、手的皮的僵硬，过来产生就对了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介侪人吼患着这个高血压的啦吼，也是讲三高的啦吼，啊，这来吃咱的苏巴青，这效果当中真好吼，尤其。伊会当甲咱一寡吼血管壁内底一寡污渍啦啥物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了出来，清清了哩吼，自然咱的脚就袂麻，手就袂痹啦吼。头壳讲我们经营真紧的得到改善吼，脑需要大地分林的西丽医生药局，到了武田、到南云南同新港是旧的乡公所隔壁恒生，北港农会隔壁。恒生药局轮回的中爱药局，气动如何？脱壳是天秀堂，二轮啊清华卖了新泰安呐吼，啊，搁有大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光明路花村，平和马京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苏巴青。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你好，恭喜我的爸，已经没做了。
2: 我是。
1: 你就是，你在这里做哦。
2: 嘿。
1: 你那个，你怎样？你怎？我找不到工
2: 资。阿先健保员。
1: 阿先健保员的阿姨啊，我有同阮阿姨写咁话。
2: 我不要去那边用啊。
1: 不用啊，阿姨，我安怎写？
2: 一钙治疗，食八粒阿胶酸正食。
1: 哦，安尼哦。
2: 行完较紧好啊。
1: 啊，
2: 饭前饭后嘞，饭前吃，未去吃饭后拢会当吃。
1: 哦，
2: 安
1: 尼，我即马是安尼啦。我即马吼，我都是我开刀啦，啊，做两三遍，然后啊，对上煞神经，上上总神经疼。
2: 哦，啊，开两三遍，那个开无好哦。
1: 对，开两三遍，对，啊，总对上个拢加进去哦。
2: 嗯。
1: 伊个骨骼就疼，疼在背。
2: 哦。
1: 啊，差两吧。
2: 哦。
1: 好，
2: 你赶紧吃，你拢伫对咩？
1: 我拢伫接送你办嘢啦。
2: 好啦，好啊，好啊。
1: 啊，今毛啊，今毛了，这卡子也有，是啦。
2: 对。啊，你那安尼，你上好，你南苏八千做伙吃安卡好啦。
1: 安尼哦。
2: 苏八千一粒近半八粒啦。
1: 我以前包过啦，足侪年前哦，卡早伊唔卡了六七年前，你做啦，我来开对以前哦。
2: 嘿。
1: 我卡啦，那爱了我，我起码存着来
2: 介
1: 绍。
2: 嘿。
1: 哎呀，蛮爽，照顾了哦，我都从我在准备开刀，开刀给你发工资，阿你好点，阿哥就说，
2: 嗯，
1: 我准备来来吃呢。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哎，本钱本来拢会。
2: 本钱拢会使，哦，好，好。
1: 哎，我吃了中西药，上个我等阮妈过。
2: 西药，咱的本钱是点点吃，西药本来吃就好哈。
1: 要
2: 要要要让我开了啊！
1: 没有
2: 哦，阿杰穿有那边啦哈。
1: 哦，阿哥你来那个啦，你来那个是吧？不会违章的哦。
2: 嘿。
1: 那个不会违章，
2: 应该可以。
1: 好
2: 玩
1: 的哦。好的哦，那我再让你只能过工，今麦来也天气好空啊，这个好阿这个老阿我都会啊，我的广告加快了。
2: 有吃，
1: 然后吃
2: 到
1: 一
2: 个顶等金。
1: 好啊，你哦。我吃的是五罐。
2: 哦。
1: 我是吃了。吃
2: 饱了。
1: 我都不能吃，我这个都以前嘛，人这边的啦，按照一百单啊。啊，伊讲伊挂啥，我再甲讲，伊讲伊挂下只，你家以前嘛讲学会，讲伊食只啊，真好。
2: 好啊，你哦。
1: 有
2: 这个太可以
1: 了。有给那个阿叔妹啊，伊管我头已经在四五关了，我一年咯，我不然我那边这样，我就安怎，我会逼急啦。
2: 哦哦。
1: 我买房是是，我们开恁爸的药，就是那开恁爸的药吃。你嘛吃的，就一直放，放你过那边，安那不搞放我搞袂转头。安尼，我现在是讲哦，大家注意观看。
2: 好，
1: 我
2: 看
1: 看到你看，看
2: 到
1: 安尼，
2: 安尼
1: 这
2: 边，好，
1: 有，
2: 我这个
1: 是
2: 啦。好诶，诶，
1: 那
2: 安尼干
1: 不
2: 改善？哎呀呀，你
1: 着食
2: 一
1: 些半条，
2: 啊，
1: 因头家到在食
2: 三
1: 时
2: 啊。
1: 有啊，因那个三时啊，都啊，已经好啊啦。
2: 哦。
1: 我
2: 拢总
1: 没
2: 事，
1: 我管你。
2: 哦，
1: 安尼
2: 哦。
1: 啊，食了就好，也不是食安头，食安头阿妹就食安头。
2: 哦。啊，你安怎穿好哩？
1: 嗯，我那个。
2: 安
1: 太太
2: 呀、啊！哦，安太太啦，哈、哦！
1: 哦，
2: 谢谢。
1: 反正你家拢比较方便，就在那边。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要。
2: 要。要。阿芬啊，有时候该亲切了，要。
1: 阿芬啊，过来呀，我们大家。
2: 要。好。
1: 阿芬啊。
2: 好。感谢你啊，好。阿姐，好，快赶早小步啦，哈。
1: 我。
2: 再见喽啊！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嗯好，买黑行政烟柱给种出拍了给凤茶耶。政府大概捏判领引力经验调查，绝对不会像两年够值。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买掉绝对不会搞错。主要黑蚊做生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 按那个就很行嘞，引力经验调查，资料绝对报备，强支持批哈。
0: 行政烟柱给种出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好鸡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鲜甲新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酸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推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